0: 涉事嘅匝道目前仍然封闭，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在中国，财政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宣布，由今个星期四起，符合条件家庭可以享受购房贴息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暂定实施1年。有分析指，贴息政策可以鼓励首次置业人士入市，亦都避免市场现炒风。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表示，政策鼓励首次置业人士入市，对于消费的影响视乎政策带来的财富效应。
2: 这项措施都是针对帮到一些真正有刚需的买楼的人士，同时就避免去令到市场又会担心个炒风再翻嚟咁样。本身利息补贴实质个数额喺成个供楼嚟讲就唔系太多啦，最重要都系咪可以带动到个市场气氛，咁系从个财富效应嗰度咧鼓励翻消费者增加佢哋嘅消费。
1: 另外，人行宣布下调等额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刺激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又将6张网纳入支持领域，人行亦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到2000亿元，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由60%提高至8%，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到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温家伟话，措施配合支持经济，至于会否再全面减息降准，他认为仍然会是政策选项，但目前银行间利率处于较低水平，全面减息需要考虑会否引发资金外流。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地租摊附近。
5: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碗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咁翻我哋时事风云，咁直播室有李宝安、梁栋财电话呢边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咁大家听到啦，咁就呢个 BC 省省选咧，咁各个政党咧就推出咧可能唔同嘅政纲，不过大体上大家都睇唔到乜嘢政纲啊。咁但尹大伟咧，咁佢而家都系候选人之一啦，咁先攞到个位或者攞大多或者多数嘅先成为嘅政党啦，咁样。咁今次佢即系喺混乱之中咧，会唔会再赢唔知。总之，但系佢话咧就假如佢再赢咗咧，佢啊将会对嗰啲未而家嗰啲建筑商未卖嗰啲apartment嘅咧，将会征收税项。咁啊，與此同時咧，將會提高空置税，目的就話幫助咧啲人咧就多啲屋擺翻啲屋出嚟咧，就能夠咧舒緩呢個房屋嘅壓力咁講。咁啊，問題就話對於一出聲就變咗，可能影響到建築商好，或者係一般嘅居民都好啦。咁當然咧，佢話喂房屋空置税就99%都係唔需要俾嘅。咁但係問題你唔需要俾，你做咩事？我哋過年年都係填咧，有啲人填漏咗又要罰鬼人錢，又搞慘死先，可能先揾得翻。如果唔係，你一早要罰你錢係嘛？咁啊，問題就話喂。你而家咁加上去喺個咁凄迷嘅年代，即係嗰個地產業，無論全國啊，唔係淨係加，唔係 BC 省啊，係咪？起碼基本上根據呢個統計咧，起碼我哋 BC 省又再跌多10% 啊！咁有啲其他即係其他地方可能唔止咁嘅跌幅添啊！咁平均計嚟嘅啫。604-320咁啊，或者我聽個電話先啦，等我好耐啊。Hello， 陳生，陳生點睇啊？
11: 喂，大家好。
10: 你好。
11: 咁其实头先听个女听众讲话，有首期，但系就供唔起，定系嗰啲乜嘢情况？咁其实佢唔系有首期，银行亦都好保守，因为未睇到个底啊嘛。咁佢点借条数出嚟啫？ 我打个譬如，你间屋100万，系嘛成交，你俾到一个当你30% deposit， 即系你要供70万，咁银行敢唔敢话依间屋唔会跌穿100万咧？咁佢实质上敢唔敢借70万俾你？可能佢借50万俾你，到时你嗰、那个你嗰、那个嗰、那个down payment 就唔係30%，可能係50%咯。
10: 係啊，啱。
11: 即係同埋個息口，同埋嗰個利率可能好高。
10: 嗯。
11: 你又大家有份工，係咪就等於可以供到層樓咧？同埋你哋話啲發展商，即係啲聽眾話啲發展商賺錢，其實你要明白一樣嘢，發展商都同我哋一樣啊，喺銀行度攞錢出嚟借，即係借錢嚟起樓嘅。咁佢就算要割喉出嚟话卖嗰嗰个单位俾翻政府，咁佢实在有银行放唔放手咧？即系佢嗰个价钱系咩价钱咧？要减30% 出嚟俾出嚟卖，银行放唔放先？翻唔翻到条数翻嚟？同埋你哋个省政，即系如果将来阿尹大伟有得临庄嘅，咁希望唔系啦。但系如果佢临庄，你要抽佢1%，甚至2%，或者再多年3%嘅时候，咁你系我计本身起间屋嗰个价啊，定系我个 listing price 咧？呢啲亦都系一个好，即系好多问题。即系佢哋本身呢个新民主党，即系 BC 新民主党，系唔想啲屋去升，但系你拱冧晒所有楼市。唔好讲得太远啦，讲2年前啦，或者甚至1年前嘅屋价同今时今日嘅屋价，已经起码嗰个分别系差唔多，最少10-15% 啊跌咗。咁我如果旧年买间屋，我供紧，而佢不停咁跌紧落去嘅时候，咁未买屋嗰啲人又系咪真系有能力去买间屋？咁变相我而家供紧间屋系负资产喎。
10: 是啊，
11: 那我又顶不顶得顺呢？喂，我们在加拿大，我们不在香港，不在亚洲啊，我们负资产，我们可以告诉你加拿大没有能力回转头的。所以你们还有你要记住一件事，加拿大基本上是地产。地产这件事不要说拿去炒，拿去住，我供间屋是负资产的时候，我怎么回转头啊？还有我们温哥华没得 bankrupt 的、哦。冇得话破产俾翻间屋银行，我哋唔喺 Calgary 喎，咁点算啊？到时揽住间屋啊，即系你，即系我想啲听众自己谂下，如果温哥华呢个市嗰个地产系跌嘅，一路咁滑落去咧，我谂唔系净系影响嗰本身嗰个住房或者地产嘅，你系所有啲嘢咧都系有关联嘅，餐馆啦、啊，奢侈品啦、啊。买卖车全部都愣住嘅，你冇闲钱，你连自己间屋都未搞得掂嘅时候，点会搞其他嘢啊？系咪？衣食住行系差唔多行先噶嘛？咁你如果呢啲嘢冧晒落嚟嘅，点行啊？即系所以唔好咁轻率去讲，可能好多听紧嗰啲系老华侨啦，咁可能佢哋已经搞掂晒啲mortgage系嘛？间屋根本完全可能买嗰时候都20-30万咁。一间屋一幅地嗰啲情况系唔介意嘅，但系好似你去翻呢啲后生去买间屋，就唔好讲远啦，净系呢一两年嗰个价钱已经唔同咗啦，即系嗰个跌幅已经系10-15% 系最少噶啦，系嘛？咁你系想去再继续跌落去，你加呢个自己本身嘅省政府要加啲压力俾发展商，好多嗰啲租出嚟起出嚟。系本身谂住放租嘅，都拎咗出嚟拍卖啦，最少都有3-4个盘。咁你话个市系发生紧乜嘢事？你自己省政府唔知咩？点解仲要加多一刀落去俾个发展商？冇意思噶，你俾你佢听你讲起多啲租嘅单位出嚟，咁点啊？而家起晒出嚟，好多人租咩？有啲系基本上你肯租12个月，佢送2个月免费俾你住。咁點啊？咁佢你估佢唔想收足12个月租咩？即係有時啲嘢點解會即係新民主黨係希望係福利俾福利一般嘅人，但係你嗰啲税 在不停在上面那裡或者在中產那裡割下來給下面，而下面是不是接得到呢？不是的嘛。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為什麼不是向外發展，去想多些東西，可以怎樣為個本省去繼續發展去蓬勃呢？而加税是最低即基本上是最低 B 的想法，是都懂的。你政府說我要加税，你行都可以加税的，行幾段幾多公里路你加税就可以的。你那時候想單攤入去單攤要付錢嘛，這些東西又是即 最低的想法，是人都懂做啦，誰找個小學生上去做都懂做啦，想找尹大偉的律師去做的，
10: 好
11: 嗎？我想說這麼多。
10: OK， 多謝你的意見。即係講嘅，即係講中曬。其實咧，就即係到於即係早期買落嚟嗰啲，佢用個虛位度，因為賺咗啊嘛。咁所以咧，佢哋仲要慢慢等，冇所謂啊。你加上加落咁啊 10% 可能之前又升咗咁啊。問題就話新近年嚟買嗰啲就真係慘啊！真係即刻係負資產㗎。如果佢咁樣坐一坐個樓市咧，就影響真係非常非常之大嘅。604-2-3-0下一位聽眾啊，劉生，劉生你好。
12: 係你好，
10: 你好。
12: 係啊，其實咁樣嘅我。我覺得咧，即係如果NDP 同埋加嗰啲 1% 嗰啲咧，我覺得真係都完全唔到地嘅，因為租屋市場咧其實有兩種，一種咧已經係租緊嘅，但租緊呢班人咧有時候產生咩咧失業，冇工作，佢係冇錢交租，冇錢交租情況底下咧，你知唔知啊？而家嗰啲租客係大曬嘅，你。如果佢冇钱交租嚟讲，你想赶佢走，根本上咧好难好难，起码一年两年你先赶得佢走。咁你而家我买咗间屋，我出租俾你，咁你话你我收唔到一两年收唔到租，同埋咧佢呢啲人咧就原有嗰啲人，佢唔系话唔想交租，唔想话唔交租俾你，佢想交租，但系佢经济唔得。咁你一班人啊嘛，大班人咧。是很多經濟很差的，他到處呢就是打屋來租那些即是某種人啦，是不是？反正他打了間屋入去，他住了你間屋之後呢，間屋差不多屬於是他的，他又拆爛你又整爛你，反正來說呢就搞到你呢成日你對住他呢日日咁唔返工打電話，咁你政府有個部門咩 ROBC 乜鬼嘢，嗰啲 band 啲咁樣，嘩日日同你講政策，日日同你講你要上 court 嚟同佢點樣同佢點樣，佢都可以入到去呢，我交$1俾你或者$100俾你之後呢，嗰、那個單位呢你起碼一年之後呢你都收唔到返嚟嘅，仲要拆到你爛晒，跟住要裝修要嚟，你真係嚇死人嘅，真係！如果你有間屋，哦，你出租俾啊啲租客、新租客、舊租客乜都好啦，都會有個百分比會產生呢個咁嘅情況。所以你話最加上你話哦，空置要加多個税去，我相信咧好多人受害嗰啲人試過一段時間，即係我租間屋俾人搞到呢單咁嘢咧，佢真係咧跳樓都唔掂，租又死，唔租又死，所以你求緊上點啊？咁究竟？
10: Okay.
12: 所以个地产市道咧，根本上我觉得系冇乜跌10-20%，未讲话你话1% NDP 话呢啲咁嘅嘢啦，个市道已经系跌10-20%，我觉得都唔系新奇嘅事，因为整个大方向、整个所有嗰个经济环境咧，系真系唔允许继续喺即系点样讲咧，系嗰啲地产即系或者系嗰啲成本又好，乜都好咧，系繼續上去嘅啊！所以投資房地產，做乜都好，我覺得真係已經係一個好慘、好慘嘅教訓啦！真係可以講，好多中產為咗投資房地產，我相信跌到，我相信我唔知啊！我覺得就係一個，如果係移民咗嚟加拿大，喺我哋香港嚟，或者再搞呢鑊咁嘅嘢之後咧，我相信你都今生難忘啦。可以讲系，你再搞落去，唯有卖又好，占平我间屋，走夹唔透，由得佢咯，你冇办法，因为可以讲系唔可以抗拒嘅。所有嗰啲发展商，当然啦，呢个周期可能发展商死咗一批人之后， 跟住有啲破產，你知而家喺破產嗰度咧，係一個聽我今年嚟講，平時都一年得幾百個嗰啲破產個案，八百到。今年而家到而家為止，係已經係過咗3000啊！而家申請破產嗰啲地產啊，嗰啲屋嗰啲破產嗰啲銀主本啊，你知幾多啊？而家仲排緊期，好多。就算你係咧去拍賣又好咧都。排緊期上緊 court 嚟去破產嗰啲咧，都要排幾個月先啊！我到輪到你破產啊！你慘唔慘啊？而家
10: ，OK， 好，
12: 所以我覺得真係荒謬咯。
10: OK， 多謝啦，
12: 跟住加1%，
10: 係 OK， 明白曬你嘅意思啊！咁你講中曬好多人嘅目前嘅困境喺度啊！呢個大家都知道，但係即係我哋執政嘅政府話金接唔接地氣咧，或者佢唔理咧，我幫助嗰啲人有需要咧，咁樣即係兩個角度唔同睇法啦。604-320，或者我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5: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5: 包啲咩先？
1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7: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今日话题咧，我哋讲呢个省新民主党嘅就呢个准备出嚟候选呢、這个省议员嘅尹大伟咧，咁啊佢话假如再执政咧，佢假如佢又做埋省长咧，咁啊假如咧佢咁样咧就系会将会即系建呢个未出售嘅拍文嘅税，以及咧增加嘅空置税嘅，大家点睇法咧？咁啊好多听众打埋嚟，我尽量听多啲啊。阿伟系先啊 ，Michael 你好。
16: 你好啊，主持嘉宾。
10: 你好，
16: 我假如啊呢个尹大伟佢当选咗呢个政策落地嘅话，即系对于地产嚟讲系推向一潭死水。你睇下知啦，如果呢个房地产嘅投资系一门呢个稳健同埋盈利嘅投资嚟嘅，如果有一个好嘅政策辅助住佢，一好政策。大把投資者可以進入呢個市場，但係點解投資者咁少入呢個市場呢？因為你嘅政策真係有問題啊嘛，真係有問題。我舉一個例，我有一個親人，絕對好親人嚟嘅，真係唔好彩佢真係，佢買咗座拍文，佢兩次租啲人，兩次都係有唔交租，最初就交租，後屘就唔交租，自己又要請律師去收樓，所以仲有一樣好鬼氣嘅。又話有啲嘅馬桶啊，啲啊滲水啊，又某啲建制又有問題啊，要你去收你。如果你唔收你咧，直頭話唔交租，大把理由。咁你上到去收你，但唔上你，望到佢哋嗰個樣真係好惡頂嘅，真係好惡頂嘅。咁樣即係話，如果仲有一樣喎，你積落大批嘅煤氣費同埋呢個電費，自己去呢個承擔。后屘买新物话唔租咯，卖啦，等咗两年几，而家都卖唔得出，都卖唔出，因为嗰个铁路唔好，卖唔得出。即系话，如果你系真系经历过呢啲咁嘅嘢话咧，即系你嗰个刻骨铭心咧，真系好大好大嘅，好大。咁样我话即系话， 我哋又再讲一句，任何嘅法律都系以宪法为依归，即系我哋加拿大有多个宪法叫做呢个人权及自由宪章，即系立呢，即系话你喺呢个范围之内，点解享有好多嘅自由？即系你买屋嘅时候冇批定你去租俾人哋去自住甚至投资嘅，你系拥有一全全自由。但系呢个法律咧，就同加拿大嗰个自由人权宪章系相驳，所以呢个系我嘅意见。多谢你主持人。
10: 多谢 Michael， 咁啊，佢讲中即系其中一个受害者系嘛？呢个大家咧好多人都知道嘅，咁所以咧导致多人咧即系嚟投资少谂下先，喂。我租間屋出嚟，然後咁鬼麻煩嘅咁樣，咁而家已經係即係市道嘅有可能出現咁嘅情況啦。咁第二就話你仲要加咁多咁嘅税項好條例好咧，就真係冇人制嘅，係咪啊？咁所以咧都有排搞嘅。六零四二六七三年，歐陽小姐，歐陽小姐到你啦。係
17: 李寶安好，兩位嘉賓好。我今天就不想講啊 ，David Eby 太多人講咗佢啦，即係我係認同大多數人講關於 David Eby， 但係今天個題目講咗出嚟咧。我就想講講頭先好多聽眾都講到嘅，樓宇嗰個經濟或者係樓市。我聽到好多人都講咧，好似個經濟咧就係因為啲 Eby 呢個措施咧，就會令嗰個經濟會差啲，樓市會跌。我自己有唔同嘅睇法。其實頭先亦都有聽眾講咗噶啦，就係話呢兩年其實樓市都跌咗10%+，原因何在咧？樓市咧其實係某個程度上面咧係。reflect 到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的個經濟，我哋睇香港，由頭先有聽眾話去香港嚟咯，問下佢香港呢幾年個樓市跌咗幾多個 percent？ 我諗啊周志國嘅李寶安都會知道，唔好講我哋温哥華，即係香港都跌到連呢發立啦，個就係個經濟個影響啊嘛。但我哋而家講到咧，就係樓市。跌咧就會影響經濟，影響 investment。我就覺得係調翻轉，應該係有 investment， 你嗰個樓市就算係幾高咧，都一樣有人租，一樣有人買，即係本末倒置咗啊！我覺得大家個諗法就係呢個係我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David Eby 咧，佢即係我啱啱你講呢個話題，我立即炒啦。佢就講咧，哇！佢呢個措施咧就 aiming at 咧，佢會估計係。$8.8 billion 嘅樓市嘅價值咯，嘅 value 咯，係 Greater Vancouver 嚇，係講緊 Greater Vancouver 係88亿，而佢估計係可以 unlock 到嘅咧係5000个 unit。咁大家計一計條數，5000个 unit 88亿，平均每一個 unit 80万-90万。咁你大家自己諗一諗啦，我要俾1%。万七蚊，俾几多年咧？
10: 两欧阳啊，第一年系2%啊，34000啦。
17: 系咯，已经34000添啦，系啦。咁你谂下，你卖咗俾政府，即系唔系我讲紧系88万嚟到计啊。
10: 咁
17: 嗰2%咪万七咯，因为佢话$8.8 billion 5000个 unit 啊嘛。
10: 冇错，啱错，唔好意思。
17: 咁、啊、你大家自己係，如果係嗰啲地產商又好，你買咗嗰個單位又好，你自己計咯。即係呢啲我哋唔識計，你哋自己去計。我俾15年嚟到去等啦，個樓市會跌啦，亦或係我真係點樣樣賣俾政府。第三個我想講嘅咧就係新加坡，新加坡咧佢嗰啲樓咧就係點樣樣咧？就係、是、首先做整咗啲政府樓，跟住然之後咧就等人去租，租到咁上下佢可以賣。等佢變成 owner， 咁呢啲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其實係可以幫到某一個程度。我覺得係應該要去變嘅，因為咧，我唔係好睇好嚟緊呢幾年温哥華嘅樓市咧係會升。咁如果你 hold 住層樓嘅話，你應該點做咧？呢、這個唔可以將話，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將嗰個思維咧就擺喺我因為要加呢個税，而係咧我。諗住咧個經濟會繼續俾落去，抑或係大家要睇一睇個經濟係會好，抑或要等到Mr. Carney 講要等到2050年，我哋嘅樓市先會好咧？如果真係要等到2050年，我哋應該點做咧？ 即係呢個係我自己想帶出嚟。
10: 阿歐陽小姐啊，假如佢地產商要而家目前要蝕緊錢嘅，你仲再加上響時，你賣唔賣咧？你自己？
17: 我又唔係地產商，我覺得地產商
10: 咁啊蝕錢，你肯唔肯賣先啦？你蝕錢肯唔肯賣先啦？人同心，你就係蝕錢唔會賣。第二重樣咧，啲人買咗啲屋咧，而家面對頭先好多聽眾講啦。我哋就算而家我買一間屋啊，你咁鬼多限制，租出嚟又俾人搞咁多嘢，租金啊吉升唔得起，咁呢個咪百上加斤咧？呢、這個就係其他好多問題嘅。我同你嘅睇法又調翻轉頭，係啊，你明白啲咩題啊？新加坡唔好同新加坡，新加坡係冇移民嘅，冇乜移民入去。我哋加拿大唔係嘅，係一年咧係講幾十萬入嚟嘅。新加坡變咗定咗喺度，我冇移民咧，我起幾多屋我定曬喺度嘅，冇嘢喐嘅。但係我加拿大唔係喎，一年就幾十萬入嚟嗰時，你點起點做咧？呢個係浮動噶嘛，即係兩個世界嚟嘅，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好唔滿意啲人成日將新加坡嚟比例，人哋嗰啲唔係移民國家嚟㗎，佢係七百萬就七百萬，400萬就400萬，佢咪數到幾多人冇屋咯？咁簡單啫嘛，係嘛？但係加拿大唔係喎，年年使幾十萬入嚟喎。
17: Sorry， 李保安，你睇下 Cool Harbor。一樣係有啲 co-op 樓喺度嘅，
10: 有政府規定啊，20%，唔係佢20%咯，咁喂，阿姐姐啊，嗰啲 co-op 樓啊，嗰啲 co-op 樓啊，即係嗰啲其他上高嗰層要俾翻曬噶，人哋要負擔埋噶，你明唔明意思啊？佢根本就揾嗰啲其他人買屋嗰啲笨噶，你明唔明意思啊？你試下地產商唔會話唔蝕錢俾你做 co-op 噶嘛？你明唔明啊？佢只能夠將投下20%係 co-op。就80%要支付埋嗰20%，就係咁簡單咪做生意。喂，多謝電話，我或者你有時間再打嚟，因為我聽聽客户信息先啊。
18: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9: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9: 温哥华车城 Minga 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1: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22: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21: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22: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3: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2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致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23: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24: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23: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新闻提要
27: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明确否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加拿大会向美国道歉以要求取消关税的讲法。温哥华警察局一名高级罪案分析员再次参选市议员，引发外界对警方政治化以及罪案数据公信力的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中国外交部指，中业岛同马欢岛是中国领土，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27: 新闻提要 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电话里边咧周志国咁啊，咁啊欢迎听众打下604-267-322，就呢个咧即系后任，唔系后任啊，准备系出嚟选呢个市议员嘅阿尹大伟咧，就阿省议员啊 ，sorry， 省议员嘅尹大伟咧就啊。就將會咧，假如佢哋新民主黨執政咧，就將會咧就增加依個新徵一個叫做未賣出嘅樓宇嘅税，咁第一年2%，咁往後一年都仲會賣出咧，加1%，會唔會10年之後咧加到11%？我唔知啊。咁問題就係話再加埋嗰啲空置税啦，咁目的即係佢嘅態度都係正確嘅，咁就話希望多啲位出嚟，但係問題要睇下啲民情啦。頭先聽幾位聽眾出嚟咧，啲民情反映出嚟。就算人哋真係肯投資落嚟，就面對於啲租屋嘅租霸嘅問題，根本就冇人肯投資落去。而家又特別係啲建築商，佢哋已經係蝕緊錢，你仲要百上加斤俾佢，分分鐘咧真係變咗銀主盤㗎啦，即係銀行要收你咁嘅情況啦。咁啊蝕本又冇人做生意肯賣嘅咁樣，咁你逼人哋賣咧，喂會唔會好似我哋卡尼總理咁樣？如果我記錯咧，夠咗之前嘅話，而家我哋咁臨時揾唔到屋，好多空屋喺度。又賣不出，大家面對不如我們聯邦政府出錢買了它，這樣是、
4: 啊、
10: 如果是真的照成本給賣，我想那些建築商沒所謂，就當白玩一場而已，是、或者少少執的那些算數，大家起碼放出來先，執回來再玩，這樣就差不多。如果你現在你問大衛的目的就是我還要加重一件事逼你賣出來，我不賣又怎樣賣又怎樣，是不是變成人家百上加斤，聯邦政府好啊全部買回來，咁你咪中意做乜就做乜咯，係嘛？咁啊當然啦，對我哋啲納税人嘅唔抵啦，係咪？咪幫助嗰啲人去咁樣。咁啊加拿大你移民咗嚟到預咗係咁嘅情況㗎啦，係嘛？大家係即係平等啊，咁你都冇乜點即係盡量自己係啊，冇佢升出啦，係咪啊？周宇國點睇法？
6: 嗱有個數字好得意，即係間嗱睇到間就係嗰個統計咧，就係間總共喺 B 省裏邊有5,000-5,300全新嘅公寓喺度，即係未租出嗰啲，即係嗰啲屋咧個單位咧就5,300。但係尹大衛嗰個估計咧就係話，佢如果推出呢個政策之後咧，就起碼可以釋放到5,000個你拍品單位，即係5,000個單位出嚟。喂，我覺得奇怪啦，你點可以一加咗之後即刻有差唔多全部喎、啊？即係嗰啲空置單位全部可以釋放出嚟喎，有冇可能啊？你覺得係咪先？呢個數字，你點樣可以計到佢全部釋放出嚟咧？同埋你諗下就係話，仲有間目前咧嗰啲佢2% 咧，係一年你冇賣出去咧，咁之後咧你先至會加你係先有2%，2%你唔好以為少喎。如果你一個200萬嘅單位，你要俾40萬蚊一年嘅喎。啱唔啱先？哇！咁你諗下，仲有佢，你如果再過多仲未賣出去咧，咁再過多一年仲未賣出去咧，再加多1%喎。你諗下，即係嗰個數字， 即我都唔知佢點樣計到出嚟嘅。你竟然一講咗出嚟之後，就可以有成5000個單位可以釋放咗出嚟，即有冇可能咧？啱先，所以我覺得即係佢政府省政府都要計呢樣嘢，即係我諗同佢計嗰個預算案嗰度出錯咧，都真係即係差不同嘅預算，可以咁講。
10: 咁目前因為省選啦，咁佢出啲怪招出嚟就係目的係爭取選民嘅選票啫，基本上啊，咁咁佢當然有一部分係掰佢嘅，你明唔明先啊？咁所以咧變咗佢陸續出好多嘢嘅，不過好多佢唔出聲嘅，好多頭先我哋提及嗰啲税基就增加咗啦。頭先原來Albert 都炒翻啦，原來譬如話阿籃啊，以前唔使收省税啊。其他仲有咩？
4: 好多服務嘅嘢，
10: 好多服務已經加咗你哋啊！佔到突然間話以前都冇嘅，咪突然間加上你唔知㗎。咁嗰啲錢咧就佢又唔出聲㗎啦。
4: 7%
10: 嘅
4: 喎。
10: 係總共七，係啊，咁個省税係7%㗎，係嘛 ？OK， 咁604-2673-20，聽聽吳生電話先。吳生你好。
8: 誒你好啊，你好。
10: 你好。
8: 即係講起呢個政策咧，即係其實嚟講咧，首先各方面係反映咗，即係新民主黨咧，即係佢其實個宗旨都係要不貧富嘅，即系劫富济贫啦。咁所以咧，即系有钱嘅人咧，有房产嘅人，或者有钱嘅发展商啦，咁就永远都系等住呢个党嚟劏佢噶啦，放血嘅呢个毫无疑问啦。咁其实咧，就几年前咧，就我已经认为呢个冇咩投资价值嘅，因为喺呢啲党、呢啲政府，其实都唔系可持續即係維持嘅呢啲嘢，全部都要向即係嗰啲肥豬啊，劏嗰啲肥豬，即係等佢哋放血嚟養住呢個不斷增加嘅開支啊、福利啊、呢樣大花灑啦，咁咧各方面啦，所以咧佢推唔推呢個政策，其實都係一個小嘅方面嘅，即係遲或早咧，都係啲房地產都係不景嘅。咁呢個房地產其實又有本身主要嘅原因，就係呢十幾廿年咧係膨脹得太犀利，包括全世界，包括香港都係。咁你出嚟運啊，始終都係要還噶啦。即係無論呢個黨有冇呢咩政策乜嘢嘢，佢始終都係要回歸本來面目嘅嗰個價值附近。咁你話長遠嚟講係咪冇得升啊？只有降呢？亦唔係咯，你要等到即係個通貨膨脹，啲貨幣貶值啦。到時嘅今日嘅50萬，到時又係51萬，但係價值等於今日嘅一半，咁咪有一升咯。人工增加咗一半，你因為通貨膨脹，咁咪有一升咯。所以嚟講咧，即係要關係到要睇自己嘅投資嘅目的，就唔好投機咯。你要加槓桿加乜嘢嘢？咁你有咩嘢？即係有咩目的就有咩承受咯，有咩取即係太投機嚟講，始終嚟講就會承受翻。又唔好講咩成本，我買咗幾多啊，我就唔會平賣，冇呢件事嘅喺資本主義社會，嗰啲股價斬升幾倍又得，跌到翻一兩成又係得，跌到渣都冇都得，呢啲就係資本主義社會嘅特徵嚟噶嘛。即係你唔買，咪第二個人買咯。個個頂唔順，咪個個人會買咯。嗰5000個單位係佢無形估計嘅啫嘛，可能多可能少，呢個都唔係問題。即係放長啲時間嚟睇，仲會減得更多咯。我講嘅就係咁啦，哥。
10: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其實咧，目前咧最擔心點解？就算你放咗5000個出嚟，你平極都冇人買嘅，好多人都唔敢買嘅。因為點解？第一，你頭先冇講話租出嚟咁麻煩啦。好多人而家因為嗰個美加或者我哋同美國方面嘅即係個政治嘅唔係美國經濟嘅戰爭啊，咁導致你個人咧自己根本招唔得買，都唔知聽日有冇工翻。
4: 冇錯。
10: 冇工翻，我點樣去供一樣嘢咧？你平極我都唔敢買住嘅，係都唔敢買，你點平都冇所謂喎。咁所以你揾大衞係根本咧就即係落錯藥嘅，根本就係、是、你每日抌出嚟有人買啊，冇人買嘅大佬，我打緊份工，我都唔知聽日有冇工翻，係咪啊？成行冇，而家睇到啦，東岸幾多啊，喊苦連天，咁啊政府都唔知點搞佢，係咁講啊。
4: 你現在有兩樣嘢，一就係信心問題，每個人係
10: 梗
4: 係
10: 啦，
4: 即係對自己長久嘅收入有信、嗯、有唔夠信心。
10: 嗯，
4: 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哋以前做落嘅嘢就係唔俾移民嚟，減低咗好多移民。 減低了很多留學生，
10: 很多啊，仲好多。
4: 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移民如果要嚟買屋就貴很多，即係我哋根本每一樣嘢對嗰個發展商嚟講係冚唪唥冇利嘅。
10: 嗯，
4: 咁你點可以 expect 佢？點可以認為佢有機會可以賺到錢？仲有你中意你就抽多佢2% 咧？我認為呢樣嘢真係好不智，而且我相信未必一定是穩大，為自己想，可能他身邊的戰狼集團都一樣是這樣想，所以我希望他們自己慢慢考慮一下，
10: 即目的主要就是省選，希望爭取多一些選民的選票，他以為接夫制衡是正啊這樣的，我心裡想的看法呢，我不要陰謀論，問題就是你在於個建築商，如果你真的好像周宇說，喂，不是穩大為放出來5000間，好了，放出嚟，嗰啲建築商會唔會起屋咧？唔會起屋，
4: 唔會。
10: 一年咩？兩年咩？三年唔起，麻煩啦。往後真係嗰個市場要需要嗰陣時咧，冇屋俾你，嗰個市場咪更加犀利。
4: 咁你繼續，
10: 無論租金好買屋，
4: 升翻咁多，
10: 咪升翻有進有大添啊！你反而而家留翻5000間咧，就慢慢佢哋唔起啫。咁佢哋起碼有5000間慢慢放出嚟啊嘛。咁如果唔係，而家冇人會起屋嘅喎，係人都接。喂，我已經蝕咗錢，仲要我起屋？個個好似頭先呢個聽眾打嚟話，已經係申請緊破產啊嘛！你明唔明？
4: 老實講，一個生意人，如果我睇落去就係話，冇理由有生意唔做嘅，佢唔會係就攬住佢唔肯賣，好可能佢係要蝕本，佢都要賣。但係你如果咁樣逼佢嘅話，我諗即係令咯。你要記住，好多商人佢哋都係可以四圍流動嘅。佢唔係一定要喺你 BC 度起屋，
10: 咁啊係，投資啊嘛，佢投機，
4: 冇錯啦。咁所以你要明白，我哋就一定要住喺 BC 度，或者你哋即係省一定要喺 BC 度啦嚇。咁你結果你咪即係將自己擺咗上台。
10: OK， 聽聽下個信息啊，翻嚟我繼續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1: Pete Fry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2: 你这么厉害的应变，梗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604-320-320，咁啊，继续接听下欧阳先生电话先。欧阳先生你好，
15: 主持你好，
10: 你好。
15: 其实我觉得咧，政府系错，有啲听众咧亦都全部系错。点解咧？因为你一个政府系嘛，要靠炒贵啲房屋嚟到叫做搞经济系嘛，完全都系错嘅。你應該要搞好經濟，係咪？即係好多工做啊，有好多生產啲嘢，工廠好多嘢生產出嚟啊，樣嘢好多產品出嚟，咁先就好嘅經濟啊嘛。你炒高啲房屋，邊個越嚟越貴，點會做製造 inflation 係嘛？咁唔會搞好經濟啊！而尹大偉呢個人，佢自己承認錯咗啦。你而且我哋最錯就係我哋啲選民選咗佢呢個咁冇用嘅人，佢根本唔係做管理嘅係嘛？而且佢你睇下佢洗腳唔抹腳。而家仲話唔夠啦，仲話要加税，又要加 PSC， 又話要加呢啲咁嘅 MP tax 係嘛？梗係錯啦佢。但係我哋啲聽眾咧，亦都係錯嘅。喂，大佬食得鹹魚抵得渴，你係炒得樓嘅，你就諗住有一日會跌㗎啦。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是，阿 Michael 佢哋都錯嘅。喂，點解啲租客交唔到電水電費會自己俾錢啊？人哋一租入嚟嗰陣時候，你第一時間 cut 咗啲煤氣費 ，cut 咗你個電費，係擠翻落租客嗰啲名啦，點解係自己嘅名啫？所以根本完全都錯嘅。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是、租客唔俾租係最容易趕佢走嘅， 就最怕佢又俾租係咪？而且搞好多嘢咧，就永遠都趕佢唔走嘅。所以佢哋係咪個個都錯曬咧？只有我啱啦嚇 ！Thank you， 呢個係我意見。
10: 咁我又唔係咁睇法啦，歐陽咩問題就話頭先阿 Michael 講法就冇錯嘅。你係啊，好多租客租入嚟嗰時，
15: 佢錯㗎，佢錯。
10: 未必錯嘅，你我明白你意思。話租客你自己係你登記翻一個煤氣啦。有啲唔係噶嘛，佢包埋落去噶嘛，包埋佢咪佢唔找數咪一條數咯，整爛你咪嗰啲咯，你明唔明意思啊？冇錯到你只能夠話誒個別嗰啲
15: 即係你住埋一齊嗰啲，你包埋嗰啲咧，嗰啲你唔交租，你咪可以趕佢走咯。
10: 你咪一年半載咯，一年半載啊！你要小心啲添喎，你趕你有理由添
15: 喎。唔會一年半載。如果佢最容易趕租客走咧，就係佢唔交租，幾個月咧就可以趕到佢走噶啦。
10: 佢肯走都係咯。
15: 但係佢交租啊？
10: 你肯走咪係咯？
15: 你要識法例噶嘛？你要上去，你上去，你要 residential court 嗰度趕佢走噶嘛？唔係話你唔好話你啊！你叫佢走啊嘛？你全部要
10: 我知啊！咁你都好多程序喺度中間噶嘛？中間佢又知啊，租或者你又問，
15: 當然要你識程序啦。
10: 唔係咯，
15: 當然你識程序咁做啦。
10: 冇可能
15: 做咁叫佢走，你梗係叫佢唔走啦。
10: 你有冇租過嗰俾人咧？你有冇租過嗰俾人咧？你有冇？
15: 當然有啦，當然有啦。我亦都趕過人哋走先，所以我全部識曬啲程序。而且我第一時間有新人嚟租咧，我哋第一時間咧。cut 咗我哋自己嘅煤氣費同埋電費，然之後就擠翻佢落去嘅。如果佢係走唔交租、唔交煤氣費、唔交電費咧，全部唔關你事嘅。所以阿 Michael 係錯嘅。
10: 唔係咁啊，唔係 Michael 嘅個角度，可能佢講翻我頭先所講嘅情況啦，又未必錯得曬嘅。你唔係因為歐陽啊，你熟嗰樣嘢就你精明，你熟就係做到咧，好大部分係冇。佢因為點解嗱做生意係咁樣嘅歐陽啊？做生意咁嘅有時咧租屋咧，你有心態咧就係話，你唔租我又蝕一個，而唔租嘅時咁咪好似中咗啲人計嘅。你嗰啲人有心人咧，裝冇心人嘅，所以咧好多人咧中計就話，就算你咁鬼叻啊，都一樣會分分鐘會中嗰啲人計嘅。你真係你想打爛啲嘢，你點先？
15: 你聽我講一樣嘢。
10: 阿歐陽，如果打爛你個廁所點先？打爛你棟牆你點先？你冇聲出噶嘛？你翻嚟咪整幾萬蚊咯？
15: 咁你需要租客就你需要嘅租客咧就係你嘅需要租客，你都冇辦法噶啦，就你要慢慢要上。我就話啦。佢最怕就係佢搞呢啲咁嘅嘢啦，係咪？
10: 咁係咯，
15: 佢搞到咧就仲容易趕佢走，你搞其他啲咧就難啦。仲有一樣嘢，阿保安哥，我哋第一時間租客嗰陣時咧，即係你當一個新人嚟嗰陣時咧，我要查清楚佢攞嘅 ID， 睇佢有冇好工作，問下佢有冇 reference， 你查清楚呢啲先㗎。如果你亂咁嚟嘅，求其租嘅，你就會孭鑊㗎。嗯，所以唔係話，所以要完全係要照足程序㗎，所以唔係話做咁樣就可以。求其就可以揾到食噶，
10: 啊
15: 呢個係我意見 ，thank you，
10: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繼續接。
15: 係啊係啊，樣樣嘢都要識噶，唔係話就做咁樣就可以賺到錢嘅。
10: 係咪啊
15: ？OK， 拜拜，
10: 多謝。咁啊，喂啊 ，Danny 有咩補充
5: ？Danny 啊，
10: 係。
5: 喂，我話聽你嗱，如果咁講啦，買個新車翻嚟揸十年啦，喂，我揸十年喎，我新車嚟喎，可以賣翻去。我嗰、那個有個車價高過以前咧，住一樣啫嘛，你住下啲嘢舊啦嘛，咁我拍開個拍門就舊啦嘛，啊喺個同一單同一區同一個單位咁大嘅地方，喺一間新屋嘅起起樹，哎，同價錢我係賣新屋啦，我嚟賣舊屋噶嘛，舊雞即係跌嗰個新嗰、那個舊價嗰、那個新價，睇個新價自然跌噶啦。兩蚊好多棟喎，住咗會升標過以前，又可以賺到住，又可以賺到升值啊！哇，真係開心喎，諗得到幾好喎！但係你咁嗱，我明白，喂，建築商大家嗰、那個成棟樓有個嘅入伙紙啊，喂，人哋買咗出嚟入伙紙唔住啊，有空置税，成棟樓喂入伙紙，但係嗰個發展商唔俾入伙税。唔俾個空置税，喂，我大把貨慢慢褪，慢慢褪，唔賣出嚟賣，咁樣佢發達啦，咁所以起極都唔用，起極都咁貴，就係唔敢原因，貨咧就好多嘅，不飽和曬噶，佢唔放貨出嚟賣，咁你搞貴曬咯，喂，咁貴啊，喂，住又貴，成本高喎。嗱，地又要交地税維修費，咁又要就嗰個 building 嗰嘢，冚唪唥都咁貴，公款咧抵消唔到個租金喎，個租金都攞唔到喎，嗰個平本費，你做咩啊？你睇阿查嘅定話，你啲屋你唔係話炒嗰個住噶嘛？你攞嚟住咪算數咧？攞嚟嗰度再炒，想炒炒個股票炒好過啦，仲快快脆脆啦，係嘛？
10: 嗯 ，OK， 多謝你先。 咁你唔好將汽車同呢個屋嚟比較嘅，汽車因為折舊咁啊，車地又唔同啊嘛，隔離起間新嘅，賣高啲啊，咁佢咪自動升值咯，話知你幾舊啊，係咪啊？冇兩回事嚟㗎。604262生日，繼續接聽啊，鄧生，鄧生你好。
16: 喂，阿李保安會長，我係鄧強興啊。
10: 喂，點啊點啊，鄧 Sir 有咩意見啊？
16: 其實咧，你知啦，我哋呢幾廿歲人啊。咁啊，買屋呢啲係必然㗎啦。我嘅經驗就係咧咁樣，租屋咧就好似你頭先都講啦，喺門生意啦，賺嘅嗰年咯，你咪俾税咯；蝕嗰年咪留翻嚟扣税咯，就係事。有冇咁驚咧？嗱，好似我哋阿李嘉誠話齋。

0: 一息咧，即係我哋喺加拿大咧，好幸福嘅，好天氣，好即係環境安全，又唔需要擔心政治危險或者係咩自唔自由咁嗰啲。算啦，呢啲嘢唔緊要嘅，希望大家聽眾唔使咁驚啊！
1: 阿鄧兄，我即係同你，即係我哋可能嚟得耐咧，心態移民得嚟嚟加拿大咧，我哋都要承受加拿大嗰個氣，即係點講嘅自由氣氛啊，或者嗰個佢哋個文化嘅。好似頭先你話齋，我哋已經享受咁多嘢，我哋喺某啲方面可能呢個問題啊，無論而家當然治安唔好啦，即係經濟又唔好啦，咁但係即係畢竟咧都係即係都係喺一個好好嘅地方住。所以我哋唔會感覺上話咁差，係咯。咁同樣咧，你
0: 仲有咧，你中屋
1: 係講
0: 中屋嗰啲嘢，仲有咧，阿邦哥。嗱，我哋咧報税揾會計師啦，上庭揾律師啦。嗱，好似我哋中屋咁樣，喂，我識鬼中屋啲嘢咩？咁啊，俾幾個 percent 嗰啲專業人士物業管理搞掂咯。佢冇撞板嘅，佢哋好應喎。佢哋揾租客真係佢睇見佢哋每個月淨收我幾多 percent， 真係好唔抵。但你一接收嚟做咧，你又賴嘢啦。有阵时啲嘢咧系真系要俾专业人士做嘅，就自己唔使咁头痛咯。系，咁你咪个租加翻多几个 percent 搞。
1: 呢啲你醒目咧，可能中得即系悭得钉多啦，咁所以变咗咁嘅心情啦。咁人哋嗰啲通常悭得又悭啊嘛，租屋就有几难啫。咁啊见到佢咁有咩嘢，咁基本上嗰啲查下乜嘢，但系实际咧一个。即係一個有心人對一個冇心人，你係好難避佢嘅。佢有心呃你嘅，佢租霸好鬼叻嘅。你係即係你即係等佢講話唔好彩嘅啫。咁當然啊，鄧兄啊，你都有好多屋租出嚟啦。咁問題就係你有冇遇過咁嘅情況出現啦？
0: 嗱咁樣，我哋唔講情義嘅。第二日唔交租，即刻 serve 張嘢俾佢。咁佢見到你咧，話賴真嘅喎，咁佢就好咩嘅。你但係咧，等佢十日先再交啦。咁人先再交，咁你就弊啦。一俾佢拖咗半個月之後咧，佢就開始有種咁樣嘅知道咧，你可以恰得嘅。第二日一唔交咗，即刻 serve 咗佢，你一定冇問題。
1: 嗯，
0: 真係冇心軟。
1: OK， 咁佢都唔會心。
0: 點做咧？即係總之，
1: 佢都唔需要心軟嘅，佢咪拆爛個廁所塞啲嘢落去。佢點會心軟
0: 啊？
1: 你識整就唔同啦，佢唔識整。又要俾嗰啲錢就係裝修噶嘛？
0: 係啊，自己換廁所最好啦。係啊，總之聽眾方面真係唔使咁擔心。總之我哋樂觀啦。啊，我哋喺加拿大好開心嘅，已經好感恩嘅。
1: 啱曬，好啊，我哋撐加拿大。OK， 多謝你。
0: 嗱，咁
1: 多謝曬。咁啊，阿周志國，有冇少時間咩補充啊？
2: 我話你好講得啱啊！你就算你啲人失業率高啦，即係你俾你買咗你供唔起啊！你加上失業率真係幾勁嘅喎，加上咧就四月嗰時候咧個失業率就係6.8%，佢就有成4300個單，即係個工作失去咗喺PC 省嗰度。到家陣八月咧就少咗啲啊，有42000個冇咗，失業率都6.4%。咁你諗下，失業率6.4%都唔係低喎。咁你啲人你就算你買一層樓啊，你邊度揾錢去供啫？你嗰份工都唔穩陣。啱先，咁同埋仲有一樣嘢最得人驚就係話，原來我哋加拿大喺 BC 省咧，真係喺四月嗰時候增加成10300人啊，係做嗰啲自由職業啊，即係做 Uber 啊，即係做送嘢嗰啲，即係話啲人揾唔到工作咧，就即係做嗰啲，啱先。咁你諗下，即係嗰個喺加拿大嘅就業情況係唔係真係好似我哋想咁覺得即係咁理想咧？仲加要再加埋啲空置税咧？你見到即係嗰啲市民即係要租屋啊，要好多成咧，都係真係唔係容易件事咯。我覺得
1: 嗯 ，OK， 咁啊，最新嘅民調顯示咧，就我哋大温哥華嘅樓市咧，2025年到2026年跌咗10%，之前未計之前嗰啲喎，咁可能咧已經係跌咗10%-20% 噶啦。咁所以咧就百上加斤。咁啊，大家頂唔頂得順？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明日另一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3: 拜拜，
2: 多謝曬。
3: Yeah, 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也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

0: 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王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
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7: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明确否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加拿大会向美国道歉以要求取消关税的讲法。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的进口禁令已经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午夜生效，这个是加美贸易战的最新发展。美国早前已经对加拿大价值几百亿元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加拿大亦都采取报复措施。白宫最新的禁令涵盖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加拿大酒类、糖蜜、电单车和乳制品副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认为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仍然有可能，因为加拿大会来找美国，并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关税。又指他将会赢得一切，又暗示是加拿大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说加方会来找他，并会向他道歉，他认为会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个公平的协议。不过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明确表示不会道歉，他说加拿大政府不会因为捍卫本国工人、企业和经济而道歉。他又指美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关税措施违反了美方政府6年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加美目前已经没有进行正式贸易谈判，不过纳布朗表示双方仍然有沟通，只是没有好像5、6个星期前这样进行具体条文谈判。他说如果总理卡尼认为有协议能够保障加拿大主权，同时符合国家经济利益，加方会考虑展开相关谈判，但是现阶段政府会集中处理加拿大可以控制的事情。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贸易及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星期二亦都批评加拿大在华盛顿进行游说。纳瓦罗在一个会议上向加拿大游说人士表示要他们离开美国，又将加拿大经济比喻为只是一艘小船，而美国就是航空母舰。温哥华警方一名高级罪案分析员再次参选市议员，引发外界对警方政治化以及罪案数据公信力的关注。任职温哥华警察局近19年的 Arizo Sarabian 苏利安目前正在休假，代表由市长沈官健领导的 ABC 党参选市议员。他在2022年亦都曾经参选，当时是代表无党派协会。 苏领安的罪案分析工作曾经成为他参选时的重要议题。他曾经发现疫情期间陌生人袭击个案增加，相关数据其后成为2022年市选的重要公共安全议题。不过警方的数据显示，陌生人袭击数字其实在2022年上半年已经由每日平均 4.2 宗大幅下降至 1.8 宗，但是警方直至2023年秋季才公布后续数据。另外，在 ABC 党执政后，温哥华警方预算由3亿4100万元增加至4亿9700万元，而 ABC 连续三届市选都有现任或者是近期曾经担任温哥华警方的员工参选。政治学者认为，警队与同一政党之间的密切联系值得关注，而这个情况在温哥华政坛亦都并不常见。有专家亦都担心，负责分析罪案数据的人员参与政党政治后，即使数据分析本身无偏见，亦都可能影响公众对警方中立性和报告可信性的观感。苏利安就强调，罪案数据分析的专业训练非常重视避免政治偏见。至于他如果今次落选，会不会返回温哥华警察局的原有职位，警方表示他目前按规定休假，假期结束后可以返回工作，但是未有进一步交代他未来的职务安排。本南比 Central Park 附近一栋高层住宅星期二清晨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表示，事发在清晨四点半左右，本拿比消防员要求警方支援，到 Grange 街近 Barker Avenue 一栋高层住宅协助疏散居民同封路。警方表示，其中一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急救，但是最终伤重不治。火警原因目前仍在调查。运输联线宣布，由10月3号起会展开 SkyTrain 通宵测试，为未来多项运输网络扩建作准备。由星期六开始， SkyTrain 列车会在周末以及部分星期一凌晨时段通宵行驶，测试为期大约5个月，涉及博览线和千禧线两条线。运联表示，所有测试都会在正常服务时间以外进行，列车不会接载乘客，亦都不会影响日常 SkyTrain 服务。测试时间方面，星期六是在凌晨1点45分至5点45分，星期日是在凌晨1点45分至6点45分，星期一就由凌晨12点45分至4点45分。部分住在 SkyTrain 车站附近的居民可能会在夜间听到列车行驶声音，不过运联表示测试地点会轮流进行，并会采取措施减少噪音。今次测试是为 Emmons 站一个全新面积40,000平方尺的控制中心作准备，中心预计在2027年启用。新控制中心将会支援未来扩建的运输网络，包括明年启用的 Broadway 地铁沿线，以及预计在2029年投入服务的 Dave Barrett 兰里沿线。新中心会逐步接管列车控制，并测试日常服务、例行检查和紧急应变等不同运作。这个亦都是 SkyTrain 自1985年启用以来首次扩充列车营运控制空间。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宣布，省北部沿岸 Kitimat 厂房将会进行扩建工程。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宣布，他们位于省北部沿岸 Kitimat 总值数十亿元的第二期扩建工程正在准备当中，有希望使到该设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增加一倍。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行政总裁 Chris Cooper 在星期二早上一份声明里面说，该个项目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巩固加拿大作为值得信赖的能源合作伙伴地位。他说，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第二期是另一个国家建设投资，并表明当政府、原住民合作伙伴、当地的社区、技术工人、承包商和投资者齐心协力，目标一致时候，加拿大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持有该合资企业40%股份的显赫加拿大公司经已确认推进第二阶段的决定。与此同时，总理卡尼在星期二温哥华会出席活动，重点介绍其办公室所称的对加拿大能源行业的历史性投资。卡尼点宣布有关消息，随后在下午再次发布演说，并将介绍保护加拿大海洋的措施。 LNG Canada 表示，该扩建项目预计将使到液化天然气年产量由140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增幅大约是一倍。联邦政府表示，扩建完成后 ，LNG Canada 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为国家经济带来数十亿的收益。公司声明里面话，他们正同 Coastal GasLink 管道公司合作，透过新建五座压缩站来扩大现有670公里长管道的输送能力。不过，批评人士指出，液化天然气产量大幅增长，亦都显著增加 BC 省天然气生产的排放量。环保人士认为，鉴于一份联邦的报告警告加拿大人要为未来气温升高5度做好准备，减少碳排放变得更加紧迫。温度升高将导致加拿大西部冰川融化加快，夏季干旱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影响。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总理卡尼星期二表示，国会今个秋季会处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但是暂时未清楚他指的是自由党已经提出的数码安全法案，定是另一套独立立法。此前本省律政厅长李沙马就 Timber Ridge 枪击案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刑事法典，确保人工智能公司可以被追究责任。卡尼回应时表示，联邦政府一直有研究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包括服务提供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能需要负上法律责任，但是有关工作并不是因为李沙马的建议才开始。联邦司法部长弗雷泽办公室就表示，现行刑事法律在技术上属于中立，同样适用于科技公司和其他企业，并提到政府已经提出 C34 数码安全法案。C34 法案目前仍未成为法律，法案如果通过，会要求 AI 聊天机械人公司负起合理责任，包括减低系统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以及在涉及资产、自杀和暴力的情况下设立危机介入程序。不过有法律教授就表示，未必需要修改刑事法典，因为如果 C34 法案通过，配合现有的刑事法典条文，警方和检控官应该已经有足够法律工具处理相关个案。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7: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7: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1: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7: 604-889-2213。
1: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9: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0: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9: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0: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9: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1: 国际新闻。
8: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会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路透社报道，美方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财政部说，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及军民两用零部件。美方亦都制裁一间设于伊朗、为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的公司。 一间设于香港的公司和公司驻内地的代表，秘密方子提供关键电子零部件支援该伊朗公司，亦都被美方制裁。另外，巴基斯坦一间私营国防企业的主席被美方指利用在当地和国际的业务据点参与有关采购网络，亦都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报道说，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形容只是美方为营造正在打击伊朗的观感而采取的公关手段，实际作用是微不足道。在美国多间人工智能业界巨头近期呼吁放慢 AI 发展步伐，政府加强监管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东厅和一批 AI 科技和社交平台企业高层进行午餐会。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与会者普遍认为应该进行强而有力的自我监管，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当然会监管，但是自我监管亦都非常重要。他亦都正考虑成立一个十人委员会以监管 AI 产业，并指已经和与会科技公司高层签署一份具道德约束力的协议，但是未有透露细节。特朗普表示，会上亦都有讨论地方社区问题，尤其是建立数据中心，会努力令社区感到满意。他其后签署文件，在官方文件上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出席午餐会的科技界高层包括 Anthropic 行政总裁亚莫迪、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超微董事长苏之峰以及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等。而马斯克和黄仁勋在会上分别坐在特朗普两边。上周以 AI 代理失控增加为由，宣布暂停训练旗下能力最强模型的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接受 CNBC 访问，指正调整开发速度，包括有时暂停训练模型，强调必须以非常有把握的安全论证推进工作，避免带来焦虑。另外，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在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1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十点二十分自营至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3: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14: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保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7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中港台新闻。
8: 跟住系中港台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又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在香港，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100强，香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香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名，排名与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港大表示，在排名的学术声誉指标中有所提升，反映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高度肯定。校长张翔说，港大将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与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为香港、国家和全球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在季军战击败马来西亚，取得一面铜牌。由莫子俊、杜卓希和翁俊豪组成的港队男团，在竞速赛资格赛做出 44.399 秒成绩，在八队中排第四晋级。港队首圈面对南韩，做出 44.116 秒，以 0.25 秒之尾力压南韩，晋身铜牌战。港队在铜牌战面对马来西亚，以 43.507 秒力压马来西亚，赢得铜牌。田径赛事，港队建议出战两个项目，由潘恒慧、蔡思慎、周子乔和徐永恩组成的女子接力队，晚上在4x400米接力，以破香港纪录的3:43.86完成，取得第九名。女子跳高决赛，钟慧欣和张静南同样跳过1.75米，在15名选手中分别取得第10和第13名。另外，七人榄球男女赛事亦都即将展开。争取亚运三连霸的港队男子队列为 A 组种子队，同组有奖牌热门中国队、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上届夺铜的女子队同组就有头号种子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回来有财经消息。
15: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6: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7: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6: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7: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16: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8: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 11至5点。
13: 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尾10点钟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嘅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嘅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外，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9: 财经消息，
8: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60点，跌29点。美股三大指数连跌两日，美债孳息率持续攀升，30年期债息突破5.6厘水平，创逾24年新高；10年期债息上市5.3厘，再创逾19年高位。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349点，跌13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97点，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0点，跌12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0: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1: 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讲下咧，就由4月、5月、6月啦，睇完史丹利杯冠军啊，睇完世界杯之后咧，等，终于等到啦。今日就系 NHL 2026-27嘅球季咧，今日咧正式开锣啦。咁啊，有5场嘅比赛赛事咧，就中间有2场咧都系全家对台对赛嘅。就是加拿大的 Montreal Canadiens 就对住 Toronto 的枫叶队。咁而家打緊呢两队波呢，呢两队呢打緊呢就係而家2-1呢第三節嘅14分钟。咁仲Canadiens 呢就係以2-1暂时领先緊 Maple Leaf 嘅。一阵间讲下 Maple Leaf 一啲嘅消息啊。咁跟住7点钟呢 ,SN Sports 会直播呢场赛事嘅。就係温哥华作客去到 Edmonton 同游人队。嚟到开波啊，咁就係 Sportset 呢亦都会直播呢场赛事嘅。咁啊，家人队嘅龙门呢就係 Lankinen 啦。咁啊 ,Edmonton 嘅龙门呢就係Tristan Jarry 嘅。好啦，咁啊呢两队波呢大家都係有啲唔同嘅阵状出嚟啦。首先就係教练团。Edmonton 嘅教练呢就係 Mike Babcock， 就係新嘅教练啦，佢係前 NHL 嘅教练。佢啊执掌过 Detroit，執掌過呢、這個德甲隊，亦都係執掌過好似多倫多嘅，我冇記錯啊。好啦，咁佢但係呢三隊咧，佢執教完之後就俾人捧咗出嚟嘅。另外咧就係、是、家人隊咧，就係阿 Mahotra 啦 ，Mahotra 咧就前家人球員嚟嘅，而家轉職咧就做咗教練啦。咁正式 NHL 咧係新仔教練啊。咁佢 AHL 就做過教練，仲幫我哋嘅 Baby Canuck 咧就攞咗個。Calder's Cup 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嘅係 NHL 啦，就大 club 嚟㗎，就唔同㗎啦，咁所以教練團呢就兩個都係新嘅，咁但係呢咁人腳方面呢，溫哥華嘅家人隊人腳呢就變動大啲啦，因為去年開拉嘅時候呢，我哋有幾個球員呢已經係失蹤咗啦，即係喺今次呢一個嘅新球季裏面冇咗呢，包括我哋嘅前隊長 Queen Hughes 啦、Tyler Meyer 啦、Connor Garland 啦、Marcus Patterson 啦、Kiefer Sherwood 啦、Evander Kane 啦，仲有係 Derek Forbert 啦，呢幾個已經全部離開咗我哋家人隊噶啦。咁啊，代之而起嘅咧就係、是、邊幾個咧？有 Luke Shen 啦，翻翻嚟我哋咧做後衞嘅，仲有就係 Jimmy Olesiak 咧，又係新喺 Kraken 咧就簽過嚟嘅。咁啊 ，Steve William 啦，仲有就係 Tom Willander 啦。嗱，呢啲咧都係舊年咧開啲嘅時候真係唔好出現嘅，而家咧出現啦。咁啊，中鋒裏面咧又多咗啲新嘅球員啦，有兩個新嘅球員嘅，就係、是、Paul Carter， 佢係 New Jersey 咧簽過嚟嘅。跟住咧就係、是、Brandon Gallagher 咧，就係、是、加拿大嗰邊簽過嚟嘅。咁啊，我哋咧仲有啊 Marco Rossi 啦 ，Marco Rossi 咧就係、是、我哋嘅隊長 trade 咗過去 Wild 換佢翻嚟嘅，同埋呢個 Liam O'Gren 咧亦都係簽翻嚟嘅。好啦，咁啊，而家呢幾個咧都係新喺今年嘅開季時間咧有份出場嘅。另外咧，我哋今日嗰個龍門咧唔係Tyler Pitlow 喎，係新喺Ottawa claim 翻嚟嘅，就係、是、Levi 就係 Marilyn 啊 Murray Leinen 啊，咁佢咧就係、是backup 咧我哋嘅 Kevin Mankinlin 嘅。好啦，咁啊人腳方面啊已經變咗啦，究竟佢打得好唔好咧？如果佢能夠係堅持翻咧，好似上個禮拜六咁，輸又俾人失一落後先，跟住咧就再贏翻球翻嚟4-3嘅。咁啊打得最好嘅咧，當然新仔之餘啦 ，Ian Patterson 咧打得非常之好啊！我哋嘅40號，希望佢能夠維持佢呢種咁嘅打法咧，係能夠咧係勝出嘅。咁好啦，頭先我講過咧，今晚7:00咧，佢就會係正式開波噶啦。咁啊，呢一場打完之後咧，星期四咧，騎甩隊咧又會翻翻嚟主場咧，又再對啊呢個愛爾蘭隊。咁啊，大家都知咧，我哋舊年咧對住愛爾蘭咧就輸多贏少嘅，曾經咧有兩場啊輸6-0同埋6-1添嘅嚇。咁啊，睇下金像裏邊咧開波對住呢個愛爾蘭隊咧，啊隊長佢哋嘅隊長阿麥迪維咧會唔會好似以往咁一路都係食住我哋家人隊啊？不過我哋家人隊嘅後防換咗啦，起碼咧有 Lucian 同埋呢個 Jamie Oleksiak 咧，可能有唔同咗嘅咯，加埋有 Philip Horak 啊、Tom Belanda 呢啲咧都係打得唔錯嘅嚇。咁我想講講呢個 Toronto 嘅 Maple Leaf 啦。嗱 ，Toronto 嘅 Maple Leaf 咧，啱琴日就宣布咧，同呢個 Columbus 嘅 Blue Jacket 藍衣隊咧，就做咗個球員大交易。咁啊，佢哋咧就將阿 Machenko 咧就係 Blue Jacket 嗰度咧就 trade 佢咧就過嚟多倫多。咁就一簽咗過嚟咧，就同佢簽咗6年嘅球薪，係總共7,500萬，即係每年咧係1,200萬。咁啊，佢嗰個嘅原因咧，就因為 Machenko 咧唔想同 Blue Jacket 咧繼續打落去啦，咁所以佢唔同佢簽合約。咁既然仲唔簽合約嘅話咧，佢仲有一年咧就會變自由身，所以 Columbus 咧嗱一聲咧就趁住佢仲有700多萬嘅球薪咧，就將佢 trade 走咗。咁啊 ，Toronto 接棍咯，接咗過嚟咧，咁佢再加埋咧就有兩個球員咧係一齊加埋嚟，再加個第二輪嘅一個round draft pick 嘅。咁所以咧多倫多咧本身咧就係、是、承接咗呢個 Machenko。咁 Machenko 本身係26歲啦。亦都係打咗兩佢過去嗰兩季嚟講咧，佢總共入咗58球141分嘅。佢係一個非常之快速嘅滑冰球員，佢嚟自俄羅斯噶嘛，俄羅斯啲滑冰係好勁嘅，你知道嚇。咁佢咧係入球咧，佢係打逆風嘅。咁佢人哋將佢咧就會擺咗落去同阿 Austin Matthew 咧係一 pair 嚟到去打噶啦。咁究竟佢可唔可以承接佢喺 Columbus 嗰種咁有力氣、咁有嗰個嘅攻擊力嘅一個位置咧，就唔知。咁但係咧，多倫多咧，亦都要係犧牲咧一個年輕球員咧，就係 Crew Knives 啦。咁啊 ，Knives 咧本身咧，亦都係23歲，好後生嘅球員啦。佢開始打嘅時候咧，係喺 Toronto 裏面打得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因為人哋 Columbus 話我要佢，咁啊，所以冇計。咁佢就將佢咧同埋其他幾個球員咧，就係送咗過去俾 Columbus 嘅 Blue Jacket。而 Blue Jacket 即刻又同佢簽咗個長約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兩隊都係希望咧。佢哋新換翻嚟嘅球員咧，係能夠打得起嘅。好啦，咁啊，最後咧講埋呢個 ATP 球賽，ATP 網球咧，男子啊，China Open 咧 ，Felix Auger 先就會喺8:00開波，咁啊睇下佢有冇機會咧喺 China Open 裏邊咧係打上去啦。咁啊睇下我哋嘅時機，再同大家報告佢哋嗰個成績啦。好，時間差唔多，全天運動場講呢度要講再會，下一次再見，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恩语同路人，
4: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郑良华。
5: 其实一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4: 星期五的嘉宾有蔡韩辉。
6: 赌马、赌波啊，学下物中气功咯。但系之后其实都系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4: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7: 社团简讯。
8: 福惠寺喺12、17、18。是礼拜六、礼拜日上午的9:30至下午4:00举行重阳超战法会。福惠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 430-8115。全家郑荣阳总堂12月18日礼拜日上午11:00是举行2027-28年度的职员选举。郑荣阳总堂查询电话778-834-7074。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好啦，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呢度同大家继续分享三十分钟嘅小故事啦。咁啊，呢啲唔一定系小故事嚟嘅，系自己一啲嘅心路历程，一啲嘅感受。咁啊，上次啊讲到咧，啊曾明光喺一次喺一个晚上十几年前喺列治文我屋企啊喺度做紧功课嘅时候，突然间发觉，诶，点解我杯茶嗰啲水会喐嘅？啊，跟住点解我张椅会震嘅？诶，点解我个地下都会震嘅？又跟住再望下头壳顶嗰盏灯，诶，盏灯都可以喐嘅。嗱，当呢一切发生嘅时候咧，咁就知道，哎呀，唔通地震？咁啊，抑或外边有个大货车经过，啊，大卡车经过？咁啊，大家知道列治文嘅地咧，都系一啲比较远嘅地啦，真系啊，真系唔系一啲嘅好似喺北温啊，唔系岩石嘅啊，或者磐石嘅地嘅。嗰啲屋咧建築喺列治文啊，通常叫做沉積岩嘅地上啊，嚇咁啊呢個現象咧，就令我哋不妨啊，即係啊會諗起會唔會係如果地震嘅時候，大家都記得啊列治文都會講，如果地震啊個水位上升啊，成間會沉落去噶咁嗱咁啊呢件事咧，我相信四五十年前咧，大家聽見列治文嘅建築咧都有咁嘅擔心嘅喎，咁所以咧大家真係唔需要咁大擔心嘅，因為咧而家科技嘅發達咧，喺好多方面咧都會啊，唔係會防止地震發生，而係防止地震發生之後，呢啲嘅建築物係咪安全，係咪會能夠仲可以居住啊？係有乜嘢可以減低呢個地震造成嘅破壞咧？咁嗱，咁喺而家好多嘅建築條例裏邊咧，都有好新嘅條例啦。咁啊，好多嘅建築物高層嘅建築物啦，啊，都係咧啊，我哋叫做喺建築嘅時候咧，都好似啊，如果冇記錯咧，就係整個嘅盆地嘅啊構建構啊結構都會有好新好多新嘅改良，即係話咧，如果啲高樓大廈咧，佢建築咧就唔會成座沉咗落去啦。咁啊，以前咧四五十年前咧，好多人話打桩啊，打咗落去過兩日你唔見咗支桩嘅咁，因為支桩一路沉咗落去地底下啊嘛。咁呢啲事情咧，其實咧喺而家嘅建築方面咧，都有好特別嘅要求去彌補呢啲啊天災發生嘅時候點樣減低嗰個破壞，點樣減低人命嘅損失啊，甚至咧啊俾有足夠嘅警告俾大家嘅。嗱，咁呢一層咧，我又唔係專家啦，雖然我都係認識一啲，我自己都係讀地質工程嘅，咁啊，但係都喺呢方面咧，大家可以上網去睇下有啲乜嘢嘅改善嘅辦法啦，而家嘅條例係點樣樣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一啲嘅。咁我都喺列治文住咗四五十年啦，嚇四十幾年啦，唔係五十年。啊，咁呢四十幾年裏邊咧，雖然好多次嘅傾盆大雨，好多次嘅啊水浸大，都未見過出現啊啲水位咧係冚過條馬路啦。特別我係住喺 Stevenson Highway 隔離嘅，咁我都係住屋嘅嗰時係，咁啊都仍然有人話列治文嘅水咧，列治文嘅地咧係喺水平線之下嘅，咁所以整個堤壩，咁啊堤壩咧防止水湧埋嚟。咁但係當地震一嚟嘅時候，堤壩一裂嘅時候咧，嗰啲水湧入嚟咧，你冇路可走噶啦咁。咁啊呢啲咧好多時都係讀定讀書啦，又或者咧係講緊幾十年前嘅嗰啲嘅建築啊。嗰啲嘅安全係啊係數係點樣計啊咁諸如此類，咁啊呢啲大家可以上網可以揾到啲資料嘅。咁啊，但係講起嗰次我嘅經歷咧，就係、是、當你發現你所依靠嘅所有嘅嘢都唔能夠再成為你嘅依靠嘅時候，你會覺得好辛苦嘅個人係。當你發覺原來你想企起身，地震嘅時候想企起身走避嘅時候，走嘅時候都會一鋪一碌啦。係咪左搖右擺好似飲醉酒咁啦？嗰個人都啊扶住呢度扶住嗰度咧，扶住嘅意思就係你梗係扶住一啲穩陣嘅嘢啊嘛。你屋企穩陣嘅嘢咪你張牀咯，你個書台咯，你個食飯台咯。咁啊，所以你扶住嗰啲得唔得咧？唔一定得喎，因為嗰啲都喺度喐緊啊，嗰啲都喺度左搖右擺緊啊。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讓我哋提醒，原來喺我哋人生裏邊咧，有好多以為可以穩陣嘅，可以保得住你嘅。 原來到危機嚟到危難災難嚟到嘅時候咧，呢啲都保唔住你啊！保唔住你嘅時候，咁我哋有咩有咩打算咧？咁嗱喺呢個地震啊呢啲嘅現象就地震就當然係天災啦啊！你避啲真係你要避，我都唔知道你點避啦。一個山洪暴發，又或者一個山泥傾瀉啊！香港大家記得當日旭和大廈冧嘅時候啊，成座山頂啊，應該係半山區嘅一個高尚住宅區冧嘅時候，死好多人啦。咁我有一個朋友都係喺嗰度嘅頂層，喺嗰個旭和大廈嘅頂層喺嗰度住嘅。咁啊，當時冧嘅時候咧，我哋大家都喺度講緊啊。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咧，喺旭和大廈冧之前咧，嗰次嘅山泥傾瀉咧，因為幾年長不停嘅大雨咧，造成泥土鬆脱啦。咁香港嘅嗰時叫做一個嘅堤寮啊，我哋叫做或者咧嗰時嘅嗰啲嘅木屋區啊，係建造喺即係有啲人多數都係冇牌噶啦，即係冇 building permit 啊等等，就將個木屋咧。是建在一些的沙土上面斜坡上面，那那次呢死很多人了，因为呢一场的几场大雨不绝的大雨呢就令到当时这个那些的建筑在斜坡上面的那些的木屋呢就全部是山泥倾斜之后就活埋了，那死很多很多人，那当时呢香港就引起了一个的民众的鼓噪，就是说香港的貧富距離越來越大，很多香港雖然很多香港有錢人住在半山區，但是呢同樣有很多人是住在一些僭建的木屋裏面在一些的危險的地方，即是呢在極度傾斜的斜坡不適合起屋的，但是因為僭建呢政府都沒辦法了但是呢一到這些災難來呢就全部都冧曬，咁所以就話：哎呀，做窮人真係慘啊！連個天都唔幫佢，個天都咒咗佢。但係話口未完咧，喺香港嘅半山區山頂高尚住宅區，有錢嘅人住嘅地方，旭和大廈成座冧落嚟，點解咧？就係因為咧喺嗰個斜坡上面，山上面有一個好大好大嘅石，咁因為咧就嗰次嘅就是連場大雨咧，令到嗰啲山泥嗰啲嘅泥土咧鬆啊，咁一鬆嘅時候咧，喺山上邊嗰嚿巨圓大石好大好大嘅，咁咧就失去咗平衡，就一路碌落去山下邊。咁喺碌落山下邊嘅時候咧，經過有兩間高樓大廈，一間就係旭和大廈，另外一間咧就係、是、我都唔記得咗咩名啦。咁、那個大石咧就先將一間嘅高尚住宅區的頂層咧，就削去了一半，又跟住嚿石再跌落嚟咧，就撞落去旭和大廈嘅低層。咁旭和大廈嘅低層一撞嘅時候咧，即係話嗰個根基啊就斷咗啦。咁上邊咧幾十層嘅大廈咧，成棟冧落嚟啦。咁啊，所以當時香港人話：，個天都算好公平啊，對啲窮人。有一個很大的咒助，有錢人你估你有錢就得啊？有錢你都逃不過一劫啊！嗱，咁當時咧就成為了佳話。咁我呢個住在旭和大廈的頂層咧，係一位知名人士。咁啊，佢咧喺頂樓跌落嚟，咁啊死緊啦嚇。咁點不知咧，佢就係大難中唔死的嗰一個。就點解咧？因為嗰陣啊冧落嚟嘅時候咧，佢隨住頂層的一路跣落嚟，咁啊到最後咧，下邊嗰啲冧曬啦，到佢最頂嗰一兩層咧，由半山一路跣到落山腳，咁咧佢就好似坐電梯咁瀡落嚟啦。咁啊呢位咧就係、是、可能大家都記得一個香港法律界非常出名嘅英籍嘅一個法官嚟嘅。咁啊唔多講啦。咁但係呢類嘅災難咧。冇得避啦，但有啲可以避嘅噃，嗰啲可以避嘅災難係咩嘢咧？我哋休息一陣再同大家講啊。

好啦，嗱，嗰啲系乜嘢可以避得，但系又成为咗灾难啊？我话明灾难你就唔应，如果可以避得就梗系唔好让灾难发生啦。咁但系咧，呢啲灾难就系、是、你有冇发觉近年来打仗唔系风声啊？打仗嘅现状，战场不断嘅增加啊，先系乌克兰啦、俄罗斯啦，跟住仲有唔同嘅地方啦，伊朗啦，即系当日嘅波斯啦，同呢个美国嘅战争啦，咁仲有其他嘅地方喎，印度同巴基斯坦啦，咁仲有嗱，当然印度巴基斯坦已经就系签咗和约啦，咁但系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大有大嘅战争，细有细嘅侵略，总之咧呢啲嘅战争嘅祸害咧系。段嘅增加嘅，系令到人咧嗱，你会见到喺加沙地带啦，又或者中东嘅地方嗰啲嘅难民，嗱佢哋好被动嘅，佢哋冇办法能够主宰一个战争发生定唔发生，佢哋只会被动嘅逃避一个战争嘅发生。嗱，咁但系如果你睇一睇呢啲事情，点解而家咁犀利噶咁？以前冇咩咁，其實有人類歷史以來一直都有戰爭，彼此你爭我奪啊呢啲嘅現象，亦都一直都有唔同嘅地震災禍啊。如果大家有去過意大利去旅遊嘅時候咧，都記得有一個城市咧好多時你都可以有機會去嘅，就係、是、參觀一個叫做龐貝或者亦做嚇嘅一個城市，成個城市。比在意大利一个活火山活埋了整个城市里面呢能够走得甩的就是一个小路仔一个青年人。他刚刚那个时间去跟不知道去探他的 cousin 啦、啊、他的家人啦、啊、去另外一个村那呢就避过这一层灾劫。那这些事情灾难啊和国际之间的动荡呢不停的发生。那其实不单止这些发生还有好多好多迷惑人嘅信仰啦，好多唔同嘅信仰嘅考驗啦，都喺度令人咧無所適從嘅。嗱，其實喺聖經裏邊咧，係完全有預言呢啲事情嘅發生嘅噃。喺新約嘅聖經也好，喺舊約嘅聖經也好，都有講到呢啲將會發生嘅事。我哋成日都話：，曾明光，你話就話啫，我哋都冇個 crystal ball。我哋冇個水晶球可以知道將來發生咩事嘛？但係話你聽啦，如果我讀一段聖經俾你聽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原來聖經喺2000多年前已經預言將來呢個世界係會發生乜嘢嘅事情嘅喎。咁嗱，我讀一啲嘅聖經咧，就係喺馬太福音第24章啦，就係講到一啲主要嘅預兆啊，一啲我哋叫做兆頭。就是讲到主耶稣再次回来这个将来发生的世界末日的景象是会发生什么的预兆。那这个预兆呢当然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圣经的神话又或者呢是一些的故事又或者三安白做你怎样讲都可以。但是呢当你看看今时今日2000年前所预言的将会发生的事呢咁你就唔可以掉以輕心啦。嗱，喺馬太福音第24章裏面咧，我約略抽一啲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喺24章裏面話，災難同埋動盪嘅記錄咧，係會將來會發生嘅。預先記錄咗講埋俾你聽。當然講咗俾你聽，唔等於你可以預防噶。因為我都唔知道你點預防。佢呢度點講咧？佢話。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时世界各地将有很多频繁的战争和国与国之间的动荡。他怎么描述呢他用8个字来描述。这8个字是什么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是讲什么事呢民要攻打民民就是人民民族就是里面国家的人民是自己人民攻打民
咁即係有內戰啦。一個國家裏面自己嘅呢一幫嘅人民攻打另外一幫嘅人民嘅時候，就成為咗民要攻打民啊呢個現象咯。咁然後國要攻打國咧，就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彼此嘅戰亂啦。你今日不妨上去啊電腦去 Google 抄抄啊，有邊個地方有內戰咧？哇！我自己又睇過啦。咁你又慢慢去抄下，你又話死啦！原來咁多噶嚇。咁啊，當然國同國之間嘅爭戰就容易明白啦，因為好多喺新聞裏邊咧都經常會見到噶啦，而只會越嚟越多、越嚟越頻繁、越嚟越頻密嘅啫。嗱，咁佢講緊呢啲現象，2000多年前已經講咗你聽將會發生啦。嗱，你就要咁樣諗嘅，即係呢啲成日都會噶啦咁。但係你發覺喺2000年來社會嘅進步、科技嘅發達、人嘅知識水平、人嘅道德觀念、人嘅認知感係應該越嚟越進步嘅。科技發達當然進步到大約你同我啊睇遲一陣嘅啊一啲嘅新聞報告啊，又或者啊一啲嘅 journal 啊呢啲嘅啊即係研究啊，你都發覺係追唔上嘅。啊，今日講 AI 咁巴閉，聽日已經講緊 AI 可能幾時預測可以啊可以代替人類，又跟住咧再多一個月你就知道哇，原來人嘅啊人嘅生活被受威脅啦。咁總之經常都不斷嘅進化嘅呢啲係啊。咁而你又會發覺啊，你不妨又睇下今日嘅教育制度啦，越嚟越多唔同嘅教育嘅理論啊，係喺學校啊，喺啊唔同嘅國家嘅啊教育部啊，不斷嘅宣傳緊邊種嘅教育係最好嘅。咁所以如果你講科技嘅發達啊，教育嘅進步，又或者咧啊，我哋生活嘅啊素質越嚟越好嘅時候，咁世界應該係越嚟越美麗、越嚟越漂亮噶嘛。咁點解而家啱啱唔係咧？越嚟越混帳，越嚟越不知所謂啊！甚至今時今日啊，老實講，如果以正常人啊，正常人啊，咁啊你會發覺咧，點解好似連 common sense 都冇埋啊，普通常識都冇埋嘅咧？咁啊，咁當然唔同嘅人就好講，係啦，你冇做研究，做完研究你又發覺原來好多

0: 好多嘅嘢，甚至喺我哋嘅 baby 出世嘅時候，你唔可以講你生到係仔定係女啦。哇！你慢慢發覺，喂，哇！真係嗱，我唔係從一個道德角度嚟睇啊，而係從一個日常普通人所應有嘅基本常識。連我生個 baby 都唔可以話阿仔你係男仔，阿女你係女仔，連呢個權做父母嘅都唔能夠嘅。哇！咁到底呢個世界變咗個乜嘢世界咧？啊！咁唔單止係咁喎，仲有好多好多，所以難怪咧，最近某一個地區咧出現咗一個叫做啊，我唔應該係咪講係政黨咧？喺一個啊選舉嘅時候咧，有一個嘅黨派出嚟咧，就叫做啊叫做我哋中文翻譯咧，就係、是、啊普通常識嘅黨派。咩叫普通常識嘅黨派咧？即係話呢個黨派咧係維護緊普通常識嘅。咁於是我哋就問：，喂、哎，難道我哋今日連普通常識都冇啊？要有一個黨派出嚟？咁事實上係喎，原來過去一直以來，我哋認為最普通常識嘅都唔可以係普通常識啦。啊，正話我講，原來啊，我叫佢係男仔定女仔，都係帶有歧視成分嘅。我幾時有歧視咧？咁但係唔係喎，因為你講佢係你，如果你間公司淨係一個我哋叫做嚇 啊公共機構啦嚇。啊或者 community centre 啊等等啊公共社區嘅地方咧，係你都唔可以淨係有男廁同女廁嘅，因為有啲係屬於中性嘅。哇！咁你發覺好攰係嘛？咁而我哋普通常識就唔使講嘅，唔使另外整一個叫中性廁所出嚟啦，係咪？咁但係咧，有啲人覺得唔係咁咧，就係歧視啦。咁啊，當然我哋唔應該歧視任何人，絕對唔應該。但係唔歧視任何人。是不是要加予一種特別的稱號給一些不被歧視以證明我不是歧視的一個行動呢、啊、正如我說洗手間之外還有很多的、啊、譬如、有些、有些的、譬如我自己家裡就弄了一個門那個入就是 condo 來的入門的時候呢那個門呢就有一個 sign 是給輪椅的有一次有一個坐輪椅的朋友咧，有嘅時候就喺度批評，點解整個輪椅嘅 sign 喺度啊？我哋輪椅唔係普通人一樣咩？啊，我唔使整個 sign 到我自己識得點樣生活噶嘛？你整個輪椅喺度，即係話為一特別遷就我哋要做呢啲嘢，咁你即係變相嘅歧視我喎。啊，咁哎呀，我話我都冇乜好心情同你再繼續去研究去傾啦咁。但係好明顯咧，聖經裏面講緊一個。發展的國家，一個好的政治制度，一個很多研究經過幾千年的歷史 去改善的社會制度、啊、原來都不能夠讓人、啊、免除民攻打民彼此內戰彼此鬥爭的局面的也都不能夠讓國家和國家增加彼此的尊重因為教育的水準提高而我們彼此更互相尊重的連這件事我們都做不到還有聖經說各地有多處的饑荒地震、啊、說了今時間發生的事還有瘟疫和災難、啊、大家記不記得在數年前的、啊、新冠疫情、啊啊、是瘟疫來的、啊、這些種種致命的疾病和災難持續出現自然災害的強度和頻率每日加劇如同婦人生產的陣痛、啊、如同婦人生產的陣痛呢在聖經裡面的描述、啊、聽眾朋友你有沒有發覺聖經裡面講的不斷的發生講的你聽是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來的之後來了之後呢這個世界已經去到終結當人面對世界去到終結的時候你和我又怎樣為自己打算呢原來聖經說當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做我們的救主的時候我們相信祂來是帶來一個新的世界局面的時候生命就會被改變好了今天分享到這裡下次我們再繼續傾拜拜
1: 各位聽眾多謝你收聽加拿大遠東廣播的節目如果你想回應今天的節目內容歡迎打電話和我們分享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一个在10月4日举办的活动，2026年的健康一日谈。这个活动呢，是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邀请多名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的为大家提供最新的医学资讯，分享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时间呢是在10月4日星期日早上10点至下午4点盛大举行。讲座的地点呢是在唐人街中侨互助会的总部，而今年呢也会安排在网上现场直播所有的健康讲座，让那些没有办法亲自到场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里面观看。讲座呢是由多名资深专科医生、牙科医生以及医疗专家，他们用国语还有广东话主讲多场的讲座，题目呢包括常见的心律问题、乙型肝炎、脂肪肝、睡眠窒息症、风湿免疫病、牙齿保健等等相关的资讯。除了讲座之外，大会呢还有医生和牙医提供健康检查，以及展览摊位提供社区资源与健康资讯。活动费用是全免的，开幕典礼呢将会在上午12点准时开始。凡是亲自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卡一份，请大家踊跃参与。如果需要查询详情呢，请发电邮到 healthfair@success.bc.ca， 或者呢浏览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04-408-7260。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320生活导航。
6: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孩子们的养儿育女的话题。首先呢，和朋友们说到的孩子们喜欢画画，那其实呢，画画呢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娱情娱乐的方式，其实呢还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呢说一说怎么样通过绘画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然后呢再回和大家说一说家里面要是有一个喜欢顶嘴的孩子会怎么办，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除此之外呢，很多蔬菜水果呢都是非常好吃的，但是对于一些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来说，该怎么办让孩子们吃多一点蔬菜呢？今天会和大家说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蔬菜的做法，这种蔬菜小饼呢相信不少小朋友呢都会喜欢吃的。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那么我们说到画画呢，很多小朋友呢是喜欢画画的，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画，有时候都不跟别人说话。其实绘画就像我们写字写日记一样，它是一种表达方式，不仅是让自己非常的开心，同时呢也可以表达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一种绘画心理治疗，它可以帮助人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因为前几年的疫情，孩子们在家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真正让他们再次的走到这个学校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很不乐意，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不愿意去学校的。而且啊，相当多的孩子呢到这个心理康复诊所来咨询，那么有一些心理诊所呢就通过绘画的方式呢让孩子们和大人们进行交流沟通，通过绘画来疗愈心理世界。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看看孩子们绘画发展的几个阶段。首先啊，孩子们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会这个拿着彩笔进行涂鸦了，这个时候叫做涂鸦期，也就是2到4岁这个时期叫乱画期，是孩子们绘画的萌芽状态。那么乱画期的涂鸦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只是一种动作活动，那么给别人看来呢很大程度上是缺乏视觉指引的，但是这是孩子对自己动作所产生的作品的一种短暂的兴趣期，觉得自己能画画是很开心的事情。从4岁到7岁呢，这是一个前图示期，这个时期的孩子呢尝试呢用图形来表达大脑感知的事物，在这个画中啊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尝试，由于综合的概括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他们在画出人的基本框架当中只能用一些象征性的绘画，比如说圆形是表示头部的等等。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的话呢强调的是对世界还有空间的这种感觉，用语言来表达图像沟通的后期，因此呢绘画就成为进入儿童心理的一个途径了。到7到9岁这个时期，孩子们的思维比较活跃了，开始真正的用绘画来表示啊，这个表现周围的事物，这是扩展想象力的最佳时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在心理层面呢其实已经进入一个相应的潜伏期，是一个相当平静的时期，孩子画的往往不是他所见到的事物，而是他们所理解的事物，常常用采用这种重复的同一模式来表示环境中的关系，可能也只有颜色和大小上的区别。但是在这个阶段的孩子的画当中啊，事物的大小啊比例等等往往是取决于他们对这个事物的情感因素，这是7到9岁的时候孩子们画画的。从9岁开始到15岁这是写实期，那这个时期的孩子呢是用抽象画转为写实主义的，关注所绘画事物的一些真实性。9岁以后的孩子就有了结伴的概念，儿童画呢也具有了一些现实的意义，对更多的细节能够把握，对环境是更有感觉感知，那对情感的表达呢就更流畅了。9岁之后的儿童的话呢是很容易读得懂的，那么这个是孩子画画是15岁之前他们的各个时期，有涂鸦期、前图示期、图示期还有写实期。掌握了这个孩子画画的各个时期的心理特点以及表现方式呢，遵循孩子自身的发展规律，引导孩子发挥兴趣和特长绘画，可以引导他们出另外一种语言

0: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CanSIM 省关键在各个社区强推过渡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允许在温哥华各个宁静社区新建8层高的楼房。够了 ，Tim 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绘画的不同的时期，那么了解了这个绘画的不同时期呢，就可以通过绘画呢走入孩子们的心理世界。绘画治疗呢，最初呢其实治疗的目标呢是利用绘画心理治疗的方法为来访提供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那另外一个目标呢，就是加强和增进和来访者和环境的这种情感的联系。最终的目标呢，就是利用潜在的信息来帮助来访者完成他的治疗工作，让来访者脆弱的自我得以放心地表达出自己隐藏的情感内容。那其实在这样一个绘画治疗中啊，治疗师呢只要需要一点点道具，那就是几支彩笔，还有或者是耳鼻的铅笔，或者一张 A4 纸，他就可以在面对有困难的来访者的时候，利用艺术媒介的使用来帮助来访者把他们的内心以艺术的形式折射给他们自己。同时呢，可以帮助治疗师在不必直接受到情感侵袭的情况之下，仍然清晰地体会到来访者的心境，和来访者呢共情。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妨说一个案例。有一个女孩呢，7岁，她的名字叫悠悠，正上1年级。她曾经是非常的活泼开朗的，但是现在呢，却内心的抑郁痛苦，跟外界的交流除了肢体和眼神之外，没有任何的言语。面部的表情呢，经常是眉头紧锁、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她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坚决不愿意去学校上学。只要妈妈和他谈到上学这个问题，他就会大哭崩溃。那么家长呢，就寻求到儿童的心理健康中心，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医生了解了悠悠的病史之后呢，就决定采用一些绘画治疗的方式给悠悠进行一些心理治疗。那么最初的几次绘画治疗结束之后，悠悠抑郁的情绪得到了一些疏解，好像人也开朗多了，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面部表情，那就是会开心、会羞涩的微笑，以及用简单的言语进行交流了。那么现在每天下午呢，他能够到学校去完成一些基本的学习任务。那在这样一个案子当中呢，医生呢完完全全就是利用潜在的信息来帮助这个女孩呢完成她的治疗工作，让她脆弱的自我放心地表达出来，同时呢也让她抑郁的情绪有了一个全新的宣泄的渠道。看来这个艺术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一幅画永远在诉说一些真实的想法，无论年龄还是能力如何，艺术永远不会说谎。它也许只反映了一个侧面，某个时刻或者某个方面，但是这反映出来的方面呢，却是非常的真实的。借助绘画来表达孩子的自我，其实不一定说孩子心里出了问题，常常的画画呢，对于孩子来讲，特别是不会用写字来表达自我的孩子来说，画画是一种非常好的表达方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亲子的话题，养儿育女的话题。想必不少家长呢，在家里面有一些特别爱说话的孩子，而且不仅是爱说话，还非常的有主见。只要是家里面爸爸妈妈说东，他就会顶嘴说西。这样的爸爸妈妈有时候呢，跟孩子在斗嘴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很累。你说一句，他有十句在等着你；让他干一件事情，他就会推三推四，找各种理由，似乎是在挑战你的权威和底线。顶嘴恐怕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父母有时候挺厌烦的一个行为，好像要把父母的精神气呢都要榨干了。是一场无休止的拉磨战。但是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顶嘴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孩子顶嘴呢，其实啊，说明啊，爸爸妈妈在教育方面呢是很开明的。孩子敢顶嘴，一定是平时父母的教育给他勇气。倘若平时他一顶嘴，父母就用更强硬的态度强压下去，那么孩子下一次可能就不再敢顶嘴了。但是不敢顶嘴是不是真的好呢？有句话叫做，最残忍的教育就是让孩子害怕你。父母成为欺负孩子的第一人，孩子在外面也会怕别人，不敢反抗，吃亏的是孩子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顶嘴的孩子其实是善于谈判的，敢于表达自己，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敢顶嘴的孩子往往是口齿很伶俐的，语言表达也很强，而且非常善于抓住父母说话的漏洞，攻击还很巧妙，和父母呢还讨价还价，尽一切机会争取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显得好像是人小鬼大。那么敢于和父母进行争辩的孩子啊，性格呢其实都比较自信，比较活泼，而且有创新性，社交能力也很强，身边往往是围着一大堆朋友，那这样的孩子谁不喜欢呢？第三呢，顶嘴的孩子往往是更有主见。孩子敢顶嘴，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和父母不一样，爱顶嘴的孩子，他们的这个逻辑思维很清晰，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有理有据，会说服父母。那么在和父母的你来我往的这种争论当中，或许父母会认为孩子说的是对的，采取这种开明的态度，按孩子说的做。或许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孩子的立场站不住，那对父母的建议心服口服，那这样做起事来就更有积极性。那在这样一个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所获得。好了，那刚才说到了孩子爱顶嘴，那么父母该如何对待这个孩子顶嘴的行为呢？千万不要因为和他顶嘴绞尽脑汁之后气炸了。其实呢，有几点呢，稍稍做到呢，就不会特别的烦心。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提醒孩子说话态度的方式。孩子一顶嘴，往往这个时候就比较兴奋，比较急躁，不由得声音的这个量就大起来，分贝就大起来。父母提醒孩子，声音小一点，把话说清楚。那这就表明一种态度，就是说你可以，孩子可以阐述你的立场，但是要注意说话方式、语气、分寸。有什么问题，父母和孩子可以探讨交流，谁说的对就听谁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被急躁情绪所牵引。有时候往往呢，孩子一顶嘴啊，父母就态度很急躁，急起来情绪就刹不住车，演变成一场家庭大战。那么父母学会从这个恼怒的情绪当中跳出来，能够暂时的深呼吸三次，冷静一下，那给孩子做个榜样。你急的时候，孩子其实比你更急，你如果冷静的话，语气平和，孩子也会变得心平气和。那和孩子的交流其实是讨论，不是吵架。好，第三个原则就是 父母允许孩子顶嘴，但是呢，并不是放任孩子。允许孩子顶嘴是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想法，鼓励孩子表达出来。而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是需要有底线的，说100遍，该不同意的就是不同意，应该是让孩子知道守规矩。识规矩、懂礼貌、有分寸的孩子，其实在学校和社会都会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敢托付重任更容易成功。允许孩子顶嘴其实是一种尊重，但是父母呢，更要有原则，让孩子敢于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守规矩，识大体。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一款煎饼。那这款煎饼呢，专门是对那些不爱吃菜的小朋友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这个煎饼叫什么呢？叫做包菜煎饼。做法很简单，制作的过程呢，甚至是不用加一滴水，只要一个鸡蛋，还有一点面粉，轻轻松松就可以出锅了。味道很香，煎出来呢，孩子也很喜欢吃的。怎么做？我们一起看一看。准备的食材很简单，包菜一颗，鸡蛋一个，然后一些面粉、食盐、生抽、植物油适量。做法是，就是将这个包菜外表呢，先用清水洗干净，用刀将它对半切开，然后仔细的冲洗一遍，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改刀呢切成细丝状，切好之后用一个大盆装好，撒一点盐，加点酱油拌均匀，腌到5到8分钟之后呢，这个包菜就会稍稍的变软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打入一个鸡蛋，将鸡蛋黄戳开，再将它和这个包菜丝拌匀，拌好之后倒一点面粉在上面，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将平底锅或者是这个饼铛预热，刷上一层油，油热之后倒入刚才我们拌好的这个包菜，用勺子将它摊开，压平加热至这个底面一面烙成型之后，就翻过来煎另外一面，然后反复的煎，煎到这个面粉呢已经变得有点香脆金黄就可以了。煎好熟透的这个包菜饼取出来，用刀将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装好盘，拌上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料，那喜欢吃孜然的可以放一点孜然。这个饼呢是外酥里嫩，又香又入味，孩子们呢肯定喜欢吃的。那么这全都是菜，加上一个蛋，就可以做成了一个早餐的包菜煎饼，非常好。做起来也很简单，说不定孩子隔三差五的还嚷嚷的要吃呢。好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煎饼的做法，有兴趣的话，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做一做。聊完了这么多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1: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2: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1: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2: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0: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3: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一项研究表明，醋能够延缓人体对糖分的吸收，因为醋所含的醋酸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减缓淀粉分解为糖的速度。美国有研究也证实，进餐的时候喝点醋能够降低餐后血糖，所以糖尿病患者平时适当吃些醋对于控制血糖是有益的。在饮食中吃醋有很多方法，像以下几种食物就可以加点醋来调味儿。首先是面条，吃面条放醋是很多人的习惯，吃起来口感会更好。无论是热汤面还是炸酱面，我们都可以多放些醋。但糖尿病患者吃面条，除了放醋，一定还要多吃菜，最好蔬菜量高于面条量，这样才能保证更好的降低血糖以及控制血糖在稳定的数值。第二，饺子，吃饺子蘸调料，醋是最合适的。有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建议还是少放酱油，减少盐的摄入，而多放醋，可以降低饺子的升糖指数。另外，平时吃火锅的时候，调料羹里也最好多放些醋，可以抑制吃肉多容易导致的血糖升高。第三类是蔬菜汤，如果平时有喝汤的习惯，可以汤好了以后往碗里多放点醋，这样连汤带醋吃起来还不会太酸。当然糖尿病患者不要喝肉汤，尽量喝蔬菜汤，但少放油，如果汤里油多也容易升高血糖。第四种是凉菜，吃凉菜我们一般都放醋，如果糖尿病患者吃凉菜，无论在家还是外出就餐，都可以适当多放些醋，对延缓血糖吸收有帮助。第五种，直接饮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拿来喝醋，或者把醋用适量的水勾兑一下，饭间或饭后饮用。美国的研究表明，如果进餐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多了，喝两勺醋可以明显降低餐后的血糖生成指数。

眼膜顾名思义是用来敷眼的美容护肤品，和面膜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补充水分，消除疲劳，快速减低浮肿以及黑眼圈现象等。有眼部问题的爱美女士，平常除了使用眼胶、眼霜之外，每周做一到两次的眼膜，对眼部问题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眼膜呢？下面介绍五个小技巧。眼膜使用技巧一：睡前是保养的黄金时间，敷眼膜能够很好的被吸收。运动后因为新陈代谢加速，也是敷眼膜的良机。而生理期结束后一周内的卵泡期，肌肤吸收能力达到巅峰，也适合用针对性强的眼膜加大进补。眼膜使用招数二：使用眼膜之前，要先使用洗面奶等洁面产品做彻底清洁，保证眼睛周围肌肤洁净，这样保养成分更容易被吸收。眼膜使用的技巧三：舒缓型的眼膜在使用前可以先放进冰箱稍作冰镇，加倍的冰凉感敷起来会令浮肿的眼睛充分舒缓。眼膜使用技巧四：敷眼膜的位置一定要精准。片式眼膜建议最佳距离是眼睛下面3毫米处，这样既能达到保养的效果，也不会碰到眼睛。眼膜使用技巧之五：在敷眼膜之后一定要涂眼霜，这样才能让眼部肌肤得到完备的滋润。如果单单靠敷眼膜，取下后眼部肌肤会变得紧绷，反而容易催生细纹，

有研究称，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产品是细菌聚集的重灾区，甚至可能比家里的马桶圈还要脏。多项研究和报告指，家用马桶圈上的细菌数量介于每平方厘米8到46个之间，而我们经常用手触摸的电子产品上的细菌数量远远超过这个。下面就列举出几个您可能会认为有些惊人的数据。首先来看手机，手机上的细菌数量是大多数马桶圈的10倍还多。英国一项研究证实，手机上藏匿着大肠杆菌菌群、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其他种类的细菌。这不仅是因为手机经常接触外界，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总忽略清洁它，细菌就会在上面堆积。第二类，平板电脑，它的面积比手机更大，承载的细菌量也更多。研究人员经测量后发现，平板电脑表面大约附着着600个单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三种，游戏控制手柄，它的细菌承载量是马桶圈的5倍，大肠杆菌是潜在其中的细菌之一。第四类，键盘，研究发现键盘的细菌附着量是家用马桶圈的3倍多。第五类，遥控器，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大约70%的遥控器可能含有能引起腹泻的致病细菌，遥控器上每平方厘米大约有11个细菌。手是我们人体的外交官，我们在用过电子产品之后，可能会无意识地揉了眼睛，抹了脸颊，这些动作都为病菌传播创造了机会。如此来说，我们平时应该特别注意防范。首先，不要在卫生间里玩手机，否则容易令手机上布满大肠杆菌。第二，使用电子设备前后都要洗手。第三，要经常使用质地柔和的消毒湿纸巾擦拭电子设备，尽可能清除上面的细菌，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健康。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学习新的事物是并无分年龄限制的，就算到了老年都可以开始学习在退休前没有机会学到的事物。在中国的东晋朝代，距今1700年前，佛门有位法显大师，他以64岁的高龄冒着生命危险去印度求学佛法。各位试想，一位64岁的长者经过千辛万苦，翻越耸险的高山，经过浩瀚的沙漠，越过终年积雪的丛林，他的毅力意志是多么的坚强啊！他的留学生涯还比唐朝的玄奘法师早了240几年。唐三藏玄奘大师就是因为受了法显大师的冒险精神所感动，而后来远赴印度求学。法显大师的旅程经过6年的长途跋涉，原本是有10个人同行的，沿途有8个人不堪旅途劳顿而病亡，只余下2个人，一个是法显大师，一个是道显大师。当法显大师到达印度的时候，他已经是70岁了，才开始学习梵文和印度僧人的戒律，学成之后就日以继夜抄写，整整抄写了3年。法显以74岁的高龄决定把戒律经典带回祖国，他先渡过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航海东归，经过爪哇，再转入台湾海峡。当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76岁了。他这种不求名、不求利，只求为佛法利益众生的慈悲精神，真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法显是中国西行到印度并携带经典返回祖国的第一人，比唐玄奘早240几年。而且根据《佛国记》所记载，有人加以考证，认为很有可能是法显大师先发现美洲大陆，比哥伦布还早1078年，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光荣的历史事迹。

0: 一朝冷却，流落在几番风雨中。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想吃海鲜当然要买最新鲜的。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业，新店设有三个大型活鱼缸，每天供应罗非鱼、螃蟹、龙虾等鲜活海鲜，新鲜又生猛，任你挑选。还有新鲜蔬果、肉类和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顿家常饭菜，还是周末约上朋友一起聚餐，想吃什么都可以一次买齐。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尽情采购吧。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4: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陈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陈曦首先和您聊的是华人移民二代情归何处。对于移民加拿大的二代而言，他们的心结又如何呢？无论是童年时随父母移居家国，还是这类土生土长的 CBC， 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的情怀又如何？有埋怨父母将他们带到加拿大吗？他们的情感又归何处呢？小米是5岁的时候跟随父母从香港移民到温哥华，现在已经28岁了，在加拿大成长以及接受教育，从来没有返回过原住地。而就在去年，小米向父母表示要寻根，父母原以为他想返回香港，但小米说要返回从未踏足过的家乡，而不是香港，因为香港只是他出生的地方，不是家乡。结果他们去到了阔别40多年的家乡陆丰，还在宗祠点了灯，加入到了族谱当中。问小米为何会有这种想法，他说从小学开始，同学们不会叫他的名字，只会说 Hey Chinese。 参加田径比赛跑赢了，同学们会说这个中国人多棒，跑输了也只会说这个中国人多不济。因此呢，这中国人三个字就一直潜伏在他脑海中。他是一个中国人，不能令中国掉脸的中国人。阿美呢，则是5岁的时候随父母从福建移民加拿大。做父亲的刘先生细述自己8年前带同家人移民，完全是因为为女儿的教育着想，以及中国的当时一个孩子的政策，他们想多生一个儿子，所以决意移民加拿大。现在刘先生育有2个分别是5岁以及8岁的儿子，再加上这13岁的女儿，但问题也发生在这几年间。刘先生说他们不是富有人家，两夫妇要一起工作才能够生活费，而且他们在中国的时候所受的英语教育不多，再加上移民后一直在华人开设的超市工作，平时很少机会用英语，而他们与子女们沟通的机会又多，他们姐弟三人放学在家都是英语交谈，他们也不说普通话。现在呢，和子女间的隔膜好像更大了，真的有点后悔移民。原先想为子女的教育着想，即生多1-2个孩子而移民，但现在 子女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和父母的关系，使他们觉得有儿子却是没有儿子的感觉。问刘家三姐妹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自然都说自己是加拿大人。还有早年呢，如果有华人牵着其他族裔情侣的手走在温哥华街头，多少会引来同族人异样的眼光。但随着时光流淌，多元文化氛围中浸淫长大的华人移民二代与异族通婚已经是很普遍的事儿，而且成了一种趋势。七岁就随父母从中国广东移民加拿大的珍妮，在这里完成了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成长于传统中国教育家庭中的她，自然在家中是个典型的乖乖女，样样都依从父母的教诲安排。但只有一件事不能顺着父母的意思，就是坚决不要华人做男朋友，而选择一位东欧裔的男同学做自己的伴侣。英文比中文好得多的珍妮认为，华人男孩子，尤其是中国独生男孩，自小受尽溺爱，所以时时过于自私自我，缺乏对他人的关爱、尊重和责任。有的人处事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远不如自己，这是他所绝对不能接受的。而非华裔男生明显在恋爱中对女生的呵护和浪漫更重视，因此也会容易取得女孩的芳心。珍妮身边一同读完中学读大学的几位闺中好友也持同样看法，哪怕有的是换了几个男朋友，但始终就是不愿意找华裔男朋友。异族之恋充满浪漫，但在需要克服的大量文化和生活习惯差异面前，有的人成功地实现了跨越，组成了美满的异族婚姻家庭，但也有的却是迈不过这道坎儿而无疾而终。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20年前带着两个儿子移民加拿大，大儿子娶了一个欧洲裔的女子，并且生了两个混血的孙子。但过了3年弄孙为乐的日子，去年小儿子回流到北京做事，而今年初大儿子又和妻子离婚，两个孙子跟了母亲，大儿子又不在家住，张先生只好和太太空巢守着，实在有点夜夜望儿孙归的感叹。现在回想起来，每个华人当初决定移民的理由或许不同。有人说为了自由，如果单说自由，南美国家也都有自由，何不移民到那儿？有人说为了子女的教育，如果单说西方的教育好，送子女到国外读书就可以，为什么要举家移民？还有人说居住环境好，空气清新。其实无论以任何理由也好，作为父母者，在移民之前是否有真正顾及子女的感受，或许会解释说子女太年幼不能自己选择。但在移民之后，作为父母有否坚守移民的决心？纵使移民了20年或30年，仍然是怀念原住地时的风光，还不断地在子女面前自怨自艾，总是忆想当年。而为什么不去做个好榜样，切切实实地去干，在此地落地生根，将加拿大视为自己的家园，接受这里的文化特质，融入这个社会，做个开心的华裔加拿大人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呢，和您讲一个故事，把错误放在醒目的位置。大学毕业之后，凭着在学校的优异表现，我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大型公司。我深知这份工作是我人生创业的开始，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更好地发展。所以从上班的第一天起，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4年之后，我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当上了业务主管，事业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我深深记得这4年的时光中，我经历的酸甜苦辣。前段时间因为管理上的一些问题，我和经理发生了严重分歧，我们互不相让，最终吵起来，不欢而散。不知道经理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的这个心结一时半会儿打不开，心里总觉得别扭，这几天就一直躲着他。经理好像心里也不舒服，那次争吵之后接连批了我好几次，我觉得他这是在报复我。一天他突然找到了我，笑着对我说，阿成，公司又新招了30名大学生，马上就要上班，我想让你给他们上一课，讲讲你的经历，让他们一到公司就树立起远大志向。那天我们谈得挺好，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关系缓和的开始，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从哪方面讲起呢？我一连构思了2天，终于梳理出了讲课的思路，然后列了一个提纲，请经理修改。经理看了我的讲稿之后，若有所思地考虑了好长时间，然后对我说，他今晚加班改一下，明天交给我。看来我们的关系真的恢复正常了。第二天，我高高兴兴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正在等我，见我进来就笑着让我坐下，然后把他修改好的提纲给我。我一看，心里的火气就窜出来，本以为要讲通过我的努力取得的一些可喜的成绩，可经理列举了我进入公司所犯下的几次重大失误。原来这个小心眼的经理根本没有因为那次争吵放过我，而是通过这种方式羞辱我。我绷着脸对经理说，经理对不起，这个课我不讲了。为什么？经理有些诧异地看着我，你自己知道。说完我转身就走了。那个晚上我一个人特郁闷，想着遇上这么个小心眼的领导可怎么办。就在这时，大学同学小刘给我打了电话，我第一时间向他倾诉了我的苦闷。聊着聊着，我们说起了大学生活，讲起我们当时为了陪他追一个女孩，在雨里淋了几个小时的事儿。我们当时出了很多丑，犯了很多错。末了，小刘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阿成，你发现了吗？我们记忆最深的不是大学时代得了多少奖学金，而是我们曾经犯的错误和做出的一些可笑的事儿。挂断电话，我突然回味起小刘刚才的这几句话。是啊，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想忘记都忘记不掉。就像去年我们搞的一次营销策划失败，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数据。第二天，经理召集公司所有人员开会，照例讲评这些天的工作，然后话锋一转，讲到了最近公司一部分人员报喜不报忧的问题。他先说起了卡拉特拉瓦，
就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主场馆设计者。他说，有一次有幸去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发现他的办公室墙壁上挂满了装裱好的设计图纸。本以为这些都是他的经典设计作品，可他却告诉我，这些都是设计失败而被退回的作品。当我问起他为什么要挂在办公室的时候，他对我说，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我曾经犯下的错误。听完了经理的故事，联想起昨天晚上小刘对我说的话，我当即决定按经理的提纲讲这一课。如果通过我的失败经历能让新来的人有所借鉴，相信他们会尽快地成长起来。那天我走进经理的办公室，真诚地向他道了歉，并说要讲这一课。经理笑了，对我说，阿成，你成功的道路别人没法复制，每个人都有自己通向成功的路，但你遭遇的失败或者是挫折却可以给人警醒，时刻要把自己的错误放在心中最醒目的位置，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这才是一名真正的领导者。副总经理，我一脸迷惑地看着经理，他笑了对我说，有人接替你的位置，你从今天开始就做我的副手了。那一刻我没有任何语言，心里却盛满了感激和幸福。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个故事。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天独自在家，闲得无聊，翻箱倒柜，竟翻出母亲藏的好吃的，看到后眼馋心更馋，顿时忘了一切，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母亲知道后摸着我的小脑袋说，那是你大姐生病时买给她的，你们没在，她舍不得吃，你妹妹还小，吃啥也都想着你，你现在一个人吃完了，想想你姐，想想你妹，心安否？母亲没有责罚我，妹妹咂巴着小嘴儿，就那么痴痴地看着我。我哭了，哭得一塌糊涂。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心不安的滋味，就像被放在油锅里翻炒，真不如结结实实地挨顿打。以后好几天，每每看到姐姐妹妹，我都抬不起头。原来心不安才是最大的惩罚。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呀？
2: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1: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2: 啥意思呀
1: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2: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2: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励志的故事，叫做一块钱的故事。有个小男孩上学很顽皮，什么都喜欢和老师对着干，老师一气之下把他站堂，他竟对着老师点响了鞭炮。就这样他不得不退学，那时他正读四年级。小男孩知道自己闯了祸，站在门口很久，才诚惶诚恐地踏进家门。让他感到吃惊的是，父母并没有打他，也没有太责怪他，他不由得松了口气。父亲只是拿过一本书，他读一句，他就跟着念一句。后来，小男孩学会了查字典，干脆自己学起来。那些被老师禁止的课外书，他看得津津有味，感到他这样子过得也不错。15岁那年，他参军了，在部队里修了5年飞机，复员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负责看守一个水泵。日子过得枯燥无味儿，后来他找到了打发这种日子的最有效的办法——阅读。他在那里夜以继日地阅读，把一本本名著装进脑子里。5年之后，他从这里出走，毅然拿起了笔，开始写诗。他一口气写了很多，可是发表的很少。他感到越来越迷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决定选一种最冷门的文学题材——童话。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他非常适合这种题材，他拼命写作，他的作品越来越受欢迎，读者越来越多，有16家报纸同时刊登他的作品。他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一次，一个相熟的编辑悄悄和他说，报社自刊登他的作品后，销量增加了10万份。他心里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他的稿费依旧不多也不少。于是他找总编论理，希望把他的稿费标准提高1块钱。总编对他说，你怎么就能证明是你的作品让报纸的销量增加的呢？总编的话让他无言以对。他感到深深的被伤害了。最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出版一本杂志，专门用来刊登自己的作品。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全世界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消息一传出，马上遭到一阵哄笑，人家嘲笑他不知天高地厚，甚至有人断言，如果他可以坚持2年，就把自己名字倒过来写。他知道后，把原本要和出版社签合同的期限2年，在后面加了一个零。出版方惊呆了，以为他在胡闹，很久才肯在合同书上签字。就这样，在人们一片质疑声中，这份独一无二的杂志面世了。可是20年过去，这份杂志仍然在发行。迄今为止，他已经累计发行1.5亿册，创造了一个出版界的童话。这份杂志叫《童话大王》，他的创办人叫郑渊洁，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人。今天人们问起此事，郑渊洁笑笑说，我要感谢这1块钱，如果没有他，我根本不会创办这份杂志。正是这1块钱促使我要证明自身的价值。谁也想不到，正是这1块钱让郑渊洁受尽屈辱，遭遇不平，也正是这1块钱让郑渊洁励志图强，打破命运的桎梏，最终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欣赏几段优美的文字。下雪的时候，不要以为人间是白的，没有月光的晚上，也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黑的。在花开蝶舞的季节，别以为温暖是永恒的。冰封大地的日子，也别以为寒冬远无尽头。人生没有你乐观时想的那么好，也没有你绝望时预料的那么坏。因此，要放开心胸，乐而不及，逆不生悲，从容面对命运的亲疏与宠辱。那朵花，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曾沉醉于它的芬芳。那片云，我不知道它的所踪，偶尔望天的时候，我曾痴迷于它的悠然。那只蝶，我也不知道它最终栖向何枝，窗前起舞的时候，我曾留恋于它的风韵。人生呢，就是一次次萍水相逢。生命的魅力不在结果，而在于美丽的过程。高贵与显贵间隔着的是信念，聪慧与狡诈间隔着的是品德，无畏与狂妄间隔着的是理智，风流与下流间隔着的是才情。世上许多行为，表面和形式看来极为相似，究其本质却有着天壤之别。而遗憾的是，有些人观其一生也没捅破这层纸。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从泰山十八盘山路上看，躬身的是向上走，仰面的是向下行。负重的挑夫足底坚实，空载的游人足步轻飘。懂得谦恭，勇于承担，这就是一个人沉稳着不断走向高处必须保持的一种姿态。孤独的人生是可悲的，孤独的人是可敬的。群吠草间狼，独行山上虎，强大的内心可以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们在生命的拥抱里求取温暖，我们在生命的孤独中找寻深刻，学会享受独处的快乐，才能在熙熙攘攘的红尘中给心灵置一方净土。承受着外来逐渐增多的压力，气球总能不断的攀升，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毁灭他自己的正是他肚子里憋着的那股气。许多人最终的失败，不是不懂得忍忍，而是内心过于充满这种不服输的劲头。让别人爱着和爱着别人，假若两者必选其一，您选择哪个呢？好多人选择后面，那是因为给予比接受更能抚慰心灵。诚然，有情有义比无情无义在这个世界上容易受到伤害，但是我敢肯定，无情无义绝对不会比有情有义感到幸福。如果快乐是美女，占有只是一夜情，而付出才是永远的初恋。朋友们，我们来到了这个国度，适应着这里的生活，也遭遇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来临的时候，低层境界是忍受，中等境界是承受，最高境界是享受。享受人生不仅是风花雪月，还有火海冰天。快乐能稀释痛苦，痛苦却能成倍地放大快乐。不懂得苦中作乐，就不能真正品尝幸福的滋味。看看水，静止的时候纯净，一搅动一奔涌就泥沙混杂。而现在的人总是汹涌波涛，所以我们要学会让自己处于一种松弛的状态，心的宁静会沉淀清澈，蓄养我们的精神世界，不是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编辑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夜深人静，也希望失眠的你接下来有一个好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

0: 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一个在10月4日举办的活动，2026年的健康一日谈。这个活动呢，是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邀请多名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的为大家提供最新的医学资讯，分享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时间呢是在10月4日星期日早上10点至下午4点盛大举行。讲座的地点呢是在唐人街中侨互助会的总部，而今年呢也会安排在网上现场直播所有的健康讲座，让那些没有办法亲自到场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里面观看。讲座呢是由多名资深专科医生、牙科医生以及医疗专家，他们用国语还有广东话主讲多场的讲座，题目呢包括常见的心律问题、乙型肝炎、脂肪肝、睡眠窒息症、风湿免疫病、牙齿保健等等相关的资讯。除了讲座之外，大会呢还有医生和牙医提供健康检查，以及展览摊位提供社区资源与健康资讯。活动费用是全免的，开幕典礼呢将会在上午12点准时开始。凡是亲自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卡一份，请大家踊跃参与。如果需要查询详情呢，请发电邮到 healthfair@success.bc.ca， 或者呢浏览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04-408-7260。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孩子们的养儿育女的话题。首先呢，和朋友们说到的孩子们喜欢画画，那其实呢，画画呢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娱情娱乐的方式，其实呢还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呢说一说怎么样通过绘画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然后呢再回和大家说一说家里面要是有一个喜欢顶嘴的孩子会怎么办。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除此之外呢，很多蔬菜水果呢都是非常好吃的，但是对于一些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来说，该怎么办让孩子们吃多一点蔬菜呢？今天会和大家说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蔬菜的做法。这种蔬菜小饼呢，相信不少小朋友呢都会喜欢吃的。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那么我们说到画画呢，很多小朋友呢是喜欢画画的，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画，有时候都不跟别人说话。其实绘画就像我们写字写日记一样，它是一种表达方式，不仅是让自己非常的开心，同时呢也可以表达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一种绘画心理治疗， 它可以帮助人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因为前几年的疫情，孩子们在家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真正让他们再一次的走到这个学校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很不乐意，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不愿意去学校的。而且啊，相当多的孩子呢到这个心理康复诊所来咨询，那么有一些心理诊所呢就通过绘画的方式呢让孩子们和大人们进行交流沟通，通过绘画来疗愈心理世界。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看看孩子们绘画发展的几个阶段。首先啊，孩子们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会这个拿着彩笔进行涂鸦了，这个时候叫做涂鸦期，也就是2到4岁这个时期叫乱画期，是孩子们绘画的萌芽状态。那么乱画期的涂鸦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只是一种动作活动，那么给别人看来呢很大程度上是缺乏视觉指引的，但是这是孩子对自己动作所产生的作品的一种短暂的兴趣期，觉得自己能画画是很开心的事情。从4岁到7岁呢，这是一个前涂时期，这个时期的孩子呢尝试呢用图形来表达大脑感知的事物，在这个画中啊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尝试，由于综合的概括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他们在画出人的基本框架当中只能用一些象征性的绘画，比如说圆形是表示头部的等等。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的话呢强调的是对世界还有空间的这种感觉，用语言来表达图像沟通的后期，因此呢绘画就成为进入儿童心理的一个途径了。到7到9岁这个时期，孩子们的思维比较活跃了，开始真正的用绘画来表示啊，这个表现周围的事物，这是扩展想象力的最佳时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在心理层面呢其实已经进入一个相应的潜伏期，是一个相当平静的时期，孩子画的往往不是他所见到的事物，而是他们所理解的事物，常常用采用这种重复的同一模式来表示环境中的关系，可能也只有颜色和大小上的区别。但是在这个阶段的孩子的画当中啊，事物的大小啊比例等等往往是取决于他们对这个事物的情感因素，这是7到9岁的时候孩子们画画的。从9岁开始到15岁，这是写实期，那这个时期的孩子呢是用抽象画转为写实主义的，关注所绘画事物的一些真实性。9岁以后的孩子就有了结伴的概念，儿童画呢也具有了一些现实的意义，对更多的细节能够把握，对环境是更有感觉感知，那对情感的表达呢就更流畅了。9岁之后的儿童的话呢是很容易读得懂的，那么这个是孩子画画是15岁之前他们的各个时期，有涂鸦期、前涂时期、涂饰期还有写实期。掌握了这个孩子画画的各个时期的心理特点以及表现方式呢，遵循孩子自身的发展规律，引导孩子发挥兴趣和特长绘画，可以引导他们出另外一种语言，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1: 市长 Blender Lock 和 Surv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素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素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lender Lock 市长和 Surv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vey-connect.ca。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刚才我们说到了绘画的不同的时期，那么了解了这个绘画的不同时期呢，就可以通过绘画呢走入孩子们的心理世界。绘画治疗呢，最初呢其实治疗的目标呢是利用绘画心理治疗的方法为来访提供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那另外一个目标呢，就是加强和增进和来访者和环境的这种情感的联系。最终的目标呢，就是利用潜在的信息来帮助来访者完成他的治疗工作，让来访者脆弱的自我得以放心地表达出自己隐藏的情感内容。那其实在这样一个绘画治疗中啊，治疗师呢只要需要一点点道具，那就是几支彩笔，还有或者是耳鼻的铅笔，或者一张 A4 纸，他就可以在面对有困难的来访者的时候，利用艺术媒介的使用来帮助来访者把他们的内心以艺术的形式折射给他们自己。同时呢，可以帮助治疗师在不必直接受到情感侵袭的情况之下，仍然清晰地体会到来访者的心境，和来访者呢共情。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妨说一个案例。有一个女孩呢，7岁，她的名字叫悠悠，正上1年级。她曾经是非常的活泼开朗的，但是现在呢却内心的抑郁痛苦，跟外界的交流除了肢体和眼神之外没有任何的言语，面部的表情呢经常是眉头紧锁，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她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坚决不愿意去学校上学，只要妈妈和她谈到上学这个问题，她就会大哭崩溃。那么家长呢就寻求到儿童的心理健康中心，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医生了解了悠悠的病史之后呢，就决定采用一些绘画治疗的方式给悠悠进行一些心理治疗。那么最初的几次绘画治疗结束之后，悠悠抑郁的情绪得到了一些疏解，好像人也开朗多了，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面部表情，那就是会开心，会羞涩的微笑，以及用简单的言语进行交流了。那么现在每天下午呢，他能够到学校去完成一些基本的学习任务。那在这样一个案子当中呢，医生呢完完全全就是利用潜在的信息来帮助这个女孩呢完成她的治疗工作，让她脆弱的自我放心地表达出来，同时呢也让她抑郁的情绪有了一个全新的宣泄的渠道。看来这个艺术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一幅画永远在诉说一些真实的想法，无论年龄还是能力如何，艺术永远不会说谎，它也许只反映了一个侧面，某个时刻或者某个方面，但是这反映出来的方面呢却是非常的真实的。借助绘画来表达孩子的自我，其实不一定说孩子心里出了问题，常常的画画呢对于孩子来讲，特别是不会用写字来表达自我的孩子来说，画画是一种非常好的表达方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会前都要喝上一杯红叶牌花旗参茶，提神润喉。红叶牌花旗参茶包是用原汁加拿大参制造，严谨挑出杂质，去尘去沫，茶袋内不含泥垢及草屑，所以红叶参茶杯面无浮尘，杯底无泥垢。加拿大制造的红叶牌花旗参茶包卫生干净，参味浓郁，每包可冲多次，与众不同。各大中药店有售，
2: 客户专线6046789987。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3: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4: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4: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2: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亲子的话题，养儿育女的话题。想必不少家长呢，在家里面有一些特别爱说话的孩子，而且不仅是爱说话，还非常的有主见。只要是家里面爸爸妈妈说东，他就会顶嘴说西。这样的爸爸妈妈有时候呢，跟孩子在斗嘴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很累。你说一句，他有十句在等着你。让他干一件事情，他就会推三推四，找各种理由，似乎是在挑战你的权威和底线。顶嘴恐怕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父母有时候挺厌烦的一个行为，好像要把父母的精神气呢都要榨干了，是一场无休止的拉磨战。但是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顶嘴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孩子顶嘴呢，其实啊说明啊爸爸妈妈在教育方面呢是很开明的。孩子敢顶嘴，一定是平时父母的教育给他勇气。倘若平时他一顶嘴，父母就用更强硬的态度强压下去，那么孩子下一次可能就不再敢顶嘴了。但是不敢顶嘴是不是真的好呢？有句话叫做，最残忍的教育就是让孩子害怕你。父母成为欺负孩子的第一人，孩子在外面也会怕别人，不敢反抗，吃亏的是孩子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顶嘴的孩子其实是善于谈判的，敢于表达自己，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敢顶嘴的孩子往往是口齿很伶俐的，语言表达也很强，而且非常善于抓住父母说话的漏洞，攻击还很巧妙，和父母呢还讨价还价，尽一切机会争取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显得好像是人小鬼大。那么敢于和父母进行争辩的孩子啊，性格呢其实都比较自信，比较活泼，而且有创新性，社交能力也很强，身边往往是围着一大堆朋友，那这样的孩子谁不喜欢呢？第三呢，顶嘴的孩子往往是更有主见。孩子敢顶嘴，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和父母不一样，爱顶嘴的孩子啊，他们的这个逻辑思维很清晰，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有理有据，会说服父母。那么在和父母的你来我往的这种争论当中，或许父母会认为孩子说的是对的，采取这种开明的态度，按孩子说的做。或许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孩子的立场站不住，那对父母的建议心服口服，那这样做起事来就更有积极性。那在这样一个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所获得。好了，那刚才说到了孩子爱顶嘴，那么父母该如何对待这个孩子顶嘴的行为呢？千万不要因为和他顶嘴绞尽脑汁之后气炸了。其实呢，有几点呢，稍稍做到呢，就不会特别的烦心。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提醒孩子说话态度的方式。孩子一顶嘴，往往这个时候就比较兴奋，比较急躁，不由得声音的这个量就大起来，分贝就大起来。父母提醒孩子，声音小一点， 把话说清楚。那这就表明一种态度，就是说你可以，孩子可以阐述你的立场，但是要注意说话方式、语气、分寸。有什么问题，父母和孩子可以探讨交流，谁说的对就听谁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被急躁情绪所牵引。有时候往往呢，孩子一顶嘴啊，父母就态度很急躁，急起来情绪就刹不住车，演变成一场家庭大战。那么父母学会从这个恼怒的情绪当中跳出来，能够暂时的深呼吸三次，冷静一下，那给孩子做个榜样。你急的时候，孩子其实比你更急，你如果冷静的话，语气平和，孩子也会变得心平气和。那和孩子的交流其实是讨论，不是吵架。好，第三个原则就是父母允许孩子顶嘴，但是呢，并不是放任孩子。允许孩子顶嘴是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想法，鼓励孩子表达出来。而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是需要有底线的，说100遍，该不同意的就是不同意，应该是让孩子知道守规矩。识规矩、懂礼貌、有分寸的孩子，其实在学校和社会都会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敢托付重任更容易成功。允许孩子顶嘴其实是一种尊重，但是父母呢，更要有原则，让孩子敢于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守规矩，识大体。

好，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一款煎饼。那这款煎饼呢，专门是对那些不爱吃菜的小朋友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这个煎饼叫什么呢？叫做包菜煎饼。做法很简单，制作的过程呢，甚至是不用加一滴水，只要一个鸡蛋，还有一点面粉，轻轻松松就可以出锅了。味道很香，煎出来呢，孩子也很喜欢吃的。怎么做？我们一起看一看。准备的食材很简单，包菜一颗，鸡蛋一个，然后一些面粉、食盐、生抽、植物油适量。做法是，就是将这个包菜外表呢，先用清水洗干净，用刀将它对半切开，然后仔细的冲洗一遍，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改刀呢切成细丝状，切好之后用一个大盆装好，撒一点盐，加点酱油拌均匀，腌到5到8分钟之后呢，这个包菜就会稍稍的变软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打入一个鸡蛋，将鸡蛋黄戳开，再将它和这个包菜丝拌匀，拌好之后倒一点面粉在上面，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将平底锅或者是这个饼铛预热，刷上一层油，油热之后倒入刚才我们拌好的这个包菜，用勺子将它摊开，压平加热至这个底面一面烙成型之后，就翻过来煎另外一面，然后反复的煎，煎到这个面粉呢已经变得有点香脆金黄就可以了。煎好熟透的这个包菜饼取出来，用刀将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装好盘，拌上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料，那喜欢吃孜然的可以放一点孜然。这个饼呢是外酥里嫩，又香又入味，孩子们呢肯定喜欢吃的。那么这全都是菜，加上一个蛋，就可以做成一个早餐的包菜煎饼，非常好。做起来也很简单，说不定孩子隔三差五的还嚷嚷的要吃呢。好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煎饼的做法，有兴趣的话，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做一做。聊完了这么多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5、6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 记得这个星期5、6日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0: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一项研究表明，醋能够延缓人体对糖分的吸收，因为醋所含的醋酸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减缓淀粉分解为糖的速度。美国有研究也证实，进餐的时候喝点醋能够降低餐后血糖，所以糖尿病患者平时适当吃些醋对于控制血糖是有益的。在饮食中吃醋有很多方法，像以下几种食物就可以加点醋来调味儿。首先是面条，吃面条放醋是很多人的习惯，吃起来口感会更好。无论是热汤面还是炸酱面，我们都可以多放些醋。但糖尿病患者吃面条除了放醋，一定还要多吃菜，最好蔬菜量高于面条量，这样才能保证更好的降低血糖以及控制血糖在稳定的数值。第二，饺子，吃饺子蘸调料醋是最合适的。有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建议还是少放酱油，减少盐的摄入，而多放醋可以降低饺子的升糖指数。另外，平时吃火锅的时候，调料羹里也最好多放些醋，可以抑制吃肉多容易导致的血糖升高。第三类是蔬菜汤，如果平时有喝汤的习惯，可以汤好了以后往碗里多放点醋，这样连汤带醋吃起来还不会太酸。当然，糖尿病患者不要喝肉汤，尽量喝蔬菜汤，但少放油，如果汤里油多也容易升高血糖。第四种是凉菜，吃凉菜我们一般都放醋，如果糖尿病患者吃凉菜，无论在家还是外出就餐，都可以适当多放些醋，对延缓血糖吸收有帮助。第五种，直接饮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拿来喝醋，或者把醋用适量的水勾兑一下，饭间或饭后饮用。美国的研究表明，如果进餐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多了，喝2勺醋可以明显降低餐后的血糖生成指数。

眼膜顾名思义是用来敷眼的美容护肤品，和面膜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补充水分，消除疲劳，快速减低浮肿以及黑眼圈现象等。有眼部问题的爱美女士，平常除了使用眼胶、眼霜之外，每周做一到两次的眼膜，对眼部问题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眼膜呢？下面介绍五个小技巧。眼膜使用技巧一：睡前是保养的黄金时间，敷眼膜能够很好的被吸收。运动后因为新陈代谢加速，也是敷眼膜的良机。而生理期结束后一周内的卵泡期，肌肤吸收能力达到巅峰，也适合用针对性强的眼膜加大进补。眼膜使用招数二：使用眼膜之前，要先使用洗面奶等洁面产品做彻底清洁，保证眼睛周围肌肤洁净，这样保养成分更容易被吸收。眼膜使用的技巧三：舒缓型的眼膜在使用前可以先放进冰箱稍作冰镇，加倍的冰凉感敷起来会令浮肿的眼睛充分舒缓。眼膜使用技巧四：敷眼膜的位置一定要精准。片式眼膜建议最佳距离是眼睛下面3毫米处，这样既能达到保养的效果，也不会碰到眼睛。眼膜使用技巧之五：在敷眼膜之后一定要涂眼霜，这样才能让眼部肌肤得到完备的滋润。如果单单靠敷眼膜，取下后眼部肌肤会变得紧绷，反而容易催生细纹。

有研究称，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产品是细菌聚集的重灾区，甚至可能比家里的马桶圈还要脏。多项研究和报告指，家用马桶圈上的细菌数量介于每平方厘米8到46个之间，而我们经常用手触摸的电子产品上的细菌数量远远超过这个。下面就列举出几个您可能会认为有些惊人的数据。首先来看手机，手机上的细菌数量是大多数马桶圈的10倍还多。英国一项研究证实，手机上藏匿着大肠杆菌菌群、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其他种类的细菌。这不仅是因为手机经常接触外界，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总忽略清洁它，细菌就会在上面堆积。第二类，平板电脑，它的面积比手机更大，承载的细菌量也更多。研究人员经测量后发现，平板电脑表面大约附着着600个单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三种，游戏控制手柄，它的细菌承载量是马桶圈的5倍，大肠杆菌是潜在其中的细菌之一。第四类，键盘，研究发现键盘的细菌附着量是家用马桶圈的3倍多。第五类，遥控器，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大约70%的遥控器可能含有能引起腹泻的致病细菌，遥控器上每平方厘米大约有11个细菌。手是我们人体的外交官，我们在用过电子产品之后，可能会无意识地揉了眼睛，抹了脸颊，这些动作都为病菌传播创造了机会。如此来说，我们平时应该特别注意防范。首先，不要在卫生间里玩手机，否则容易令手机上布满大肠杆菌。第二，使用电子设备前后都要洗手。第三，要经常使用质地柔和的消毒湿纸巾擦拭电子设备，尽可能清除上面的细菌，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健康。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陈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陈曦首先和您聊的是华人移民二代情归何处。对于移民加拿大的二代而言，他们的心结又如何呢？无论是童年时随父母移居家国，还是这里土生土长的 CBC， 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的情怀又如何？

如何？有埋怨父母将他们带到加拿大吗？他们的情感又归何处呢？小米是五岁的时候跟随父母从香港移民到温哥华，现在已经28岁了，在加拿大成长以及接受教育，从来没有返回过原住地。而就在去年，小米向父母表示要寻根，父母原以为他想返回香港，但小米说要返回从未踏足过的家乡，而不是香港，因为香港只是他出生的地方，不是家乡。结果他们去到了阔别40多年的家乡陆丰，还在宗祠点了灯，加入到了族谱当中。问小米为何会有这种想法，他说从小学开始，同学们不会叫他的名字，只会说 Hey Chinese。 参加田径比赛跑赢了，同学们会说这个中国人多棒，跑输了也只会说这个中国人多不济。因此呢，这中国人三个字就一直潜伏在他脑海中，他是一个中国人，不能令中国掉脸的中国人。阿美呢，则是5岁的时候随父母从福建移民加拿大。做父亲的刘先生细述自己8年前带同家人移民，完全是因为为女儿的教育着想，以及中国的当时一个孩子的政策，他们想多生一个儿子，所以决意移民加拿大。现在刘先生育有2个分别是5岁以及8岁的儿子，再加上这13岁的女儿，但问题也发生在这几年间。刘先生说他们不是富有人家，两夫妇要一起工作才能够生活费，而且他们在中国的时候所受的英语教育不多，再加上移民后一直在华人开设的超市工作，平时很少机会用英语，而他们与子女们沟通的机会又多，他们姐弟3人放学在家都是英语交谈，他们也不说普通话。现在呢，和子女间的隔膜好像更大了，真的有点后悔移民。原先想为子女的教育着想，即生多1-2个孩子而移民，但现在子女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和父母的关系，使他们觉得有儿子却是没有儿子的感觉。问刘家3姐妹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自然都说自己是加拿大人。还有早年呢，如果有华人牵着其他族裔情侣的手走在温哥华街头，多少会引来同族人异样的眼光，但随着时光流淌，多元文化氛围中浸淫长大的华人移民2代与异族通婚已经是很普遍的事儿，而且成了一种趋势。7岁就随父母从中国广东移民加拿大的珍妮，在这里完成了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成长于传统中国教育家庭中的她，自然在家中是个典型的乖乖女，样样都依从父母的教诲安排，但只有一件事不能顺着父母的意思，就是坚决不要华人做男朋友，而选择一位东欧裔的男同学做自己的伴侣。英文比中文好得多的珍妮认为，华人男孩子尤其是中国独生男孩，自小受尽溺爱，所以时时过于自私自我，缺乏对他人的关爱、尊重和责任。有的人处事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远不如自己，这是他所绝对不能接受的。而非华裔男生明显在恋爱中对女生的呵护和浪漫更重视，因此也会容易取得女孩的芳心。珍妮身边一同读完中学读大学的几位闺中好友也持同样看法，哪怕有的是换了几个男朋友，但始终就是不愿意找华裔男朋友。异族之恋充满浪漫，
但在需要克服的大量文化和生活习惯差异面前，有的人成功地实现了跨越，组成了美满的一组婚姻家庭，但也有的却是迈不过这道坎儿而无疾而终。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20年前带着两个儿子移民加拿大，大儿子娶了一个欧洲裔的女子，并且生了两个混血的孙子。但过了3年弄孙为乐的日子，去年小儿子回流到北京做事，而今年初大儿子又和妻子离婚，两个孙子跟了母亲，大儿子又不在家住，张先生只好和太太空巢守着，实在有点夜夜望儿孙归的感叹。现在回想起来，每个华人当初决定移民的理由或许不同，有人说为了自由，如果单说自由，南美国家也都有自由，何不移民到那儿？有人说为了子女的教育，如果单说西方的教育好，送子女到国外读书就可以，为什么要举家移民？还有人说居住环境好，空气清新。其实无论以任何理由也好，作为父母者，在移民之前是否有真正顾及子女的感受，或许会解释说子女太年幼不能自己选择，但在移民之后，作为父母有否坚守移民的决心？纵使移民了20年或30年，仍然是怀念原住地时的风光，还不断地在子女面前自怨自艾，总是一想当年。而为什么不去做个好榜样，切切实实地去干，在此地落地生根，将加拿大视为自己的家园，接受这里的文化特质，融入这个社会，做个开心的华裔加拿大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呢，和您讲一个故事，把错误放在醒目的位置。大学毕业之后，凭着在学校的优异表现，我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大型公司。我深知这份工作是我人生创业的开始，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更好地发展。所以从上班的第一天起，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四年之后，我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当上了业务主管，事业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我深深记得这四年的时光中，我经历的酸甜苦辣。前段时间，因为管理上的一些问题，我和经理发生了严重分歧，我们互不相让，最终吵起来，不欢而散。不知道经理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的这个心结一时半会儿打不开，心里总觉得别扭，这几天就一直躲着他。经理好像心里也不舒服，那次争吵之后接连批了我好几次，我觉得他这是在报复我。一天他突然找到了我，笑着对我说，阿成，公司又新招了30名大学生，马上就要上班，我想让你给他们上一课，讲讲你的经历，让他们一到公司就树立起远大志向。那天我们谈得挺好，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关系缓和的开始，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从哪方面讲起呢？我一连构思了两天，终于梳理出了讲课的思路，然后列了一个提纲，请经理修改。经理看了我的讲稿之后，若有所思地考虑了好长时间，然后对我说，他今晚加班赶一下，明天交给我。看来我们的关系真的恢复正常了。第二天，我高高兴兴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正在等我，见我进来就笑着让我坐下，然后把他修改好的提纲给我。我一看，心里的火气就窜出来，本以为要讲通过我的努力取得的一些可喜的成绩，可经理列举了我进入公司所犯下的几次重大失误。原来这个小心眼的经理根本没有因为那次争吵放过我，而是通过这种方式羞辱我。我绷着脸对经理说，经理对不起，这个课我不讲了。为什么？经理有些诧异地看着我，你自己知道。说完我转身就走了。那个晚上我一个人特郁闷，想着遇上这么个小心眼的领导可怎么办。就在这时，大学同学小刘给我打了电话，我第一时间向他倾诉了我的苦闷。聊着聊着，我们说起了大学生活，讲起我们当时为了陪他追一个女孩，在雨里淋了几个小时的事儿。我们当时出了很多丑，犯了很多错。末了，小刘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阿成，你发现了吗？我们记忆最深的不是大学时代得了多少奖学金，而是我们曾经犯的错误和做出的一些可笑的事儿。挂断电话，我突然回味起小刘刚才的这几句话。是啊，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想忘记都忘记不掉。就像去年我们搞的一次营销策划失败，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数据。第二天，经理召集公司所有人员开会，照例讲评这些天的工作，然后话锋一转，讲到了最近公司一部分人员报喜不报忧的问题。他先说起了卡拉特拉瓦，
就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主场馆设计者。他说，有一次有幸去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发现他的办公室墙壁上挂满了装裱好的设计图纸。本以为这些都是他的经典设计作品，可他却告诉我，这些都是设计失败而被退回的作品。当我问起他为什么要挂在办公室的时候，他对我说，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我曾经犯下的错误。听完了经理的故事，联想起昨天晚上小刘对我说的话，我当即决定按经理的提纲讲这一课。如果通过我的失败经历能让新来的人有所借鉴，相信他们会尽快地成长起来。那天我走进经理的办公室，真诚地向他道了歉，并说要讲这一课。经理笑了，对我说，阿成，你成功的道路别人没法复制，每个人都有自己通向成功的路，但你遭遇的失败或者是挫折却可以给人警醒，时刻要把自己的错误放在心中最醒目的位置，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这才是一名真正的领导者。副总经理，我一脸迷惑地看着经理，他笑了对我说，有人接替你的位置，你从今天开始就做我的副手了。那一刻我没有任何语言，心里却盛满了感激和幸福。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个故事。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天独自在家闲得无聊，翻箱倒柜，竟翻出母亲藏的好吃的，看到后眼馋心更馋，顿时忘了一切，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母亲知道后摸着我的小脑袋说，那是你大姐生病时买给她的，你们没在，她舍不得吃，你妹妹还小，吃啥也都想着你，你现在一个人吃完了，想想你姐，想想你妹，心安否？母亲没有责罚我，妹妹咂巴着小嘴儿，就那么痴痴地看着我。我哭了，哭得一塌糊涂。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心不安的滋味，就像被放在油锅里翻炒，真不如结结实实地挨顿打。以后好几天，每每看到姐姐妹妹，我都抬不起头。原来，心不安才是最大的惩罚哦。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励志的故事，叫做一块钱的故事。有个小男孩上学很顽皮，什么都喜欢和老师对着干，老师一气之下把他站堂，他竟对着老师点响了鞭炮。就这样他不得不退学，那时他正读四年级。小男孩知道自己闯了祸，站在门口很久，才诚惶诚恐地踏进家门。让他感到吃惊的是，父母并没有打他，也没有太责怪他，他不由得松了口气。父亲只是拿过一本书，他读一句，他就跟着念一句。后来，小男孩学会了查字典，干脆自己学起来。那些被老师禁止的课外书，他看得津津有味，感到他这样子过得也不错。15岁那年，他参军了，在部队里修了5年飞机，复员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负责看守一个水泵，日子过得枯燥无味儿。后来他找到了打发这种日子的最有效的办法，阅读。他在那里夜以继日的阅读，把一本本名著装进脑子里。5年之后，他从这里出走，毅然拿起了笔，开始写诗。他一口气写了很多，可是发表的很少。他感到越来越迷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决定选一种最冷门的文学题材，童话。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他非常适合这种题材，他拼命写作，他的作品越来越受欢迎，读者越来越多，有16家报纸同时刊登他的作品。他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一次，一个相熟的编辑悄悄和他说，报社自刊登他的作品后，销量增加了10万份。他心里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他的稿费依旧不多也不少。于是他找总编论理，希望把他的稿费标准提高1块钱。总编对他说，你怎么就能证明是你的作品让报纸的销量增加的呢？总编的话让他无言以对。他感到深深的被伤害了。最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出版一本杂志，专门用来刊登自己的作品。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全世界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消息一传出，马上遭到一阵哄笑，人家嘲笑他不知天高地厚，甚至有人断言，如果他可以坚持2年，就把自己名字倒过来写。他知道后，把原本要和出版社签合同的期限2年，在后面加了一个零。出版方惊呆了，以为他在胡闹，很久才肯在合同书上签字。就这样，在人们一片质疑声中，这份独一无二的杂志面世了。可是20年过去，这份杂志仍然在发行。迄今为止，它已经累计发行1.5亿册，创造了一个出版界的童话。这份杂志叫《童话大王》，它的创办人叫郑渊洁，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人。今天人们问起此事，郑渊洁笑笑说，我要感谢这1块钱，如果没有它，我根本不会创办这份杂志，正是这1块钱促使我要证明自身的价值。谁也想不到，正是这1块钱让郑渊洁受尽屈辱，遭遇不平，也正是这1块钱让郑渊洁励志图强，打破命运的桎梏，最终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欣赏几段优美的文字。下雪的时候，不要以为人间是白的，没有月光的晚上，也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黑的。在花开蝶舞的季节，别以为温暖是永恒的，冰封大地的日子，也别以为寒冬远无尽头。人生没有你乐观时想的那么好，也没有你绝望时预料的那么坏。因此，要放开心胸，乐而不及，逆不生悲，从容面对命运的亲疏与宠辱。那朵花，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曾沉醉于它的芬芳。那片云，我不知道它的所踪，偶尔望天的时候，我曾痴迷于它的悠然。那只蝶，我也不知道它最终栖向何枝，窗前起舞的时候，我曾留恋于它的风韵。人生呢，就是一次次萍水相逢。生命的魅力不在结果，而在于美丽的过程。高贵与显贵间隔着的是信念，聪慧与狡诈间隔着的是品德，无畏与狂妄间隔着的是理智，风流与下流间隔着的是才情。世上许多行为，表面和形式看来极为相似，究其本质却有着天壤之别。而遗憾的是，有些人观其一生也没捅破这层纸。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从泰山十八盘山路上看，躬身的是向上走，仰面的是向下行。负重的挑夫足底坚实，空载的游人足步轻飘。懂得谦恭，勇于承担，这就是一个人沉稳着不断走向高处必须保持的一种姿态。孤独的人生是可悲的，孤独的人是可敬的。群吠草间狼，独行山上虎，强大的内心可以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们在生命的拥抱里求取温暖，我们在生命的孤独中找寻深刻，学会享受独处的快乐，才能在熙熙攘攘的红尘中给心灵置一方净土。承受着外来逐渐增多的压力，气球总能不断的攀升，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毁灭他自己的正是他肚子里憋着的那股气。许多人最终的失败，不是不懂得忍忍，而是内心过于充满这种不服输的劲头。让别人爱着和爱着别人，假若两者必选其一，您选择哪个呢？好多人选择后面，那是因为给予比接受更能抚慰心灵。诚然，有情有义比无情无义在这个世界上容易受到伤害，但是我敢肯定，无情无义绝对不会比有情有义感到幸福。如果快乐是美女，占有只是一夜情，而付出才是永远的初恋。朋友们，我们来到了这个国度，适应着这里的生活，也遭遇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来临的时候，低层境界是忍受，中等境界是承受，最高境界是享受。享受人生不仅是风花雪月，还有火海冰天。快乐能稀释痛苦，痛苦却能成倍地放大快乐。不懂得苦中作乐，就不能真正品尝幸福的滋味。看看水，静止的时候纯净，一搅动一奔涌就泥沙混杂。而现在的人总是汹涌波涛，所以我们要学会让自己处于一种松弛的状态。心的宁静会沉淀清澈，蓄养我们的精神世界，不是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编辑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夜深人静，也希望失眠的你接下来有一个好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明确否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加拿大会向美国道歉以要求取消关税的说法。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的进口禁令已经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午夜生效，这个是加美贸易战的最新发展。美国早前已经对加拿大价值几百亿元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加拿大亦都采取报复措施。白宫最新的禁令涵盖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加拿大酒类、糖蜜、电单车和乳制品副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

0: 表示，他认为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仍然有可能，因为加拿大会来找美国，并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关税。又指他将会赢得一切，又暗示是加拿大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说，加方会来找他，并会向他道歉，他认为会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个公平的协议。不过，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明确表示不会道歉。他说，加拿大政府不会因为捍卫本国工人、企业和经济而道歉。他又指，美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关税措施，违反了美方政府六年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加美目前已经没有进行正式贸易谈判，不过纳布朗表示，双方仍然有沟通，只是没有好像五六个星期前那样进行具体条文谈判。他说，如果总理卡尼认为有协议能够保障加拿大主权，同时符合国家经济利益，加方会考虑展开相关谈判，但是现阶段政府会集中处理加拿大可以控制的事情。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贸易及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星期二亦都批评加拿大在华盛顿进行游说。纳瓦罗在一个会议上向加拿大游说人士表示要他们离开美国，又将加拿大经济比喻为只是一艘小船，而美国就是航空母舰。温哥华警方一名高级罪案分析员再次参选市议员，引发外界对警方政治化以及罪案数据公信力的关注。任职温哥华警察局近19年的 Arizo Sarabian 苏黎安目前正在休假，代表由市长沈官健领导的 ABC 党参选市议员。他在2022年亦都曾经参选，当时是代表无党派协会。苏里安的罪案分析工作曾经成为他参选时的重要议题。他曾经发现疫情期间陌生人袭击个案增加，相关数据其后成为2022年市选的重要公共安全议题。不过警方的数据显示，陌生人袭击数字其实在2022年上半年已经由每日平均 4.2 宗大幅下降至 1.8 宗，但是警方直至2023年秋季才公布后续数据。另外，在 ABC 党执政后，温哥华警方预算由3亿4100万元增加至4亿9700万元，而 ABC 连续三届市选都有现任或者是近期曾经担任温哥华警方的员工参选。政治学者认为，警队与同一政党之间的密切联系值得关注，而这个情况在温哥华政坛亦都并不常见。有专家亦都担心，负责分析罪案数据的人员参与政党政治后，即使数据分析本身无偏见，亦都可能影响公众对警方中立性和报告可信性的观感。苏黎安就强调，罪案数据分析的专业训练非常重视避免政治偏见。至于他如果今次落选，会不会返回温哥华警察局的原有职位，警方表示他目前按规定休假，假期结束后可以返回工作，但是未有进一步交代他未来的职务安排。本南比 Central Park 附近一栋高层住宅星期二清晨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表示，事发在清晨四点半左右，本拿比消防员要求警方支援，到 Grange 街近 Barker Avenue 一栋高层住宅协助疏散居民同封路。警方表示，其中一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急救，但是最终伤重不治。火警原因目前仍在调查。运输联线宣布，由10月3号起会展开 SkyTrain 通宵测试，为未来多项运输网络扩建作准备。由星期六开始， SkyTrain 列车会在周末以及部分星期一凌晨时段通宵行驶。测试为期大约5个月，涉及博览线和千禧线两条线。运联表示，所有测试都会在正常服务时间以外进行，列车不会接载乘客，亦都不会影响日常 SkyTrain 服务。测试时间方面，星期六是在凌晨1点45分至5点45分，星期日是在凌晨1点45分至6点45分，星期一就由凌晨12点45分至4点45分。 部分住在 SkyTrain 车站附近的居民可能会在夜间听到列车行驶声音。不过运联表示，测试地点会轮流进行，并会采取措施减少噪音。今次测试是为 Emmons 站一个全新面积40,000平方尺的控制中心作准备，中心预计在2027年启用。新控制中心将会支援未来扩建的运输网络，包括明年启用的 Broadway 地铁沿线，以及预计在2029年投入服务的 Dave Barrett 兰里沿线。新中心会逐步接管列车控制，并测试日常服务、例行检查和紧急应变等不同运作。这个亦都是 SkyTrain 自1985年启用以来首次扩充列车营运控制空间。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宣布，省北部沿岸 Kitimat 厂房将会进行扩建工程。张亦良报道。
1: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宣布，他们位于省北部沿岸 Kitimat 总值数十亿元的第二期扩建工程正在准备当中，又希望使到该设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增加一倍。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行政总裁 Chris Cooper 在星期二早上一份声明里面说，该个项目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巩固加拿大作为值得信赖的能源合作伙伴地位。他说，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第二期是另一个国家建设投资，并表明当政府、原住民合作伙伴、当地的社区、技术工人、承包商和投资者齐心协力，目标一致时候，加拿大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持有该合资企业40%股份的显赫加拿大公司经已确认推进第二阶段的决定。与此同时，总理卡尼在星期二温哥华会出席活动，重点介绍其办公室所称的对加拿大能源行业的历史性投资。卡尼点宣布有关消息，随后在晏昼再次发布演说，并将介绍保护加拿大海洋的措施。 LNG Canada 表示，该扩建项目预计将使到液化天然气年产量由140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增幅大约是一倍。联邦政府表示，扩建完成后， LNG Canada 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为国家经济带来数十亿的收益。公司声明里面说，他们正同 Coastal Gasoline 管道公司合作，透过新建五座压缩站来扩大现有670公里长管道的输送能力。不过，批评人士指出，液化天然气产量大幅增长也都显著增加 BC 省天然气生产的排放量。环保人士认为，鉴于一份联邦的报告警告加拿大人要为未来气温升高5度做好准备，减少碳排放变得更加紧迫。温度升高将导致加拿大西部冰川融化加快，夏季干旱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影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二表示，国会今个秋季会处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但是暂时未清楚他指的是自由党已经提出的数码安全法案，定是另一套独立立法。此前，本省律政厅长李沙马就 Timber Ridge 枪击案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刑事法典，确保人工智能公司可以被追究责任。卡尼回应时表示，联邦政府一直有研究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包括服务提供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能需要负上法律责任，但是有关工作并不是因为李沙马的建议才开始。联邦司法部长弗雷泽办公室就表示，现行刑事法律在技术上属于中立，同样适用于科技公司和其他企业，并提到政府已经提出 C34 数码安全法案。 C34 法案目前仍未成为法律，法案如果通过，会要求 AI 聊天机械人公司负起合理责任，包括减低系统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以及在涉及资产、自杀和暴力的情况下设立危机介入程序。不过有法律教授就表示，未必需要修改刑事法典，因为如果 C34 法案通过，配合现有的刑事法典条文，警方和检控官应该已经有足够法律工具处理相关个案。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会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路透社报道，美方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财政部说，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及军民两用零部件。美方亦都制裁一间设于伊朗、为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的公司。一间设于香港的公司和公司驻内地的代表，被美方指提供关键电子零部件支援该伊朗公司，亦都被美方制裁。另外，巴基斯坦一间私营国防企业的主席被美方指利用在当地和国际的业务据点参与有关采购网络，亦都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报道说，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形容只是美方为营造正在打击伊朗的观感而采取的公关手段，实际作用是微不足道。在美国，多间人工智能业界巨头近期呼吁放慢 AI 发展步伐，政府加强监管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东厅和一批 AI 科技和社交平台企业高层进行午餐会。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与会者普遍认为应该进行强而有力的自我监管，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当然会监管，但是自我监管亦都非常重要。他亦都正考虑成立一个10人委员会以监管 AI 产业，并指已经同与会科技公司高层签署一份具道德约束力的协议，但是未有透露细节。特朗普表示，会上亦都有讨论地方社区问题，尤其是建立数据中心，会努力令社区感到满意。他其后签署文件，在官方文件上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出席午餐会的科技界高层包括 Anthropic 行政总裁亚莫迪、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超微董事长苏之峰以及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等。而马斯克和王仁芬在会上分别坐在特朗普两边。上周以 AI 代理失控增加为由，宣布暂停训练旗下能力最强模型的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接受 CNBC 访问，指正调整开发速度，包括有时暂停训练模型，强调必须以非常有把握的安全论证推进工作，避免带来焦虑。另外，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在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9月29号星期二，上个星期美国非常热闹，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愿到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之外，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由22号到28号召开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开幕发言，吹嘘自己第二度上任美国总统的政绩，同埋宣传他的主要对外政策。其他一些大国的领袖呢，亦都趁着机会在联合国这个政治舞台上晒冷，以及在场边拉关系。同美国打紧仗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俄乌战争中处于下风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面对国内大选有可能败选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被中国俄罗斯围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都有出席会议。在港台发言，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出席，但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亦都是会上发言，同乌克兰针锋相对。而做了联合国十年秘书长的古特雷斯就作了他任内最后一次的演讲。相反，在华盛顿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没有现身联合国。似乎习近平并不重视联合国这类得个港字并没有实际效用的会议。中国外交只是注重平时的细水长流以及实力交往。对于在今次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领袖的讲话，对于了解目前国际形势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让我简单做一些分析。先讲特朗普，他从来没有将联合国放在眼内，今次发言的目的只是向在场各国政要宣扬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且对一些国家发出尖锐的威胁。这边冗长演讲铺天盖地，但只有五个方面的主题。第一，大力宣扬美国实力，宣扬自己的政绩，并自称和平缔造者，再次向全世界宣示美国优先。第二，他直斥古巴是失败国家，他一直在推动从根本上改变古巴局势，并且说古巴将会垮台。第三，又再威胁要歼灭伊朗，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伊战争就会结束。第四，盛赞美国和格陵兰岛签订的协议，美国已经掌握了这片北极的土地，保卫了美洲大陆，亦都保卫了欧洲。第五，就是他为人工智能改名叫做超级智能，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发展竞赛中占据领先地位。特朗普的讲话只能够用自嗨来到形容，因为大部分都不是事实。例如说要歼灭伊朗已经讲了超过半年了，如今美国正是灰头土面准备走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3号在联大会议上就明确表示，他们不想继续打这场仗，但决定权在于美国是否想打。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但是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强调地区问题必须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够任由外部势力插手。目前正在被战争困扰的两个国家的领袖，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有在过去这几日的联合国辩论会上发言。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他们发言的时候，会场内不少国家代表纷纷起立离场，场面处处都是空椅子，显示如今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继续战争的国家是买少见少。内塔尼亚胡目前正是面临个人政治危机，十月份以色列就要举行大选了，他连任的机会甚微，一旦下台他还会被弹劾。今次联大发言是他拉票的最后机会，但是他得罪人多称呼人少。他的发言除了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行动辩护之外，还左右开弓，痛骂欧洲多国的领导人、纽约市长、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家。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离场，在会场外亦都有数百名反对他的人在示威，有几百人因此而被捕。内塔尼亚胡真是超级嚣张，他将抗议他而离场的各国代表称为道德懦夫。他还对留在会议厅里面的人说，如果还有其他道德懦夫没有离场，就请现在离开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一样不受欢迎，他25号登上联合国讲台，是他当上总统之后第四次，但一次比一次获得更多的国家代表杯葛。当日 他发表讲话的时候，几乎只有欧洲的国家代表在场，大多数国家只留一两位代表在会议厅，有些国家甚至全体离席，使到会议厅到处都是空等。最令泽连斯基难堪的是，美国当他没有到，以冷眼相待。泽连斯基在讲话中亦都口出怨言，说美国只关心和伊朗的战争，对俄乌战争如今是不闻不问。泽连斯基出身是一个演员，做了几年总统都并无长进，只是懂得夸夸其谈做show，在今次联大演讲无意之间又得罪了亚洲盟友韩国。他在演说中公开表示，已经将两名乌军在战场上活捉到的朝鲜士兵送到南韩。泽连斯基还绘影绘声地说，活捉这些朝鲜士兵并不容易，其中有人还试图自杀。对于泽连斯基爆了这宗料，韩国总统李在明大为光火。李在明批评，不论南北韩关系如何，不论是否有人因此丧命，亦不顾国家利益是否受损，这些事双方是有默契，就是不能够公开的。如今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向全世界宣布是违反了不公开协议，令人感到相当之遗憾。最后讲到今次在联合国发言听众最少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今次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华盛顿国事访问，担心美国出卖日本利益，而急急忙忙飞到美国，争取到跟特朗普见面30分钟，但是惨被冷待。他就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呼吁改革联合国，其中最具争议的是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日本的二战敌国条款。敌国条款是将二战期间和联合国宪章签署国交战的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称为敌国，并且保留涉及战后相关措施和领土安排的措辞。这个条款最令日本不安的就是，假如这些敌国对联合国五常国发动军事行动，五常国是不需要联合国讨论就可以对敌国开战。高市早苗要求删除这个敌国条款，即是要修改联合国宪章，这个简直是谈何容易呢？五常国中其中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不会同意。高市早苗今次真的出晒丑了，他在联大发言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代表都离开了。另外他今次到达美国，没有红地毯，也没有任何的美国官员去接机，和习近平获得超高级的接待规模，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6: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昨天我讲到上星期习近平访问美国，受到特朗普的高规格的接待。由八点成果共识和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已经正式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这个是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被世界头号强国正式平等看待。这个是100年前中国依然被世界视为东亚病夫。即使在二次大战之后，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因为国家实力问题被列强出卖了国家利益，中国都只能忍痛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虽然在韩战和美国打过平手，但是国家的整体经济力量、军事实力、科技力量、工业实力、人民生活水准等各方面都是相当落后，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大国而不是一个强国。国家整体上是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就无论从精神上、物质上都是极端贫乏的。欧美等国家固然是看不起中国啦，但即使是中国人无论海内外都不认为中国有希望。在4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情况都没什么大的改变，没人会认为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但情况开始改变在90年代初发生，中国由过去贫穷落后慢慢从废墟里面爬出来。但奇怪的是，90年代初 正值是六四事件发生无奈，中国依然是被西方制裁的。而苏联集团呢，亦都在1991年年底宣布瓦解。本来美国呢在70年代和中国结盟，目的是想围堵苏联。但苏联集团已经瓦解了，美国就没有理由再联合中国对付苏联的嘛。相反呢，中国正式成为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执政大国，美国更要将它随之而后快。当时中国的处境呢真是岌岌可危的。但是中国呢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呢，居然挺过打压，埋头苦干，韬光养晦地发展经济。再加上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低成本争取外国投资，成为世界工厂，尽力发展经济。而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国呢亦都乐于接受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因为中国当时的 GDP 呢只是美国的1%，美国根本不会将中国视为一个竞争对手。加上2001年阿尔盖达这个恐怖组织的袭击美国，令到美国调动了所有的资源呢去中东反恐，令到中国有喘息的机会。到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中国反围可以腾出手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但这样一做就令到美国惊醒了，中国原来已经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所以便掉个头来重返亚太，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围堵。但可惜已经为时已晚了。现在翻转头来看看，自从奥巴马在2011年重返亚太再度围堵中国，至今已经15年了。美国亦历经奥巴马、特朗普第一任、拜登和特朗普的第二任，美国几乎用尽过去以前围堵和瓦解其他国家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但似乎效果都不大。本来在过去100年呢，美国攻击最大竞争对手，俗称我们叫打老二的技术呢，已经是炉火纯青。100年前美国超越了英国之后，在二次大战中打败日本和德国，在80年代在经济上就再次打败日本。但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和苏联就争夺世界霸权的宝座。但是美国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都相对优于苏联僵化和欠缺灵活性的制度。终于苏联就在1991年瓦解了。美国前后用了45年的时间解决苏联。自此之后呢，美国就成为世界的单一超强。所以在打老二方面呢，美国是很有经验的。但是为什么对付中国用这些方法呢就不灵的呢？是中国的运气好啊，还是美国在某些方面出了错呢？以美国的理解，用瓦解前苏联集团的方法来对付一个共产党执政的落后国家，应该绰绰有余啊。但用在苏联集团身上的方法，偏偏在中国身上就起不到作用。特朗普8年前上台之后，就在经济上和科技上对中国全面封锁，企图扼杀中国的经济和窒息中国在科技的发展。开始的时候中国亦都惶恐不安，但最终中国都挺过来了。到特朗普落台，拜登上台，拜登就改用联合美国其他盟友啦，建立所谓盟主联盟啦，四方会谈，美日印澳的联盟，英美澳的联盟来围堵中国。更在新疆啊、台湾和香港的议题上令中国难堪。到去年年头啦，特朗普再次上台，再同中国打关税战，但中国就是不屈服。到去年年尾啦，美国明白所有的手段都不可以令中国屈服，就唯有暂时妥协，所以才有今年五月的特朗普访华和上星期习近平访美这个令人惊讶的结局。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的种种问题多如牛毛，政治上例如贪污腐败、对异议人士的压迫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等等，都令到北京政府困扰不堪。经济上就是经历国企结业、工人下岗、房地产泡沫、工人失业等严重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很多都被西方视为难于解决的， 但是北京政府呢就似乎见一步行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即使是到现在都是这样。以后怎样发展就没人知道的，但至少现阶段呢，美国要跟中国妥协，承认中国的大国强国地位。这一次呢，美国将中国视为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是过去300年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例子。因为过去300年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世纪，西方国家互相争夺世界霸权，好像英国和法国，美国和英国，美国和苏联，这都是西方国家的争霸。他们从来都不会将非西方国家看在眼内，即使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打败了中国，再打败俄罗斯，但在西方列强眼中，日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二流国家，和今次美国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亦都是可以说是300年未有之变局。那到底是中国国运好啊，还是中国做啱了一些事情呢，才得到今日的地位呢？我认为中国自身的努力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美国自从在90年代初打败了苏联，成为世界单一超强之后呢，就不断在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伤害到自己的整体国力，迅速由霸权顶峰下滑，一升一降，就导致今日这个局面。虽然美国现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号强国，但国力早已今非昔比，现阶段要解决中国这个心腹大患更是力有不逮。但是美国霸权衰落，而中国经过百年耻辱的再次抬头，又似乎符合历史规律，难道历史上冥冥中真是有主宰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明明只是中大所举行的通识教育一堂的周会的讲座，其实这些讲座呢是需要呢是签到，但呢是不计分的。明明讲者是经济学的中大老师庄太良，咁亦都系大家认识一位呢，其实亦都喺好多场合都会听到佢高论嘅一位，其实呢系相当系普及化嘅经济学者。嗰个题目系伴侣经济学，其实呢啲咩课题咁经常喺大学里面都有去讲论啦，喺社会上间中都有倾到。但是比较严肃去讨论同埋同个经济学去讲下点样去求偶嫁人娶老婆呢，其实喺个呢係相当系贴心嘅话题喎。不过呢话呢个讲座引咗牵延大波。有一庄教授嗰个表达方式就令人产生好多嘅误解。因此呢部分学生就将佢部分嘅内容呢係放大咗，亦都喺网上好多讨论。咁搞到呢咁要联署係要求中大方面呢要处分庄太良甚至话呢佢而家系呢新亚书院嘅副院长，应该系褫夺佢副院长嘅名下，因为佢呢系歧视女性。哇，呢个罪名呢放喺而家嘅社会样样讲个平权呢，其实呢罪该问斩嘅。但点解引起咁大嘅风波呢？嗱，当然这个内容呢其实是容易令人误解，但是那些认识庄太良一向那个的经济学的理论，其实它最重要就是讲机会成本，也是呢真的呢是计得很清楚而讲明的伴侣经济学嘛，是从经济学去讲下这个结婚求偶嫁人事件，你明白背景就不会产生这不必要误解。事实上呢今次佢讲座内容呢亦都唔系话呢系突然间系衍生出嚟。其实佢早年有本书叫做人生炼金术。咁呢系根据佢可能系早年啲嘅一啲著作嚟到医书直说。咁就当然有冇加啲新料我就不在场啦。但呢本书我早年都睇过。其实真系一个几好让我哋呢增加我哋喺求偶找对象的时候呢多返啲经济因素。事实上当然我哋其实都唔应该太高调。有时候女子去希望嫁个好人家能够搵一张系稳健嘅饭票 咁啊，这样系好现实情况啦。男仔同样希望搵个女仔贤良淑德啊，同时咧又可以喺经济上大家去承担。所以嗱，伴侣经济其实系一门咧系相当系实用嘅学问。咁由于佢又特别有一章就讲到女性掉金龟嘅问题，就讲到咧话女同学你唔使读咁叻书噶，读个博士系点咧？咁你可能未必系同机会成本嚟讲咧，你未必嫁到个好郎君喎？点解？因为你读得博士嚟咧，咁啊可能咧你嘅青春就埋葬喺书卷当中啦。咁啊年纪大咗，嗱你个女性个价值咧，好自然就系会贬值嘅，啲现实问题。但你讲得唔好就觉得你系轻蔑紧女性，于是引咗系轩然大波。咁啊呢个课题喺社上亦都有一个讨论。嗱，本来庄太亮呢个应该系值得我哋去探讨下嘅，但就似乎唔应该咧太过上纲上线。不过而家香港整个情绪就系咁啊，可能系有好多嘅郁闷，好多嘅不满。你知有少少嘅出口咧，大家就会爆发出嚟，而动不动咧就要对方要认错啦，要道歉啦，同埋要人头落地。同埋又睇下咧，就欺善怕恶啊！即系好简单嚟讲，嗱，你面对呢个教育界咧，咁啊，你教授好咩好，都系一个书生，你冇乜嘢权力，咁啊，你只能够咧系要保持咧老师谦谦君子。但系好简单，社会上好多人咧，真系好大声，好霸道，讲啲嘢咧，亦都其实咧，礼还接曲。不过大家又唔敢去抗衡佢，你抗衡佢咧，又整个罪名俾你，哇，你就发表啲系仇视社会嘅言行啊，令政府陷于尴尬等等。嗱，呢啲咧就系整个社会就有一个咁嘅氛围。所以张太亮唔好彩啦，今次咧就似乎咧，喺表达方面咧就唔识最后咧去兜他兜，咁啊以致咧太过老实，啲可能学者就系咁啦，即系将佢边佢自己好相信一套嘅经济学嘅理论咧讲出嚟俾同学参考啫，咁啊。搞到咧，可能要俾人去投诉，去到要副院长冇得做咧。不过我相信事情咧，中大方面咧亦都唔会咧系太过情绪化处理嘅，因为佢唔系好似黄锦辉咁咧，系犯咗一个相当严重嘅刑事罪行啦。你觉得个言论唔妥，咁唔妥喺边度咧？有冇触犯法例咧？你话你听上嚟唔舒服，咁佢又道歉咗啦，咁呢啲事情咧系应该告一段落。不过咧，其实呢个话题咧，系值得我哋咧，系觉得从学术方面啦，从系我哋嗰个嘅价值观啦，同埋再探讨，其实结婚系咪一个经济交易咧？有人觉得系，有人觉得唔系，翻个老问题叫做爱情与面包的争论啦。
7: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9: 伊斯省省长尹大卫突然在9月22号要求解散省议会，10月24号举行省选，引发的问题实在太多，逐一同大家分析一下。第一，尹大卫说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贸易战对 BC 省构成 existential moment， 讲白啲即是说 BC 省有生存威胁，所以就要重新取得选民授权。但是反过来亦都可以问，如果特朗普的威胁咁迫切，咁点解一定要系喺10月24号选举呢？因为即使而家唔选，尹大卫领导嘅 BC 新民主党 NDP 仍然系多数政府，可以制定预算、推动经济政策、同联邦政府协调应付美国关税、推动能源、基建同埋产业政策，并冇因为失去议会信任而必须提前选举。而且距离上一次省选唔够两年，省政府距离正常四年任期仲有相当长时间。BC 省面对危机本身并唔能够得出依家要即刻大选嘅结论。呢两件事中间仍然欠缺咗一个逻辑，就系点解只有重新选举先至可以处理呢个危机。第二，最大反对党 BC 保守党党魁冯杰尼啱啱喺宣布省选之前两日辞职。前后有多名议员出走，被逐出党，反对阵营正在重组，新任临时党魁杜可森甚至是在选举公布的时候才刚刚走马上任。你揀对手最乱的时候突然间宣布选举，政治上很难令人信服你的动机。 不过有意思的是，尹大卫的突袭式选举反而令到反对派立即停止内斗，迅速重新团结。尹大卫宣布省选之后不够两个钟头，之前退党加入了 BC 中心党的七名议员重新加入保守党阵营。那尹大卫究竟是不是犯了战略错误？如果你从他的政治策略角度分析的话，他很可能希望利用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个是 BC 保守党党魁刚刚辞职，缺乏稳定的领导。第二就是反对派出现分裂，未能够形成统一的政治信息。第三就是新政党 BC 中心党还未建立成熟的全省竞选网络。但可能低估了提前省选带来的另一种效果，就是当一个政党面临真正的生存危机，原本的内部矛盾反而可以迅速被搁置。换句话说，尹大卫可能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瓦解的反对党，却因为提前选举令到这个反对党重新找到团结的理由。不过 BC 保守党重新团结不等于他已经解决了政策、候选人和选民信任问题。同样，反对党重新整合亦都不代表 NDP 的选举处境因为这样恶化。不过有趣的是 BC 中心党大起大落的过程之快，可谓相当戏剧性啊。BC 中心党成立了年纪，原本只是得少数成员的啫，因为大量 BC 保守党议员退党加入，突然成为了议会第三大党。但是短短几日，大部分议员又退出，打回原形。不过这种高速政治洗牌，选民应该怎样理解这些议员究竟代表什么理念呢？第三，固定选举日期本来就是要避免这种政治操作。 BC 省早在2001年就引入了固定选举日期制度，官方对制度的解释非常直接，就是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避免选举时间会因为政治或者党派理由而被操控，令到选民知道政府大约会执政几耐，亦都增加政府的问责性。现行的 Constitution Act 规定，正常情况之下，省选应该是在上一届选举之后第四年的10月第三个星期六举行，但是同时又保留了省督解散省议会的宪制权力。但是在政治伦理上，你有权这样做不代表你就要做尽的。既然固定选举日期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由执政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的空间，咁点解一个有稳定多数政府嘅省长仍然要喺两年之后突然间提前选举？第四就係同市选只係相隔7日，好容易会造成混乱。市选同埋省选係完全唔同制度、唔同候选人、唔同政府层级。咁但係普通选民呢就要喺连续两个星期处理两套选举资讯。而且市长、市议员、学校董事等候选人已经完成了提名和竞选安排，省选突然间加入，一定是会令到候选人宣传资源重新分配，媒体注意力被省选大量吸走，市选的候选人曝光时间被压缩，选民需要在短时间内理解两套完全不同的政策议题，政党和政治团体增加了额外的竞选成本。更加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政府领袖事前已经要求不要给两个选举重叠，但是省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要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且因为事出突然，相信是因为想让路给冯杰尼重新透过补选入省议会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出缺的议席正在进行的补选，但是就因为省选被取消，已经投了票的作废，可以话农民伤财。第四，从宣布省选到正式投票只系得32日，选举搞得咁急，技术上系做得到，但系做得到唔等于竞争条件完全公平。而且今次唔系单纯嘅一个月选举期咁简单，而系由9月22日宣布，10月3日下昼1点就截止候选人提名，真正只系得11日时间完成正式提名程序。咁即係话现有嘅政党就明显有优势啦。假设有一个全新嘅政党 ,9 月22号先至决定要参选，佢要喺短短11日之内要搵齐93个选区嘅候选人，决定边一啲选区值得投入，完成党内提名委任，处理候选人法律文件，建立竞选团队，搵财务代理人，建立捐款渠道， 设计竞选信息、印证宣传品、建立网站和社交媒体、招募义工、组织逐户拉票、准备媒体采访、筹集竞选经费，咁多嘢做，实际上操作系非常之困难。一个现任嘅省议员，即使只系得一个月嘅竞选时间，因为佢已经拥有选区嘅知名度、过去两年嘅媒体曝光、政治履历、义工网络、捐款人网络、党内资源、社交媒体追随者，同埋过去选举建立嘅组织。一个第一次参选嘅人咧，就冇呢一啲优势啦。一人一票喺投票层面当然系平等啦，咁但系喺竞选开始嘅时候，每一个人嘅政治资本唔同，而推得咁急嘅大选系会将呢一种既有优势进一步扩大。咁所以咁急嘅选举未必会造成法律上嘅唔平等，但系确实可能造成实际竞争能力上面嘅唔对称。总结嚟讲，尹大伟当然系有权提前解散省议会。咁但系 BC 省已经有固定嘅选举日期制度，固定选举日期制度本身就系防止执政党揀自己最有利嘅时候举行选举。咁点解政府要喺仍然有议会多数、距离正常省选仲有两年嘅情况之下，仲有距离市选又只系得一个星期嘅情况之下，仲有偏偏选择最大反对党党魁辞职两日之后，反对党正在重组嘅时候宣布选举？一个只是有11日就要完成候选人提名的制度，对新政党和新候选人是不是真的公平的竞争？如果提前选举真的只是因为 BC 省面对美国的重大威胁，那为什么不可以给多几个月，甚至是给多几个星期？为什么偏偏要将候选人提名压缩到只得11日？到底是公共利益要求现在要即刻省选，还是政治时机容许尹大伟现在要省选？究竟是 BC 省需要这一场选举，还是 NDP 需要这个选举时机？那就留下大家自己想了。好，今天经到时间差不多，下次见，拜拜。
1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现在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东西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着个篮，而是可以推着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0: 消费者前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

0: 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 好，大家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嘅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下昼3:13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跟我拍档就系、是。Cyrus 啊，气势如虹嘅李世雄，
2: 唉，多谢多谢各位听众咧，同我哋改名，
1: 气势如虹好，
2: 阿赵胜宇都好开心，
1: 系啦，圣旨到，
2: 啊，圣旨到，
1: 系咪？咁啊，当然啦，有啊，世雄兄喺度咧，咁啊，特别系多好多一啲嘅信息听下嘅。头先我你一嚟坐低，佢话最近啲 WhatsApp 多咗好多啲诈骗嘅嘢，
2: 系啊，尤其是，但系我哋觉得加拿大真系做得少啲嘢，又好似香港咧 WhatsApp。是炸了不知几个礼拜几多亿的了。通常是怎样炸呢？大部分都是呢扮 WhatsApp, 说你有什么问题啊，你要但总之其实即是有连结啦，所以中文啊 ,link, 什么都不要按，真的真真假假你都不要按个连结。同埋现在他最新的招

0: 即问你攞银行资料，哦，因为我俾唔到你。咁，
1: 哦，
0: 你就不如咁啦，你开个视像一齐啦。
1: 啊，
0: 好啦，开咗个视像就大镬啦。
1: 嗯，
0: 你攞住你个电话开咗视像，佢就睇到你揿密码揿咩 number 咧，全部睇到晒，跟住就 take over 咗你个电话，跟住就入咗你个银行攞钱。
1: 哇！
0: 所以而家啲人啲桥真系
1: 好高招啊！
0: 高招啊！以前问你攞钱，佢俾钱你冇戒心噶嘛？我有钱收，啊，或者呢个货唔到啊，我而家不如俾翻钱你啦咁。咁你咪要俾啲银行资料佢咯。
1: 嗯，嗱，有冇人用过咁嘅方法咧？我又唔知道系唔系啦，系咪得嘅？有人啊，无啦啦咧，呢个电话埋嚟身边问你，
0: 系
1: 你帮我睇下呢个电话打唔打得到出去咁嘅样。咁原来咧，佢嗰个电话咧打唔到出去咧，系其实假嘅。根本上佢就想睇你嗰，那个机本身咧就录影咗你个样
0: 子。嗯，
1: 咁你个样入咗佢嗰部机嗰度噶啦。咁如果佢知道咗你个电话系喺身边嘅，佢话咁我哋有冇试下你部机咧？咁嗰个样喺佢嗰部机度咧，会唔会变咗一个 facial recognition 咁嚟到开你部机咧？
0: 呢个又系即系神招吓。但系如果你话攞样都好容易攞嘅啫，
1: 咪系咯？
0: 你好似攞我你攞我样 Facebook 啊，有时你 Google 我个样都会喺度嘅。
1: 冇错啦，冇错啦。
0: 但系另外一个新招系咩咧？又哇！而家真系佢啲招数真系犀利。有一个人嚟睇买衫噶，佢嚟睇衫，睇啊，拣咗十几件啊，跟住佢啊俾钱啦，你知中国香港俾钱梗系用个电话 WeChat， 咦我冇电啊个电话
1: ，OK
0: 我冇电咁点算啊？
1: 嗯，
0: 咁佢话咁我就借个嗰个插电宝，诶佢我个插唔到，
1: 嗯，
0: 我试下你个电话睇下插唔插到，
1: 系。
0: 乜揿揿揿？咦，要揿 OK 嘅你个电话，咁我先会插到啊！佢真系揿 OK， 原来佢嗰个插电宝咧就系吸晒你啲资料嘅，
1: 即系佢系一个 hacker 嚟嘅。
0: 佢嗰嚿插电宝里边系 hacker，
1: 系 hacker 嚟嘅，系啊。
0: 所以佢就首先话插落自己的电话度，我插唔到，啊，你唔觉意咁啊，同埋呢个大客嚟噶嘛，十几个人衫准备俾钱，咁你咪攞你自己嘅电话俾佢个插电宝插咯，
1: 嗯，
0: 咁啊插，跟住咧你。你个显示屏咧就话 OK 嘅要，
1: 嗯，
0: 咁你咪揿 OK 咯，
1: 嗯
0: ，OK 咧就原来喺度偷晒你啲嘢落去嗰个，
1: 佢有佢嗰条嗰条 cable 咧，其实系一条嗰啲叫做叫做 capture 嗰啲即系 data 嘅，
0: 唔系佢嗰个插电宝改装咗，
1: 我知佢系嗰条透嗰条
0: 直头系
1: 噶嘛，
0: 平时你有一啲 cable 都可以噶，因为我哋插落去电脑度有阵时要过啲相啊，过程啊嘛。咁，但系佢嗰嚿插电宝系做咗嘢啦。
1: 嗱，所以你讲得呢样好好嘅。有啲人咧，而家出边咧，佢哋系买两条电线，嗱一条根基
0: 有 data， 有 data，
1: 有一条冇 data， 净系 for charging 嘅啫。咁但系如果净系 for charging 嘅咧，你去到有啲嘅充电宝咧，佢有智能噶嘛。咁你如果你部手机同佢一插咧，佢就要问你噶，你系咪想插电嘅？因为嗰条 cable 系仲要插电噶嘛，系冇 data 噶嘛。但如果你系用原装买翻嚟嗰部机，嗰条线
0: 嗰个插到噶，嗰，那个系
1: 插到，
0: 那个，转埋 data 噶
1: 嘛。系啊，所以咧，点解而家出边啲人话咧，你系最好咧就系搵一条咧，如果就系插电嘅咧，你就用一条咧系冇 data transmit 嘅 cable， 净系负责插电嘅啫。
0: 不过最好都系唔好插，尤其喺机场咧，好多时你插电咧，你最好带埋个 adapter， 就唔好用。机场嗰啲 USB 插电，
1: 你可以另外加个充电宝喺中间，
0: 系或者你就插电掣咯，即系机场都有电掣
1: 嘅，自己嘅 data，
0: 冇错，
1: 插落个电源嗰度。
0: 唉，所以而家你即系乜嘢都有，
1: 乜嘢都要留意，因为讲落去好似，但系如果你唔系真系即系要用得咁紧要嘅话咧，你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因为你的电话咧，而家嗰个嘅续航力咧就好够嘅。
0: 系
1: 你十几个钟头飞去香港咧，佢一样可以拉到咁耐。
0: 同埋咧，我哋好落后，我发觉北美洲，我哋啲插电宝又冇 CCC， 又冇个 scan code。如果你喺呢度带啲翻去咧，就俾人收晒噶啦。你翻去大陆咧，过海关咧，全部收晒你嘅，因为你冇 CCC 认证，又冇个出年就开始要埋个 scan code 添。咁，所以你。
1: 即系你嗰啲
0: 有你就唔好带，如果你去中国玩，你就唔好带加拿大、美国买嗰啲充电宝，因为佢就俾机场收晒你。
1: 但系喺加拿大买嗰啲全部都系中国做或者外面做，唔系呢度做。
0: 系，但系佢冇 CCC 嘅，因为冇要求嘛，同埋嗰啲旧货咪 send 晒过嚟咯。因为你喺香港同中国买嘅一定要有 CCC 同埋嗰个，而家仲加埋个 scan code 添。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咯，去旅行。
1: 咁如果你而家去旅行嘅，去中国旅行嘅朋友，咪要
0: 你去嗰度先买咯。
1: 唔系，如果你香港买嘅咧，以前香港买落嗰啲，
0: 香港而家都买到 CCC。
1: 以前香港买落嗰啲
0: 冇嘅，冇 CCC。
1: 咁如果你以前香港买落嗰啲冇嘅，但系都系香港。
0: 香港就唔要求，
1: 哦，香港
0: 系中国要求啫。
1: 哦 ，OK。
0: 咁所以
1: 即系佢惊你会烧着啊。
0: 系啊，
1: 咁呢个系佢哋嗰个安全保障。
0: 系啊，本来话 CCC 啊，咁啊，诶 ，CCC 都唔够，出年开始要 CCC and 个 scan code。真系，所以啲嘢一定要 update。
1: 要问下啲朋友去中国玩嘅时候，会唔会需要到真系俾佢收咗个充电宝咯？
0: 我都俾佢收过啦。
1: 啊，你都俾佢收过？
0: 咁我香港呢度带去啊嘛。
1: 哦。
0: 咁唯有咪喺华强北买翻两个
1: okay, 哦，即刻喺度买翻。
0: 系啊。
1: Okay, 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2: 保障列治文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New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江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赚更多，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啊604-267-1320嘅有兴趣的朋友咧，打电话上嚟同我一齐倾下一啲关于咧有啲嘅手法嘅诈骗嘅手法。嗱，以下呢一宗嘅事件咧，我唔觉得佢系一个诈骗，都我觉得佢系不良嘅手法啫，买嘢。
0: 系
1: 佢喺 BC 省有一个女士咧，就用咗3500元买咗一部咧，原来系揸唔到上马路嘅二手车。咁啊，二手车嘅经销商咧，因此咁啊遭到监管机构咧重罚佢20000元，即系佢卖部车俾呢个女人就3500，但系咧佢因为佢部车真唔可以行车嘅，咁啊罚咗佢20000元。
0: 即系佢其实。平啲，如果俾翻钱嗰个买家3500元就唔使得20000元。
1: 咁但系咧，呢一位女士咧，就而家都攞唔到个车款，仲要冇办法追到咧，系就嗰1500元嘅维修费添。
0: 所以买二手车系一定要去验车嘅，你唔好悭嗰几百蚊，因为尤其是你3500元买架车，起码都20年噶啦，嗰架日本车我话俾你听，咁起码都20几万米噶啦，咁如果嗰、那个人保养得好咧，你行30米都冇问题啊，时常换油啊 ，keep it up。但系如果个人唔时常换油咧 ，keep 唔 up keep 嘅车咧，你10万 K 你个车可能都坏。咁所以变咗一定要验证嘅。你虽然话3500元架车，你唔验车或者起码有个识 得 mechanic 嘅人去睇你架车咯。
1: 嗱，而家个问题喺呢度嚟啦，你头先讲呢样嘢系正路嚟嘅，但系当呢一件事件拎到上去民事嘅审裁处咧，
0: 系
1: 竟然间咧民事审裁处咧就系驳回咗呢一个事主嗰个嘅上诉，就话咧喺佢买咗部2002年呢部车嘅时候咧。指出呢部车根本上就唔适合上路，咁佢就要退翻3500，并要赔翻1500嘅维修费啊。
0: 系，
1: 但咧佢就冇否认呢架车咧卖嘅时候系根本上系唔可以揸嘅，佢自己冇。
0: 咁你唔试车就
1: 佢冇否认，佢冇否认。咁、
0: 哦、
1: 但系主张啊已经明确咧，就向呢一个嘅事主咧就话实情，我呢部车系揸唔到嘅，我3500卖俾你。咁所以咧，
0: 哦，即系 as is 嘅，
1: 系啦，
0: 哦，咁即系冇得驳喎。哇，如果你签咗张卖新契系 as is 咧，即系就真系好难讲噶啦，冇得讲噶。
1: 咁啊，但系咧，到最嬲尾，佢仍然呢个车行咧就俾佢罚咗20000蚊。咁究竟
0: 因为佢唔应该卖一个车 as is 啊嘛，
1: 冇错啦。咁啊呢一位嘅事主咧，就要向 BC 省汽车销售管理局就 Vehicle Sales Authority。of BC 简称 VSA 投诉，咁 VSA 咧对呢个投诉进行咗调查咯噃，咁啊仅限于可能系违反汽车经销商法，即系 Motor Dealer Act 嘅啫，同埋咧就商业惯例同埋消费者保障法，就是、Business Practic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嘅部分条文嘅问题。咁呢个汽车经销商注册咧就喺2026年嘅1月裁定咗啦。就是说这一间的车行呢让这个的事主将一部不适合用来做交通工具的车辆驶上公共道路违反了汽车经销商法这个规例，因此要罚他20000元的行政罚款。
0: 但又不是给我买交、
1: 啊、不是给我买交的、啊买交啊嗯、所以呢官宣了这件事件呢，这个的、即事主呢就不应该再向 BC 民事审裁处那里是提出了。咁但係裁判庭嘅认为呢呢、这个汽车嘅嗰个 VSA 即係汽车销售管理嗰、那个涉及呢、这个只係涉及违规监管呢，就冇处理呢个受害人
0: 係啊
1: 所提出嘅失实陈述呢就退款赔索，咁因此呢唔构成阻止佢另行追讨嘅理由。
0: 其实佢可以去小型前债，
1: 佢
0: 係啦，因为5000元以下嘛，可以去告佢囉。
1: 咁裁判庭嘅话嘅，如果你要证明佢失实陈述呢，咁嗰个事主呢就应该要证明车商係作出咗不实嘅报道嘅真唔准确或者係具误导性嘅陈述，佢先可以接受。
0: 但係其实真係好难，你自己又唔系整车嘅人，点会去买架车买 as is 咧，即系好难拗嘅。你一上到法庭，你买嗰阵时候，你签咗个名话，as is 3500，本来5000元嘅，而家3500卖俾你咁。
1: 咁但系呢个车商就话，佢哋喺嗰个陈述嘅时候违反应有嘅注意标准。咁而呢个事主咧，亦都合理依赖咧呢一个陈述嘅，咁所以佢蒙受损失。即系而家两边嘅讲法，两边嘅讲法。咁但系呢一个，
0: 但系始终都得唔到赔偿咯。
1: 系啦，但事主就话咧，销售员曾经话俾佢听呢部车好安全，非常安全。
0: 哦，咁啊呢句话就真系要有证实佢讲咗，你就可以去应该 small claim court 可以攞翻。
1: 所以先话 he said she said 咯，
0: 系啊，
1: 因为个车商就话，喂，我明确话俾你知呢部车系唔适合用嚟做交通工具噶噃，系、你夹 硬要上马路嘅啫噃。
0: 咁买嚟做乜嘢
1: 啊？咁可能咪买零件咯。
0: 买零件3500，300元嘅啫，应该。
1: 咁啊，最终咧，左右裁判庭嘅判断咧，就系双方签署一个买车嘅协议。裁判团咧就认为咧，裁判庭啊，协议内边有好多项嘅车商声明，其中一项明确写明呢架车系仅供零件使用。
0: 哦，咁啊，真系
1: 或作非运输用途出售。咁呢一纸嘅文件咧，就支持咗卖车嗰个嘅。
0: 咁你上 Smoking Court 都未必赢。如果你签咗呢张嘢
1: 咁，但系个事主咧就调翻转头讲嘢咯。佢话佢咧就话销售员利用佢唔理解协议嘅部分内容，就并表示咧佢自己有隐形嘅身心障碍，隐形嘅身心障碍。
0: 咁啊，即系睇个官信边个咯。
1: 系啦，佢唔理解部分嘅条款，咁啊，终于咧佢就咁啊主张咧就系买车嘅协议咧就属于显得系失咗个公平嘅 unconscionable， 或者咧喺胁迫之下嚟到签署。如果其中一项成立咧，个协议都唔可以執行嘅。
0: 咁其实嗰个卖车嗰个都傻嘅，真系，因为你唔同佢 negotiate 翻，而家仲罚咗20000元添，你赔翻俾佢都系3500啊，还翻俾佢攞翻架车 去劏又好。
1: 嗱，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呢样嘢咧，买家咧，我又有少少觉得佢系喺呢方面嚟讲咧，佢有少少咧系取巧嘅，
0: 系应该有啲责任嘅，
1: 因为个车商打开门口做生意，
0: 同埋你都试车我先攞噶嘛，买噶嘛，
1: 唔系佢话明呢部车我嚟做零件使用啊嘛，
0: 系咯。
1: 咁零件使用就应该就唔可以俾你揸出去买，
0: 因为你喺 marketplace 成日都见到噶，有啲人撞咗咁撞咗个尾或者咩，佢咪攞架车出嚟就咁。
1: 咁就话
0: 我话攞零件卖咯，
1: 佢自己拿出嚟卖。
0: 系啊，
1: 你要拆两个四个碌，我卖四个碌嘅钱。
0: 系啊，
1: 系咪？
0: 有阵时都好多噶，拆落玻璃咁啊，又另外卖。
1: 即系证明咩咧？证明咧呢一件事件咧，双方咧都有错。
0: 系，
1: 但系我觉得咧呢、這个买家咧。是有少少呢跟住咁样讲呢是打横嚟讲。因为我开铺头做生意，我冇理由就做呢一单。
0: 是。
1: 我紧要保障我自己㗎。
0: 同埋好多时啲 dealer, 如果系个车唔行得嘅，佢都应该唔卖㗎。佢哋就卖都卖俾劏车房。
1: 冇错冇错。
0: 我1000蚊你同我拖走咗个车佢啦。
1: 佢唔可以卖俾私人。除非佢话到明嗰个人话我系自己。
0: 你系劏车嘅或者系 mechanic。
1: 我自己 mechanic。係啦，我买嚟呢我嚟做零件使用。吓、啊，第二日有人哋攞到呢部车过嚟噶，我有呢个零件，我冇卖俾佢，我帮佢装埋。
0: 咁其实而家 end up 即系我哋睇唔到 resell 啊，可能或者佢千零蚊整翻架车行得咧。
1: 但系你都已经唔安全，话明唔安全啊嘛。而家佢又上唔到路啊嘛，上唔到路即系揸唔到，
0: 即系买唔到现锁。佢上唔到路先买唔到现锁，
1: 唔卖俾你噶嘛，系咪？你即系你冇现锁行。
0: 同埋有啲车系 write off 咗嘅，
1: 系啦，
0: 系啦，佢个 title 可能就系 write off 嘅。
1: write off 咗，但系都要有个即系有个
0: 你要验噶，因为你整完之后
1: 有个物主噶。
0: 系啊，
1: 你 write off 都有个物主噶。
0: write off 咗个 title 永远喺度噶啦。
1: 咪就系咯，咁一般嚟讲咧，如果你真系撞咗车 ，ICBC 赔咗钱俾你咧，嗰部车就 ICBC 噶啦。
0: 同埋佢系 write off 嘅，
1: 佢 write off 卖出嚟，佢就攞咗出个 compound 度卖出去噶嘛，系咪？咁呢样嘢系佢哋搞。好，我哋开个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Main Gap 20街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8: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7: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夹 20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8: 电话604-998-7898。
9: Ken Sim 沈冠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佢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冇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而家佢突然改口，仲想用一场哗众取宠嘅公投转移我哋嘅视线，唔好俾佢就咁无运过关。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嘅情况，并确保有需要嘅人得到所需嘅照顾。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ull Team.
10: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有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同罗家英主演嘅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3:33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咁啊，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咧，就系希世雄嘅李世雄 Cyrus。
0: 好多谢各位听众，真系要多谢。
1: 喂，好啊，真系呢位听众嗰个形容词真系好啊，希世雄啊。好，嗱嗱声听阿文嘅电话啦。Hello， 是咪阿文啊？
14: 系啊，系啊，
1: 系
14: 阿文啊，系。
1: 阿文，请讲啊。
14: 系我咧有个 case 咧，我想请教一下你哋，咁唔知道算唔算诈骗？
1: 好啊。
14: 咁咧我就最近咧就去咗一间牙医嗰度咧，就整嗰啲 implant。咁嗰个牙医咧，佢就俾晒啲 estimate 我噶啦。咁我咧就知道我自己要俾几多少钱咁啦。跟住咧，突然间咧有一次咧，我就去到。做完个 surgery， 佢话系个 surgery， 咁咧出嚟嘅时候咧，佢就话哦，因为我有 benefit 噶嘛，咁我佢话哦，你个 benefit 唔 cover， 要我自己俾钱，咁我就即系咁奇怪哟，我自己俾钱，但系都冇办法啦，俾咗啦，喂，咁啊做完之后咧，一路咧佢就问我攞钱。佢就成日就話：哎呀，你啲 benefit 呢樣又唔 cover， 嗰樣又唔 cover。不過我就覺得咧，點解佢唔係入咗啲 estimate 做咗 approve 咗先至話俾我聽佢做個 procedure 嘅咧？點解佢會即係等我做完曬啲 procedure 啦，然後咧就話俾我聽個 benefit 唔 cover， 要我俾錢咧咁？
1: 你
14: 哋覺得係點咧？
1: 我明
0: 白，你應該係私人嘅保險嚟嘅，唔係政府嗰、那個啦，係嘛？即是你工作上
14: 的私人的、
1: OK， 私人，
14: 所以因为做工那里有个 benefit 的、
1: OK， 明白，
14: 那 benefit 呢他就 cover 几多几多，即是那些工即是有些什么即是他都 cover 几多钱几多钱这样的嘛，
1: 没错没错，那如果是私人的话，私人嘅话咧，阿文啊，可能私人嘅咧，佢哋有啲有晒一啲嘅条款，话咧佢最多同你 cover 嗰啲嘅整牙嘅边一类咧，系去到几多少成嘅啫。
0: 系，尤其是你种牙咧，你要睇一睇嗰个 benefit 嗰、那个
1: 系啦，
0: 嗰、那个 brochure 咧，即系佢包啲乜嘢咯。
1: 冇错，
14: 我明啊。
1: 系啊，
14: 我依家个问题就系、是、啊，点解佢哋唔系？submit 咗嗰個 estimate， 等人哋 approve 咗，然先至後先同我講做嘅咧，但係佢冇喎，佢咧一味就等我做完，佢個 estimate 原來都冇 approve 嘅，跟住咧佢就會問我攞錢。
1: 哦，
14: 咁喎、
0: 哦，你、okay. 其實成個鐘啊都冇包到任何嘢，即係由頭到尾都係 full amount 要俾啊要。
1: 你即系你差唔多全数俾噶啦，系咪啊？阿文，
0: 系咪？
14: 依家俾咗三分二啊！
1: 俾咗三分二，
14: 俾咗三分二，本来就九千，当九千蚊咁啦，依家俾咗六千蚊。
0: 即系嗰个，即系嗰个保险系包三分一，只系不过佢又冇话俾你听。
14: 系啦，佢就冇话俾我听，就系咧，就一味等我做完之后咧，就问我攞钱。
1: 嗯。
14: 咁你觉得佢系咪诈骗呢？
1: 喂，我又唔敢讲佢诈骗，都可能佢哋做嘢嘅手续嗰方面咧程序咧系唔得仔细啊。
0: 系，同埋佢觉得呢个责任推翻俾你，佢话呢个保险系你哋公司，啊、你应该知道你系俾揸三分一，系啊，系啊，所以佢 approve 咗可能
14: 佢唔预先同我讲，
0: 系
14: 呢个 benefit 唔 cover 喎，咁我有个心理去做唔做啊嘛，但系咧佢就冇同我讲，就一味等我做完之后就问我攞钱。
0: 系，佢应该话俾你听嘅，应该话
14: 嗱，
1: 咁呢个咧就佢手续上嘅出咗一个程序上面出咗问题啦，咁你应该系可以同佢喺呢方面大家要有一个嘅协商噶啦。
0: 啊、
1: 你有咁嘅权咧，你有咁嘅权咧，你要同佢做个协商噶啦，就话咧你冇经过去攞咗个 approval， 我系可以借俾几多钱呢个保险，然之后就话俾你听，而家嗰个投保嗰人咧要俾翻几多percentage， 咁呢个工程先至进行，佢应该要一早话俾你听，同你喺呢方面做咗协商先嘅。
0: 因为佢攞 approval 嗰阵时，
14: 请教一下你哋咧、啊，我应该去边度投诉咧？
1: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同嗰个牙医嘅诊所咧，大家去做一个嘅即系所谓
0: 协商先啦，
1: 协商先，
0: 倾一倾。
1: 你将你嘅情况同佢嘅情况，大家有冇中间有误会先？最紧要唔好有误会。OK， 如果大家都系冇误会，而系明明你自己觉得同埋知道好清楚对方嗰个程序上边出错咧，你系有个权咧，系向呢一间嘅牙医诊所咧 去我唔敢讲係索赔啦，但係可以讲返将嗰个费用呢可能讲返低啲嘅。咁但係究竟係咩情咩嘅渠道呢，有我自己提议到。
0: 我諗第一你首先要睇下你个保险係咪真係只係包种牙三分一。咁你先翻去。
14: 这个情形不是这样的，是我意思是他没有拿到个 approval 就跟我做了，跟住呢就问我拿钱。
1: 明白，所以这样东西这个是他的情况。没错，阿文啊，阿文
14: 冇 benefit 咁样当佢俾。
1: 阿文啊，即係佢个程序上呢、這个牙医嘅诊所呢係做错咗囉，咪就係话囉。咁所以佢做错咗，而家你要去承受嗰个嘅后果囉。
0: 同埋你都要问下保险嗰个佢係咪真係冇攞到 approval 呢，因为佢只係攞咗 approval 係俾你三分一呢。
1: 你几样嘢囉，所以大家
0: 要搞清楚
1: 去倾。係啦，冇错，阿李世雄讲得好啱啦。如果佢係真係有 cover 俾你可以种牙，但係佢种牙呢只係 cover 你譬如 30% 或者 40% of 个总数嘅啫。咁佢应该要话俾你听先㗎嘛。
0: 因为你有权去保险公司嗰度 find out 嘅。究竟佢有冇攞到 approval 呢，究竟佢攞咗 approval 係咪三分一呢，
1: 冇错。
0: 係呀，咁先同佢倾。
1: 你可以同呢个验收公司呢。
14: 依家唔係话。是现在不是说他是三分一定是什么，就 for example 一次呢我就去做个 surgery， 他直头呢他就说我个保险做完之后他先告诉我听个保险不 cover， 那呢就要我给钱。那为什么他不之前未做之前就告诉我听你个保险不 cover， 那我不做个 procedure 咯，我有
1: 即
14: 选择，有个 choice 在选择做不做嘛。他直头冇话俾我听，咁我就懵性性咁做咗，跟住佢就要收我钱啦。
1: OK， 咁阿文，我仲想问多你一句吓，我因为我差唔多我要去停一停广告。你入去做牙医之前，
14: okay.
1: 你见呢个牙医之前，你有冇话俾牙医听你系有保险 cover 噶？
14: 有，佢系攞晒资料，佢话一直都会去同我做个 estimate， 同我攞 approval 先至做。
1: OK， 咁得啦。
14: 但係突然间有一次呢佢就话俾我听哦你个保险唔 cover 喎、哦、你要自己俾喎、哦、咁但係佢应该係 send 咗个 estimate 入去，跟住呢如果係得唔得嘅 cover 唔 cover 嘅你都要话俾我听㗎嘛。
1: 啱啊，因为佢同你商量而家牙医咁咪唔保嘛，係啦。咁程序上佢错咗囉。咁如果係呢方面真係佢哋错嘅，你就要同佢喺呢方面搞。如果佢哋係唔肯去承担佢哋自己嗰个嘅错误嘅话呢，你一个渠道呢去牙医学会度呢就将佢呢件事件呢就向牙医学会嗰个嘅 disciplinary act 嗰边嚟到去投诉囉，佢哋投诉咗先囉。
14: 是啊，我都諗住係喺呢个佢有一个呢就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嘅 dentist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1: 冇错。
14: 咁我都諗住去嗰度。依家佢直头唔收我啊。
1: 啊梗係啦。
14: 依家搞到我呢一半做得一半呢又唔收我，咁、
0: oh、
14: 我都唔知点啊。
0: 同埋你要即係搜集晒你自己啲证据你先好去。
1: 冇错啦，你搜集晒自己嘅证据，然之后就向 professional dentist association 嗰度呢就将你个 case present 俾佢，等佢哋向嗰个牙医嚟到去攞证供。
14: 係。
1: 另外呢你去同你个保险公司啊，你去问一问你个保险公司，你话你呢个牙医诊所有冇同你攞咗个 approval before 佢同我去做呢个 surgery， 问埋验收公司先。
14: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咁你所有嘅证据攞埋晒。冇错啦，你攞晒啲证据阿文 ,ok, 咁你就去做嗰个投诉嘅程序。ok, 多谢你电话
0: 吓
1: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返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隻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隻，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6: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皇帝蟹特价338蚊，隻足七磅包三食，送一隻乳鸽。
1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7: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 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嗱，你由好细个开始咧，就已经系自己作曲填词噶啦。咁今次演唱会有冇机会可以俾观众睇到唱作嘉怡嘅呢一面呢？
18: 其实自己有好多作品都有自己嘅作曲啊，或者填词嘅元素喺度嘅。就好似今次音乐会啦，都会有《印记》呢一首歌啦。咁其实《印记》呢只歌咧，就是嗰阵时写俾家姐做结婚礼物嘅，咁所以其实都好大感觉嘅。呢只歌有好多背后嘅故事喺度，所以希望到时都可以唱俾观众听，等观众留意歌词究竟系讲咩故事嘅咧。
17: 咁我知道咧，《告别的平衡线》就系你独立发展之后嘅第一首歌啦。咁独立之后，其实喺音乐上面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18: 冇错冇错，告别的平衡线是我成为咗独立歌手之后第一首嘅歌啦。我觉得成为一个独立歌手最大嘅分别或者挑战咧，都系好多嘢要自己去处理啊，一脚踢咁样。咁但系我呢个都系当初我离开旧公司已经会预料到一定会发生嘅一样嘢嚟嘅，因为当时都觉得喺旧公司都有十几年嘅时间啦。都好想自己跳出嚟，就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咁就挑战一下自己。咁同埋想喺音乐啊，或者喺各方面咧，睇下会唔会有再多啲嘅尝试咯。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大公司嘅时候，同埋就算系我自己做咗独立歌手咧，都系要靠自己努力咧，先至会一步一步咁样再去进步。
17: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大家有熟悉嘅回忆，但系又唔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咧？
19: 我谂佢哋两个嘅演唱会好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嘅。第一就系佢哋成晚会唱嘅歌，其实都系围绕住自己噶啦。佢哋个题材唔系围绕住怀旧剧集啦。咁啊，第二佢哋唱嘅自己歌其实都系讲紧呢十几年内嘅事，熟悉嘅回忆系一定会有嘅，但系我谂怀旧嗰个感觉咧，就呢个演唱会里边就应该唔会见到咯。
17: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有黄生喺电话度啦。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0: 黄生
20: 系啊，帮主啊 ，Cyrus， 你哋
1: 好，你好，你好，
20: 系，系，头先咧，其实咧，我就啱啱就听到你哋话讲嗰个牙医嗰、那个嗰、那个观众，咁啊，我都可以少少意见。其实咧，头先各位听众咧，佢其实咧，其实个牙医诊所佢系有一半嘅责任，但系咧，如果系我咧，我每逢去，譬如洗牙或者整牙咧，我会事先咧。即系一个礼拜前咧，我就会打去问，究竟嗰、那个我嘅保险，无论系私人啦，即系我公司个保险，或者就算系
1: 政府嘅
20: 又好乜都好啦，咁系咪 cover？ 你哋系咪高呼咗嗰、那个嗰个 coverage 系 fully cover 嘅，定系点样？定系还是要我俾钱咧？
1: 冇错，
20: 好啦，跟住之后。到差唔多真係仲有可能一兩日或者成日，我再打去 confirm， 佢仲會叫我 confirmation 咁樣去嚟到去我係咪真係要去呀、啊、定係還是要 reschedule 呀、啊、定係 cancel 個 appointment 㗎嘛，咁我再打多去一次，咁我肯定咁嚟到保障自己，因為其實有多時候可能例如嗰个 reception 啊，或者个 office 忙啊，佢哋可能会忘记啊，同埋都俾自己一份保障，咁嚟到 make sure 自己其实我高呼得到，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女听众咁，即系我唔知佢个实际个 case 系点啊，但系我听落去咧系可能佢根本佢嗰个 benefit 可能净系 cover 三分之一。咁而嗰个诊所呢又唔想同佢讲，可能已经知道啦，因为佢知道呢嗰、那个如果同佢讲咗之后呢， 那位女士呢就未必会想做，正如剛才那位女士想想讲一样啦，佢就可能嫌太贵或者係自己出得太多就唔想做。
1: 冇错。
20: 咁之后呢，咁所以呢佢就所以索性就唔讲咁样，或者係質質薄咁唔覺咁就
1: 做咗手做咗先做咗先。
20: 個女士呢就又觉得应该 OK 嘅，应该过得到嘅，但佢自己又唔醒起去问，或者係忘记咗，觉得啊应该每次都 OK， 我 cover 应该，因为其实好多我舊公司嗰、那个cover 都係做 implant 呢，做成呢嗰啲呢全部呢都係 cover 好少㗎。
1: 係呀、啊。
20: 都係係 cover 唔够㗎，完全唔够㗎、你洗牙剩呀、可能有啲公司淨係 cover 80或者係75至80。
1: 冇错冇错。
20: 有部分比较好嘅公司可能会 cover 100。咁但係呢如果植牙嗰啲呢就好少公司会 cover 晒，多数呢最好呢都係 cover 50到，或者係可能更加少。
1: 同意。
20: 咁所以其实最好保障其实是要自己去 check 清楚，或者这样到时如果不是口同鼻拗呢，其实是真的对大家都不好。
1: 那
20: 其实我就是想入个意见。同埋其实我想问帮主同埋 Saris， 其实你哋之前帮主你之前有讲到譬如上银行啊个 account， 譬如去上网呢 ,login account， 或者上某啲网站呢，咁咪有个咩即係两步。
1: 係呀係呀，两步认证係呀。
20: two step 嘅。
1: 係
20: 係啦。咁我想问一下嗰啲two step 系咪都有假嘅，咁点样去分别真假呢？其实我就想问一下点样去分别，因为呢银行呢，譬如有时呢，譬如你上网，譬如你用手机上网呢，咁跟住呢佢就会 send 个 message,SMS 嚟俾你㗎嘛。
1: 係呀係
20: 呀。咁你有时譬如你真係唔知道嗰个究竟係 scam 嚟呀，定係还是係真係 send 俾你呀。咁即係我之前都成日都听你哋嘅诈骗照妖镜都有讲可能係 scam 嚟。咁你一用咗个假嘅，咁就弊家伙。所以我就想问下帮主请教下你哋。
1: 好啊好啊。
20: 咁、究竟係点样分辨嘅真假，如果可以嘅话。
1: 好好。
20: 咁所以就係囉，想睇下点样可以预防得更加好。
1: 好，多谢你黄生，多谢你黄生。
20: 唔
1: 该。好，头你点睇个黄生问呢个问题？
0: 我讲得好，而家个问题就系、而家我去银行开对面对面，如果我要改嘢，嗰位 teller 佢都叫我嗱，我而家 send 个 text message 俾你，佢都要知先入到我个户口噶。好多时你有冇试过啊？
1: 明白，
0: 系啊。
1: 而家
0: 咁呢啲冇问题啦，因为喺你面前，
1: 因为你面对面啊嘛。
0: 咁你用 credit card 都系啊。好似我喺中国用紧 Ali 咁，佢会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嘅。如果我唔答咧，
1: 你过唔到数。
0: 我唔用，唔会无端端。如果无端端收呢个 number 就梗系假噶啦。我梗系用咗卡，然后先收嗰个 number 咧。你唔使复佢噶，佢系俾个 number 你啫嘛。咁你就要
1: 揿个 number
0: 喺个商户嗰个机嗰度揿翻个 number， 咁你先可以俾到钱。
1: 冇错，冇错。
0: 咁所以其实，无端端收嘅一定系假嘅。
1: OK，
0: 你通常都系用咗 credit card 或者系银行嘅先会真嘅啫。
1: 黄生，我了解佢问个问题咩咧？就系、当佢如果上去个website 度，有人去佢自己银行嘅网页度，佢唔知道呢个网页系咪佢打出嚟嘅时候系真定假？佢嘅问题呢、這个问题
0: 系。
1: 咁如果你嗰个网页出咗嚟之后，你打第一次你个譬如你嗰个 username， 一般嚟讲咧，你个 username 应该喺你嗰个网站嗰、那个 app 嗰个嘅memory。
0: 好多时系名，或者而家多数系用咗银行卡嘅 number。
1: 有啲叫 name 啦，
0: 系啊，
1: 无论点都好。假若间如果你入到呢个网站，你见到好似咦同平时冇乜所谓，当你打你个 password 落去嗱，呢样好紧要嘅。如果嗰个网站系假嘅话咧，你嗰个 password 打咗落去之后咧，佢系一路转圈一路 buffering 嘅。假嘅，我讲紧假嘅，因为佢根本上就系假嘅一个网站嚟噶嘛，系想呃你嘅资料咧，佢一定系会咁样转转转，等你打多几次嗰个嘅 password 落去之后咧， 对方就已经可能已经喺用一个 remote control 你嗰部机咧，攞咗你啲资料噶啦，
0: 同埋尽量银行都唔好用啲网上咯，即系你都系用翻 download 个真嘅银行 app。
1: 你一定要有个银行的 app， 或者你自己咧，
0: 你唔好就咁喺网度啊 ，TD 咁你去嗰度可能会假噶嗰、那个，因为 number one 嗰、那个通常都系假噶。
1: 冇错冇错。好，咁而家睇下阿黄生，我唔知道你第一站嘅问题先，帮我听埋阿 Linda 嘅电话先。Hello Linda， 你好啊 ，Linda。
2: 系阿帮主 Cyrus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咁我就讲翻你哋头先讲嗰个两个问题啦。第一个系 dental 嗰个咧，因为我自己都有公司保险有廿几年嘅，所以我好熟悉呢、這个
1: okay,
2: dental 嘅 coverage。
1: 系
2: 咁样咧就通常嗰啲咧，通常你系俾咗个 estimate， 你系佢会话俾你听cover 几多，你自己俾几多。
1: 系。
2: 咁你然後先至知道個價，你先至做嘅。
1: 冇錯。
2: 咁所以如果好似嗰位女士咧，咁你初你入去個 dental clinic 嗰度，佢同你做個 assessment 啊，樣嘢檢查咗，然後咁佢攞個 estimate， 咁你第一個 appointment 你梗係要俾錢啦，因為佢同你做個 assessment 檢查你隻牙，然後點樣做植牙噶嘛，係咪？咁但係佢同你攞咗做個 estimate 之後，咁你咪叫佢通知你咯，話俾你聽cover 你幾多，你要自己俾几多？
1: 冇错。
2: 咁你啱个价钱，你先要约另一个 appointment 上去做噶嘛？系咪？冇理由话乜都唔知道就上去做，做完先俾佢话几钱噶嘛？系咪？
1: 系。
2: 咁同埋你如果有时你想知嘅，你自己亦都你有嗰个 dental card 嗰度有个电话，你可以直接打入去你个验收公司嗰度问。啊！我而家去睇过呢个医生，佢应该 submit 咗嗰、那个做个 treatment 俾我，咁、那个 procedure 各样你包几多啊？咁样你可以又直接问个验收公司嘛？我觉得个程序系咁咯，
1: 冇错。
2: 因为我以前都试过有两个大手术，一个系嗰、那个去嗰个牙周病嗰度要割牙肉啊，点样嚟除牙石啊？嗰、那个成2000几蚊，同埋做嗰啲智慧牙嗰啲，全部都系俾晒个价钱我先至做嘅。
1: 冇错，冇错，冇错。
2: 咁、啊、另外关于你讲话车嗰度呢，我亦都好同觉得呢，就如果你买一个二手车呢 ,of course, 尤其是咁老嘅廿年嘅车，你通常佢你都係要 make sure 嗰个车行要 make sure 嗰个车係 safe to drive 㗎嘛。
1: 係呀、啊。
2: 即係无论你係brake皮呀嗰个避震器呀、各样呀嗰啲嘢安全你先揸㗎啦。
1: 冇错。
2: 同埋就最好同 ICBC check 埋个 vehicle extract, 睇下呢个车有咁多年来有几多个大嘅碰撞，有冇损毁嗰啲 mechanic 嗰啲咁嘅嘢咯？
1: 系啦，系啦。
2: 咁你然后先至考虑买一架车咯，同埋系吓咁样。同埋、
1: okay.
2: 你哋都讲得啱，嗰啲车咧，如果系 total loss 嗰啲咧，系会送去 Queensborough 嗰个 ICBC 嗰个 service 嗰度咧。咁佢哋有可能 decide 嗰架车系咪劏车，或者将啲零件如果系用得着嘅，就会拆出嚟咧，就去 resell 嘅。
1: 系。
2: 咁我据我认识就系咁多。
1: Very good。非常好 ，Linda，
0: 多
1: 谢晒你啲资讯，非常好，多谢 Linda， 拜拜，拜拜，
0: 我哋啲听众
1: 清楚
0: 的真系好好。
1: Linda， 头先我觉得嗰位第一阿文啊，你听清楚头先 Linda 讲嗰个 procedure 啦，就系佢同你做咗嗰个 estimate 之后，究竟你系咪已经同佢攞咗个共识嚟先至做啦？定抑或佢同你攞咗 estimate， 跟住叫你上嚟做，你又唔问佢？咁你就叫佢又帮手同你做，
0: 有时自己都要问多句好啲。
1: 佢、一落咗针就冇得收噶咯，系咪？咁
0: 两个 case 都系要问多啲，
1: 多问多啲。
0: 即系买车都系又要问多啲咯，又系。
1: 冇错冇错吓，好。咁我哋而家咧差唔多啦，我哋去新闻报告翻嚟，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嘅。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各位听众早晨，9月29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24: 早晨小烈哥，早晨各位。
23: 咁咧就呢两单新闻咧都系个美国加税有关嘅吓，咁第一单咧同我哋加拿大有关，咁啊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嘅禁令啊，呢唔系加税啊，就由今日开始生效啦。咁啊，特朗普就认为加拿大可能喺未来3-4个星期咧就主动去嚟勾我噶啦， 咁然後咧，我哋咧同加拿大咧就會達成一份協議。不過咧唔使問啦，呢份協議咧，我呢個談判我哋贏曬噶啦，我哋美國咧贏曬。咁特朗普咧就指責加拿大對美國唔公平，特別咧係呢個對呢個美國嘅農產品啊徵收高嘅關税咧，係喺度佔緊我美國便宜。加拿大咧全世界最糟糕嘅國家之一。咁咧，即係咁。而呢個今次嘅禁令包括啲乜嘢咧？就包括啲酒類產品啊、乳製品啊、摩托車啊等等咁。咁啊，呢個咧就係加美貿易戰咧進一步升級。不過加拿大咧似乎咧就處之泰然喎。呢個勒布朗就話咧：我哋咧會繼續同呢個美國傾嘅。我都知道咧，就會佢會加個關税。不過咧始終都會傾一掂數嘅。咁即係大家放心啦。咁你即係你認為會傾唔一掂數？我覺得應得傾得掂數，因為其實呢個所謂禁令咧，實際上嗰個金額唔係咁大嘅啫。不過咧，就對嗰啲產業嘅工人咧就會影響，但係對加拿大同美國嗰個整體嗰個貿易咧就應該係少錯一碟啫。咁但係咧即係我就覺得咧，特朗普啊，即係咁對加拿大咁怒氣咧，就即係殺雞儆猴咁樣。你加拿大串得滯啦，即係帶頭嚟同我作對咁。尤其是咧，加拿大唔俾咧美國嗰啲酒類入酒將啲酒類美國酒下架咧，特朗普啊最條氣最唔順。而家咧，我覺得來來去都係嗰條氣嘅啫。如果你加拿大好似特朗普或者你嚟欺我嘅話咧，就可以咧搞掂啦咁。你話加拿大會唔會勸雞咧？我話100%會嘅。
24: 即係根本上嚟，加拿大啊，即係同美國根本上兩兄弟啊！呢方面嚟講，喺貿易方面差，即係差額方面，大家都睇到啦，係嘛？即係互相即係互補嘅，係嘛？咁啊，特朗普定你個窿啱啊！特朗普條氣唔順啫嘛，嚇下你啫嘛，係嘛？到時我會加你關税啊？點樣？你又對我唔公平？對你唔公平，你對加拿大唔公平啊！美國佬真係可以講一句啊，係嘛？而家特朗普啲主政之後嚟講，搞關税搞到全世界都立立亂咁樣啊！佢最怕而家邊家最怕邊個？最怕中國而家嚇，中國同你對對碰啊！而家呢啲即係要求你同你經濟掛鈎嘅國家嚇。而家加拿大係你隔離噶嘛？隔離好多嘢係互相互補噶嘛？你講呢啲係做乜嘢？講嚟講去都係氣唔順，咁啊嚇下你嗰方面嚟講，而家你睇到啦。呢、這個我哋加拿大嗰個貿易部長係嘛？勒布朗都話：，我哋注意到佢講呢啲嘢啦，好多嘢。慢慢咪大家平和翻，搞翻係咪呢啲嘢？暗地表面上好似。我砌你啊，暗地你大家咪请咯。头先你都讲到啱啊，加拿大最条气唔顺啊，将你嗰个酒下架，下架咁啊，大老母梗系唔顺啦。你有乜理由下我架啫？你唔好下喎。喺我哋 BC 省嚟讲吓，嗰啲酒类嚟讲咧，我哋加拿大个酒仲贵过其他国家嚟个酒，你唔使入关税噶，好奇怪。Kilonga 啲酒仲贵过即系外国酒喎，好奇怪呢方面，我到而家我都。都諗唔掂啊！所以有時我都幾白白走去嗰酒房睇下，都係咪真係加拿大下架咗，真係下架咗啦？
23: 你就算美國就上翻架都冇用，究竟有冇人買先？如果冇人買，咁上咗架都係真係嘥氣嘅啫。
24: 想當年啊，加拿大同美國咁好咁 friend 個拜登時代嚇，拜登時代。即係加拿大啊，就特別我邊生又去走去隔離入油啊，賣雞蛋啊，又平又靚。而家真係冇乜人去啦。
23: 不過我都係嗰句啦，即係話咧，大家放心啦，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呢個咪即係意氣之爭咧，唔會堅持得幾耐啫。即係到時咧，自由黨政府咧就即係俾翻嗰啲走上，即係上翻架咁，又有另外一套藉口嘅啫。呢個世界係咁噶啦。
24: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佢話我加拿大糟糕啊，啲方面啊，針對美國嗰個農產品嘅徵收各關税呢啲嘢，有乳製品啊呢啲嘢，啲小菜一碟嚟到，真真正正係咪係呢啲？我哋加拿大農業各方面都幾發達啦，菜籽油嚇。
23: 不過咧，其實呢個世界咧，就講真，貿易關係都係講實力嘅啫。咁啊，即係美國咧就對即係加拿大咧就咬牙切齒。但係對中國嘅時候咧，習近平去咗之後咧，而家咧就即係就已經咧，中美雙方咧就貿易委員會咧 已經係宣布啦，$300亿嘅對等降税措施已經實施啦。咁即係咧，美國對中國嘅$300亿嘅貨品咧入口咧，降税，降到咧就即係最弱惠國待遇嘅税。咁啊，中國亦都係啊，對美國嘅有啲產品咧就互相咧就即係降翻税。咁呢個世界來來去去唔係話講實理，因為而家咧習近平咩即係美國咧即係需要中國咧幫啊美國咧解決佢國內問題，咁咪低低地掛一鋪啦。以前佢咪夠鬧中國話成日佔佢未便宜咧，而家點解又可以傾得掂咧？啊，互相之間咧將嗰啲$300亿嘅美元嘅税互相降低佢咧，你講到底咪又係即係利益嘅問題啊？你求我求你，最好咧就大家咧就能夠咧即係話啊。即係和平共處咧，就即係先會共贏。
24: 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喺呢次特朗普一上任即係發動關税之後嚟講咧，佢真係以為打沉整個世界嗰個國家入邊嗰啲即係進出口貿易，話打完而家睇到咧，喺最中國方面就打唔贏啦。打唔贏方面嚟講咧，而家睇到就係話叫阿特朗普叫阿習近平去。即係要，其實佢根本上就要求習近平去美國訪問嘅，唔係習近平主動去嘅。咁喺呢方面嚟講，佢又啱啱又西嚇，咁而家呢啲關税啊各方面嚟講咧，咪禮尚往來咯。習近平啊，你咁樣我咪俾多你咯，攞多啲嘅農產品，你攞多啲我日用品咁各方面咯，大家互相互比啫嘛。其實好多嘢嚟講咧，一個國家方面嚟講咧，喺呢個國際上嚟講，大家睇到啦。中國同美國就差不多並駕齊驅嘅呢方面喺經濟上。另一點我可以提外話啦，啊歐盟幾沙塵就講啊嚇，啊我馮德雷恩我從攞制裁，點知中國唔睬你，取消你個座談，取消你個會議。所以而家特朗普睇得到㗎，有眼睇到啊，咁咪喺呢方面仲玩呢啲嘢啊？經濟上嚟講，大家互相互比、互補啫嘛。而家你搞呢啲嘢嚟講咧，肯定咧就喺呢次談判入邊咧，即係特朗普同阿習近平談判入邊咧，大家和平相處啦。
23: 咁啊，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大家唔好話咧，特朗普咧就隨口當秘笈。美國很多官員都是隨口噏當秘笈，
24: 佢特別嗰個內閣嗰班啊，嘥氣。
23: 唔係個內，而家咧就係美國駐華大使個龐德偉咧，琴日咧接受訪問嘅時候話啊，特朗普曾經詢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喂，有冇意思買我啲美國嘅軍備啊？冇咩嘢。特朗普即係呢個消息一出咧，我揞住佢嘴笑。有冇搞錯啊？呢啲咁嘅謠都可以做得出嘅。咁啊，特朗普咧，琴日出嚟講話冇件咁嘅事。不過咧，其實即係我哋美國啲軍備真係好正噶。啊，如果美國即係中國向我買咧，我都可以買嘅。即係得個講字。你又我問你啦，中國會唔會買美國的軍備咧？肯定唔會啦，因為而家中國嘅軍備有部分咧仲先進過你啊，即係已經第六代嘅戰機出咗嚟啦。你美國都仲係第五代。咁另外一個咧就買你美國嘅軍備嘅時候受你美國控制嘅喎，好多嗰啲即係其他西方國家買咗你美國嘅軍備，你個飛機起唔起得飛咧都要問過佢喎。咁中國同你敵對嘅國家點會買你美國嘅軍備咧？就嘥氣啊！呢啲我大話講得出嘅，即係只係美國人先。
24: 呢個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佢講呢啲嘢嚟講咧，其實佢有冇同阿特朗普即係內閣入邊傾過㗎？隨口噏有當別吉啊！而家嘅即係覺得特朗普好似有啲落。俾人落馬威咁咪講下呢啲軍備，你講得好啱啊！中國嘅軍備方面，軍事秘密冚唪都唔話俾你聽啊！啊，你知道中國做乜嘢咩？係嘛？啊，即係就算11月啊，檢疫方面或者檢疫方面，俾你睇到嗰啲咧，已經落後噶啦，真真正正係入邊嗰啲嘢咧睇唔到噶嚇。呢啲我可以講得到嘅，由毛澤東時代到今日嘅習近平都係軍事秘密，一定唔俾你睇過武器。
23: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讲其他国际新闻。
3: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跟住咧又讲呢个俄乌战争、美伊战争啦。咁啊，伊朗嘅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咧就话，伊朗咧已经从

0: 其實呢啲表面上講嘅嘢咧，即係大家聽住先啦。即係你話咧，其實美伊雙方而家都有意欲咧，要談判嘅。即係伊朗咧都打到即係自己都殘殘地啦，美國更加唔使講啦。咁所以咧，談判咧始終都係有一個即係機會嘅。咁特別咧，即係特朗普同阿習近平傾完之後咧，即係拜託阿習近平，唔該你同伊朗講下啦，傾下啦咁。我相信咧，到頭嚟咧，就即係呢個美伊戰爭咧，應該咧短期內或者今年之內咧都會結束噶啦。
1: 所以我睇到咧，就話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真真正正咧就係被呢個伊朗佔據咗嘅，控制咗嘅。你美國任何嘢都過唔到去，所以咧就搭搭就同卡塔爾傾啊，將個方案俾美國嘅美國啊各方面去轉交俾美國睇聽啦，係嘛？其實呢啲嘢嚟講，我哋睇到咧就話美國喺呢度即係冇把斧啊，即係做唔到任何嘢。如果你真係咁叻嘅話咧，今時今日你已經解放咗霍爾木茲海峽啦，有海軍陸戰隊駐守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啦，係嘛？到而家你都駐守唔到，可以睇到咧就係俾人哋控制咗咯。而家要搞到卡塔爾幫你去做傳話啊，搞呢啲嘢啊，呢啲又多餘。真真正正要做呢啲嘢嚟講咧，應該美國同伊朗去傾啊。而家你卡塔爾嚟講咧，我唔怕講一句啊。就是多餘的呢啲嘢，你做唔到任何嘢噶。特朗普可以睇到波，我都唔聽你啲嗲嘅，係嘛？所以我呢啲講嚟講去都話，要一定要當事人去對呢個問題去處理，點樣開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大家要點樣平均呢方面點樣做？但係而家睇咗打成大半年啦，都冇任何嘅進展，打打停停啊！特朗普就開開心心又賺錢，係咁簡單。
0: 啊，唔係，即係特朗普咧成日話咧，霍爾木茲已經開通咗啦，啊嗰啲船咧已經航行自由啦，咁但係咧即係伊朗咧就琴日話喺過去兩個星期咧，佢哋咧攻。
2: 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众你好，9月29日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咧有 Albert 梁栋才。
10: 啊，各位听众好，各位好。
9: 咁电话里边有周志国。
11: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 ，Albert 好，保安哥你好。
9: 嗱，今日讲嘅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就系、是、而家大家知道啦，试选就嚟紧。進行啦，已經係啊，咁10月3日開始已經係第一次開始投票嘅市選啊，咁啊跟住又省選啦，尹大偉咧兩個省長就宣布咗咧，啊而家唔係省長，佢攞台啦，應該係呢個真空狀態啊，冇事啊，佢都出嚟競選啦嚇，咁啊尹大偉咧較早之前咧宣布咗咧就係即係省選，咁啊係10月24日嘅，咁啊省選而家因為即係佢已經同呢個省督咧就即係宣布解散呢個省議會啦，咁變咗咧全部咧就重新啊執個位啦啊，咁啊執位之餘，咁啊國泰政黨當然咧就今日講個就係省方面啦嚇，大家唔好混淆咗啊，咁啊尹大偉咧就率先咧就宣布，咁啊佢話嗱，假如咧我繼續當選咧，咁我將嗰啲咧就大家咧非常關心嘅就係好多嗰啲建築商起咗啲樓咧，佢哋咧就佢喺眼中認為咧。個個咧就因為市道唔好咧，就等喺度等，等到個價錢翻翻上去，諸如此類咁樣，咁可能係其中一個理由之一啦。咁嗰啲未賣出嘅攤水咧，大大話話咧就成5000間左右嘅。咁啊，5000間喺邊省裏邊咧？咁第一佢話：喂，咁我哋咁多人冇地方住，有啲人買屋買唔起，咁你等住嚟空住5000間，咁啊唔啱數嘅噃。咁佢出嚟怪招，呢、這個就一石二鳥啊！點怪招咧？第一，梗係頭先你所講咧就。嚇、啊！即係幫助大家啦，解決呢個咁嘅困難啦。咁所以咧，佢話嗱，如果呢啲未賣出嗰啲樓咧，就要加個徵收嘅新嘅税啊。嗱，呢個税項咧就係即係將佢嗰個價值咧就係2% 第一年啊。如果第二年啲仲未賣到咧，就整多1%。咁啊，言下之意，譬如你間屋係簡單啲講100萬咁樣啊，咁咧變咗咧就2% 20000蚊噶咯。
10: 系啊，
9: 咁50萬就10000蚊咯，嚇，咁啊出年唔嚟咧，咁啊就整多劑添喎，後年係咪咁再加兩？我唔知啊，
10: 再係，
9: 好似係咁逐年加上去咁樣。

0: 咁啊，哇！咁啊，呢個都點講咧？對於地產建築商啊，梗係哇，有冇搞錯啊？咁樣加法，因為大家知道啦，佢哋個成本都唔輕嘅，佢哋都唔係話唔想賣嘅，唔係即係話即係當然啦。如果目前而家個市道唔係咁好嘅，咁佢哋真係賺唔到錢，或者已經有啲蝕本嘅。咁所以咧，佢點能夠話即係放手出去咧？咁但係唔放手之餘咧，就又要備受呢個政府。如果假如佢哋當選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呢下嘢就對佢哋即係百上加斤嘅喎。喂，呢樣嘢咧，其實咧就唔係話你新民主黨可以話哦，我加咗你，你哋唔賣唔得啦，咁又未必係咁講喎。即係以我理解就話，喂，地產商你就算而家五千幾間，嗰啲全部新嘅地產商，你又加我2% 啊，咁啊好啊，咁我咪第日下一手買嗰時候，我咪加翻2% 上去咯。喂，咁啊變咗加重咗嗰啲新嘅投資人或者業主好咧，就買嘢買貴嘢咯。咁啊，當然啦，如果淨係得你一間加2% 上去。你又賣唔去啦，但全部唔好話壟斷啦，咁大家心理上都係做生意一樣嘅啫，你仲要我蝕錢賣，仲要加多税，咁樣我冇可能嘅事噶嘛，咁所以咧我睇唔到咧佢嘅效用咧就即係未必一定立即見效嘅嚇。咁與此同時咧，咁佢認為咧就即係一路都話啦，而家我哋收緊呢個卑斯省嘅投機空置税啊，咁啊呢個投機空置税咧就作為一個改善呢個房屋負擔能力嘅措施咁講。呢樣嘢咧，佢都將會咧就即係進一步咧就加收喺度啦。咁睇你問題就即係問題係將你自己咧本身個投資控制咧，又將本地嘅業主嘅稅率咧提高至咗本來就係應該係1% 嘅，而家變咗2% 嚇。外國嘅業主咧就提高至本來4% 嘅，而家交5%。等佢當選之後啫，唔使驚住啊。咁啊問題就話。你收到呢啲咁嘅税項，第一會唔會當然啦？咁對於呢、這個可能對於租屋者就可能就話變咗可能誒、哎，我租到啲平價樓啦啊！咁啊，但係問題咧，咁佢哋啲人咪賣出嚟嗰時候，我亦可能都要逼嗰啲業主咧，話可能暫時咧再放租先嘅咯，係嘛？咁啊放租俾你嗰時咧，你又唔俾加租嘅喎，啊，即係加租嘅限度有限啊，1-2%即係低到。根本就
1: 是、是用通脹的率啦，
0: 啊通脹率啦嚇，咁所以個通脹率咧變咗你好多嘢維修啊各方面啊，其他各方面嘅税咧加咗喺度啦，係嘛？咁所以咧咁呢方面咧，咁啊聽眾咧對呢方面你係點睇法咧？604-267-320咁啊發表佢哋意見。就如果假如咧呢個新民主黨再走馬，即係上場之後咧，就會加徵咁多嘅税項啊，咁啊點睇咧？嗱，跟翻個資料顯示咧，過去應該係自從2018年開始以嚟咧，都總共省政府收咗成5億多元嘅咯，都
1: 嚇
0: 咁5億多元，佢講到好似話當年就講到好似話，即係我哋係幫助嗰啲低收入人士啊，就重新整屋啊，諸如此類咁樣，係咪咁講法？我哋唔知啊，一條數任佢話嘅啫，咁由佢即係我哋睇唔到佢係撥去邊度嘅咁樣，咁所以咧佢咁計法咧就差唔多平均每年咧。最高的第一年啦，因為個個都趕唔切俾佢咁樣，咁啊變咗最第一年咧收成超過1億多嘅嚇，1億1500萬嘅，咁後年咧就2019年就8800萬啊，跟住落去7500萬七萬，即係平均都7000-8000萬噶啦，每一年都執到啊，咁啊變咗咧就總數咧成5億多元，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咧。你收到啲錢之後咧，就當然啦，你知啦，新民主黨即係幫補佢，咁你唔知佢抌落咩個項目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好多作為一個投資人士咧，特別海外人士咧，就即係個個都諗下先啦，因為點解咧？實在税太重啦啊！咁再加上如果你住喺温哥華添，温哥華又有空置税喎，
1: 又有啊，係啊，
0: 又有啊，咁所以加埋咧都幾係嘢噶，
1: 你可以話起碼7-8% 噶啦。
0: 咁犀利，
1: 加加埋埋啊！
0: 即係如果空置間屋，
1: 係啊，
0: 哦 ，OK， 咁啊，咁啊，問題就仍然而家都好多人冇，即係話揾唔到屋住啊。不過問題而家最新即係由於即係而家聯邦政府嘅制度咧，就係特別咧，就係話唔俾外國買家嚟買樓啦。即係唔俾佢買，俾佢買嘅時候，你會收好多高高嘅税啦，係嘛？咁啊，到2027年1月1日咧，先至可以放寬，可以如果係取即係到期啦，佢唔再繼續咧。就可能咧，海外買家又多翻啲啊！但而家都唔知道。但目前咧，就無論我哋整個加拿大個地產市場，的確咧就下調咗好多嚇、啊，特別喺多倫多某啲地方啊，跌成20-30% 添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咧可能諗住話，你仲喺依仲再加重水，就變咗影響到咧， 就各方面的，無論你是買屋者好租屋者都有這樣的炒量，怎樣看啊 Albert？
1: Well， 老實說一句，如果你這樣繼續是這樣做，在這個樓價方面和、空置稅方面呢，你就逼到沒有人買，沒有人買，結果那個市道就不好，結果大家受害的啫。我認為它真的很不合理的。而且、有一樣東西我發覺很多政客是他們是根本不懂將啲錢係點樣運用，他不明白的，他就總之見到有嘢啊，呢樣嘢我哋應該要做，唔理嗱、啊，你諗下啊，佢哋嗰啲有啲係初係用啊嗰個貨櫃箱愛嚟改嘅屋、你記唔記得嗰件事啊？
0: 係
1: 啊，嗰樣嘢佢哋嘥咗好多錢落去嘅。而結果即係冇乜大成效噶，咁佢呢個我嚟做應付啊可負擔房屋，同埋我嚟減低話冇屋住嘅，呢個係一個成效。另外一個我哋所知嘅，佢係准許毒品，而且佢係派毒品嗰度，佢亦都係嘥咗好多錢去。所以如果你睇真啲，佢由2022-23年。是有盈餘的，到了現在他最後的預算他是 會蝕了，或者是即是不夠數呢，就是1380億。那 你想想那條數多大，我不知道他怎樣來。而且呢、現在政府他就不是那麼明朗，不是俾你知道佢用錢嘅程度係點樣樣嘅，所以冇辦法知道。咁亦都係即係做市民嚟講，我哋亦都覺得係即係好唔高興嘅。咁大致上嚟講咧 ，NDP 就係 NDP 啦，嚇佢哋有佢哋嘅嘢。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一次嘅十年浩劫啊？咪一樣係咁樣樣。咁結果我哋唯有係要忍住受住啦。但是當你去投票的時間，你就記得有什麼事發生過呢？
0: OK， 那其實呢就即今次他即希望呢就其實呢他除了將這些空置稅好，或者未出售的房屋稅，其實較早之前呢他本身呢都將我們的稅基就加了的了。他執政的時候，現在他就落台了，執政的時候 都將稅基加了，包括好像說很多服務呢都以前呢是不需要給稅的，譬如說好像是做好種服務，我翻去睇翻資料啦。嗰啲係平時俾開冇同你有，譬如話會計啊，或者係
1: 冇錯，嗰啲冚唪
0: 唥係咯，
1: 嗰啲要加税，即係嗰啲係
0: 律師啊、諮詢類嗰啲咁樣嚇，嗰啲服務統
1: 籌嘅服務嘅嘢嚟，係
0: 咯，
1: 佢照加噶啦。
0: 係啦，以前就嗰項嗰幾項係冇嘅，而家咧就加埋落去，咁變咗咧就即係大家知道，新民黨真係靠加税啫，佢唔會點樣去尋找新嘅機遇出嚟㗎嚇。604-23-20咁啊，周樹國，你又點睇法？
2: 嗱，即係如果你睇完佢成個計劃講嗰、那個，同埋加埋你而家現時嗰個温哥華個地產情況咧，你只可以用四個字形容佢啊，即係新民主黨咧，即係自掘墳墓啊！同埋咧，點解咧？即係佢呢個嘢，佢啲嘢咁樣推出嚟咧，佢對保守黨嚟講咧，真係拍曬相啊！真係哇，真係開心到不得了！即係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嗱，我首先我睇下就係根據咧呢個 Angus Reid 佢最近嗰個民調顯示咧，即係最未推出呢、這個加啲空置税嗰時候咧，係嗰個支持呢、這個新民主黨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個嗰、那個支持度咧係跌咗8%嘅。即係目前嚟講咧，就係話係有43%嘅受訪嘅選民咧係支持呢個保守黨嘅，35%咧係支持新民主黨嘅。即係話，當你未推出呢一個之前，你已經係比呢個保守黨咧係領先咗。我諗佢再推出埋出嚟啦，即係未有新嗰個數字啊。我估咧，佢更加跌得更加犀利。即係呢樣嘢，你同地產商咧走去搞啲咁嘅嘢咧，即係冇乜好即係好結果嘅。即係如果我哋講得俗啲，就話用翻香港個例，就係當然啊，董建華你搞嗰個8萬5嗰個咧，佢係惠及啲市民，可能好即係好。但最後尾被人批評到佢咧，真係完全唔認得嘅。最後尾嗰個有失敗收場。好啦，咁或者呢個題外話啦。咁我再睇下就係話，我睇下就係目前嗰個地產個市場嘅形勢點樣咧咁樣。 咁你加税係啱唔啱咧？咁樣你要加啲空置税。首先咧，我哋講下就係話一個好現實嘅最我睇到嘅目前有一個喺西温哥華西區咧最出名嘅有一個地標嘅建築物，一個樓盤，唔好講邊個啦。咁建築物咧，佢點樣咧？佢嗰個複式單位啊，即係嗰個 penthouse 嗰個咧，佢嗰個喺當年咧，佢要推出嚟嘅時候咧，係轟動成個温哥華，係好勁嘅。佢當年推出嚟嘅時候咧，佢係嗰個叫價咧係成3000万嘅，因為嗰個複式單位係3800平方尺嘅。佢嗰個推出嚟嗰時候咧係3000万嘅當時候。咁到今日嚟講跌到幾多咧？跌得翻2800万啊！即係短短咧幾年咧跌到今日咧跌咗成1000万。當然佢都係好豪華嗰啲咁嘅單位啦。佢原本每尺係7894蚊尺咧，跌到得5300几蚊尺。你諗下，跌咗咁多咧，即係嗰啲即係當然嗰啲豪華單位啦，係咪先話佢跌咗咁多咧，跌成30%喎。你唔好話，至少唔好話唔犀利喎。好啦，咁你嗰啲普通單位係點樣咧？普通單位咧，佢由佢開價2019年開價嗰個高峰期到今日咧，係跌咗每平方尺咧係跌咗成15%到20%嘅，即係少啲嘅。即係話你睇到嗰、那個，當然我唔可以用嗰棟大廈講曬全部啊、那個地產啊，但係你可以反映到就係話，你啲地產如果好嘅時候，好多嗰、那個地標嗰個建築物咧好旺。今日你睇到佢哇，即係跌咗咁犀利咧，成個加成個大温哥華或者你 B 產嗰地產呢個市道咧，都係根本進入一個即係冷天嘅期嘅。好啦，咁嘅時候你仲要再加啲空置税。咁你有啲嗰地產商點頂咧？咁又好啦。嗱，我再講講咧，目前地產嗰個空置有幾多？根據2026年9月嗰最新嗰個統計市、那個市場統計咧，佢即係嗰啲空置咧喺 B 三分咗兩類嘅。第一類咧就係開發商積壓咗就嗰啲未曾售出嚟嘅嗰啲空置。另外一樣嘢，一樣咧就係話市場嗰啲推出咗嚟，即係嗰啲人俾人租屋啊啲空置率。咁佢如果根據呢個2026年9月嗰市場嘅統計，加陣喺 BC 省呢度，總共空置嗰啲屋咧係有5000到5300個單位嘅，即係嗰啲全新嗰啲啊，總值就44億到45億嘅。咁你諗下，嗰咁多嘅啲人，啲擲咗呢啲喺度賣唔出嘅喎，佢哋，你仲要加佢税？咁你睇下，同埋一樣，你睇下就係話，你諗下地產商咧，你唔好以為真係即係賺好多錢。你人一個空置屋喺度，係咪唔使成本嘅咧？咁樣嗱，你如果你有睇緊資料，你知道原來空置屋咧，每年俾嘅錢咧都唔係少喎。即係嗰啲新建成嗰啲空置屋，佢俾包括咩咧？包括有呢個物業管理費，物業管理費佢派咗平均咧，每尺係5毫子咁上下喎，有啲。所以有啲係如果大單位咧，係一個月咧俾几千蚊都要喎，有啲。嗱，呢個佢物業管理費第一。第二咧就係嗰個地產物業税啊 ，property tax 佢要俾嘅喎。如果俾嗰啲咧係點咧？係佢嗰間屋個屋價嘅0.5到1.2% 嘅。所以有啲大嘅單位空置咗唔賣咧，佢一年可能佢要俾咗成1萬人、過1萬人嗰、那個，即係嗰啲税我都要。咁另外就點咧？物業保險要維修嗰啲，即係佢單位睇到就好啦。咁佢要買保險啊嘛，保險咧即係可能就係1000到2000、3000、4000睇個單位大小唔定啦，都要俾錢嘅。咁另外咧，佢仲有嗰啲起嗰啲屋嗰啲發展商咧，佢起屋嘅時候借錢噶嘛，借佢賣唔出嘅時候咧，佢都要俾利息嘅。咁你問你，佢根本佢嗰個發展商本身佢有個空置單位，佢負擔都唔算輕嘅喎。咁當然你地產好嘅時候，佢冇計啦，一搏命升啦，升即係升10%佢賺翻又得啦。大家地產唔好咁跌嘅時候咧，佢每年要俾咁多錢，仲要俾啲咁多費用。又要個地產又跌緊嘅時候，喂，你咪加重佢負擔啊！咁你地產係咪好慘啊？地產一慘嘅時候，你就令到好多個行業跟住都慘啊嘛！咁嘅時候，你如果啲人係咁樣，你睇睇埋加埋你新民主黨，即係夾硬走去推出嗰個選舉，已經民怨再度啦，就整嗰兩即係個省選同埋市選一齊嘅時候。加埋呢一樣嗰、那個地產要加埋咁啊，税啲地產商實就會搞你嘅。
0: O K，
2: 咁你諗下，最後尾結果
0: 係 O K， 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繼續翻嚟我時事風雲。
3: 時事風雲，接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嚟我是风云咁啊，直播室你保安梁仲裁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个话题咧就系讲前呢、這个新民主党嘅党领啊，唔系呢个新民主党领，前个省省长咧就尹大伟咧就准备咧话，依家下届咧，而家系12月24日省选啊嘛，如果赢咗咧就将会就征收啲未出售咗个拍卖嘅水，再加埋呢个空置，再度提高，咁啊，大家点睇咧？啊，周志国再补充两句，我听听众嘅电话。
2: 啊，仲有你即係根據咧呢、這個統計局嗰個統計出嚟嘅咧，加目前喺BC 省咧，即係嗰個出租房屋嘅空置率，即係唔係嗰啲發展商即係空置嗰啲，喺市面上咧仲租緊嗰啲，即係嗰啲屋嘅出租嘅空置率，佢係創咗38年嚟啊，係最高紀錄，即係空置係最高嘅。嗱、啊，佢自1988年以嚟咧係最高嘅，今次一間到目前咧大溫哥華地區咧。嗰啲房屋空置率咧，係升到差唔多3.7%到4%嘅，即係話即係有差唔多4%嘅嗰啲又可以租嘅屋咧，又仲未租得出去嘅。嗱、啊，咁你睇下成個形勢，即係嗰啲留學生少咗，移民啊少咗，咁你嗰啲屋咧、那個需要咧就會即係要少咗啲啦。咁所以如果你再加埋呢啲咁嘅税咧，最整個地產咧，即係都冇乜好處嘅。
0: 嗯 ，OK， 好6042632聽一聽啊，拎你好，有咩意見啊？
4: 系我只系简单谂一谂咧，依家啲屋卖唔去，系咪同啲人冇钱俾单批文个原因咧？因为有啲人都有份工，都仲供得起，但系佢就冇单批文啊嘛。咁如果联省政府嗰度可以有呢笔钱借出嚟，咁就算佢计埋利息嘅话，咁可能佢都仲供得起喎。咁其實我都覺得咧，啲屋咧就唔應該再升噶。如果保持翻佢，雖然蝕咗啫，但係我諗佢都冇，仲有個本喺度，係咪？咁或者等佢慢慢嚟到，或者一啲部分出咗去。咁有啲人咧，依家好興嗰啲地產商咧，就先中後買喎。咁你唔使單批文，睇下佢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樣啦。至於你話海外買屋咧，我呢個問題我就未諗有好有唔好嘅。咁是我就觉得是单批文的方面，大家想法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再加那个百分比，那条数是挺犀利，如果是可以买到一半的，那他再出去的话，那个地产商没那么伤，那些钱在哪里来，那如果都是要借钱的，那他都是借，香港都很兴先买这个方法，不知道行不通。我暫時諗到呢個問題。
0: 如果行唔通嘅，咁你認為佢咁加法咧，會唔會真係幫到啲人要即刻賣啊，蝕錢都賣啊？有冇咁嘅情況咧？你諗？
4: 行得通，佢即刻賣，即係賣翻依家呢個價錢。
0: 唔係加税啊！咁你唔賣，咁佢唔係跟你個方法啦，先早謀賣啦咁其實有啲地產商本身都係咁做法嘅，都有啲部分係咁樣做法。不問題就話，如果你頭先你所講嘅由省政府嚟幫佢掟呢個即係deposit 咁樣嚟嘅咧，就冇可能嘅事啦。唔係幫你商人做生意噶嘛，係嘛？咁啊，再就依樣嘢就父母啊多啲啊，父母。
4: 我諗加就唔好加住啦，睇下佢嗰個情形，睇下賣成點先啦。
0: 係 ，OK， 好。
4: 有都可能佢。是對於市場的屋都有幫助的，不過我都未真正去計計下條數，我就希望他可以能夠有單批咁樣買咗先咯。
0: 係咪啊？咁啊，但係問題你人冇理由蝕錢做生意噶嘛？你叫人撥錢出嚟賣喎，根本冇可能。
4: 咁啊，唔曉蝕嘅，我諗係30%，佢可能歸翻個本啫。再遲啲就真係曉蝕。
0: 冇，而家哇跌咗30%，你真係嗰啲地產商賺好多錢啊！
1: 唔係賺咗
4: 咁多。啊，咁啊唔係啊，你唔好話你去揾啲地產商同你計數啦。咁我呢啲我唔知啊。
0: OK， 好。
4: 咁你話可能佢加1%係多得滯嘅，或者係按季加少啲試下先啦，1% 係納得滯。
0: 唔係新屋就2%啦，唔係新屋就係2%。如果每年你仲唔買咧，每年加1% 啊，係咁樣計法啦。另外嗰個空置税嚟講，平時你哋間屋唔租出去嗰啲咁計法就係另外兩樣嘢啊。OK。
4: 佢間屋，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一間屋就俾佢住嘅，第二間屋佢先計啊。咁我覺得呢樣佢一向都行得，呢樣都好反對佢。自己住屋嘅有乜理由要計嘅啫？人哋咁住緊下低唔使食飯咩？總之呢個政府對於中產嗰邊咧，佢
0: 住緊又唔計，住緊又唔計， 住緊係唔計，不過住緊你唔喺度住咧就計。有啲人住，你話住緊啫，其實你唔喺度住啊嘛，係咪？唔同話兩間屋嗰度兩個情一定啦。好，多謝你。
4: 我都唔係幾贊成啲人投機賺樓都係好傷啊，咁計個數先啦。
0: OK， 跟住 OK， 多謝跟住阿 Danny 你好。
5: 喂，你好啊。
0: 你好啊。
5: 嗱，係嗰啲啲地產商咧，就賣電借，通常你買呢啲靚貨咧，先同就買假貨出去先嘅，買剩啲靚貨咧，臨尾先再出售嘅。點不知而家出手啲貨尾咧，冇人接手的話咧，咁政府咧就大立啦，等佢。但係你唔買俾我哋政府的話咧，你咪交空置税咯。你一係交空置税啊，乾豆。因為交賣俾政府咧，就半價都係咧，我哋嗰啲即香港嘅綠字居啦，啊！但我啲冇第一次買樓冇啲係後生仔買去嘅，政府租借之後咧，三年後你用人嚟買得過嘅，將租金用嚟個單批品去儲錢，咁啊大家有得益彰咯啊！你都買得起嘅，你繼續買買唔起嘅繼續租。咁大家有屋住咯，我又多謝政府咁嘅政策啦，喺經我方法就，
0: OK， 咁你自己你贊唔贊成佢咁加税法啊？
5: 加空置税？
0: 係啊，唔係未出售嘅屋啊？
5: 哦，梗係要加啦，空售個屋嘅政府係嗱，你唔賣出去，你話 hold 住喺樹，咪市場咪晾喺樹咯，啊，咁啊你又加佢空置税咪啱咯？咁啊，肯去你一系卖出去，嗱，即系卖出去，你唔系需要卖俾政府，个半价收购，咩一来去甩烂啦，政嗰个发展商，二来咧政府啊收平货啦，攞咗成货咯，我系即系借啲嘅市民咯，租先租后买咯，啊，咁样明啊？
0: 哎，问题就话你以为你蚀钱喎，你如果你卖，你肯唔肯卖啊？蚀30%。
5: 你而家空置喎，你唔買擺樹要交税喎，你諗過先喎？佢產商咪攬住死咯，自己可以啊！你佢繼續供去銀行交要供空置税啊，又俾曬產啊嗰、那個發展商翻身啊揸 cash 啊，知唔知啊？
0: OK， 都多謝你。
5: 諗到嗱，好計啫，你唔俾我賣啫，咪空置税加你啦。你唔賣俾我平價賣，等你甩咗個你唔賺啊，攞翻本都算數咯，係嘛？
0: 未必就係講蝕緊錢啊嘛。好嘅，多謝電話，或者我哋聽客户嘅信息。
5: 點解唔話俾政府咯？
0: 好嘅，聽客户信息，咁啊繼續翻嚟接聽其他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节目主持李
0: 宝安，好啦，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梁栋财电话呢边系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咁大家听到啦，咁啊就呢个 BC 省省选咧，咁啊各个政党咧就推出咧可能唔同嘅政纲，不过大体上大家都睇唔到乜嘢政纲啊。咁啊，但尹大伟咧，咁啊佢而家都系候选人之一啦，咁啊先攞到个位或者攞大多或者多数嘅先成为政党啦，咁样。咁今次佢啊即系喺混乱之中咧，会唔会再赢唔知，总之但系佢话咧就假如佢再赢咗咧，佢啊將會對嗰啲未而家嗰啲建築商未賣嗰啲apartment嘅咧，將會徵收税項。咁啊，與此同時咧，將會提高空置税，目的就話幫助咧啲人咧就多啲屋擺翻啲屋出嚟咧，就能夠咧舒緩呢個房屋嘅壓力咁講。咁啊，問題就話對於一出聲就變咗，可能影響到建築商好或者係。一般嘅居民都好啦，咁當然啦，佢話喂房屋空置税就99%都係唔需要俾嘅，咁但係問題你唔需要俾，你做咩事？我哋過年年都係填咧，有啲人填漏咗又要罰鬼人錢，又搞慘死先，可能先揾得翻。如果唔係咧，一早要罰你錢係嘛？咁啊問題就話喂，你而家咁加上去喺個咁凄迷嘅年代，即係嗰個地產事業，無論全國啊，唔係淨係加，唔係 BC 省啊，係嘛？起碼基本上根據呢個統計咧，起碼我哋 BC 省又再跌多10% 啊！咁有啲其他地方可能唔止咁嘅跌幅添啊！咁平均計嚟嘅啫。604-320咁啊，或者我聽個電話先啦，等我好耐啊。Hello， 陳生點睇啊？
7: 喂，大家好。
0: 你好。
7: 咁其实头先听个女听众讲话， 有首期，但系就供唔起，定系嗰啲乜嘢情况？咁其实佢唔系有首期，银行亦都好保守，因为未睇到个底啊嘛。咁佢点借条数出嚟啫？我打个譬如，你间屋100万，系嘛成交，你俾到一个当你30% deposit， 即系你要供70万，咁银行敢唔敢话依间屋唔会跌穿100万咧？咁佢实质上敢唔敢借70万俾你？可能佢借50万俾你，到时你嗰、那个你嗰、那个嗰、那个 down payment 就唔系30%，可能系50% 咯。
0: 系啊，
7: 即系同埋个息口，同埋嗰个利率可能好高。你又大家有份工，系咪就等于可以供到层楼咧？同埋你哋话啲发展商，即系啲听众话啲发展商赚钱。其实你要明白一样嘢，发展商都同我哋一样，喺银行度攞钱出嚟借，即系借钱嚟起楼嘅。咁佢就算要割喉出嚟话卖嗰嗰个单位俾翻政府，咁佢实在有银行放唔放手咧？即系佢嗰个价钱系咩价钱咧？要减30% 出嚟俾出嚟卖，银行放唔放先？翻唔翻到条数翻嚟？同埋你哋个省政，即系如果将来啊？阿尹大伟有得臨裝嘅，咁希望唔係啦。但係如果佢臨裝，你要抽佢1%，甚至2%，或者再多年3%嘅時候，咁你係同我計本身起間屋嗰個價啊，定係我個 listing price 咧？依啲亦都係一個好，即係好多問題。即係佢哋本身呢個新民主黨，即係 BC 新民主黨，係唔想啲屋去升，但是你拱冧晒所有楼市，唔好讲得太远啦，讲2年前啦，或者甚至1年前嘅屋价同今时今日嘅屋价，已经起码嗰个分别系差唔多最少10-15% 啊跌咗。咁我如果旧年买间屋，我供紧，而佢不停咁跌紧落去嘅时候。咁未買屋嗰啲人又係咪真係有能力去買間屋咧？咁變相我而家供緊間屋係負資產喎。
0: 係啊。
7: 咁我又頂唔頂得順咧？喂，我哋喺加拿大，我哋唔喺香港，唔喺亞洲啊！我哋負資產，我哋可以話俾你聽，加拿大冇能力翻轉頭噶。所以你哋同埋你要記住一樣嘢咧，加拿大基本上咧係地產呢樣嘢，唔好話攞去炒，攞嚟住。我供间屋是负资产的时候，我怎么回转头啊？同埋我哋温哥华冇得 bankrupt 嘅，冇得话破产俾翻间屋银行。我哋唔喺 Calgary 喎，咁点算啊？到时揽住间屋啊？即系你，即系我想啲听众自己谂下，如果温哥华呢个市嗰个地产系跌嘅，一路咁滑落去咧？我谂唔系净系影响嗰本身嗰住房或者地产嘅，你系所有啲嘢咧都系有关联嘅，餐馆啦、奢侈品啦、买卖车啦，全部都愣住嘅。你冇闲钱，你连自己间屋都未搞得掂嘅时候，点会搞其他嘢啊？系咪？衣食住行系差唔多行先噶嘛？咁你如果依啲嘢冧晒落嚟嘅，点行啊？即係所以唔好咁輕率去講，可能好多聽緊嗰啲係老華僑啦，咁可能佢哋已經搞掂曬啲摩幾箱係嘛，間屋根本完全可能買嗰時候都20-30万咁，一間屋一幅地嗰啲呢啲情況係唔介意，但係好似你去翻呢啲後生去買間屋，就唔好講遠啊，淨係呢1-2年嗰個價錢已經唔同咗啦，即係嗰個跌幅已經係10-15% 係最少㗎啦。系嘛？咁你系想去再继续跌落去？你加呢个自己本身嘅省政府要加啲压力俾发展商，好多嗰啲租出嚟起出嚟系本身谂住放租嘅，都拎咗出嚟拍卖啦，最少都有3-4个盘。咁你话个市系发生紧咩嘢事？你自己省政府唔知咩？点解仲要加多一刀落去俾个发展商？唔好意思噶。你俾你佢听你讲起多啲租嘅单位出嚟，咁点啊？而家起晒出嚟，好多人租咩？有啲系基本上你肯租12个月，佢送2个月免费俾你住。 咁點啊？咁佢你估佢唔想收足12个月租咩？即係有時啲嘢點解會即係新民主黨係希望係福利俾福利一般嘅人，但係你嗰啲税喺不停喺上面嗰度或者喺中產度割落嚟俾下邊，而下邊係咪接得到咧？唔係噶嘛，咁點解要咁樣做咧？點解唔係向外發展？去想多啲嘅嘢，可以點樣去為個本省去繼續發展去蓬勃咧？而加税係最低，即基本上係最低 B 嘅諗法，係都識噶。你政府講話我要加税，你行都可以加税噶，行幾多段幾多公里路，你加税得噶。你嗰時候諗話單攤入去單攤要俾錢啊嘛，呢啲咪又係即最低嘅諗法，係人都識做啦。邊個揾？找個小學生上去做都識做啦，使乜揾啊揾大衛個律師去做啫？
0: 嗯，
7: 係嘛？ Okay. 我想講咁多。
0: O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都一即係講啊，即係講中曬。其實咧就即係到即係早期買落嚟嗰啲，佢用個虛位度因為賺咗啊嘛。咁所以咧，佢哋仲要慢慢等，冇所謂啊。你加上加落咁啊，10% 可能之前又升咗咁啊。問題就話新近年嚟買嗰啲就真係慘啊！真係即刻係負資產㗎。如果佢咁樣坐一坐個樓市咧，又影響真係非常非常之大嘅。604-2-3-0下一位听众啊，刘生，刘生你好，
8: 系你好，
0: 你好，
8: 系啊，其实咁样嘅，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诶 NDP 我系加嗰啲 1% 嗰啲咧，我觉得真系都完全唔到地嘅，因为租市场咧，其实有两种，一种咧已经系租紧嘅，但租紧呢班人咧，有时候产生咩咧，失业，冇工作。佢系冇钱交租，冇钱交租情况底下咧，你知唔知啊？而家嗰啲租客系大晒嘅。你如果佢冇钱交租嚟讲，你想赶佢走，根本上咧好难好难，起码一年两年你先赶得佢走。咁你而家我买咗间屋，我出租俾你，咁你话你我收唔到一两年收唔到租，同埋咧佢呢啲人咧就原有嗰啲人，佢唔系话唔想。交租唔想话唔交租俾你，佢想交租，但佢经济唔得。咁你一班人啊嘛，大班人咧系好多经济好差嘅，佢到处咧就系、是、打屋嚟租，嗰啲即系某种人啦，系咪？反正佢打咗间屋入去，佢住咗你间屋之后咧，间屋差唔多属于系佢嘅，佢又拆烂你，又整烂你。反正嚟讲咧，就搞到你咧，成日你对住佢咧，日日咁唔翻工打电话，仲咁你政府有个部门咩 ROB 乜嘅乜鬼嘢啊？嗰啲 band 啲咁样，哇！日日同你讲政策，日日同你讲你要上 court 嚟同佢点样同佢点样，佢都可以入到去咧。我交1蚊俾你，或者100蚊俾你之后咧，嗰、那个单位咧，你起码一年。之后咧，你都收唔到翻嚟嘅，仲要拆到你烂晒，跟住要装修要嚟，你咁你真系吓死人嘅真系。如果你有间屋号，你出租俾阿啲租客、新租客、旧租客乜都好啦，都会有个百分比会产生呢个咁嘅情况。所以你话最加上你话哦空置要加多个税去，我相信咧好多人受害嗰啲人试过一段时间，即系我租间屋比较搞到呢单咁嘅嘢咧。佢真系咧跳楼都唔掂，租又死，唔租又死，咁你求佢想点啊？咁究竟？
0: 嗯 ，OK。
8: 所以个地产市道咧，根本上我觉得系冇乜跌10-20%，你讲话你话1% NDP 话呢啲咁嘅嘢啦，个市道已经系跌10-20%，我觉得都唔系新奇嘅事，因为整个大方向，整个所有嗰个经济环境咧。是真的不允許繼續在即是怎樣說呢是那些地產即是或者是那些成本好乜都好呢是繼續上去的。啊所以投資房地產做乜都好我覺得真的已經是一個好慘好慘的教訓了真的可以說。好多中產為了投資房地產我相信跌到我相信我不知道我覺得就是一個如果是移民咗嚟加拿大，我哋香港嚟，或者做搞呢镬咁嘅嘢之后咧，我相信你都今生难忘啊！
0: 嗯，
8: 可以讲系， 你再搞落去，唯有賣又好，佔平我間屋，走夾唔透，由得佢咯。你冇辦法，因為可以講係唔可以抗拒嘅。所有嗰啲啊啲發展商，當然啦，呢、這個周期可能發展商死咗一批人之後，真係有啲破產。你知而家喺破產嗰度咧，係一個聽我今年嚟講，平時都一年得幾百個嗰啲破產個案。八百到，今年而家到而家为止，系已经系过咗3000啦。而家申请破产嗰啲地产啊，嗰啲屋嗰啲破产嗰啲银主盘啊，你知几多啊？而家仲排紧期，好多。就算你系咧去拍卖又好咧，都排紧期上紧 court 嚟去破产嗰啲咧，都要排几个月先能够轮到你破产啊！你慘唔慘啊？而家
0: ，OK，
8: 所以我覺得真係荒謬咯。
0: OK， 多謝啦，
8: 跟住加1%。
0: 系 ，OK， 明白晒你嘅意思啊！咁、okay, 你讲中晒好多人嘅目前嘅困境喺度啊！呢个大家都知道，但系即系我哋执政嘅政府话今次唔接地气咧，或者佢唔理咧，我帮助嗰啲人有需要咧，咁样即系两个角度唔同睇法啦。604-320，或者我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9: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保安。
0: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今日话题咧，我哋讲呢个省新民主党嘅就呢个准备出嚟候选呢、這个省议员嘅尹大伟咧，咁啊佢话假如再执政咧，佢假如佢又做埋省长咧，咁啊假如咧佢咁样咧就系会将会即系建呢个未出售嘅拍文嘅税，以及咧增加嘅空置税，大家点睇法咧？咁啊好多听众打埋嚟，我尽量听多啲啊。阿伟系先啊 ，Michael 你好。
10: 你好啊，主持嘉宾。
0: 你好，
10: 我假如啊呢、這个尹大伟佢当选咗呢个政界落地嘅话，即系对于地产嚟讲系推向一潭死水。你睇下知啦，如果呢个房地产嘅投资系一门呢个稳健同埋盈利嘅投资嚟嘅，如果有一个好嘅政策辅助住佢，一好政策。大把投資者可以進入呢個市場，但係點解投資者咁少入呢個市場呢？因為你嘅政策真係有問題啊嘛，真係有問題。我舉一個例，我有一個親人，絕對好親人嚟噶，真係唔好彩佢，真係佢買咗個拍文，佢兩次租啲人，兩次都係有唔交租，最初就拉咗，後屘就唔交租，自己又要請律師去收樓，所以仲有一樣好鬼氣嘅。又話有啲嘅馬總啊，啲啊滲水啊，又某啲建制又有問題啊，要你去收你。如果你唔收你咧，直頭話唔交租，大把理由。咁你上到去收你，但唔上去望到佢哋嗰個樣真係好惡頂嘅，真係好惡頂嘅。咁樣即係話，如果仲有一樣喎，你積落大批嘅煤氣費同埋呢個電費，自己去呢個承擔。后屘白生物话唔租咯，卖啦，等咗两年几，而家都卖唔得出，都卖唔出，因为嗰个接路唔好，卖唔得出。即系话，如果你系真系经历过呢啲咁嘅嘢话咧，即系你嗰个刻骨铭心咧，真系好大好大嘅，好大。咁样我话，即系话，我哋又再讲一句，任何嘅法律都系以宪法为依归。即系我哋加拿大有多个宪法叫做呢个人权及自由宪章，即系立呢，即系话你喺呢个范围之内，点解要享有好多嘅自由？即系你买屋嘅时候，冇规定你去租俾人哋去自住甚至投资嘅，你系拥有一全全自由。但系呢个法律咧，就同加拿大嗰个自由人权宪章系相驳，所以呢个系我嘅意见。多謝你主持人，
0: 多謝 Michael。 OK， 他講中即係其中一個受害者，係嘛？呢個大家咧好多人都知道嘅，咁所以咧導致多人咧即係嚟投資時都諗下先。喂，我租間屋出嚟，然後咁鬼麻煩嘅咁樣，咁而家已經係即係市道嘅有可能出現咁嘅情況啦。咁第二就話你仲要加咁多咁嘅税項好條例好咧，就真係冇人制嘅，係嘛？咁所以咧都有排搞嘅。604-2673，歐陽小姐，歐陽小姐到你啦。
11: 系李保安好，两位嘉宾好。 我今日就唔想讲啊 ，David Eby 太多人讲咗佢啦，即系我系认同大多数人讲关于 David Eby， 但系今日个题目讲咗出嚟咧，我就想讲讲头先好多听众都讲到嘅，楼宇嗰个经济或者系楼市。我听到好多人都讲咧，好似个经济咧就系因为 David Eby 呢个措施咧，就会令嗰个经济会差啲，楼市会跌。我自己有唔同嘅睇法，其实头先亦都有听众讲咗噶啦，就系话呢两年其实楼市都跌咗10%+，原因何在呢？楼市咧其实系某个程度上面咧系 reflect 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嘅个经济。我哋睇香港，由头先有听众话去香港嚟咯，问下佢香港呢几年个楼市跌咗几多个 percent？ 我谂啊周志国嘅李宝安都会知道。唔好讲我哋温哥华，即系香港都跌到连呢发立啦。就是个经济的影响嘛，但我们现在讲到呢就是楼市跌呢就会影响经济，影响 investment， 我就觉得是调翻转，应该是有 investment， 你那个楼市就算是多高呢都一样有人租，一样有人买，即是本末倒置了，我觉得大家的想法就是这个是我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David Eby 呢，他即我刚刚你讲这个话题我立即炒了，他就讲呢，哇，他这个措施呢就 aiming at 呢，他会估计是 $8.8 billion 的楼市的价值啦，的 value 啦，是 Greater Vancouver， 是讲 Greater Vancouver， 是88亿，而他估计是可以 unlock 到的呢是5000个 unit， 那大家计一计条数，5000个 unit， 88亿，平均每一个 unit80万-90万，那你大家自己想一想，我要给1%，17000，给几多年呢？
0: 第一年是2%，34000了，
11: 是的，已经34000了，是的。那你想一下，你卖了给政府，即不是我讲的是88万来计的，
0: okay。
11: 那2%是17000咯，因为他说 $8.8 billion 5000个 unit 嘛，
0: 冇错，啱错，唔好意思。
11: 咁你大家自己系，如果系嗰啲地产商又好，你买咗嗰个单位又好，你自己计咯。即系呢啲我哋唔识计，你哋自己去计。我俾15年嚟到去等啦，个楼市会跌啦，亦或系我真系点样样卖俾政府。第三个我想讲嘅咧就系新加坡，新加坡咧佢嗰啲楼咧。就是怎样呢，就是首先做整了政府楼，跟住然之后呢就等人去租，租到咁上下去可以买，等佢变成 owner。咁呢啲好多唔同嘅措施呢其实係可以帮到某一个程度。我觉得係应该要去变嘅。因为呢我唔係好睇好嚟緊呢几年温哥华嘅楼市呢係会升。咁如果你 hold 住层楼嘅话，你应该点做呢？呢、這个唔可以将话，即我觉得不可以将那个思维就放在我因为要加这个税，而是我想着那个经济会继续给下去，抑或是大家要看一看那个经济是会好，抑或要等到 Mr. Carney 说要等到2050年我们的楼市才会好呢？如果真的要等到2050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即系呢个系我自己想带出嚟。
0: 阿欧阳小姐，假如佢地产商如果而家目前要蚀紧钱嘅，你仲再加上响时，你卖唔卖咧？你自己？
11: 我又唔系地产商，我觉得地产商
0: 咁啊蚀钱，你肯唔肯卖先啦？你蚀钱肯唔肯卖先啦？人同心，你就系蚀钱唔会卖。第二，同样咧，啲人买咗啲屋咧，而家面对头先好多听众讲啦，我哋就算而家我买一间屋啊，你咁鬼多限制，租出嚟又俾人搞咁多嘢，租金啊吉升唔得起。咁呢個咪百上加斤咧？呢、這個就係其他好多問題嘅。我同你嘅睇法又係調翻轉頭。係啊，你明白啲咩題？新加坡唔好同新加坡，新加坡係冇移民嘅，冇乜移民入去。我哋加拿大唔係嘅，係一年咧係講幾十萬入嚟嘅。新加坡變咗定咗喺度，我冇移民咧，我起幾多屋我定曬喺度嘅，冇嘢喐嘅。但係我加拿大唔係喎，一年就幾十萬入嚟嗰時，你點起點做咧？呢、這個係浮動噶嘛。即係兩個世界嚟嘅，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好唔滿意啲人成日將新加坡嚟比例，人哋嗰啲唔係移民國家嚟噶，佢係700万就700万，400万400万，佢咪數多幾多人冇屋咯，咁簡單啫嘛，係嘛？但係加拿大唔係喎，年年就幾十萬入嚟喎。
11: Sorry， 李保安，你睇下 Cole Harbour， 一样系有啲 co-op 楼喺度嘅。
0: 有政府规定啊，20%，唔系佢20%咯。
11: co-op 楼
0: 喺喂，阿姐姐啊，嗰啲 co-op 楼啊，嗰啲 co-op 楼啊，即系嗰啲其他上高嗰层要俾翻晒噶，人哋要负担埋噶，你明唔明意思啊？佢根本就揾嗰啲其他人买屋嗰啲笨噶，你明唔明意思啊？你事啊，地产商唔会话唔蚀钱俾你做 co-op 噶嘛？你明唔明啊？佢只能够将投下20%系 co-op，就80%要支付埋嗰20%，就系咁简单咪做生意。喂，多谢电话，我或者你时间再打嚟，因为听听下半信息先啊。
12: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604-23-20，咁啊，继续接听下欧阳先生电话先。欧阳先生你好。
15: 啊，主持你好，
0: 你好。
15: 其实我觉得咧，政府系错，你啲听众咧亦都全部系错。点解咧？因为你一个政府系嘛，要靠炒贵啲房屋嚟做，就叫做搞好经济系嘛，完全都系错嘅。你应该要搞好经济系嘛，即系好多工做啊，就好多生产啲嘢，工厂好多嘢生产出嚟啊，样嘢好多产品出嚟，咁先就好嘅经济啊嘛。你炒高啲房屋，邊個越嚟越貴？點去做製造 inflation 係嘛？咁唔會搞好經濟啊！而阿尹大偉呢個人，佢自己承認錯咗啦。你而且我哋最錯就係我哋啲選民選咗佢呢個咁冇用嘅人，佢根本唔係做管理嘅係嘛？而且佢你睇下佢洗腳唔抹腳，而家仲話唔夠啦，仲話要加税，又要加 PSC， 又話要加呢啲咁嘅 MP tax 係嘛？梗係錯啦佢，但係。我哋啲聽眾咧，亦都係錯嘅。喂，大佬，食得鹹魚抵得渴，你係炒得樓嘅，你就諗住有一日會跌噶啦。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Michael 佢哋都錯嘅。喂，點解啲租客交唔到電水電費會自己俾錢啊？人哋一租入嚟嗰陣時候，你第一時間 cut 咗啲煤氣費 ，cut 咗你個電費，係擠翻落租客嗰啲名啦，點解係自己嘅名啫？所以根本完全都錯嘅。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是，租客唔俾租。是最容易趕他走的，就最怕他又給租，是不是？而且搞很多事就永遠都趕他不走的，所以他們是不是個個都錯了呢？只有我對了、啊、Thank you， 這個是我意
0: 見。那我又不是這樣看法了，歐陽的問題就是剛才 Michael 說法就沒錯，是你是啊，很多租客租入來的時候
15: 他錯的，他錯的
0: 未必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租客你自己是、你登記一個煤氣，有些不是的嘛，他包埋下去的嘛，包埋他咪佢唔找數，咪一條數咯，整爛你咪嗰啲咯，你明唔明意思啊？冇錯到你只能夠話個別嗰啲
15: 即係你住埋一齊嗰啲，你包埋嗰啲咧，嗰啲你唔交租，你咪可以趕佢走咯。
0: 你咪一年半載咯，一年半載啊！你要小心啲添喎，你趕你有理由添
15: 喎。唔會一年半載。如果佢最容易趕租客走咧，就係佢唔交租，都幾個月咧就可以趕到佢走噶啦。
0: 佢肯走都係咯。
15: 但係佢交租啊？
0: 你肯走咪係咯？
15: 你要識法例噶嘛？你要上去，你上去，你要 residential court 嗰度趕佢走噶嘛？唔係話你唔好話你話你叫佢走噶嘛？你全部要
0: 我知啊！咁你都好多程序喺度中間噶嘛？中間佢又知啊，租或者你又
15: 要問。當然要你識程序啦。
0: 唔係咯，
15: 當然你識程序咁做啦。
0: 冇可能。
15: 仲咁叫佢走，你梗係叫佢唔走啦。
0: 你有冇租過屋俾人咧？你有冇租過屋俾人咧？你有冇？
15: 當然有啦。係啦。當然有啦。我亦都趕過人哋走先，所以我全部識曬啲程序。而且我第一時間有新人嚟租咧，我哋第一時間咧。cut 咗我哋自己嘅煤氣費同埋電費，然之後就擠翻落去嘅。如果佢係走唔交租、唔交煤氣費、唔交電費咧，全部唔關你事嘅。所以阿 Michael 係錯嘅。
0: 唔係咁啊，唔係 Michael 嘅個角度，可能佢講翻我頭先所講嘅情況啦，又未必錯得曬嘅。你唔係因為歐陽啊，你熟嗰樣嘢就你精明，你熟就係做到咧，好大部分係冇。佢因為點解嗱做生意係咁樣嘅，歐陽啊，做生意咁嘅，有時咧租屋咧，你有心態咧就係話，你唔租我又蝕一個，而唔租嘅事，咁咪好似中咗啲人計嘅。你嗰啲人有心人咧，裝冇心人嘅，所以咧好多人咧中計就話，就算你咁鬼叻啊，都一樣會分分鐘會中嗰啲人計嘅。你真係你想打爛啲嘢，你點先？
15: 你聽我講一樣嘢。
0: 阿歐陽，如果打爛你個廁所點先？打爛你棟牆你點先？你冇聲出噶嘛？你翻嚟咪整幾萬蚊咯？
15: 咁你需要租客就你需要嘅租客咧就係、是、你嘅需要租客，你都冇辦法噶啦，就你要慢慢要上。我就話啦。佢最怕就係佢搞呢啲咁嘅嘢啦，係咪？
0: 咁係咯，
15: 搞到咧就仲容易趕佢走。你搞其他啲咧就難啦。仲有一樣嘢，阿保安哥，我哋第一時間租客嗰陣時咧，即係你當一個新人嚟嗰陣時咧，我要查清楚佢攞嘅 ID， 看看有没有好工作，问下他有没有 reference， 你查清楚这些先。如果你乱咁嚟嘅，求其租的，你就会孭镬噶。所以唔系话，所以要完全是要照足程序的，所以不是话做咁样就可以求求其就可以找到食噶。
0: Okay，
15: 啊，呢个系我意见。Thank you，
0: 多谢你意见啊。咁啊，继续接。
15: 系啊系啊，样样嘢都要识噶，唔系话就做咁样就可以赚到钱嘅。
0: 系咪啊
15: ？OK， 拜拜。
0: 多谢。咁啊，喂啊 ，Danny 有咩补充？
16: Danny 啊，
0: 系。
16: 喂，我话听你嗱，如果咁讲啊，买个新车翻嚟揸十年啦。喂，我揸十年喎，我新车嚟喎，可以卖翻去我嗰，那个有个车价高过以前咧，住一样啫嘛，你住住下啲嘢旧啦嘛，咁我拍我个拍门就旧啦嘛，啊，喺个同一单同一区同一个单位咁大嘅地方，喺一间新屋嘅起起树，哎，同价钱，我系卖新屋啦，我嚟卖旧屋噶嘛，旧鸡即系跌嗰个新嗰，那个旧价嗰，那个新价。睇嘅親價自然跌嘅啦，兩蚊可能喎，住宅會升標過以前，又可以賺到住，又可以賺到升值啊！哇，真係開心喎，諗得到幾好喎！但係咁嗱，我明白，喂，建築商大家嗰個成棟樓有個嘅入伙紙啊，喂，人哋買咗出嚟入伙紙唔住啊，有空置税，成棟樓喂入伙紙，但係嗰個發展商唔俾入伙税。唔俾我空置税，喂，我大把货慢慢褪，慢慢褪，唔为我唔卖出嚟卖，咁样佢发达啦，咁所以起极都唔用，起极都咁贵，就系唔咁原因，诶，货咧就好多嘅，不饱和晒噶，佢唔放货出嚟卖，咁你搞贵晒咯，喂，咁贵啊，喂，住又贵，成本高喎。嗱，地又要交地税維修費，咁又要拆嗰個嗰座 building 嗰嘢，冚唪唥都咁貴，誒供款咧抵消唔到個租金喎，個租金都攞唔到個嗰個平本費，你做咩啊？你睇阿查定話，你啲屋你唔係話炒嗰個住噶嘛？你嗰個住咪算數咧？攞嚟嗰度再炒，想炒炒個股票炒嗰個啦，仲廢廢脆脆啦，係嘛？
0: 嗯 ，OK， 多謝你先。咁你唔好將汽車同呢個屋嚟比較嘅，汽車因為折舊咁啊，車地又唔同啊嘛，隔離起間新嘅，賣高啲啊，咁佢咪自動升值咯，話知你幾舊啊，係咪啊？冇兩回事嚟噶。6042老生，繼續接聽啊，鄧生，鄧生你好。
17: 喂，阿李保安會長，我係鄧強慶啊。
0: 喂，點啊點啊？鄧 Sir 有咩意見啊？
17: 其實咧，你知啦，我哋呢幾廿歲人啊。咁啊，买屋呢啲系必然噶啦。我嘅经验就系咧咁样，租屋咧就好似你头先都讲啦，喺门生意啦，赚嘅嗰年咯，你咪俾税咯；蚀嗰年咪留翻嚟扣税咯。但系事，咁惊咧？嗱，好似我哋阿李嘉诚话斋，你就只有买贵冇买错嘅。咁我哋咁多年以嚟都系咁啦，又起又跌。咁你主要你话政府嗰啲政策，小弟咧当年咧做旅游咧，有钱买巴士。但冇能力咧 ，NDP 攞个营业巴士牌，咁啊吓俾人哋抄牌当系支出，冇人发噶。你如果你认为政府嗰啲嘅政策唔好，咁咪选举嘅时候咪大家去帮帮手咯，就唔使惊嘅，唔使惊嘅。总之吓、啊、一息咧，即系我哋喺加拿大咧，好幸福嘅，好天气，好即系环境安全，又唔需要担心政治危险或者系咩自唔自由咁嗰啲。算啦，呢啲嘢唔緊要嘅，希望大家聽眾唔使咁驚啦。
0: 阿鄧兄，我即係同你，即係我哋可能嚟一來咧，心態移民得嚟加拿大咧，我哋都要承受加拿大嗰個氣，即係點講嘅自由氣氛啊，或者嗰個佢哋個文化嘅。好似頭先話齋，我哋已經享受咁多嘢，我哋喺某啲方面可能呢個問題啊，無論而家當然治安係唔好啦，即係經濟又唔好啦，咁但係即係畢竟咧都係即係都係喺一個好好嘅地方住。所以我哋唔會感覺上話咁差，係咯。咁同樣咧，
17: 仲有咧，你中屋
0: 係講
17: 中屋嗰啲嘢，仲有咧，阿邦哥，嗱，我哋咧報税揾會計師啦，上庭揾律師啦。嗱，好似我哋中屋咁樣，喂，我識鬼中屋啲嘢咩？咁啊，俾幾個 percent 嗰啲專業人士物業管理搞掂咯。佢冇撞板噶，佢哋好應喎。佢哋揾租客，真係佢睇見佢哋每個月淨收我幾多 percent， 真係好唔抵。但你一接收嚟做咧，你又賴嘢啦。有時啲嘢咧係真係要俾專業人士做嘅， 就點唔使咁頭痛咯。咁你咪個租加翻多幾個 percent 搞
0: 呢啲？你醒目咧，可能中得即係揩得釘多啦，咁所以變咗咁嘅心情啦。咁人哋嗰啲通常慳得就慳啊嘛，租屋就有幾難啫。咁啊見到佢咁有咩嘢，咁基本上嗰啲查下乜嘢，但係實際咧一個。即係一個有心人對一個冇心人，你係好難避佢嘅。佢有心蝦你嘅，佢租霸好鬼叻嘅。你係即係你即係等佢講話唔好彩嘅啫。咁當然啊，鄧兄啊，你都有好多屋租出嚟啦。咁問題就是你有冇遇過咁嘅情況出現咧？
17: 嗱咁樣，我哋唔講情義嘅。第二日唔交租，即刻 serve 張嘢俾佢。咁佢見到你咧，哇，賴真嘅喎，咁佢就好咩嘅。你但係咧，等你十日先再交啦。

0: 系啊，只要换厕所最好啦。唉，啊，总之听众方面真系唔使咁担心，总之我哋乐观啦。啊，我哋喺加拿大好开心嘅，已经好感恩嘅。
1: 啱上，好啊，我哋撑加拿大。OK， 多谢你。
0: 嗱，咁
1: 多谢晒。咁啊，阿周志国，有冇少时间咩补充啊？
2: 我话你好讲得啱啊！你就算你啲人失业率高啦，即系你俾你买咗你供唔起啊！你加拿大失业率真系几劲嘅，加拿大就四月嗰时候咧个失业率就系6.8%，佢就有成4300个单，即系个工作失去咗喺BC 省嗰度。到家阵八月咧就少咗啲啊，有42000个冇咗，失业率都6.4%。咁你谂下，失业率6.4%都唔系低喎。咁你啲人，你就算你买一层楼啊，你边度搵钱去供啫？你嗰份工都唔稳阵。啱先，咁同埋仲有一樣嘢最得人驚就係話，原來我哋加拿大喺 BC 省咧，真係喺四月嗰時候增加成10300人啊，係做嗰啲自由職業啊，即係做 Uber 啊，即係做送嘢嗰啲，即係話啲人揾唔到工作咧，就即係做嗰啲，啱先。咁你諗下，即係嗰個喺加拿大嘅就業情況係唔係真係好似我哋想咁覺得即係咁理想咧？仲加要再加埋啲空置税咧？你見到即係嗰啲市民即係要租屋啊，要好多成咧，都係真係唔係容易件事咯。我覺得
1: 嗯 ，OK， 咁啊，最新嘅民調顯示咧，就我哋大温哥華嘅樓市咧，2020年到2021跌咗10%，之前未計之前嗰啲喎，咁可能咧已經係跌咗10%-20%噶啦。咁所以咧就百上加斤。
3: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6:00新闻专辑
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29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00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明确否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加拿大会向美国道歉以要求取消关税的讲法。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的进口禁令已经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午夜生效，这个是加美贸易战的最新发展。美国早前已经对加拿大价值几百亿元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加拿大亦都采取报复措施。白宫最新的禁令涵盖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加拿大酒类、糖蜜、电单车和乳制品副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认为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仍然有可能，因为加拿大会来找美国，并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关税。又指他将会赢得一切，又暗示是加拿大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说加方会来找他，并会向他道歉，他认为会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个公平的协议。不过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明确表示不会道歉，他说加拿大政府不会因为捍卫本国工人、企业和经济而道歉。他又指美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关税措施违反了美方政府6年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加美目前已经没有进行正式贸易谈判，不过纳布朗表示双方仍然有沟通，只是没有好像5-6个星期前那样进行具体条文谈判。他说如果总理卡尼认为有协议能够保障加拿大主权，同时符合国家经济利益，加方会考虑展开相关谈判，但是现阶段政府会集中处理加拿大可以控制的事情。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贸易及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星期二亦都批评加拿大在华盛顿进行游说。纳瓦罗在一个会议上向加拿大游说人士表示要他们离开美国，又将加拿大经济比喻为只是一艘小船，而美国就是航空母舰。温哥华警方一名高级罪案分析员再次参选市议员，引发外界对警方政治化以及罪案数据公信力的关注。任职温哥华警察局近19年的 Arizo Sarabian 苏丽安

0: 目前正在休假。代表由市长沈冠健领导的 ABC 党参选市议员，他在2022年亦都曾经参选，当时是代表无党派协会。苏领案的罪案分析工作曾经成为他参选时的重要议题。他曾经发现疫情期间陌生人袭击个案增加，相关数据其后成为2022年市选的重要公共安全议题。不过警方的数据显示，陌生人袭击数字其实在2022年上半年已经由每日平均 4.2 宗大幅下降至 1.8 宗，但是警方直至2023年秋季才公布后续数据。另外，在 ABC 党执政后，温哥华警方预算由3亿4100万元增加至4亿9700万元，而 ABC 连续三届市选都有现任或者是近期曾经担任温哥华警方的员工参选。政治学者认为，警队与同一政党之间的密切联系值得关注，而这个情况在温哥华政坛亦都并不常见。有专家亦都担心，负责分析罪案数据的人员参与政党政治后，即使数据分析本身无偏见，亦都可能影响公众对警方中立性和报告可信性的观感。苏利安就强调，罪案数据分析的专业训练非常重视避免政治偏见。至于他如果今次落选，会不会返回温哥华警察局的原有职位，警方表示他目前按规定休假，假期结束后可以返回工作，但是未有进一步交代他未来的职务安排。本南比 Central Park 附近一栋高层住宅星期二清晨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表示，事发在清晨四点半左右，本南比消防员要求警方支援，到 Grange 街近 Barker Avenue 一栋高层住宅协助疏散居民同封路。警方表示，其中一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急救，但是最终伤重不治。火警原因目前仍在调查。运输联线宣布，由10月3号起会展开 SkyTrain 通宵测试，为未来多项运输网络扩建作准备。由星期六开始， SkyTrain 列车会在周末以及部分星期一凌晨时段通宵行驶。测试为期大约5个月，涉及博览线和千禧线两条线。运联表示，所有测试都会在正常服务时间以外进行，列车不会接载乘客，亦都不会影响日常 SkyTrain 服务。测试时间方面，星期六是在凌晨1点45分至5点45分，星期日是在凌晨1点45分至6点45分，星期一就由凌晨12点45分至4点45分。部分住在 SkyTrain 车站附近的居民可能会在夜间听到列车行驶声音，不过运联表示测试地点会轮流进行，并会采取措施减少噪音。今次测试是为 Emmons 站一个全新面积40,000平方尺的控制中心作准备，中心预计在2027年启用。新控制中心将会支援未来扩建的运输网络，包括明年启用的 Broadway 地铁沿线，以及预计在2029年投入服务的 Dave Barrett 兰里沿线。新中心会逐步接管列车控制，并测试日常服务、例行检查和紧急应变等不同运作。这个亦都是 SkyTrain 自1985年启用以来首次扩充列车营运控制空间。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宣布，省北部沿岸 Kitimat 厂房将会进行扩建工程。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宣布，他们位于省北部沿岸 Kitimat 总值数十亿元的第二期扩建工程正在准备当中，又希望使到该设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增加一倍。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行政总裁 Chris Copper 在星期二早上一份声明里面说，该个项目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巩固加拿大作为值得信赖的能源合作伙伴地位。他说，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第二期是另一个国家建设投资，并表明当政府、原住民合作伙伴、当地的社区、技术工人、承包商和投资者齐心协力，目标一致时候，加拿大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持有该合资企业40%股份的显赫加拿大公司经已确认推进第二阶段的决定。与此同时，总理卡尼在星期二温哥华会出席活动， 重点介绍其办公室所称的对加拿大能源行业的历史性投资。卡尼点宣布有关消息，随后在下午再次发布演说，并将介绍保护加拿大海洋的措施。LNG Canada 表示，该扩建项目预计将使到液化天然气年产量由140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增幅大约是一倍。联邦政府表示，扩建完成后 ，LNG Canada 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为国家经济带来数十亿的收益。公司声明里面话，他们正同 Coastal GasLink 管道公司合作，透过新建五座压缩站来扩大现有670公里长管道的输送能力。不过，批评人士指出，液化天然气产量大幅增长亦都显著增加 BC 省天然气生产的排放量。环保人士认为，鉴于一份联邦的报告警告加拿大人要为未来气温升高5度做好准备，减少碳排放变得更加紧迫。温度升高将导致加拿大西部冰川融化加快，夏季干旱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影响。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二表示，国会今个秋季会处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但是暂时未清楚他指的是自由党已经提出的数码安全法案，定是另一套独立立法。此前本省律政厅长李沙马就 Timber Ridge 枪击案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刑事法典，确保人工智能公司可以被追究责任。卡尼回应时表示，联邦政府一直有研究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包括服务提供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能需要负上法律责任，但是有关工作并不是因为李沙马的建议才开始。联邦司法部长弗雷泽办公室就表示，现行刑事法律在技术上属于中立，同样适用于科技公司和其他企业，并提到政府已经提出 C34 数码安全法案。C34 法案目前仍未成为法律，法案如果通过，会要求 AI 聊天机械人公司负起合理责任，包括减低系统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以及在涉及资产、自杀和暴力的情况下设立危机介入程序。不过有法律教授就表示，未必需要修改刑事法典，因为如果 C34 法案通过，配合现有的刑事法典条文，警方和检控官应该已经有足够法律工具处理相关个案。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会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路透社报道，美方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财政部说，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及军民两用零部件。美方亦都制裁一间设于伊朗、为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的公司，一间设于香港的公司和公司驻内地的代表，被美方指提供关键电子零部件支援该伊朗公司，亦都被美方制裁。另外，巴基斯坦一间私营国防企业的主席被美方指利用在当地和国际的业务据点参与有关采购网络，亦都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报道说，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形容只是美方为营造正在打击伊朗的观感而采取的公关手段，实际作用是微不足道。 在美国多间人工智能业界巨头近期呼吁放慢 AI 发展步伐，政府加强监管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东厅同一批 AI 科技和社交平台企业高层进行午餐会。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与会者普遍认为应该进行强而有力的自我监管。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当然会监管，但是自我监管亦都非常重要。他亦都正考虑成立一个十人委员会以监管 AI 产业，并指已经和与会科技公司高层签署一份具道德约束力的协议，但是未有透露细节。特朗普表示，会上亦都有讨论地方社区问题，尤其是建立数据中心，会努力令社区感到满意。他其后签署文件，在官方文件上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出席午餐会的科技界高层包括 Anthropic 行政总裁亚莫迪、 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超微董事长苏之峰以及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等。而马斯克和王仁芬在会上分别坐在特朗普两边。上周以 AI 代理失控增加为由，宣布暂停训练旗下能力最强模型的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接受 CNBC 访问，指正调整开发速度，包括有时暂停训练模型，强调必须以非常有把握的安全论证推进工作，避免带来焦虑。另外，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在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话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
4: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29号星期二，上个星期美国非常热闹，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愿到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之外，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由22号到28号召开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开幕发言，吹嘘自己第二度上任美国总统的政绩，同埋宣传他的主要对外政策。其他一些大国的领袖亦都趁着机会在联合国这个政治舞台上晒冷，以及在场边拉关系。同美国打紧仗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俄乌战争中处于下风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面对国内大选有可能败选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被中国俄罗斯围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有出席会议。在港台发言，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出席，但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亦都在会上发言，和乌克兰针锋相对。而做了联合国十年秘书长的古特雷斯就作了他任内最后一次的演讲。相反，在华盛顿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没有现身联合国。似乎习近平并不重视联合国这类得个港字并没有实际效用的会议。中国外交只是注重平时的细水长流以及实力交往。对于在今次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领袖的讲话，对于了解目前国际形势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让我简单做一些分析。先讲特朗普，他从来没有将联合国放在眼内，今次发言的目的只是向在场各国政要宣扬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且对一些国家发出尖锐的威胁。这边冗长演讲铺天盖地，大致有五个方面的主题。第一，大力宣扬美国实力，宣扬自己的政绩，并自称和平缔造者，再次向全世界宣示美国优先。第二，他直斥古巴是失败国家，他一直在推动从根本上改变古巴局势，并且说古巴将会垮台。第三，又再威胁要歼灭伊朗，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伊战争就会结束。第四，盛赞美国和格陵兰岛签订的协议，美国已经掌握了这片北极的土地，保卫了美洲大陆，亦都保卫了欧洲。第五，就是他为人工智能改名叫做超级智能，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发展竞赛中占据领先地位。特朗普的讲话只能够用自嗨来到形容，因为大部分都不是事实。例如说要歼灭伊朗已经讲了超过半年了，如今美国正是灰头土面准备走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3号在联大会议上就明确表示，他们不想继续打这场仗，但决定权在于美国是否想打。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但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强调地区问题必须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够任由外部势力插手。目前正在被战争困扰的两个国家的领袖，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有在过去这几日的联合国辩论会上发言。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他们发言的时候，会场内不少国家代表纷纷起立离场，场面处处都是空椅子，显示如今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继续战争的国家是买少见少。内塔尼亚胡目前正面临个人政治危机，十月份以色列就要举行大选了，他连任的机会甚微，一旦下台他还会被弹劾。今次联大发言是他拉票的最后机会，但是他得罪人多称呼人少，他的发言除了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行动辩护之外，还左右开弓，痛骂欧洲多国的领导人、纽约市长、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家。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离场，在会场外亦都有数百名反对他的人在示威，有几百人因此而被捕。内塔尼亚胡真是超级嚣张，他将抗议他而离场的各国代表称为道德懦夫，他还对留在会议厅里面的人说，如果还有其他道德懦夫没有离场，就请现在离开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一样不受欢迎，他25号登上联合国讲台，是他当上总统之后第四次，但一次比一次获得更多的国家代表杯葛。当日他发表讲话的时候，几乎只有欧洲的国家代表在场，大多数国家只留一两位代表在会议厅，有些国家甚至全体离席，使到会议厅到处都是空等。最令泽连斯基难堪的是，美国当他没到，以冷眼相待。泽连斯基在讲话中亦都口出怨言，说美国只关心和伊朗的战争，对俄乌战争如今是不闻不问。泽连斯基出身是一个演员，做了几年总统都并无长进，只是懂得夸夸其谈做show，在今次联大演讲无意之间又得罪了亚洲盟友韩国。他在演说中公开表示，已经将两名乌军在战场上活捉到的朝鲜士兵送到南韩。泽连斯基还绘影绘声地说，活捉这些朝鲜士兵并不容易，其中有人还试图自杀。对于泽连斯基爆了这单料，韩国总统李在明大为光火。李在明批评，不论南北韩关系如何，不论是否有人因此丧命，亦不顾国家利益是否受损，这些事双方是有默契，就是不能够公开的。 如今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向全世界宣布是违反了不公开协议，令人感到相当之遗憾。最后讲到今次在联合国发言听众最少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今次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华盛顿国事访问，担心美国出卖日本利益，而急急忙忙飞到美国，争取到跟特朗普见面30分钟，但是惨被冷待。他就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呼吁改革联合国，其中最具争议的是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日本的二战敌国条款。敌国条款是将二战期间同联合国宪章签署国交战的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称为敌国，并且保留涉及战后相关措施和领土安排的措辞。这个条款最令日本不安的就是，假如这些敌国对联合国五常国发动军事行动，五常国是不需要联合国讨论就可以对敌国开战。高市早苗要求删除这个敌国条款，即是要修改联合国宪章，这个简直是谈何容易呢？五常国中其中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不会同意。高市早苗今次真的出晒丑了，他在联大发言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代表都离开了。另外他今次到达美国，没有红地毯，也都没有任何的美国官员去接机，和习近平获得超高级的接待规模，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6: 话题。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昨天我讲到上星期习近平访问美国，受到特朗普的高规格的接待。由八点成果共识和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已经正式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这个是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被世界头号强国正式平等看待。这个是100年前中国依然被世界视为东亚病夫。即使在二次大战之后，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因为国家实力问题被列强出卖了国家利益，中国都只能忍痛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虽然在韩战和美国打过平手，但是国家的整体经济力量、军事实力、科技力量、工业实力、人民生活水准等各方面都是相当落后，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大国，而不是一个强国。国家整体上是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就无论从精神上、物质上都是极端贫乏的。欧美等国家固然是看不起中国啦，但即使是中国人无论海内外都不认为中国有希望。在4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情况都没什么大的改变，没人会认为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但情况开始改变在90年代初发生，中国由过去贫穷落后慢慢从废墟里面爬翻出来。但奇怪的是90年代初正值是六四事件发生无奈，中国依然是被西方制裁的。而苏联集团呢，亦都在1991年年底宣布瓦解。本来美国呢在70年代和中国结盟，目的是想围堵苏联。但苏联集团已经瓦解了，那美国就没有理由再联合中国对付苏联的嘛。相反呢，中国正式成为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执政大国，美国更要将它随之而后快。当时中国的处境真是岌岌可危的，但是中国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居然挺过打压，埋头苦干，韬光养晦地发展经济。再加上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低成本争取外国投资，成为世界工厂，尽力发展经济。而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国亦都乐于接受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因为中国当时的 GDP 只是美国的1%，美国根本不会将中国视为一个竞争对手。加上2001年阿尔盖达这个恐怖组织的袭击美国，令到美国调动了所有的资源去中东反恐，令到中国有喘息的机会。 到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中国反围可以腾出手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但这样一做就令到美国惊醒了，中国原来已经不是昔日的吴下亚梦，所以便掉过头来重返亚太，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围堵。但可惜已经为时已晚了。现在翻转头来看看，自从奥巴马在2011年重返亚太再度围堵中国，至今已经15年了。美国亦历经奥巴马、特朗普第一任、拜登和特朗普的第二任，美国几乎用尽过去以前围堵和瓦解其他国家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但似乎效果都不大。本来在过去100年美国攻击最大竞争对手，俗称我们叫打老二的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100年前美国超越了英国之后，在二次大战中打败日本和德国，在80年代在经济上就再次打败日本。但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和苏联就争夺世界霸权的宝座，但是美国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都相对优于苏联僵化和欠缺灵活性的制度。终于苏联就在1991年瓦解了。美国前后用了45年的时间解决苏联。自此之后美国就成为世界的单一超强。所以在打老二方面美国是很有经验的。但为什么对付中国用这些方法就不灵的呢？是中国的运气好啊，还是美国在某些方面出了错呢？以美国的理解，用瓦解前苏联集团的方法来对付一个共产党执政的落后国家，应该绰绰有余啊。但用在苏联集团身上的方法，偏偏在中国身上就起不到作用。特朗普八年前上台之后，就在经济上和科技上对中国全面封锁，企图扼杀中国的经济和窒息中国在科技的发展。开始的时候中国亦都惶恐不安，但最终中国都挺过来了。到特朗普落台，拜登上台，拜登就改用联合美国其他盟友，建立所谓盟主联盟，四方会谈，美日印澳的联盟，英美澳的联盟来围堵中国，更在新疆、台湾和香港的议题上令中国难堪。到去年年头，特朗普再次上台，再跟中国打关税战，但中国就是不屈服。到去年年尾，美国明白所有的手段都不可以令中国屈服，就唯有暂时妥协，所以才有今年5月的特朗普访华和上星期习近平访美这个令人惊讶的结局。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的种种问题多如牛毛，政治上例如贪污腐败、对异议人士的压迫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等等，都令到北京政府困扰不堪。经济上是经历国企结业、工人下岗、房地产泡沫、工人失业等严重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很多都被西方视为难于解决的，但北京政府就似乎见一步行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即使是到现在都是这样。以后怎样发展就没人知道的，但至少现阶段美国要跟中国妥协，承认中国的大国强国地位。这一次美国将中国视为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是过去300年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例子。因为过去300年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世纪，西方国家互相争夺世界霸权，好像英国和法国、美国和英国、美国和苏联，这些都是西方国家的争霸。他们从来都不会将非西方国家看在眼内，即使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打败了中国，再打败俄罗斯，但在西方列强眼中，日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二流国家，和今次美国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亦都是可以说是300年未有之变局。那到底是中国国运好啊，还是中国做啱了一些事情呢才得到今日的地位呢？我认为中国自身的努力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美国自从在90年代初打败了苏联，成为世界单一超强之后， 就不断在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伤害到自己的整体国力，迅速由霸权顶峰下滑，一升一降，就导致今日这个局面。虽然美国现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号强国，但国力早已今非昔比，现阶段要解决中国这个心腹大患更是力有不逮。但是美国霸权衰落，而中国经过百年耻辱的再次抬头，又似乎符合历史规律，难道历史上冥冥中真是有主宰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明明只是中大所举行的通识教育一堂的周会的讲座，其实这些讲座呢是需要呢是签到，但呢是不计分的。明明讲者是经济学的中大老师庄太良，咁亦都系大家认识一位呢，其实亦都喺好多场合都会听到佢高论嘅一位，其实系相当系普及化嘅经济学者。嗰、那个题目系伴侣经济学，其实呢啲咩课题咁啊，经常喺大学里面都有去讲论啦，喺社会上间中都有倾到，但系咧比较严肃去讨论，同埋同个经济学去讲下点样去求偶、家人、娶老婆呢，其实是一个呢是相当是贴心的话题、哦。不过呢哇这个讲座引了牵然大波。有一庄教授的表达方式就令人产生很多的误解。因此呢部分学生就将他部分的内容呢是放大了，也都在网上很多讨论。咁搞到呢咁要联署是要求中大方面呢要处分庄太良。甚至话呢佢而家系呢新亚书院嘅副院长，应该系褫夺佢副院长嘅名下，因为佢呢系歧视女性。哇，呢个罪名呢放喺而家嘅社会，样样讲个平权呢，其实呢罪该问斩嘅。但点解引起咁大嘅风波呢？嗱，当然呢个内容呢其实系容易令人误解。但如果你认识庄太良一向嗰个嘅经济学嘅理论，其实佢最重要就係讲机会成本，亦都系呢真系呢系计得好清楚，而讲明嘅伴侣经济学嘛，系从经济学去讲下呢个结婚、求偶、嫁人事件，你明白背景呢就唔会产生啲不必要误解。事实上呢今次佢讲座内容呢亦都唔系话呢系突然间系衍生出嚟。其实佢早年有本书叫做《人生炼金术》，咁啲系根据佢可能系早年啲嘅一啲著作啊嚟到依书直说，咁就当然有冇加啲新料我就不在场啦，但呢本书我早年都睇过，其实真系一个几好让我哋呢增加我哋喺求偶搵对象嘅时候呢多返啲经济因素。事实上当然我哋其实都唔应该太高调，有时候女子去希望嫁个好人家，能够搵一张系稳健嘅饭票，咁这样系好现实情况啦。男仔同样希望搵个女仔贤良淑德，同时呢又可以喺经济上大家去承担。所以伴侣经济其实系一门呢系相当系实用嘅学问。咁由于佢就特别有一章就讲到女性吊金龟嘅问题，就讲到呢话女同学你唔使读咁叻书㗎，你读个博士点呢，咁你可能未必係同机会成本嚟讲呢你未必嫁到个好郎君喎，点解因为你读得博士嚟呢，咁可能呢你嘅青春就埋葬喺书卷当中啦，咁年纪大咗嗱，你个女性个价值呢好自然就係会贬值㗎，啲现实问题。但你讲得唔好就觉得你係轻蔑緊女性，於是引咗係牵然大波。咁呢个课题喺社上亦都有咗个讨论。本来庄太良呢个应该系值得我哋去探讨下嘅，但就似乎唔应该呢太过上纲上线。不过而家香港整个情绪就係咁呀，可能系有好多嘅郁闷，好多嘅不满，你知有少少嘅出口呢大家就会爆发出嚟，而动不动呢就要对方要认错啦，要道歉啦，仲乜要人头落地，同埋又睇下呢就欺善怕恶㗎， 即係好簡單嚟講，你面對呢個教育界呢，咁你教授好咩好，都係一個書生，你冇乜嘢權力，咁你只能夠呢係要保持呢老師謙謙君子。但好簡單，社會上好多人呢真係好大聲好霸道，嗰啲嘢呢亦都其實呢禮還接曲，不過大家又唔敢去抗衡佢喎、哦、你抗衡佢呢又整個罪名俾你，嘩你就發表啲係仇視社會嘅言行啊，令政府陷於尷尬等等。嗱，呢啲咧就係整個社會就有一個咁嘅氛圍。所以張太亮唔好彩啦，今次咧就似乎咧，喺表達方面咧就唔識最後咧去兜他兜啊，兜他兜。咁啊，以致咧太過老實，啲可能學者就係咁啦。即係將佢自己好相信一套嘅經濟學嘅理論咧講出嚟俾同學參考啫。咁啊，搞到呢可能要俾人去投诉，去到要副院长冇得做呢。不过我相信事情呢中大方面呢亦都唔会呢係太过情绪化处理嘅。因为佢唔係好似黄锦辉咁呢係犯咗一个相当严重嘅刑事罪行啦。你觉得个言论唔妥，咁唔妥喺边度呢有冇触犯法例呢？你话你听上嚟唔舒服，咁佢又道歉咗啦。咁呢啲事情呢係应该告一段落。不过呢其实呢个话题呢是值得我哋呢是讲到从学术方面啦，从系我哋嗰个嘅价值观啦，同埋再探讨其实结婚系咪一个经济交易呢？有人觉得系，有人觉得唔系，返个老问题叫爱情与面包的争论啦。
8: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0: 伊斯省省长尹大卫突然在9月22号要求解散省议会，10月24号举行省选，引发的问题实在太多，逐一同大家分析一下。第一，尹大卫说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贸易战对 BC 省构成 existential moment， 讲白啲即是说 BC 省有生存威胁，所以就要重新取得选民授权。但是反过来亦都可以问，如果特朗普的威胁咁迫切，咁点解一定要系喺10月24号选举呢？因为即使而家唔选，尹大卫领导嘅 BC 新民主党 NDP 仍然系多数政府，可以制定预算、推动经济政策、同联邦政府协调应付美国关税、推动能源、基建同埋产业政策，并冇因为失去议会信任而必须提前选举。而且距离上一次省选唔够两年，省政府距离正常四年任期仲有相当长时间。BC 省面对危机本身并唔能够得出依家要即刻大选嘅结论。呢两件事中间仍然欠缺咗一个逻辑，就系点解只有重新选举先至可以处理呢个危机。第二，最大反对党 BC 保守党党魁冯杰尼啱啱喺宣布省选之前两日辞职。前后有多名议员出走被逐出党，反对阵营正在重组，新任临时党魁杜可森甚至是在选举公布的时候才刚刚走马上任。你揀对手最乱的时候突然间宣布选举，政治上很难令人信服你的动机。不过有意思的是，尹大卫的突袭式选举反而令到反对派立即停止内斗，迅速重新团结。尹大卫宣布省选之后不够两个钟头，之前退党加入了 BC 中心党的七名议员重新加入保守党阵营。那尹大卫究竟是不是犯了战略错误？如果你从他的政治策略角度分析的话，他很可能希望利用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个是 BC 保守党党魁刚刚辞职，缺乏稳定的领导。第二就是反对派出现分裂，未能够形成统一的政治信息。第三就是新政党 BC 中心党还未建立成熟的全省竞选网络，但可能低估了提前省选带来的另一种效果，就是当一个政党面临真正的生存危机，原本的内部矛盾反而可以迅速被搁置。换句话说，尹大卫可能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瓦解的反对党，却因为提前选举令到这个反对党重新找到团结的理由。不过 BC 保守党重新团结不等于他已经解决了政策、候选人和选民信任问题，同样反对党重新整合亦都不代表 NDP 的选举处境因为这样恶化。不过有趣的是 BC 中心党大起大落的过程之快可谓相当戏剧性。 BC 中心党成立了年几，原本只是得少数成员的啫，因为大量 BC 保守党议员退党加入，突然成为了议会第三大党。但是短短几日，大部分议员又退出，打回原形。不过这种高速政治洗牌，选民应该怎样理解这些议员究竟代表什么理念呢？第三，固定选举日期本来就是要避免这种政治操作。BC 省早在2001年就引入了固定选举日期制度，官方对制度的解释非常直接，就是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避免选举时间会因为政治或者党派理由而被操控，令到选民知道政府大约会执政几耐，亦都增加政府的问责性。现行的 Constitution Act 规定，正常情况之下，省选应该在上一届选举之后第四年的10月第三个星期六举行，但是同时又保留了省督解散省议会的宪制权力。但是在政治伦理上，你有权这样做不代表你就要做尽的。既然固定选举日期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由执政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的空间，咁点解一个有稳定多数政府嘅省长仍然要喺两年之后突然间提前选举？第四，就係同市选只係相隔7日，好容易会造成混乱。市选同埋省选係完全唔同制度，唔同候选人，唔同政府层级。咁但係普通选民呢就要喺连续两个星期处理两套选举资讯。而且市长、市议员、学校董事等候选人已经完成了提名和竞选安排，省选突然间加入，一定是会令到候选人宣传资源重新分配，媒体注意力被省选大量吸走，市选的候选人曝光时间被压缩，选民需要在短时间内理解两套完全不同的政策议题，政党和政治团体增加了额外的竞选成本。更加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政府领袖事前已经要求不要让两个选举重叠，但是省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要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且因为事出突然，相信是因为想让路给冯杰尼重新透过补选入省议会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出缺的议席正在进行的补选，但是就因为省选被取消，已经投了票的作废，可以话农民伤财。第四，从宣布省选到正式投票只系得32日，选举搞得咁急，技术上系做得到，但系做得到唔等于竞争条件完全公平。而且今次唔系单纯嘅一个月选举期咁简单，而系由9月22日宣布，10月3日下昼1点就截止候选人提名，真正只系得11日时间完成正式提名程序。咁即係话现有嘅政党就明显有优势啦。假设有一个全新嘅政党 ,9 月22号先至决定要参选，佢要喺短短11日之内要搵齐93个选区嘅候选人，决定边一啲选区值得投入，完成党内提名委任，处理候选人法律文件，建立竞选团队，搵财务代理人，建立捐款渠道，设计竞选信息，印证宣传品，建立网站和社交媒体，招募义工，组织逐户拉票，准备媒体采访，筹集竞选经费。这么多事做，实际上操作是非常之困难。一个现任的省议员即使只是得一个月的竞选时间，因为他已经拥有选区的知名度，过去两年的媒体曝光、政治履历、义工网络、捐款人网络、党内资源、社交媒体追随者，同埋过去选举建立嘅组织，一个第一次参选嘅人呢就冇呢一啲优势啦。一人一票喺投票层面当然係平等啦，咁但係喺竞选开始嘅时候，每一个人嘅政治资本唔同，而推得咁急嘅大选係会将呢一种既有优势进一步扩大。咁所以咁急嘅选举未必会造成法律上嘅唔平等，但係確实可能造成实际竞争能力上面嘅唔对称。总结来讲，尹大伟当然是有权提前解散省议会，但是 BC 省已经有固定的选举日期制度，固定选举日期制度本身就是防止执政党揀自己最有利的时候举行选举。那为什么政府在仍然有议会多数，距离正常省选还有两年的情况之下，还有距离市选又只得一个星期的情况之下， 仲要偏偏选择最大反对党党魁辞职两日之后，反对党正在重组的时候宣布选举。一个只是有11日就要完成候选人提名的制度，对新政党和新候选人是不是真是公平的竞争？如果提前选举真的只是因为 BC 省面对美国的重大威胁，那为什么不可以给多几个月，甚至是给多几个星期？为什么偏偏要将候选人提名压缩到只得11日？到底是公共利益要求现在要即刻省选，还是政治时机容许尹大伟现在要省选？究竟是 BC 省需要这一场选举，还是 NDP 需要这个选举时机？那就留下大家自己想了。好，今天经济时间差不多，下次见，拜拜。

0: 等，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2: 好，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的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下午3点13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Cyrus 气势如虹的李世雄，
3: 唉，多谢多谢各位听众咧，同我哋改名，
2: 气势如虹好嘅，
3: 阿赵胜宇都好开心，
2: 系啦，圣旨到，
3: 啊，圣旨到，
2: 系咪？咁啊，当然啦，有阿世雄兄喺度咧，咁啊，特别系多好多一啲嘅信息听下嘅。头先我你一嚟坐低，佢话最近啲 WhatsApp 多咗好多啲诈骗嘅嘢，
3: 系啊，尤其是，但系我哋觉得加拿大真系做得少啲嘢，又好似香港咧 WhatsApp。是炸了不知几个礼拜几多亿的了。通常是怎样炸呢？大部分都是呢扮 WhatsApp, 说你有什么问题啊，你要但总之其实真的有连结啦，所以中文啊 ,link, 什么都不要按，真的真真假假你都不要按连结。还有现在他最新的招数是不是问你拿钱，是给钱你先。咁然后咦俾唔到你啊，先至问你攞银行资料喔，哦，因为我俾唔到你。咁，
2: 哦，
3: 你就不如咁啦，你开个视像一齐啦，
2: 啊。
3: 好啦，开咗个视像就大镬啦，嗯。你攞住你个电话开咗视像，佢就睇到你揿密码揿咩 number 呢，
2: 嗯，
3: 全部睇到晒，
2: 嗯，
3: 跟住就 take over 咗你个电话，
2: 嗯，
3: 跟住就入咗你个银行攞钱。
2: 哇，
3: 所以而家啲人啲桥真係
2: 好高招啊。
3: 高招啊。以前问你攞钱，佢俾钱你冇戒心㗎嘛。哎，我有钱收啊，或者呢个货唔到啊，我而家不如俾返钱你啦咁。咁你咪要俾啲银行资料佢囉。
2: 嗯，有冇人用过咁嘅方法呢？我又唔知道係唔係啦，係咪得嘅。有人就无啦啦呢，這个电话埋嚟身边问你。你帮我睇下呢个电话打唔打得到出去咁样。

0: 原来呢佢嗰个电话呢打唔到出去呢係其实假嘅。根本上佢就想睇你嗰、那个机机本身呢就录影咗你个样
1: 子。嗯。
0: 咁你个样子入咗佢嗰部机嗰度㗎啦。咁如果佢知道咗你个电话系喺身边嘅，佢话咁我哋有冇试下你部机咧？咁嗰个样喺佢嗰部机度咧，会唔会变咗一个 facial recognition 咁嚟到开你部机咧？
1: 呢个又系即系神招吓。但系如果你话攞样都好容易攞嘅啫，
0: 咪系咯？
1: 你好似攞我你攞我样 Facebook 啊，有阵时你 Google 我个样都会喺度嘅，
0: 冇错啦，冇错啦。
1: 但系另外一个新招系咩咧？又哇！而家真系佢啲招数真系犀利。有一个人嚟睇买衫噶，佢嚟睇衫，睇啊，拣咗十几件啊，跟住佢啊俾钱啦，你知中国香港俾钱梗系用个电话 WeChat， 咦我冇电啊个电话
0: ，OK 吓吓吓，
1: 我冇电咁点算啊？
0: 嗯
1: 咁佢话咁我就借个嗰、那个插嗰、那个插电宝，诶、欸、佢我个插唔到、啊，
0: 嗯
1: 我试下你个电话睇下插唔插到，
0: 系。
1: 我揿揿揿，咦？要揿 OK 嘅你个电话，咁我先会插到啊！佢真系揿 OK， 原来佢嗰个插电宝咧就系吸晒你啲资料嘅，
0: 即系佢系一个 hacker 嚟嘅。
1: 佢嗰嚿插电宝里边系 hacker，
0: 系一个 hacker 嚟嘅，系啊。
1: 所以佢就首先话插落自己的电话度，诶、欸，我插唔到啊！你唔觉意咁啊，同埋呢个大客嚟噶嘛，十几个人衫准备俾钱，咁你咪攞你自己嘅电话俾个佢个插电宝插咯，
0: 嗯，
1: 咁啊插，跟住咧你。你个显示屏咧就话 OK 嘅要，
0: 嗯，
1: 咁你咪揿 OK 咯，
0: 嗯
1: ，OK 咧就原来喺度偷晒你啲嘢落去嗰个，
0: 佢有佢嗰条嗰条 cable 咧，其实系一条嗰啲叫做叫做 capture 嗰啲即系 data 嘅，
1: 唔系佢嗰个插电宝改装咗，
0: 我知佢系嗰条透嗰条
1: 直头系
0: 噶嘛，
1: 平时你有一啲 cable 都可以噶，因为我哋插落去电脑度有阵时要过啲相啊过程啊嘛，咁但系佢嗰嚿插电宝系做咗嘢啦，
0: 所以你讲得呢样好好嘅，有啲人咧而家出边咧，佢哋系买两条电线，嗱一条跟机
1: 有 data， 有 data，
0: 有一条冇 data， 净系 for charging 嘅啫，咁但系如果净系 for charging 嘅咧，你去到有啲嘅充电宝咧，佢有智能噶嘛，咁你如果你部手机同佢一插咧，佢就要问你噶，你系咪想插电嘅？因为嗰条 cable 系仲要插电噶嘛，系冇 data 噶嘛。但如果你系用原装买翻嚟嗰部机，嗰条线
1: 嗰个插到噶，嗰、
0: 那个
1: 系转埋 data 噶
0: 嘛。系啊，所以咧，点解而家出边啲人话咧，你系最好咧就系揾一条咧，如果就系插电嘅咧，你就用一条咧系冇 data transmit 嘅 cable， 净系负责插电嘅啫。
1: 不过最好都系唔好插，尤其喺机场咧，好多时你插电咧，你最好带埋个 adapter， 就唔好用。机场嗰啲 USB 插电，
0: 你可以另外加个充电宝喺中间，
1: 系或者你就插电插电掣咯，即系机场都有电掣
0: 嘅，自己嘅 data，
1: 冇错，
0: 插落个电源嗰度。
1: 唉，所以而家你即系乜嘢都有，
0: 乜嘢都要留意，因为讲落去好似，但系如果你唔系真系即系要用得咁紧要嘅话咧，你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因为你的电话咧，而家嗰个嘅续航力咧就好够嘅。
1: 系
0: 你十几个钟头飞去香港咧，佢一样可以拉数咁耐。
1: 同埋咧，我哋好落后，我发觉北美洲，我哋啲插电宝又冇 CCC， 又冇个 scan code。如果你喺呢度带啲翻去咧，就俾人收晒噶啦。你翻去大陆咧，过海关咧全部收晒你嘅，因为你冇 CCC 认证，又冇个出年就开始要埋个 scan code 添。咁所以你。
0: 即系你嗰啲
1: 有你就唔好带，如果你去中国玩，你就唔好带加拿大、美国买嗰啲充电宝，因为佢就俾机场收晒你。
0: 但系喺加拿大买嗰啲全部都系中国做或者外面做，唔喺呢度做。
1: 系，但系佢冇 CCC 嘅，因为冇要求啊嘛。同埋嗰啲旧货咪 send 晒过嚟咯，因为你喺香港同中国买嘅一定要有 CCC， 同埋嗰个而家仲加埋个 scan code 添。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咯，去旅行。
0: 咁如果你而家去旅行嘅，去中国旅行嘅朋友，咪要
1: 你去嗰度先买咯。
0: 唔系，如果你香港买嘅咧，以前香港买落嗰啲，
1: 香港而家都买到 CCC。
0: 以前香港买落嗰啲
1: 冇嘅，冇 CCC。
0: 咁如果你以前香港买落嗰啲冇嘅，但系都系香港，
1: 香港就唔要求啊。
0: 哦，香港
1: 系中国要求啫。
0: 哦 ，OK。
1: 咁所以
0: 即系佢惊你会烧着啊。
1: 系啊。
0: 咁呢个系佢哋嗰个安全保障。
1: 系啊，本来话 CCC 啊，咁啊 ，CCC 都唔够，出年开始要 CCC and 个 scan code。真系，所以啲嘢一定要 update。
0: 要问下啲朋友去中国玩嘅时候，会唔会需要到真系俾佢收咗个充电宝咯？
1: 我都俾佢收过啦。
0: 啊， 你都俾佢收
1: 工。咁我香港呢度带去啊嘛。
0: 哦，
1: 咁咪有咪喺华强北买翻两个咯。
0: okay, 哦，即刻喺度买翻。
1: 系啊。
0: Okay, 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2: 保障列治民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民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民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好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New Drive 每日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啊604-267-1320嘅，有兴趣朋友咧，啱啱上嚟同我一齐倾下一啲关于咧有啲嘅手法嘅诈骗嘅手法。嗱，以下呢一宗嘅事件咧，我唔觉得佢系一个诈骗，都我觉得佢系不良嘅手法啫，卖嘢。
1: 系
0: 佢喺 B.C 省有一个女士咧，就用咗3500元买咗一部咧，原来系揸唔到上马路嘅二手车。咁啊，二手车嘅经销商咧，因此咁啊遭到监管机构咧重罚佢20000元，即系佢卖部车俾呢个女人就3500，但系咧佢因为佢部车真唔可以行车嘅，咁啊罚咗佢20000元。
1: 即系佢其实。平啲，如果俾翻钱嗰个买家3500元就唔使得20000元。
0: 咁但系咧，呢一位女士咧，就而家都攞唔到个车款，仲要冇办法追到咧，系就嗰1500元嘅维修费添。
1: 所以买二手车系一定要去验车嘅，你唔好悭嗰几百蚊，因为尤其是你3500元买架车，起码都20年噶啦，嗰架日本车我话俾你听，咁啊起码都20几万米噶啦，咁如果嗰、那个人保养得好呢，你行30米都冇问题啊，时常换油啊 ,keep it up。但如果那个人唔时常换油呢 ,keep, 唔 upkeep 嘅车呢，你10万K 你个车可能都坏。咁所以变咗一定要验证嘅，你虽然话3500元架车，你唔验车或者起码有个懂得 mechanic 嘅人去睇你架车囉。
0: 而家个问题喺呢度嚟啦，你头先讲呢样嘢係正路嚟嘅。但係当呢一件事件拎到上去民事嘅审裁处咧，竟然间咧民事审裁处咧就系驳回咗呢一个事主嗰个嘅上诉，就话咧喺佢买咗部2002年呢部车嘅时候咧，指出呢部车根本上就唔适合上路，咁佢就要退翻3500，并要赔翻1500元嘅维修费啊。
1: 系，
0: 但咧佢就冇否认呢架车咧卖嘅时候系根本上系唔可以揸嘅，佢自己冇
1: 咁咪唔试车就
0: 佢冇否认，佢冇否认。咁、
1: 哦、
0: 但系主张已经明确咧，就向呢一个嘅事主咧就话实情，我呢部车系揸唔到嘅，我3500元卖俾你。咁所以咧，
1: 哦，即系 as is 嘅，
0: 系啦。
1: 哦，咁真系冇得驳喎。如果你签咗张卖新契系 as is 嘅，即系就真系好难讲噶啦，冇得讲噶啦。
0: 咁但系咧。到最嬲尾，佢仍然呢个车行咧就俾佢罚咗20000元。咁究竟
1: 因为佢唔应该买一个车 S is 啊嘛？
0: 冇错啦。咁啊，咁啊，呢一位嘅事主咧，就要向 BC 省汽车销售管理局，就 Vehicle Sales Authority of BC， 简称 VSA 投诉。
1: 系
0: 咁 ，VSA 咧对呢个投诉进行咗调查咯噃。咁啊，仅限于可能系违反汽车经销商法，即系 Motor Dealer Act 嘅啫。
1: 系
0: 同埋咧就商业惯例同埋消费者保障法。The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嘅部分条文嘅问题，咁呢个汽车经销商注册咧就喺2026年嘅1月裁定咗啦，就系话呢一间嘅车行咧，让呢个嘅事主将一部唔适合用嚟做交通工具嘅车辆驶上公共道路，啊，违反咗汽车经销商法呢个规例，因此要罚佢20,000元嘅行政罚款。
1: 但系又唔系俾翻个买家，
0: 唔系俾翻买家噶，系啦。咁所以咧，官宣咗呢件事件咧，咁呢一个嘅即系事主咧，就唔应该再向嗰个 BC 民事审裁处嗰度咧系提出啦。咁但系裁判庭啊认为咧，呢、這个汽车嘅嗰个 VSA 即系汽车销售管理局个涉及呢、這个只系涉及违规监管咧，就冇处理呢个受害人
1: 系啊
0: 所提出嘅失实陈述咧，就退款赔索。咁啊，因此咧唔构成阻止佢另行追讨嘅理由。
1: 其实佢可以去小型前债，
0: 佢系
1: 咯，因为5,000元以下嘛，可以去告佢咯。
0: 咁裁判庭嘅话嘅，如果你要证明佢失实陈述咧，咁嗰个事主咧就应该要证明车商系作出咗不实嘅报道啊，真唔准确或者系具误导性嘅陈述，佢先可以接受。
1: 但系其实真系好难，你自己又唔系整车嘅人，点会去买架车？买 as is 咧，即系好难拗嘅。你一上到法庭，你买嗰阵时候，你签咗个名话，as is 3,500元，本来5,000元嘅，而家3,500元卖俾你咁。
0: 咁但系呢个车商就话，佢哋喺嗰个陈述嘅时候违反应有嘅注意标准。咁而呢个事主咧，亦都合理依赖咧呢一个陈述嘅，咁所以佢蒙受损失。即系而家两边嘅讲法，咁但系呢一个，
1: 但系始终都得唔到赔偿咯。
0: 系啦，但事主就话咧，销售员曾经话俾佢听呢部车好安全，非常安全。
1: 哦，咁呢句话就真系要有证实佢讲咗，你就可以去应该 small claim court 可以攞翻。
0: 所以先话 he said she said 咯，
1: 啊、
0: 因为个车商就话，喂，我明确话俾你知呢部车系唔适合用嚟做交通工具嘅噃，系你夹 硬要上马路嘅啫噃。
1: 咁买嚟做乜嘢
0: 啊？咁可能咪买零件咯。
1: 买零件3,500元，300元嘅啫，应该。
0: 咁最终咧，左右裁判庭嘅判断咧，就系双方签署一个买车嘅协议。裁判团咧就认为咧，裁判庭啊，协议内边有好多项嘅车商声明，其中一项明确写明呢架车系仅供零件使用。
1: 哦，咁啊，真系
0: 或作非运输用途出手。咁呢一纸嘅文件咧，就支持咗卖车嗰个嘅。
1: 咁你上 small claim court 都未必赢。如果你签咗呢张嘢
0: 咁，但系个事主咧就调翻转嚟讲嘢咯。佢话佢咧就话销售员利用佢唔理解协议嘅部分内容，就并表示咧佢自己有隐形嘅身心障碍，隐形嘅身心障碍。
1: 咁啊，只系睇个官信边个咯。
0: 系啦，佢唔理解部分嘅条款，咁啊，终于咧佢就咁啊主张咧就系买车嘅协议咧就属于显得系失咗个公平嘅 unconscionable， 或者咧喺胁迫之下嚟到签署。如果其中一项成立咧，个协议都唔可以執行嘅。
1: 咁其实嗰个卖车嗰个都傻嘅，真系，因为你唔同佢 negotiate 翻，而家仲罚咗20,000元添。你赔翻俾佢都系3,500元啊，还翻俾佢攞翻架车去劏又好。
0: 嗱，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呢样嘢咧，买家咧。我又有少少觉得佢系喺呢方面嚟讲咧，佢有少少咧系取巧嘅，
1: 系应该有啲责任嘅。
0: 因为个车商打开门口做生意，
1: 同埋你都试车我先攞噶嘛，要买噶嘛。
0: 唔系，佢话明呢部车我嚟做零件使用啊嘛。
1: 咪咯，
0: 咁啊零件使用就应该就唔可以俾你揸出嚟买。
1: 因为你喺 marketplace 成日都见到噶，有啲人撞咗咁。撞咗个尾或者咩，佢咪攞架车出嚟就咁。
0: 咁就话
1: 我话攞零件卖咯，
0: 佢自己拿出嚟卖。
1: 系啊，
0: 你要拆两个四个窿，我卖四个窿嘅钱。
1: 系啊，
0: 系咪？
1: 有阵时都好多噶，拆粒玻璃咁啊，又另外卖。
0: 即系证明咩咧？证明咧呢一件事件咧，双方咧都有错。
1: 系，
0: 但系我觉得咧呢个买家咧。是有少少咧，跟住咁样讲咧，系打横嚟讲，因为我做我嗱，我开铺头做生意，我冇理由就
1: 系
0: 做呢一单， 我梗要保障我自己噶。
1: 同埋好多时啲 dealer 如果系个车唔行得嘅，佢都应该唔卖嘅。佢哋就卖都卖俾汤车房。
0: 冇错冇错。
1: 我1000蚊，你同我拖走咗个车佢啦。
0: 佢唔可以卖俾私人。除非佢话到明嗰个人话我系自己，
1: 你系汤车嘅或者 mechanic，
0: 我自己 mechanic 系啦，我买嚟咧，我嚟做零件使用吓。点解第二日有人哋攞到部呢部车过嚟噶？我有呢个零件，我冇卖俾佢，我帮佢装埋。
1: 咁其实而家 end up 即系我哋睇唔到 resell 啊，可能或者佢千零蚊整翻架车行得咧。
0: 但系你都已经唔安全，话明唔安全啊嘛。而家佢又上唔到路啊嘛。上唔到路即系揸唔到，
1: 即系买唔到现梭。佢上唔到路先买唔到现梭，
0: 唔卖俾你噶嘛？系咪？你即系你冇现梭行。
1: 同埋有啲车系 write off 咗嘅，有啲人唔知佢个 title 可能就系 write off 嘅。
0: write off 咗，但系都要有个即系有个
1: 你要验噶，因为你整完之后
0: 有个物主噶。
1: 系啊，
0: 你 write off 都有个物主噶。
1: write off 咗个 title 永远喺度噶啦。
0: 咪就系咯，咁一般嚟讲咧，如果你真系撞咗车 ，ICBC 赔咗钱俾你咧，嗰部车就 ICBC 噶啦。
1: 同埋佢系 write off 嘅，就算卖出嚟都系。
0: 攞咗出去个 compound 度卖出去噶嘛，系咪？咁呢样嘢系佢哋搞。好，我哋开个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Main Gap 二十家嘅录音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8: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7: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夹二十 Avenue 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8: 电话604-998-7898。
9: Ken Sim 沈冠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佢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冇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而家佢突然改口，仲想用一场哗众取宠嘅公投转移我哋嘅视线，唔好俾佢就咁无运过关。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嘅情况，并确保有需要嘅人得到所需嘅照顾。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ull Team。
10: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有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同罗家英主演嘅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3:33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咁啊，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咧，就系希世雄嘅李世雄 Cyrus。
1: 好多谢各位听众，真系要多谢啊！
0: 喂，好啊，真系呢位听众嗰个形容词真系好啊，希世雄啊！好，嗱嗱声听阿文嘅电话啦。Hello， 是不是阿文啊？
14: 是啊是啊。是阿文啊。是啊。
0: 是阿文请讲啊。
14: 是我呢有个 case 呢，我想请教一下你们。咁唔知道算唔算诈骗。
0: 好啊。
14: 咁呢我就最近呢就去咗一间牙医嗰度呢就整嗰啲 implant。咁我个牙医呢佢就俾晒啲 estimate 我㗎啦。咁我呢就知道我自己要俾几多钱咁啦。跟住呢突然间呢有一次呢我就去到做完个 surgery， 佢话系个 surgery， 咁咧出嚟嘅时候咧，佢就话哦，因为我有 benefit 噶嘛，咁我佢话哦，你个 benefit 唔 cover， 要我自己俾钱，咁我就即系咁奇怪哟，我自己俾钱，但系都冇办法啦，俾咗啦，喂，咁啊做完之后咧，一路咧佢就问我攞钱。 佢就成日就話：哎呀，你啲 benefit 呢樣又唔 cover， 嗰樣又唔 cover。不過我就覺得咧，點解佢唔係入咗啲 estimate 做咗 approve 咗先至話俾我聽佢做個 procedure 嘅咧？點解佢會即係等我做完曬啲 procedure 啦，然後咧就話俾我聽個 benefit 唔 cover， 要我俾錢咧咁？
0: 你
14: 哋覺得係點咧？
0: 我明
1: 白，你應該係私人嘅保險嚟嘅，唔係政府嗰、那個啦，係嘛？即係你工作上嗰啲
14: 係私人嘅、
0: 啊啊啊、OK， 私人。
14: 所以因為做工嗰度有個 benefit 嘅、
0: 哦 okay, ，
14: 咁咧 benefit 咧佢就 cover 幾多幾多，即係嗰啲工，即係有啲咩，即係佢都 cover 幾多錢幾多錢咁噶嘛？
0: 冇錯冇錯。咁嗱，如果係私人嘅話，私人嘅话咧，阿文啊，可能私人嘅咧，佢哋有啲有晒一啲嘅条款，话咧佢最多同你 cover 嗰啲嘅整牙嘅边一类咧，系去到几多成嘅啫。
1: 系啊，尤其是你种牙咧，你要睇一睇嗰个 benefit 嗰、那个
0: 系啦，
1: 嗰、那个 brochure 咧，即系佢包啲乜嘢咯。
0: 冇错，
14: 我明啦。
1: 系啊，
14: 我依家个问题就系啊，点解佢哋唔系？submit 咗嗰個 estimate， 等人哋 approve 咗，然先至後先同我講做嘅咧，但係佢冇喎，佢咧一尾就等我做完，佢個 estimate 原來都冇 approve 嘅，跟住咧佢就會問我攞錢。
0: 哦，
14: 咁喎、
1: 哦，你其實成個鐘啊都冇包到任何嘢，即係由頭到尾都係 full amount 要俾啊要。
0: 你即系你差唔多全数俾噶啦，阿黄阿文，
1: 系咪？
14: 依家俾咗三分二啊！
0: 俾咗三分二，
14: 俾咗三分二，本来就当九千蚊咁啦，依家俾咗六千蚊。
1: 即系嗰个保险系包三分一，只系不过佢又冇话俾你听。
14: 系啦，佢就冇话俾我听，就系咧，就一味等我做完之后咧，就问我攞钱。
0: 嗯。
14: 咁、
0: okay.
14: 你觉得佢系咪诈骗咧？
0: 我又唔敢讲佢诈骗，都可能佢哋做嘢嘅手续嗰方面咧程序咧系唔得仔细啊。
1: 系，同埋佢觉得呢个责任推翻俾你，佢话呢个保险系你哋公司，啊、你应该知道你系被诈三分一，系啊，系啊，所以佢 approve 咗可能
14: 佢唔预先同我讲，
1: 系
14: 你个 benefit 唔 cover 喎，咁我有个心理去做唔做啊嘛，但系咧佢就冇同我讲，就一味等我做完之后就问我攞钱。
1: 系，佢应该话俾你听嘅，应该话
14: 嗱，
0: 咁呢个咧就佢手续上嘅出咗一个程序上面出咗问题啦，咁你应该系可以同佢呢方面大家要有一个嘅协商噶啦。
1: 啊、
0: 你有咁嘅权咧、啊，你有咁嘅权咧，你要同佢做个协商噶啦，就话咧你冇经过去攞咗个 approval， 我系可以借俾几多钱呢个保险，然之后就话俾你听，而家嗰个投保嗰人咧要俾翻几多percentage， 咁呢个工程先至进行，佢应该要一早话俾你听，同你喺呢方面做咗协商先嘅。
1: 因为佢攞 approval 嗰阵时，
14: 请教下你哋咧，我应该去边度投诉咧？
0: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同嗰个牙医嘅诊所咧，大家去做一个嘅即系所谓
1: 协商先啦，
0: 协商先，
1: 倾一倾。
0: 你将你嘅情况同佢嘅情况，大家有冇中间有误会先？最紧要唔好有误会。OK， 如果大家都系冇误会，而系明明你自己觉得同埋知道好清楚对方嗰个程序上边出错咧，你系有个权咧系向呢一间嘅牙医诊所咧。去我唔敢讲系索赔啦，但系可以讲翻将嗰个费用咧，可能讲翻低啲嘅。咁但系究竟系咩情咩嘅渠道咧？由我自己提议到。
1: 我谂第一，你首先要睇下你个保险系咪真系只系包种牙三分一，咁你先翻去。
14: 个情形唔系咁样啊，系我意思系佢冇攞到个 approval。就同我做咗，跟住咧就问我攞钱。
0: 明白，所以呢样嘢，呢个系佢个情，冇错。阿文啊，阿文，
14: 冇 benefit 咁样当佢俾。
0: 阿文啊，即系佢个程序上呢、這个牙医嘅诊所咧系做错咗咯，咪就系话咯。咁所以佢做错咗，而家你要去承受嗰个嘅后果咯。
1: 同埋你都要问一下保险嗰、那个，佢系咪真系冇攞到 approval 咧？因为佢只系攞咗 approval 系俾你三分一咧。
0: 几样嘢咯，所以我大家
1: 要搞清楚
0: 去倾，系啦，冇错。阿李世雄讲得好啱啦， 如果佢係真係有 cover 俾你可以種牙，但係佢種牙呢只係 cover 你譬如30% 或者40% 個總數嘅啫，咁佢應該要話俾你聽先嘛。
1: 因為你有權去保險公司嗰度 find out 嘅，究竟佢有冇攞到 approval 呢，究竟佢攞咗 approval 係咪三分一呢，
0: 冇錯，
1: 係呀，咁先同佢傾。
0: 你可以同呢個驗收公司呢，
14: 依家唔係話系，依家唔系话佢系三分一定系咩？就 for example 一次咧，我就去做个 surgery， 佢直头咧，佢就话我个保险做完之后，佢先话俾我听个保险唔 cover， 咁咧就要我俾钱。咁点解佢唔之前未做之前就话俾我听你个保险唔 cover 啊？咁我唔做个 procedure 咯，我有即系选择啊，有个 choice 喺度选择做唔做啊嘛。佢直头冇话俾我听，咁我就懵性性咁做咗，跟住佢就要收我钱啦。
0: OK， 咁阿文，我仲想问多你一句吓，我因为我差唔多我要去停一停广告。你入去做牙医之前， okay. 你见呢个牙医之前，你有冇话俾牙医听你系有保险 cover 噶？
14: 有，佢系攞晒资料，佢话一直都会去同我做个 estimate， 同我攞 approval 先至做。
0: OK， 咁得啦。
14: 但系突然间。有一次咧，佢就话俾我听：，哦，你个保险唔 cover， 你要自己俾咁。但系佢应该系 send 咗个 estimate 入去，跟住咧，如果系得唔得嘅 ，cover 唔 cover 嘅，你都要话俾我听噶嘛。
0: 啱啊！因为佢同你商量，而家牙医咁咪唔保嘛，系啦。咁程序上佢错咗咯。咁如果系呢方面真系佢哋错嘅，你就要同佢喺呢方面搞。如果佢哋系唔肯去承担佢哋自己嗰个嘅错误嘅话咧，你一个渠道咧去牙医学会度咧，就将佢呢件事件咧就向牙医学会嗰个嘅 disciplinary act 嗰边嚟到去投诉咯，佢哋投诉咗先咯。
14: 系啊，我都谂住系喺呢个，佢有一个咧就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嘅 dentist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0: 冇错。
14: 咁我都谂住去嗰度，依家佢直头唔收我啊！
0: 啊，梗系啦，
14: 依家搞到我咧一半做得一半咧又唔收我，咁、我都唔知点啊！
1: 同埋你要即系搜集晒你自己啲证据，你先好去。
0: 冇错啦，你搜集晒自己嘅证据，然之后就向 professional dentist association 嗰度咧就将你个 case。present 俾佢，等佢哋向嗰个牙医嚟到去攞证供。
14: 系，
0: 另外咧，另外咧，你去同你个保险公司啊，你去问一问你个保险公司，你话你呢个牙医诊所有冇同你攞咗个 approval before 佢同我去做呢个 surgery？ 问埋验收公司先，
14: 有冇？系啦，
0: 咁你所有嘅证据攞埋晒。冇错啦，你攞晒啲证据，阿文 ，OK， 咁你就去做嗰个投诉嘅程序。OK， 多谢你电话吓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6: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皇帝蟹特价338蚊，只足7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1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7: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呢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㗎。Hello， 嘉怡，欢迎你啊。你由好细个开始呢就已经系自己作曲填词㗎啦。咁今次演唱会有冇机会可以俾观众睇到唱作嘉怡嘅呢一面呢？
18: 其实自己有好多作品都有自己嘅作曲啊或者填词嘅元素喺度嘅，就好似今次音乐会啦，都会有印记呢一首歌啦。咁其实印记呢只歌咧，就系嗰阵时写俾家姐做结婚礼物嘅。咁所以其实都好大感觉嘅，呢只歌有好多背后嘅故事喺度，所以希望到时都可以唱俾观众听，等观众留意歌词究竟系讲咩故事嘅咧。
17: 咁我知道咧，告别的平衡线就系你独立发展之后嘅第一首歌啦。咁独立之后，其实喺音乐上面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18: 冇错冇错，告别的平衡线系我成为咗独立歌手之后第一首嘅歌啦。 我觉得成为一个独立歌手最大的分别或者挑战呢，都是很多事要自己去处理，一脚踢这样。咁但系我呢个都系当初我离开旧公司已经会预料到一定会发生嘅一样嘢嚟嘅，因为当时都觉得喺旧公司都有十几年嘅时间啦，都好想自己跳出嚟，就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咁就挑战下自己，咁同埋想喺音乐啊或者喺各方面咧，睇下会唔会有再多啲嘅尝试咯。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大公司的时候，同埋就算是我自己做了独立歌手呢，都是要靠自己努力呢，才会一步一步这样再进步。
17: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那怎样可以做到呢？大家有熟悉的回忆，但是又不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呢？
19: 我想他们两个的演唱会很难会变成一个属怀旧演唱会的。第一就是他们整晚会唱的歌其实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啦，他们的题材不是围绕着怀旧剧集啦。咁啊，第二他们唱的自己的歌其实都是讲紧这十几年内的事，熟悉的回忆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想怀旧那个感觉呢，就这个演唱会里面就应该不会见到了。
17: 唔该晒啊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有黄生喺电话度啦。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1: 黄生。
20: 系啊，帮主啊 ，Cyrus， 你哋
0: 好。你好，你好，你好。
20: 系。系，头先咧，其实咧，我就啱啱就听到你哋话讲嗰个牙医嗰、那个嗰、个观众，咁啊，我都可以少少意见。其实咧，头先各位听众咧，佢其实咧，其实个牙医诊所佢系有一半嘅责任，但系咧，如果系我咧，我每逢去，譬如洗牙或者整牙咧，我会事先咧。即系一个礼拜前咧，我就会打去问，究竟嗰、那个我嘅保险，无论系私人啦，即系我公司个保险，或者就算系
0: 政府嘅，
20: 政府嘅又好，乜都好啦，咁系咪 cover？ 你哋系咪高呼咗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coverage 系 fully cover 嘅，定系点样？定系还是要我俾钱咧？
0: 冇错，
20: 好啦，跟住之后。到差唔多真係头仲有可能一两日话成啦，我再打去 confirm， 佢仲会叫我 confirmation 咁样去嚟到去我系咪真係要去呀，定係还是要 reschedule 啊，定係 cancel 个 appointment 㗎嘛，咁我再打多去一次，咁肯定咁嚟到保障自己。因为其实有多时候可能例如嗰个 reception 啊，或者个 office 忙啊，佢哋可能会忘记啊，同埋都俾自己一份保障，咁嚟到 make sure 自己其实我高呼得到。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女听众咁即係我唔知佢嘅实际个 case 系点啊，但係我听落去呢係可能佢根本佢嗰个 benefit 可能淨係 cover 三分之一。咁而嗰个诊所呢又唔想同佢讲，可能已经知道啦，因为佢知道呢嗰、那个如果同佢讲咗之后呢，嗰位女士呢就未必会想做，即正如剛才嗰位女士想讲一样啦，佢就可能嫌太贵或者係自己出得太多就唔想做。
0: 冇错。
20: 咁之后呢，咁所以呢佢就所以索性就唔讲咁样，或者係执得薄咁唔觉咁就
0: 做咗手做咗先做咗先。
20: 个女士呢就又觉得应该 OK 嘅，应该过得到嘅，但佢自己又唔醒起去问，或者係忘记咗，觉得应该每次都 OK， 我 cover 应该。因为其实好多我因为我旧公司嗰、那个cover 都係做 implant 呢，造成呢嗰啲呢全部呢都係 cover 好少㗎。
0: 係呀、
20: 啊。都係係 cover 唔夠㗎，完全唔夠㗎、你洗牙剩呀、可能有啲 公司淨係 cover 80或者係75至80，
0: 冇錯冇錯，
20: 有部分比較好嘅公司可能會 cover 100，咁但係呢如果直牙嗰啲呢就好少公司會 cover 晒，多數呢最好呢都係 cover 50到或者係可能更加少。
0: 同意。
20: 咁所以其實最好保障其實係要自己去 check 清楚，
0: 冇錯，
20: 或者咁樣到時如果唔係口同鼻拗呢其實係真係對大家都唔好。
0: 啱。
20: 咁其實我就係囉，想有個意見。同埋其實我想問幫主同埋Cyrus， 其實你哋之前幫主你之前有講到譬如上銀行啊個 account， 譬如去上網呢 login account 或者上某啲網站呢，咁咪有個咩即係兩步，
0: 係呀係呀，兩步認證係呀
20: two step 嘅，係啦，咁我想問下嗰啲two step 係咪都有假嘅，咁點樣去分別真假呢？其實我就想問下點樣去分別，因為呢银行呢譬如有时呢譬如你上网譬如你用手机上网呢，咁跟住呢佢就会 send 个 message SMS 嚟俾你㗎嘛。咁你有时譬如你真係唔知道嗰个究竟係 scam 嚟呀定係还是係真係 send 俾你呀，咁即係我之前都成日都听你哋嘅诈骗照妖镜都有讲可能係 scam 嚟，咁你用咗个假嘅，咁就弊家伙，所以我就想问下帮主请教下你哋，
0: 好啊好啊，
20: 咁究竟系点样分辨嘅真假？如果可以嘅话，
0: 好，
20: 咁所以就系咯，想睇下点样可以预防得更加好。
0: 得，多谢你黄生，多谢你黄生，
20: 唔该，
0: 拜拜。好，头你点睇个黄生问呢个问题？
1: 我讲得，而家个问题就系，而家我去银行。

0: 佢都要知先入到我个户口㗎，好多时你有冇试过啊？
1: 明白。
0: 係呀。
1: 而家
0: 咁呢啲就冇问题啦，因为喺你面前。
1: 因为你面对面㗎嘛。
0: 咁你用 credit card 都系呀。好似我喺中国用緊 Ali 咁，佢会 send 个 message 俾我㗎。如果我唔答呢，
1: 你过唔到数。
0: 我唔用唔会无端端。如果你无端端收呢个 number 就梗係假㗎啦。我梗係用咗卡然后先收嗰个 number 呢。你唔使覆佢㗎，佢係俾个 number 你咋嘛。咁你就要
1: 按个 number。
0: 喺个商户嗰个机嗰度按返个 number， 咁你先可以俾到钱。
1: 冇错冇错。
0: 咁所以其实无端端收嘅一定係假嘅。
1: OK。
0: 你通常都係用咗 credit card 或者係银行嘅先会真嘅。
1: 黄生，我可能我了解佢问个问题咩呢，就係当佢如果上去个website 度，有人去佢自己银行嘅网页度，佢唔知道呢个网页系咪佢打出嚟嘅时候系真定假，佢依家个问题呢个问题。
0: 系。
1: 咁如果你嗰个网页出咗嚟之后，你打第一次你个譬如你嗰个 username， 一般嚟讲呢，你个 username 应该喺你嗰个网站嗰个 app 嗰个嘅memory。
0: 好多时系名，或者而家多数系用咗银行卡嘅 number。
1: 有啲叫 name 啦。
0: 系啊。
1: 无论点都好。假若间如果你入到呢个网站，你见到好似咦同平时冇乜所谓喎。当你打你个 password 落去，嗱呢样好紧要嘅。如果嗰个网站系假嘅话呢，你嗰个 password 打咗落去之后呢，佢系一路转圈一路 buffering 嘅。假嘅，我讲緊假嘅。因为佢根本上就是假的一个网站来的嘛，是想呃你的资料呢，他一定是会这样转转转。等你打多几次那个 password 落去之后呢，对方就已经可能已经在用一个 remote control 你那部机呢拿了你的资料的了。
0: 同埋尽量银行都不要用啲网上咯，即是你都是用返 download 个真的银行 app。
1: 你一定要有个银行的 app， 或者你自己呢，
0: 你不要就咁喺网度啊 ,TD, 咁你去嗰度可能会假㗎嗰、那个，因为 number one 嗰、那个通常都系假㗎。
1: 冇错冇错。好，咁而家睇阿黄生，我唔知你大家有冇问题先，帮我听埋阿 Linda 嘅电话先。Hello,Linda, 你好啊 ,Linda。
2: 是啊，帮主 Cyrus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咁我就讲返你哋头先讲嗰个两个问题啦。第一个系 dental 嗰个呢，因为我自己都有公司保险有廿几年嘅，所以我好熟悉呢、這个
1: okay,
2: dental 嘅 coverage。
1: 系。
2: 咁样呢就通常嗰啲呢，通常你系俾咗个 estimate， 你系佢会话俾你听cover 几多，你自己俾几多。
1: 系。
2: 咁你然后先至知道个价，你先至做嘅。
1: 冇错。
2: 咁所以如果好似嗰位女士咧，咁你初你入去个 dental clinic 嗰度，佢同你做个 assessment 啊，样嘢检查咗，然后咁佢攞个 estimate， 咁你第一个 appointment 你梗系要俾钱啦，因为佢同你做个 assessment 检查你只牙，然后点样做植牙噶嘛，系咪？咁但系佢同你攞咗做个 estimate 之后，咁你咪叫佢通知你咯，话俾你听cover 你几多，你要自己俾几多？咁你啱个价钱，你先要约另一个 appointment 上去做噶嘛，系咪？冇理由话乜都唔知道就上去做，做完先俾佢话几钱噶嘛，系咪？咁同埋你如果有时你想知嘅，你自己亦都你有嗰个 dental card 嗰度有个电话，你可以直接打入去你个验收公司嗰度问。啊！我而家去睇过呢个医生，佢应该 submit 咗嗰、那个做个 treatment 俾我，咁、那个 procedure 各样你包几多啊？咁样你可以又直接问个验收公司嘛？我觉得个程序系咁咯。
1: 冇错，
2: 因为我以前都试过有两个大手术，一个系嗰个去嗰个牙周病嗰度要割牙肉啊，点样嚟除牙石啊？嗰、那个成2000几蚊，同埋做嗰啲智慧牙嗰啲，全部都系俾晒个价钱我先至做嘅。
1: 冇错，冇错，冇错。
2: 咁另外关于你讲话车嗰度呢，我亦都好同觉得呢，就如果你买一个二手车呢 ,of course, 尤其是咁老嘅廿年嘅车，你通常佢你都係要 make sure 嗰个车行要 make sure 嗰个车係 safe to drive 㗎嘛。
1: 係呀。
2: 即係无论你係brake皮呀嗰个避震器呀各样呀嗰啲嘢安全你先揸㗎啦。
1: 冇错。
2: 同埋就最好同 ICBC check 埋个 vehicle extract, 睇下呢个车有 咁多年來有幾多個大嘅碰撞，有冇損毀嗰啲 mechanic 嗰啲咁嘅嘢咯？係
1: 啦，
2: 係
1: 啦。
2: 咁你然後先至考慮買一架車咯，同埋係嚇咁樣。同埋你哋都講得啱，嗰啲車咧，如果係 total loss 嗰啲咧，係會送去 Queensborough 嗰個 ICBC 嗰個 service 嗰度咧。咁佢哋有可能 decide 嗰架車係咪劏車，或者將啲零件如果係用得著嘅，就會拆出嚟咧，就去 resell 嘅。咁我據我認識就係咁多。
1: Very good。非常好 ，Linda， 多谢晒你啲资讯，非常好，多谢多谢 Linda， 拜拜，拜拜，
0: 我哋啲听众真系好好嘅。
1: Linda， 头先我觉得嗰位第一阿文啊，你听清楚头先 Linda 讲嗰个 procedure 啦，就系佢同你做咗嗰个 estimate 之后，究竟你系咪已经同佢攞咗个共识嚟先至做啦？定抑或佢同你攞咗 estimate， 跟住佢叫你上嚟做，你又唔问佢？咁你就叫佢又帮手同你做，
0: 有时自己都要问多句好啲。
1: 佢一落咗针就冇得收噶咯，系咪？咁两
0: 个 case 都系要问多啲咯，问
1: 多啲。
0: 跟住买车都系又要问多啲咯，又系。
1: 冇错冇错吓，好。咁我哋而家咧差唔多啦，我哋去新闻报告翻嚟，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嘅。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29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5: 早晨小弟哥，早晨各位。
4: 咁咧就呢两单新闻咧都系个美国加税有关嘅吓，咁第一单咧同我哋加拿大有关，咁啊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嘅禁令啊，呢啲唔系加税啊，就由今日开始生效啦。咁啊，特朗普就认为加拿大可能喺未来三四个星期咧就主动去嚟勾我噶啦，咁咧然后咧我哋咧同加拿大咧就会达成一份协议。不过咧唔使问啦，呢份协议咧我呢个谈判我哋赢晒噶啦，我哋美国咧赢晒。咁啊，特朗普咧就指责加拿大对美国唔公平，特别咧系呢个对呢个美国嘅农产品啊征收高嘅关税咧，系喺度占紧我美国嘅便宜。加拿大咧全世界最糟糕嘅国家之一。咁咧，而呢个今次嘅禁令咧，包括啲乜嘢咧？就包括啲酒类产品啊、乳制品啊、摩托车啊等等咁。咁啊，呢个咧就系加美贸易战咧进一步升级。不过加拿大咧似乎咧就处之泰然咯。呢个勒布朗就话咧：我哋咧会继续同呢个美国倾嘅。我都知道咧，就会佢会加个关税。不过咧，始终都会倾一掂数嘅。咁大家放心啦。你认为会倾唔倾掂数？我觉得应得倾得掂数，因为其实呢个所谓禁令咧，实际上嗰个金额唔系咁大嘅啫。不过咧，就对嗰啲嗰啲产业嘅工人咧就会影响，但系对加拿大同美国嗰个整体嗰个贸易咧，就应该系小菜一碟啫。咁但系咧我就覺得咧，特朗普啊，即係咁對加拿大咁怒氣咧，就即係殺雞儆猴咁樣。你加拿大串得滯啦，即係帶頭嚟同我作對咁。咁尤其是咧，加拿大唔俾咧美國嗰啲酒類將啲酒類美國酒下架咧。特朗普啊，最條氣最唔順。而家咧，我覺得來來去都係嗰條氣嘅啫。如果你加拿大好似特朗普話齋，你嚟勾我嘅話咧，就可以咧搞掂啦。咁你話加拿大會唔會勸雞咧？我話100%會嘅。
5: 根本上加拿大同美國根本上兩兄弟喺呢方面嚟講，喺貿易方面差額方面，大家都睇到啦，係嘛？互相互補嘅係嘛？咁啊，特朗普定你個窿啱啊？特朗普條氣唔順啫嘛，嚇下你啫嘛，係嘛？到時我會加你關税啊？點樣？你又對我唔公平？對你唔公平，你對加拿大唔公平啊！美國佬真係可以講一句啊，係嘛？而家特朗普啲主政之後嚟講，搞關税搞到全世界都立立亂咁樣啊！佢最怕而家邊家最怕邊個？最怕中國而家嚇，中國同你對對碰啊！而家呢啲即係要求你同你經濟掛鈎嘅國家嚇。而家加拿大係你隔離噶嘛？隔離好多嘢係互相互補噶嘛？你講呢啲係做乜嘢？講嚟講去都係起唔順，咁啊嚇下你嚇下你嗰方面嚟講，而家你睇到啦。呢個我哋加拿大嗰個貿易部長係嘛？勒布朗都話：，我哋注意到佢講呢啲嘢啦，好多嘢。慢慢咪大家平和翻，搞翻係咪呢啲嘢？暗地表面上好似。我砌你啊，暗地你，大家咪请咯。头先你都讲到啱啊，最加拿大最条气唔顺啊，将你嗰个酒下架 嚇假，咁啊大老母梗係唔信啦、啊！你有乜你又嚇我假啫、啊？你唔好嚇喎！喺我哋 BC 省啊講嚇，嗰啲酒類人講嘅，我哋加拿大個酒仲貴過其他國家嚟個酒喎！你唔使入關税㗎，好奇怪 ，Kilonga 啲酒仲貴過即係外國酒喎，好奇怪呢方面，我到而家我都。唉，都谂唔掂啊！所以有时我都几百卦走去嗰酒房睇下，都系咪真系加拿大下架咗，真系下架咗啦。
4: 嗯，唔系你就算美国就上翻架都冇用，究竟有冇人买先？如果冇人买，咁上个架都系真系即系嘥气嘅啫。
5: 唉，想当年啊，加拿大同美国咁好咁 friend 个拜登时代吓，拜登时代。即係加拿大啊，就特別我哋 BC 省又走去隔離入油啊，賣雞蛋啊，又平又靚。而家真係冇乜人去啦。
4: 所以我都係嗰句啦，即係話咧，大家放心啦，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呢個咪即係意氣之爭啦，唔會堅持得幾耐啫。即係到時咧，自由黨政府咧就即係俾翻嗰啲走上，即係上翻架咁，又有另外一套藉口嘅啫。嚇，呢個世界係咁噶啦。
5: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佢話我加拿大糟糕啊，啲方面啊，針對美國嗰個農產品嘅徵收、關税呢啲嘢，有耳仔品啊呢啲嘢，唉，啲小菜一碟嚟到，真真正正係咪係呢啲？我哋加拿大農業各方面都幾發達啦，菜籽油嚇、
4: 不過咧，其實呢個世界咧，就講真貿易關係，都係講實力嘅啫。咁啊，即係美國咧就對於即係加拿大咧就咬牙切齒。但係對中國嘅時候咧，習近平去咗之後咧，而家咧就即係已經咧，中美雙方咧就這個貿易委員會咧已經係宣布啦，$300亿嘅對等降税措施已經實施啦。咁即係咧美國對中國嘅$300亿嘅貨品咧入口咧就降，所以降到咧就即係最弱惠國待遇嘅税。咁中國亦都係對美國嘅有啲產品咧就互相咧就即係降翻税。咁呢個世界來來去去唔係又係講實力，因為而家咧習近平美國咧需要中國咧幫美國咧解決佢國內嘅問題，咁咪低低地掛一鋪啦。以前佢咪夠鬧中國話成日佔佢便宜咧，而家點解又可以傾得掂咧？互相之間咧將嗰啲$300亿嘅美元嘅税率互相降低佢咧。你講到底咪又係即係利益嘅問題啊！你求我求你，最好咧就大家咧就能夠咧即係話即係和平共處咧，就即係先會共贏。
5: 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喺呢次特朗普一上任即係發動關税之後嚟講咧，佢真係以為打沉整個世界嗰個國家入邊嗰啲即係進出口貿易，話打完而家睇到咧。在最中國方面就打唔贏啦，打唔贏方面嚟講咧，而家睇到就係話叫阿特朗啊，叫阿習近平去即係要，其實佢根本上就要求習近平去美國訪問嘅，唔係習近平主動去話。咁喺呢方面嚟講嘅，又啱啱又西西嚇，咁而家呢啲關税啊各方面嚟講咧，咪禮尚往來咯，習近平啊，你咁樣我咪俾多你咯，攞多啲嘅農產品，你攞多啲我日用品咁各方面咯，大家互相互比啫嘛。其實好多嘢嚟講咧，一個國家方面嚟講咧，喺呢個國際上嚟講，大家睇到啦，中國同美國就差唔多並駕齊驅嘅呢方面喺經濟上。另一點我可以提外話啦啊。歐盟幾沙塵嚟講啊嚇啊！我馮德萊恩，我從攞制裁，點知中國唔睬你，取消你個座談，取消你個會議，所以而家特朗普睇得到㗎，有眼睇到啊！咁咪喺呢方面就仲玩呢啲嘢啊？經濟上嚟講，大家互相互比互補啫嘛。而家你搞呢啲嘢嚟講咧，肯定咧就喺呢次談判入邊咧，即係特朗普同習近平談判入邊咧，大家和平相處啦。
4: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我哋大家唔好話咧，特朗普咧就隨口噏當秘笈，美國好多官員都係隨口噏當秘笈。
5: 唉，佢特別嗰個內閣嗰班啊，唉，嘥氣。
4: 唔係個內，而家咧就係美國駐華大使嗰個龐德偉咧，琴日咧接受訪問嘅時候話咧，特朗普曾經詢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喂，有冇意思買我啲美國嘅軍備啊？冇咩嘢。
5: 唉，
4: 特朗普。呢個消息一出嚟，我揞住佢嘴笑，有冇搞錯啊？呢啲咁嘅謠都可以做得出嘅。咁啊，特朗普咧，琴日出嚟講啊，冇見咁嘅事。不過咧，其實即係我哋美國啲軍備真係好正噶。如果美國即係中國向我買咧，我都可以買嘅。即係得個講字。你我問你啦，中國會唔會買美國軍備咧？肯定唔會啦，因為而家中國嘅軍備 有部分咧仲先進過你啊，即係已經第六代嘅戰機出咗嚟啦。你美國都仲係第五代。咁另外一個咧就買你美國嘅軍備嘅時候，受你美國控制嘅喎，好多嗰啲啊，即係其他西方國家買咗你美國嘅軍備，你個飛機起唔起得飛咧，都要問過佢喎。咁中國同你敵對嘅國家點會買你美國嘅軍備咧？就嘥氣啊！呢啲我大話講得出嘅，即係只係美國人先。
5: 呢個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佢講呢啲嘢嚟講咧，其實佢有冇同阿特朗普即係內閣有傾過㗎？啊，隨口噏有誒當別骨啊！而家嘅即係覺得特朗普好似有啲落俾人落馬威咁啊，講下呢啲軍備，你講得好啱啊！中國嘅軍備方面軍事秘密，冚唪都唔話俾你聽啊！啊，你知道中國做乜嘢咩？係嘛？啊，即係就算十一月啊啊檢疫方面或者檢疫方面，俾你睇到嗰啲咧已經落後噶啦，真真正正係入邊嗰啲嘢咧睇唔到噶嚇。呢啲我可以講得到咧，由毛澤東時代到今日嘅習近平都係軍事秘密，一定唔俾你睇過武器。
4: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3: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4: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跟住咧又讲呢个俄乌战争、美伊战争啦。咁啊，伊朗嘅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咧就话，伊朗咧已经同咧卡塔尔调解方咧讨论咗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埋推进谈判嘅各项条件。咁卡塔尔亦都话咧已经将个方案咧交咗俾美国啦。咁伊朗啊而家正系等待美国嘅答复。咁特朗普就話咧，係啊，有件咁嘅事啊，不過咧，我哋咧就唔會咧就即係輕易答覆嘅。咁另外咧就我哋美國咧亦都係你話要解除伊朗嘅制裁咧，冇得傾。咁即係其實呢啲表面上講嘅嘢咧，即係大家聽住先啦。即係你話咧，其實美伊雙方而家都有意欲咧要談判嘅，即係伊朗咧都打到即係自己都殘殘地啦，美國更加唔使講啦，咁所以咧談判咧始終都係有一個即係機會嘅，咁特別咧即係特朗普同阿習近平傾完之後咧，即係拜託阿習近平，唔該你同伊朗講下啦，傾下啦咁。我相信咧，到頭嚟咧，就即係即係呢個美伊戰爭咧，應該咧短期內或者今年之內咧都會結束噶啦。
5: 所以我睇到咧，就話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真真正正咧就係被呢個伊朗佔據咗嘅，控制咗嘅。你美國任何嘢都過唔到去，所以咧就搭搭就同卡塔爾傾啊，將個方案俾美國嘅啊美國啊各方面去轉交俾美國聽啦，係嘛？其實呢啲嘢嚟講，我哋睇到咧就話美國喺呢度即係冇把斧啊，即係做唔到任何嘢。如果你真係咁叻嘅話咧，今時今日你已經解放咗霍爾木茲海峽啦，有海軍陸戰隊駐守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啦，係嘛？到而家你都駐守唔到，可以睇到咧就係俾人哋控制咗咯。而家要搞到卡塔爾幫你去做傳話，搞呢啲嘢啊，呢啲又多餘。真真正正要做呢啲嘢嚟講咧，應該美國同伊朗去傾啊。而家你卡塔爾嚟講咧，我唔怕講一句啊。又是多餘的呢啲嘢，你做不到任何嘢噶。特朗普可以睇到波，我都不聽你啲嘢嘅，係嘛？所以我呢啲講嚟講去都話，要一定要當事人去到呢個問題去處理，點樣開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大家要點樣平均呢方面點樣做？但係而家睇到打成大半年啦，都冇任何嘅進展，打打停。

0: 譬如呢個伊朗咧就擊中，咁有八個呢個美軍受傷，咁所以咧即係話關鍵嘅就係霍爾木茲海峽係咪真係開通咗咧？肯定就未啦。
1: 梗係啦，即係蔣家權根本上就係喺呢個伊朗嗰度啊嘛，所以如果你唔係蔣家權喺個伊朗嗰度咧，你八名嘅海軍陸戰隊點會喺呢？
2: 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保安，
9: 各位听众你好，9月29日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咧有 Albert 梁栋才。
10: 啊，各位听众好，各位好。
9: 咁啊，电话里边有周志国。
11: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 ，Albert 好，保安哥你好。
9: 嗱，今日讲嘅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就系、是、啊，而家大家知道啦，试选就嚟紧。進行了已經是啊，咁啊10月3日開始已經是第一次開始投票嘅試選啊，咁啊跟住就省選啦，尹大偉咧就個省長宣布咗咧，啊而家唔係省長，佢攞台啦，應該係呢個真空狀態啊，冇事啊，佢都出去競選啦，咁啊尹大偉咧較早之前咧宣布咗咧就係省選，咁啊係10月24日嘅，咁啊省選而家因為即係佢已經同呢個省督咧就即係宣布解散呢個省議會啦，咁變咗咧全部咧就重新啊執個位啦啊，咁啊執位之餘，咁啊各大政黨當然咧就今日講個就係省方面啦嚇，大家唔好混淆咗啊，咁啊尹大偉咧就率先咧就宣布，咁啊佢話嗱，假如咧我繼續當選咧。咁我將嗰啲咧就大家咧非常關心嘅就係好多嗰啲建築商起咗啲樓咧，佢哋咧就佢喺眼中認為咧，個個咧就因為市道唔好咧，就等喺度等，等到個價錢翻翻上去，諸如此類咁樣，咁可能係其中一個理由之一啦。咁嗰啲未賣出嘅攀水咧，大大話話咧就成5000間左右嘅。咁啊，5000間喺邊啲省裏邊咧？咁第一佢話：喂，咁我哋咁多人冇地方住，有啲人買屋買唔起。咁你等住嚟空住5000間，咁唔啱數嘅噃，咁佢出條怪招，呢、這個就一石二鳥啊！點怪招呢？第一，梗係頭先佢所講咧，就嚇、啊，即係幫助大家啦，解決呢個咁嘅困難啦。咁所以咧，佢話嗱，如果呢啲未賣出嗰啲樓咧，就要加個徵收嘅新嘅税啊！嗱，呢個税項咧就係即係將佢嗰個價值咧就係2% 第一年啊，如果第二年你仲未賣到咧，就整多1%。咁啊，言下之意，譬如你間屋係。簡單啲講，100萬咁樣啊，咁啊變咗咧就2%，20000蚊噶咯喎。係
10: 啊，
9: 嚇咁50萬就10000蚊咯喎嚇。咁啊出年唔嚟咧，咁啊就整多劑添喎。後年係咪咁再加兩？我唔知啊。
10: 會再係。
9: 好似係咁讀個六年加上去咁樣。
10: 係啦。
9: 咁啊哇！咁啊呢個都點講咧？就對於地產建築商又梗係哇有冇搞錯啊？咁樣加法，因為大家知道啦，佢哋個成本都唔輕嘅，佢哋都唔係話唔想賣嘅，唔係即係話即係當然啦。如果目前而家個市道，唔係咁好嘅，咁佢哋真係賺唔到錢，或者已經有啲蝕本嘅，咁所以咧佢點能夠話即係放手出去？咁但係唔放手之餘咧，就又要備受呢個政府。如果假如佢哋當選啊，咁啊，所以咧變咗依下嘢就對佢哋即係百上加斤嘅喎。喂，依樣嘢咧其實咧就唔係話你新民主黨可以話哦，我加咗你，你哋唔賣唔得啦，咁又未必係咁講喎。即係以我理解就話，喂，地產商你就算而家5000幾間。嗰啲全部升嘅地產商，你又加我2% 啊，咁啊好啊，咁我咪第日啊下一手買嗰時候，我咪加翻2% 上去咯。喂，咁啊變咗加重咗嗰啲新嘅投資人或者業主好咧，就買嘢買貴嘢咯。咁啊當然啦，如果淨係得你一間加2% 上去，你又賣唔去啦。但係全部唔好話壟斷啦，咁大家心理上都係做生意一樣嘅啫。你仲要我蝕錢賣，仲要加多税，咁樣我冇可能嘅事噶嘛。咁所以咧，我睇唔到咧佢嘅效用咧。就即係未必一定立即見效嘅嚇。咁啊，與此同時咧，咁佢認為咧，就即係一路都話啦。而家我哋收緊呢個卑斯省嘅投機空置税啊。咁啊，呢個投機空置税咧，就作為改善呢個房屋負擔能力嘅措施咁講。呢樣嘢咧，佢都將會咧就即係進一步咧就加收喺度啦。咁睇你問題仲即係問題係將你自己咧本身個投資控制咧，入將本地嘅業主嘅稅率咧。提高至咗本來就係應該係1% 嘅，而家變咗2%嚇。外國嘅業主咧就提高至本來4%嘅，而家加到5%。

0: 等佢當選之後啫，唔使驚住啊。咁啊，問題就話你收到呢啲咁嘅税項，第一會唔會？當然啦，咁對於呢、這個可能對於租屋者就可能就話變咗可能誒、哎，我租到啲平價嘅樓啦啊。咁啊，但係問題咧，咁佢哋啲人咪賣出嚟嗰陣時，我亦可能都要逼嗰啲業主咧，話可能暫時咧再放租先嘅喎。係嘛？咁啊，放租俾你嗰陣時咧，你又唔俾加租嘅喎。
1: 嗯
0: 啊，即係加租嘅限度有限啊，一兩個 percent， 即係低到根本就
1: 係。話係用通脹嘅率啦。
0: 啊，通脹率啦嚇。咁所以個通脹率咧變咗你好多嘢維修啊，各方面啊，其他各方面嘅税咧加咗喺度啦，係嘛？咁所以咧，咁呢方面咧，咁啊，聽眾咧對呢方面你係點睇法咧？604-267-320，咁啊，發表佢哋意見。就如果假如咧，呢個新民主黨再走馬，即係上場之後咧，就會加徵咁多嘅税項啊，咁啊點睇咧？嗱，跟翻個資料顯示咧，過去應該係自從2018年開始以嚟咧，都總共省政府收咗成5億多元嘅咯，都
1: 有
0: 啊。咁啊5億多元，佢講到好似話，當年就講到好似話，即係啊，我哋係幫助嗰啲低收入人士啊，就重新整屋啊，諸如此類咁樣，係咪咁講法？我哋唔知啊，一條數任佢話嘅啫。咁由佢即係我哋睇唔到佢係撥去邊度嘅咁樣。咁所以咧，佢咁計法咧，就差唔多平均每年咧，最高嘅第一年啦，因為個個都趕唔切俾佢咁樣，咁啊變咗最第一年咧收成超過1億多嘅嚇，1億1500萬嘅。咁後年咧就2019年就8800萬啦，跟住落去7500萬出，即平均都7000-8000萬噶啦，每一年都執到啊。咁啊變咗咧就總數咧成5億多元。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咧。你收到啲錢之後咧，就當然啦，你知啦，新民主黨即係幫補佢，咁你唔知佢抌落咩個項目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好多作為一個投資人士咧，特別海外人士咧，就即係個個都諗下先啦，因為點解咧？實在税太重啦啊！咁啊，再加上如果你住喺温哥華添，温哥華又有空置税喎，
1: 又有啊，係啊，
0: 又有啊，咁所以加埋咧都幾係嘢噶嚇。
1: 你可以話起碼7-8% 噶啦。
0: 咁犀利，
1: 加埋埋啊！
0: 即係如果空置間屋，
1: 係啊，
0: 哦 ，OK， 咁啊，咁啊，問題就仍然而家都好多人冇，即係話揾唔到屋住啊。不過問題而家最新即係由於即係而家聯邦政府嘅制度咧，就係特別咧，就係話唔俾外國買家嚟買樓啦。即係唔俾佢買，俾佢買嘅時候，你會收好多好高嘅税啦，係嘛？咁啊，到2027年1月1日咧，先至可以放寬，可以如果係取即係到期啦，佢唔再繼續咧。就可能咧，海外買家又多翻啲啊！但而家都唔知道。但目前咧，就無論我哋整個加拿大個地產市道，的確咧就下調咗好多嚇、啊，特別喺多倫多某啲地方啊，跌成20-30% 添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咧可能諗住話，你仲喺依種再加重水，就變咗影響到咧，就各方面嘅，無論你係買屋者好，租屋者都有咁嘅炒量啊！點睇啊 ，Albert？
1: 我、老實講句。如果你咁樣繼續係咁做喺呢個樓價方面同埋啊空置税方面咧，你就逼到冇人買，冇人買，結果個市道咧就唔好，結果大家受害嘅啫。我認為佢啊真係好唔合理嘅，而且有一樣嘢我發覺好多政客係佢哋係根本唔識將啲錢係點樣運用，佢唔明白嘅。佢就總之見到有嘢啊！呢樣嘢我哋應該要做，唔理嗱、啊。你諗下啊，佢哋嗰啲有啲係初係用啊嗰個貨櫃箱愛嚟改嘅屋、你記唔記得嗰件事啊？
0: 係
1: 啊，嗰樣嘢佢哋嘥咗好多錢落去嘅，而結果即係冇乜大成效嘅。咁佢呢個我嚟做。應付可負擔房屋同埋我嚟減低話冇屋住嘅呢個係有一個成效。另外一個我哋所知嘅，佢係准許毒品，而且佢係派毒品嗰度，佢亦都係嘥咗好多錢去。所以如果你睇真啲，佢由2022-23年係有盈餘嘅，到現在。佢最後嘅預算，佢係會蝕咗，或者係即係唔夠數咧，就係1380億。咁你諗下嗰條數幾大？我唔知佢點樣嚟，而且咧 現在政府佢就唔係咁明朗，唔係俾你知道佢用錢嘅程度係點樣樣嘅，所以冇辦法知道。咁亦都係即係做市民嚟講，我哋亦都覺得係即係好唔高興嘅。咁大致上嚟講咧。NDP 就是 NDP 啦，嚇佢哋有佢哋嘅嘢。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一次嘅十年浩劫啊？咪一樣係咁樣樣。咁結果我哋唯有係要忍住受住啦。但係當你去投票嘅時間，你就記得有咩事發生過啦。
0: OK， 嗱咁其實咧就即係今次佢即係希望咧就出，其實咧佢除咗將呢啲咁嘅空置税好或者未出售啲房屋税咧，其實較之前咧佢本身咧都將我哋嘅税基咧就加咗噶啦，啊佢執政嗰時而家佢就落台啦，咪執政嗰時都將啲税基加曬，包括好似話好多服務咧都以前咧係唔需要俾税嘅，譬如話好似係好種服務啦，我翻去睇翻資料啦。嗰啲係平時俾開無論你有譬如話會計啊，或者係
1: 冇錯，嗰啲冚唪唥係咯，嗰啲要加税，
0: 係啦，
1: 即係嗰啲係
0: 律師啊、諮詢處理嗰啲咁樣嚇，嗰啲服務
1: 行業嚟嘅，服務嘅嘢嚟嘅，係啦，佢照加㗎啦。
0: 係啦，以前就嗰行嗰幾行係冇嘅，而家咧就加埋落去，咁變咗咧就即係大家知道新民黨真係靠加税啫，佢唔會點樣去尋找新嘅機遇出嚟㗎604-23-20咁啊！周樹國，你又點睇法啊？
2: 嗱，即係如果睇完佢成個計劃講嗰、那個，同埋加埋你而家現時嗰個温哥華個地產情況咧，你只可以用四個字形容佢啊！即係新民主黨咧，即係自掘墳墓啊！同埋咧，點解咧？即係佢呢個嘢，佢啲嘢咁樣推出嚟咧，佢對保守黨嚟講咧，真係拍曬相啊！真係哇，真係開心到不得了！即係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嗱，我首先我睇下就係根據咧呢個 Angus Reid 佢最近嗰個民調顯示咧，即係準備推出呢、這個加啲空置税嗰時候咧，係嗰個支持呢、這個新民主黨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個那個支持度咧係跌咗8%嘅。即係目前嚟講咧，就係話係有43%嘅受訪嘅選民咧係支持呢個保守黨嘅，35%咧係支持新民主黨嘅。即係話，當你未推出呢一個之前，你已經係俾呢個保守黨咧係領先咗。我諗佢再推出埋出嚟啦，即係未有新嗰個數字啊。我估咧佢更加跌得更加犀利。即係呢樣嘢，你同地產商咧走去搞啲咁嘅嘢咧，即係冇乜好即係好結果嘅。即係如果我哋講得俗啲嘅話，用翻香港個例就係、是、當然啊，董建華你搞嗰個800萬嗰個咧，佢出係惠及啲市民，可能好即係好即係好好。但最後尾俾人批評到佢咧，真係完全唔認得嘅。最後尾嗰個有失敗收場。好啦，咁或者呢個題外話啦。咁我再睇下就係話，我睇下就係目前嗰個地產個市場嘅形勢點樣咧咁樣。咁你加税係啱唔啱咧？咁樣你要加啲空置税。首先咧，我哋講下就係話一個好現實嘅最我睇到嘅目前有一個喺。西溫哥華西區最出名的有一個地標嘅建築物，一個樓盤，唔好講邊個建築物咧，佢點樣咧？佢嗰個複式單位啊，即係嗰個 penthouse 嗰個咧，佢嗰個喺當年咧，佢要推出嚟嘅時候咧，係轟動成個溫哥華，係好勁嘅。佢當年推出嚟嘅時候咧，佢係嗰個叫價咧係成3000萬嘅，因為嗰個複式單位係3800平方尺嘅。佢嗰個推出嚟嗰時候咧係3000萬嘅當時候，咁到今日嚟講跌到幾多咧？跌得翻2080萬啊！即係短短咧幾年咧，跌到今日咧跌咗成1000萬。當然佢都係好豪華嗰啲咁嘅單位啦。佢原本每尺係7894蚊尺咧，跌到得5300幾蚊尺。你諗下跌咗咁多咧，即係嗰啲即係當然嗰啲豪華單位啦，係咪先話佢？跌咗咁多咧，跌成30%喎！你唔好話，即係都唔好話唔犀利喎。好啦，咁你嗰啲普通單位係點樣咧？普通單位咧，佢由佢開價2019年開價嗰個高峰期到今日咧，係跌咗每平方尺咧，係跌咗成15%-20%嘅，即係少啲嘅。即係話你睇到嗰、那個，當然我唔可以用嗰間大廈講曬全部啊個地產啊，但係你可以反映到就係話，你啲地產如果好嘅時候。好多嗰、那個地標嗰個建築物咧好旺，今日你睇到佢哇一跌咗咁犀利咧，成個大溫哥華或者你 B 產嗰地產呢個市道咧，都係根本進入一個即係冷天嘅期嘅。好啦，咁嘅時候你仲要再加啲空置税， 咁你有啲嗰地產商點頂咧？咁又好啦，嗱，我再講講咧，目前地產嗰個空置有幾多？一到2026年9月嗰最新嗰個統計市、那個市場統計咧，佢即係嗰啲空置咧喺 BSA 分咗兩類嘅，第一類咧就係開發商積壓咗就嗰啲未曾售出嚟嘅嗰啲空置，另外一樣咧，一樣咧就係話市場嗰啲推出咗嚟，即係嗰啲人俾人租屋啊啲空置率。咁佢如果根據呢個2026年9月嗰市場嘅統計，加陣喺 BC 省呢度，總共空置嗰啲屋咧係有5000到5300單位嘅，即係嗰啲全新嗰啲啊，總值就44億到45億嘅。咁你諗下，嗰咁多嘅啲人都擲咗呢啲喺度賣唔出喎，佢哋你仲要加佢税？咁你睇下，同埋另外你睇下就係話，你睇下地產商咧，你唔好以為真係即係賺好多錢。你人一個空置屋喺度，係咪唔使成本嘅咧？咁樣嗱，你如果你有睇緊資料，你知道原來空置嘅屋咧，每年俾嘅錢咧都唔係少喎。即係嗰啲新建成嗰啲空置屋，佢俾包括咩咧？包括有呢個物業管理費，物業管理費佢大約平均咧每尺係5毫子咁上下喎，有啲。所以有啲係如果大單位咧，係成係一個月咧俾幾千蚊都要有啲。嗱，呢個佢物業管理費第一。第二咧就係嗰個地產物業税啊 ，property tax 佢要俾嘅喎。如果俾嗰啲咧係點啊？係佢嗰間屋個屋價嘅0.5到1.2% 嘅。所以有啲大嘅單位空置咗唔賣咧，佢一年可能佢要俾咗成萬人過萬人嗰、那個即係嗰啲税我都要。咁另外就點啊？物業保險要維修嗰啲，即係佢單位睇到就好啦。咁佢要買保險啊嘛，保險咧即係可能就係1000到2000、3000、4000睇咗單位大升唔定啊，都要俾錢嘅。咁另外咧，佢仲有嗰啲起嗰啲屋嗰啲發展商咧，佢起屋嘅時候借錢噶嘛，借佢賣唔出嘅時候咧，佢都要俾利息嘅。咁你問你，佢根本佢嗰個發展商本身佢有個空置單位，佢負擔都唔算輕嘅喎。咁當然你地產好嘅時候，佢冇計啦，一搏命升啦，升即係升10%，佢賺翻有得啦。大家地產唔好咁跌嘅時候咧，佢每年要俾咁多錢，仲要俾啲咁多費用，又要。個地產又跌緊嘅時候，喂，你咪加重佢負擔啊！咁你地產係咪好慘啊？地產一慘嘅時候，你就會令到好多個行業跟住都慘啊嘛！咁嘅時候，你如果啲人係咁樣，你睇睇埋加埋你新民主黨，即係夾硬走去出嗰個選舉，已經啲民怨再度啦，就整嗰兩即係嗰省選同埋市選一齊嘅時候。加埋呢一樣嗰、那個地產要加埋咁啊，税啲地產商實會搞你嘅。
0: O K，
2: 咁你諗下最後啲結果？
0: 去 OK， 或者我听听下个信息，继续翻嚟我时事风云。
3: 时事风云，接主持李保安。
0: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梁仲裁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个话题咧就系讲前呢、這个新民主黨嘅黨領啊，唔係依個新仍然係新民主黨領。前個省省長咧，就尹大偉咧就準備咧話：，依家下屆咧，而家係10月24號省選啊嘛。如果贏咗咧，就將會咧就徵收啲未出售咗個拍賣嘅水，再加埋呢個空置，再度提高。咁啊，大家點睇咧？啊，周國再補充兩句，我聽聽眾嘅電話。
2: 嗱，仲有你即係根據咧呢個統計局嗰個統計出嚟嘅咧，加目前喺BC 省咧，即係嗰個出租房屋嘅空置率，即係唔係嗰啲發展商即係空置嗰啲，喺市面上咧仲租緊嗰啲，即係嗰啲屋嘅出租嘅空置率，佢係創咗38年嚟啊，係最高紀錄，即係空置最高嘅。嗱，佢自1988年以嚟咧係最高嘅，今次一間到目前咧大溫哥華地區咧嗰啲房屋空置率咧係升到差唔多3.7%到4%嘅。即係話即係有差唔多4%嘅嗰啲又可以租嘅屋咧，又仲未租得出去嘅。咁你睇下成個形勢，即係嗰啲留學生少咗，移民啊少咗，咁你嗰啲屋咧、那個需要咧就會即係跟住會少咗啲啦。咁所以如果你再加埋呢啲咁嘅税咧，對整個地產咧，即係都冇乜好處嘅。
0: OK， 好6042632聽聽啊，拎上阿拎你好，有咩意見啊？
4: 係我只係簡單諗一諗咧，依家啲屋賣唔去係咪同？啲人冇钱俾单 payment 个原因咧，因为有啲人都有份工都仲供得起，但系佢就冇单 payment 啊嘛。咁如果联省政府嗰度可以有呢笔钱借出嚟，咁就算佢计埋利息嘅话，咁可能佢都仲供得起喎。咁 其实我都觉得咧，啲屋咧就唔应该再升噶。如果保持翻佢，虽然蚀咗啫，但系我谂佢都冇，到仲有个本喺度，系咪？咁或者等佢慢慢嚟到，或者一啲部分出出去。咁有啲人咧，依家好兴嗰啲地产商咧，就先中后买喎。咁你唔使单篇文睇下佢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样啦。至于你话海外买屋咧，我呢个问题我就未谂，有好有唔好嘅。咁系，我就觉得系单篇文嗰方面咯。咁大家谂法唔知系咪咁样？不过再加嗰个 percent 嗰条数系几犀利。如果系可以买得到一半嘅，咁佢再出去嘅话，咁个地产商冇咁伤咯。咁啲钱喺边度嚟？咁如果都是要借钱的啦，咁佢都系借，香港都好兴啊，先租买呢个方法唔知行唔行通。我暂时谂到呢个问题。
0: 如果行唔通嘅，咁你认为佢咁加法咧，会唔会真系帮到啊？啲人要即刻卖啊，蚀钱都卖，有冇咁嘅情况咧？你谂？
4: 行得通，佢即刻卖，即系卖翻依家呢个价钱。
0: 唔系加税啊，咁你唔卖，你唔卖，咁佢唔系跟你个方法啦，先早谋卖啦。其實有些地產商本身都是這樣做法的，都有些部分是這樣做法。不過問題就是，如果你剛才你所說的由省政府幫他訂這個deposit 這樣來的，就沒可能的事，不是幫你商人做生意的嘛，是不是？所以這件事就父母就多一點。
4: 我想加就不要加住了，看看他的情形，看看賣成怎樣先。
0: OK， 好。現在
4: 都可能他是對於市場的屋都有幫助的，不過我都未真正去計一條數，我就希望他可以能夠有單品買了先。
0: 是不是啊？但問題是你沒理由蝕錢做生意的嘛，你叫人撥錢出來賣根本沒可能
4: 的。不是蝕的，我想是 30% 他可能歸回個本，再遲些就真的曉得。
0: 沒有，現在跌了 30%， 你真的那些地產商賺很多錢啊？
1: 不是賺了那
4: 麼多的。那不是啊，你不要說你去找地產商跟你計數，我這些我不知道。
0: OK， 好，
4: 那你說可能他加一個 percent 就多得滯的，或者是按季加少啲試下先啦，1% 係辣得滯。
0: 唔係新屋就2%啦，唔係新屋就係2%。如果每年你仲唔買咧，每年加個 percent 啊，係咁樣計法啦。另外嗰個空置税嚟講，平時你哋間屋唔租出去嗰啲咁計法就係另兩樣嘢啊。OK，
4: 佢間屋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一間屋就俾佢住啊，第二間屋佢先計啊。咁我覺得呢樣佢一向都行得，呢樣都好反對佢。自己住屋個有乜理由要計嘅啫？人哋咁住緊下低唔使食飯咩？總之呢個政府對於中產嗰邊咧，
0: 住緊係唔計，住緊又唔計，住緊係唔計。不過住緊你唔喺度住咧就計。有啲人住，你話住緊啫，其實你唔喺度住啊嘛。系咪唔同啊？两间屋嗰度两个情一定啦。好，多谢你。
4: 我都唔系几赞成啲人投机赚楼都系好伤啊。咁计个数先啦。
0: OK， 跟住啊。OK， 多谢，跟住啊 ，Danny 你好。
5: 喂，你好啊。
0: 你好啊。
5: 嗱，系嗰啲啲地产商咧，就卖定借，通常你买呢啲靓货咧，先同就买假货出去先嘅。買剩啲靚貨咧，臨尾先再出售嘅。點不知而家出售啲貨尾咧，冇人接手的話咧，咁政府咧就大立啦，等佢。但係你買俾我哋政府的話咧，你咪交空置税咯。嗱，一係你交空置税啊，乾竇；一係交賣俾政府咧，就半價。半價都係咧，我哋嗰啲即香港嘅綠別居啦啊。但係我啲冇第一次買樓冇啲係後生仔買去嘅政府。租借之後咧，3年後你用人嚟買得過嘅，將租金用嚟個安單批品去儲錢，咁啊大家有益之益彰咯啊！你買得起嘅，你繼續買，買唔起嘅繼續租，咁啊大家有屋住咯啊！我都係政府咁嘅政策啦，喺經過方法就
0: OK， 咁你自己你贊唔贊成佢咁加税法啊？
5: 加空置税？
0: 係啊，唔係未出售嘅屋啊！
5: 梗係要加啦，控制個屋嘅政府係咧，你唔賣出去，你話 hold 住喺樹，咪市場咪晾喺樹咯。啊，咁啊你又加佢空置税咪啱咯。咁啊肯佢，你一係賣出去，嗱即係賣出去，你唔係需要賣俾政府，個半價收購，咩一來去甩爛啦，整嗰個發展商；二來咧政府啊收平貨啦，攞咗成貨咯，即係啲 市民咯，租先租后买咯，啊，咁样明啊？
0: 哎，问题就话你要人哋蚀蚀钱喎，你如果你卖，你肯唔肯卖啊？蚀3%。
5: 喂，你而家空置喎，你唔买，你唔买买树要交税喎，你谂过先喎？
0: 佢
5: 地产商咪揽住死咯，自己可以啊？嚟，你佢继续供去银行交要供空置税啊？又俾拆厂啊个嗰个发展商。發展商翻身啊，揸車樹啊，知唔知啊？
0: 嗯 ，OK， 得多謝你。
5: 諗到嗱，好計啫。你唔俾我賣啫，咪空置税加你啦。你唔賣俾我平價賣，咁你甩咗個你唔賺啊，攞翻本都算數咯，係嘛？
0: 啊，未必就係講蝕緊錢啊嘛。OK， 多謝電話，或者我哋聽客户嘅信息。
5: 或者政府咯。
0: 好 ，OK， 聽客户信息，咁啊，繼續翻嚟接聽其他電話。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CC 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了，那么回到我们CC风云，那么直播室李宝安，梁栋财务电话这边是周志国。今天讲的话题呢，大家听到了。咁啊，就依個 B.C. 省省選咧，咁各個政黨咧都推出咧，可能唔同嘅政綱。不過大體上大家都睇唔到乜嘢政綱啊。咁但尹大偉咧，咁佢而家都係候選人之一啦。咁先攞到個位，或者攞大多或者多數嘅先成為嘅政黨啊，咁樣。咁今次佢即係喺混亂之中咧，會唔會再贏唔知。總之，但係佢話咧，就假如佢再贏咗咧，佢啊將會對嗰啲未而家嗰啲建築商未賣嗰啲apartment嘅咧，將會徵收税項。咁啊，與此同時咧，將會提高空置税，目的就話幫助咧啲人咧就多啲屋擺翻啲屋出嚟咧，就能夠咧舒緩呢個房屋嘅壓力咁講。咁啊，問題就話對於一出聲就變咗，可能影響到建築商好，或者係一般嘅居民都好啦。咁當然咧，佢話喂房屋空置税就99%都係唔需要俾嘅。咁但係問題你唔需要俾，你做咩事？我哋過年年都係填咧，有啲人填漏咗又要罰鬼人錢，又搞慘死先，可能先揾得翻。如果唔係咧，一早要罰你錢係嘛？咁啊，問題就話喂。你而家咁加上去喺個咁凄迷嘅年代，即係嗰個地產業，無論全國啊，唔係淨係加，唔係 BC 省啊，係咪起碼基本上根據呢個統計咧，起碼我哋 BC 省又再跌多10% 啊！咁有啲其他地方可能唔止咁嘅跌幅添啊！咁平均計嚟嘅啫。6046320咁啊，或者我聽個電話先啦，等我好耐啊。Hello， 陳生，陳生點睇啊？
8: 喂，大家好。
0: 你好。
8: 咁其实头先听个女听众讲话有首期，但係就供唔起定係嗰啲乜嘢情况。咁其实佢唔係有首期，银行亦都好保守，因为未睇到个底㗎嘛，咁佢点借条数出嚟呀？我打个譬如，你间屋100万係咪成交，你俾到一个当你 30% deposit，即系你要供70万，咁银行敢唔敢话依间屋唔会跌穿100万咧？咁佢实质上敢唔敢借70万俾你？可能佢借50万俾你，到时你嗰、那个你嗰、那个嗰、那个 down payment 就唔系30%，可能系50%咯。
0: 系啊，
8: 即系同埋个息口，同埋嗰个利率可能好高。你又大家有份工，系咪就等于可以供到层楼咧？同埋你哋话啲发展商，即系啲听众话啲发展商赚钱，其实你要明白一样嘢，发展商都同我哋一样喺银行度攞钱出嚟借，即系借钱嚟起楼嘅。咁佢就算要割喉出嚟话卖嗰个单位俾翻政府，咁佢实在有银行放唔放手咧？即系佢嗰个价钱系咩价钱咧？要减30% 出嚟俾出嚟卖？银行放唔放先，翻唔翻到条数翻嚟？同埋你哋个省政，即系如果将来阿尹大伟有得临庄嘅，咁希望唔系啦。但系如果佢临庄，你要抽佢1%，甚至2%，或者再多年3%嘅时候，咁你系同我计本身起间屋嗰个价啊，定系我个 listing price 咧？呢啲亦都系一个好，即系好多问题。即係佢哋本身呢個新民主黨，即係 BC 新民主黨，係唔想啲屋去升，但係你擁冧曬所有樓市， 唔好讲得太远啦，讲两年前啦，或者甚至一年前嘅屋价同今时今日嘅屋价，已经起码嗰个分别系差唔多，最少10-15% 啊跌咗。咁我如果旧年买间屋，我供紧，而佢不停咁跌紧落去嘅时候，咁未买屋嗰啲人又系咪真系有能力去买间屋咧？咁变相我而家供紧间屋系负资产喎。
0: 系啊，
8: 咁我又顶唔顶得顺咧？喂，我哋喺加拿大，我哋唔喺香港，唔喺亚洲啊！我哋负资产，我哋可以话俾你听，加拿大冇能力翻转头噶。所以你哋同埋你要记住一样嘢咧，加拿大基本上咧系地产，地产呢样嘢唔好话攞去炒，攞嚟住。我供间屋系负资产嘅时候，我点翻转头啊？同埋我哋温哥华冇得 bankrupt 噶、啊。冇得话破产俾翻间屋银行，我哋唔喺 Calgary 喎，咁点算啊？到时揽住间屋啊，即系你，即系我想啲听众自己谂下，如果温哥华呢个市嗰个地产系跌嘅，一路咁滑落去咧，我谂唔系净系影响嗰本身嗰个住房或者地产嘅，你系所有啲嘢咧都系有关联嘅，餐馆啦、啊，奢侈品啦、啊。买卖车全部都愣住嘅，你冇闲钱，你连自己间屋都未搞得掂嘅时候，点会搞其他嘢啊？系咪？衣食住行系差唔多行先噶嘛？咁你如果依啲嘢冧晒落嚟嘅，点行啊？即系所以唔好咁轻率去讲，可能好多听紧嗰啲系老华侨啦，咁可能佢哋已经搞掂晒啲摩技术系嘛？间屋根本完全可能买嗰时候都20-30万咁。一间屋一幅地嗰啲情况系唔介意嘅，但系好似你去翻呢啲后生去买间屋，就唔好讲远啊，净系呢一两年嗰个价钱已经唔同咗啦，即系嗰个跌幅已经系10-15% 系最少噶啦，系嘛？咁你系想去再继续跌落去，你加呢个自己本身嘅省政府要加啲压力俾发展商，好多嗰啲租出嚟起出嚟。系本身谂住放租嘅，都拎咗出嚟拍卖啦，最少都有3-4个盘。咁你话个市系发生紧咩事？你自己省政府唔知咩？点解仲要加多一刀落去俾个发展商？冇意思噶，你俾你佢听你讲起多啲租嘅单位出嚟，咁点啊？而家起晒出嚟，好多人租咩？有啲系基本上你肯租12个月，佢送2个月免费俾你住。咁点啊？咁佢，你估佢唔想收足12个月租咩？即系有时啲嘢点解会即系新民主党系希望系福利，俾福利一般嘅人，但系你嗰啲税喺不停喺上面嗰度或者喺中产度割落嚟俾下边，而下边系咪接得到咧？唔系噶嘛？咁点解要咁样做咧？点解唔系向外发展？去想多啲嘅嘢，可以點樣去為個本省去繼續發展去蓬勃咧？而加税係最低，即基本上係最低 B 嘅諗法，係都識噶。你政府講話我要加税，你行都可以加税噶，行幾多段幾多公里路，你加税得噶。你嗰時候諗話單攤入去單攤要俾錢啊嘛，呢啲咪又係即最低嘅諗法，係人都識做啦。邊個揾？找个小学生上去做都识做啦，使乜揾得揾大卫个律师去做啫？系嘛？
0: Okay.
8: 我想讲咁多。
0: O、okay, K， 多谢你意见啦。咁都一即系讲嘅，即系讲中晒。其实咧就即系对即系早期买落嚟嗰啲，佢用个虚位度，因为赚咗啊嘛。咁所以咧，佢哋仲要慢慢等，冇所谓啊。你加上加落咁啊，10% 可能之前又升咗咁啊。问题就话新近年嚟买嗰啲就真系惨啊！真系即刻系负资产噶。如果佢咁样坐一坐个楼市咧，又影响真系非常非常之大嘅。604-2-3元，下一位听众啊，刘生，刘生你好，
9: 系你好，
0: 你好，
9: 系啊，其实咁样嘅，我觉得咧，即系如果NDP 同埋加嗰啲 1% 嗰啲咧，我觉得真系都完全唔道地嘅，因为租市场咧，其实有两种，一种咧已经系租紧嘅，但租紧呢班人咧，有时候产生咩咧，失业，冇工作。佢系冇钱交租，冇钱交租情况底下咧，你知唔知啊？而家嗰啲租客系大晒嘅， 你如果佢冇钱交租嚟讲，你想赶佢走，根本上咧好难好难，起码一年两年你已经赶得佢走。咁你而家我买咗间屋，我出租俾你，咁你话你我收唔到一两年收唔到租，同埋咧佢呢啲人咧就现有嗰啲人，佢唔系话唔想交租，唔想话唔交租俾你，佢想交租，但系佢经济唔得。咁你一班人啊嘛，大班人咧系好多经济好差嘅，佢到处咧就系、是、打屋嚟租，嗰啲即系某种人啦，系咪？反正佢打咗间屋入去，佢住咗你间屋之后咧，间屋差唔多属于系佢嘅，佢又拆烂你，又整烂你，反正嚟讲咧就搞到你咧，成日你对住佢咧，日日咁唔翻工打电话就。咁你政府有个部门咩 ROBC 乜鬼嘢嗰啲 band 啲咁样，哇！日日同你讲政策，日日同你讲你要上 court 嚟同佢点样同佢点样，佢可以入到去咧，我交一蚊俾你或者100蚊俾你之后咧，嗰、那个单位咧你起码一年之后咧你都收唔到翻嚟嘅，仲要拆到你烂晒，跟住要装修要嚟。你咁你真係嚇死人嘅真係，如果你有間屋號、哦、你出租俾啲租客，新租客舊租客乜都好啦，都會有個百分比會產生呢、這個咁嘅情況。所以你話最加上你話哦空置要加多個税去，我相信呢好多人受害嗰啲人試過一段時間，即係我租間屋比較搞到呢單咁嘢呢，佢真係呢跳樓都唔掂，租又死唔租又死，所以你求緊上點呀咁求緊。
0: Okay.
9: 所以个地产市道咧，根本上我觉得系冇乜跌10%-20%。你讲话你话1% NDP 话呢啲咁嘅嘢啦，个市道已经系跌10%-20%，我觉得都唔系新奇嘅事。因为整个大方向，整个所有嗰个经济环境咧，系真系唔允许继续喺即系点样讲咧，系嗰啲地产即系或者系嗰啲成本又好，乜都好咧，系继续上去嘅。啊，所以投资房地产，做乜都好，我觉得真系已经系一个好惨、好惨嘅教训啦。真系可以讲，好多中产为咗投资房地产，我相信跌到，我相信，我唔知啊。我觉得就系一个，如果系移民咗嚟加拿大，喺我哋香港嚟，或者再搞呢镬咁嘅嘢之后咧，我相信你都今生难忘啊。可以讲系，你再搞落去，唯有卖又好，占平我间屋，走夹唔透，由得佢咯。你冇办法，因为可以讲系唔可以抗拒嘅。所有嗰啲发展商，当然啦，呢、這个周期可能发展商死咗一批人之后，今年有啲破产。你知而家喺破产嗰度咧，系一个听我今年嚟讲，平时都一年得。几百个嗰啲破产个案，800到。今年而家到而家为止，系已经系过咗3000啦。而家申请破产嗰啲地产啊，嗰啲屋嗰啲破产嗰啲银主本啊，你知几多啊？而家仲排紧期，好多。就算你系咧去拍卖又好咧，都排紧期上紧 court 嚟去破产嗰啲咧，都要排几个月先能够轮到你破产啊！你惨唔惨啊？而家
0: ，OK，
9: 所以我觉得真系荒谬咯。
0: OK， 多谢啦。
9: 但系加1%
0: 咧，系 OK， 明白晒你嘅意思啊。咁你讲中晒好多人嘅目前嘅困境喺度啊。呢个大家都知道，但系即系我哋执政嘅政府话今次唔接地气咧，或者佢唔理咧，我帮助嗰啲人有需要咧，咁样即系两个角度唔同睇法啦。604-320，或者我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10: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今日话题咧，我哋讲呢个省新民主党嘅就呢个准备出嚟候选呢、這个省议员嘅尹大伟咧，咁啊佢话假如再执政咧，佢假如佢又做埋省长咧，咁啊假如咧佢咁样咧就系、是、会将会即系建呢个未出售嘅拍文嘅税，以及咧增加个空置税嘅，大家点睇法咧？咁啊好多听众打埋嚟，我尽量听多啲啊。阿伟系先啊 ，Michael 你好。
11: 你好啊，主持嘉宾。
0: 你好。
11: 我假如啊呢个尹大伟佢当选咗呢个政策落地嘅话，即系对于地产嚟讲系推向一潭死水。你睇下知啦，如果呢个房地产嘅投资系一门呢个稳健同埋盈利嘅投资嚟嘅，如果有一个好嘅政策辅助住佢，一好政策，大把投资者可以进入呢个市场。但系点解投资者咁少入呢个市场呢？因为你嘅政策真系有问题啊嘛，真系有问题。我举一个例，我有一个亲人，绝对好亲人嚟噶，真系唔好彩佢，真系佢买咗个拍文，佢两次租俾人，两次都系有唔交租。最初就交租，后屘就唔交租，自己又要请律师去收楼。所以仲有一样好鬼气嘅，佢又话有啲嘅马桶啊，啲啊渗水啊，又某啲电制又有问题，要你去收你。如果你唔收你咧，直头话唔交租，大把理由。咁你上到去收你，但唔上去，望到佢哋嗰个样子真系好恶顶嘅，真系好恶顶嘅。咁样即系话，如果仲有一样喎，佢积落大批嘅煤气费同埋呢个电费，自己去呢个承担。后屘买新物话唔租啦，卖啦，等咗两年几，而家都卖唔得出，都卖唔出，因为嗰个市道唔好，卖唔得出。即系话，如果你系真系经历过呢啲咁嘅嘢话咧，即系你个刻骨铭心咧，真系好大好大嘅，好大。咁样我话，即系话，我哋又再讲一句，任何嘅法律都系以宪法为依归。即系我哋加拿大有多个宪法叫做呢个人权及自由宪章，即系立呢，即系话你喺呢个范围之内，点解要享有好多嘅自由？即系你买屋嘅时候，冇批定你去租俾人哋去自住甚至投资嘅，你系拥有一全全自由。但系呢个法律咧，就同加拿大嗰个自由人权宪章系相驳，所以呢个系我嘅意见。多謝你主持人，
0: 多謝 Michael。 OK， 他講中即係其中一個受害者，係嘛？呢個大家咧好多人都知道嘅，咁所以咧導致多人咧即係嚟投資時都諗下先。喂，我租間屋出嚟，然後咁鬼麻煩嘅咁樣，咁而家已經係即係市道嘅有可能出現咁嘅情況啦。咁第二就話你仲要加咁多咁嘅税項好條例好咧，就真係冇人制嘅，係嘛？咁所以咧都有排搞嘅。604-2673，歐陽小姐，歐陽小姐到你啦。
12: 系李保安好，两位嘉宾好。我今日就唔想讲啊 ，Baby Evie 太多人讲咗佢啦，即系我系认同大多数人讲关于 Baby Evie， 但系今日个题目讲咗出嚟咧，我就想讲讲头先好多听众都讲到嘅，楼宇嗰个经济或者系楼市。我听到好多人都讲咧，好似个经济咧就系因为 Baby Evie 呢个措施咧就会令嗰个经济会差啲，楼市会跌。我自己有唔同嘅睇法，其实头先亦都有听众讲咗噶啦。就是说这两年其实楼市都跌了10%多，原因何在呢？楼市呢其实是某个程度上面呢是 reflect 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个经济。我们看香港，刚才有听众说在香港来了，问下去香港这几年楼市跌了多少%，我想周志国的李保安都会知道。不要说我们温哥华，即是香港都跌到连呢发立啦，就是个经济的影响嘛。但我哋而家讲到咧，就是楼市跌咧就会影响经济，影响 investment。我就觉得是调翻转，应该是有 investment， 你嗰个楼市就算是几高咧，都一样有人租，一样有人买，即系本末倒置咗啊！我觉得大家个谂法就系呢个系我第一点。第二点咧就是即係 Evie 咧，佢即係我啱啱你講呢個話題，我立即炒啦。佢就講咧，哇！佢呢個措施咧，就 aiming at 咧，佢會估計係8.8 billion 嘅樓市嘅價值啦，嘅 value 咯，係 Greater Vancouver 嚇，係講緊 Greater Vancouver 係88亿，而佢估計係可以 unlock 到嘅咧係5000个 unit。咁大家計一計條數，5000个 unit 88亿。平均每一個 unit 80万-90万，咁你大家自己諗一諗啦。我要俾1%，17000， 17,000俾几多年咧？
0: 两欧阳啊，第一年系2%啊，34,000啦。
12: 系咯，已经34,000添啦，系啦。咁你谂下，你卖咗俾政府，即系唔系我讲紧系88,000嚟到计啊。咁嗰2% 咪17,000咯，因为佢话8.8 billion 5,000 unit 啊嘛。
0: 冇错，啱数，唔好意思。
12: 嗱，咁你大家自己系如果系嗰啲地产商又好，你买咗嗰个单位又好，你自己计咯。即系呢啲我哋唔识计，你哋自己去计。我俾15年嚟到去等啦，个楼市会跌啦，亦或系我真系点样样卖俾政府。第三个我想讲嘅咧就系新加坡。新加坡咧，佢嗰啲楼咧就系点样样咧？就系、是、首先做整咗啲政府楼，跟住然之后咧就等人去租，租到咁上下佢可以卖。等佢變成 owner， 咁呢啲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其實係可以幫到某一個程度。我覺得係應該要去變嘅，因為咧，我唔係好睇好嚟緊呢幾年温哥華嘅樓市咧係會升。咁如果你 hold 住層樓嘅話，你應該點做咧？呢個唔可以將話，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將嗰個思維咧就擺喺我因為要加呢個税，而係咧我。谂住咧个经济会继续俾落去，抑或系大家要睇一睇个经济系会好，抑或要等到Mr. Carney 讲要等到2050年，我哋嘅楼市先会好呢？如果真系要等到2050年，我哋应该点做呢？即系呢个系我自己想带出嚟。
0: 阿欧阳小姐啊，假如佢地产商要而家目前要蚀紧钱嘅，你仲再加上嗰时，你卖唔卖咧？你自己？
12: 我又唔系地产商，我觉得地产商
0: 咁啊蚀钱你肯唔肯卖先啦？你蚀钱肯唔肯卖先啦？人同心理就系蚀钱唔会卖，但系同样咧，啲人买咗啲屋咧，而家面对头先好多听众讲啦，我哋就算而家我买一间屋啊，你咁鬼多限制，租出嚟俾人搞咁多嘢，租金啊升唔得起，咁呢个咪百上加斤咧？呢、這个就系其他好多问题嘅。我同你嘅睇法又系调翻转头，系啊，你明白啲咩题啊？新加坡唔好同新加坡，新加坡系冇移民嘅，冇乜移民入去。我哋加拿大唔系嘅，系一年咧系讲几十万入嚟嘅。佢新加坡变咗定咗喺度，我冇移民咧，我起几多屋我定晒喺度嘅，冇嘢喐嘅。但系我加拿大唔系，一年就几十万入嚟嗰时，你点起点做咧？呢个系浮动噶嘛，即系两个世界嚟嘅，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好唔满意啲人成日将新加坡嚟比例，人哋嗰啲唔系移民国家嚟噶，佢系四。700,000就700,000，400,000就400,000，佢咪数多几多人冇屋咯，咁简单啫嘛，系嘛？但系加拿大唔系喎，年年使几十万入嚟喎。
12: Sorry， 李保安，你睇下 Co Harbour 一样系有啲 co-op 楼喺度嘅。
0: 有政府规定啊，20%咯。喂，阿姐姐啊，嗰啲 co-op 楼啊，嗰啲 co-op 楼啊，即系嗰啲其他上高嗰层要俾翻晒噶，人哋要负担埋噶，你明唔明意思啊？你根本就揾嗰啲其他人買屋嗰啲笨噶，你明唔明意思啊？你試下地產商唔會話唔蝕錢俾你做 co-op 噶嘛？你明唔明啊？佢只能夠將投下20%係 co-op， 就80%要支付埋嗰20%，就係咁簡單咪做生意。喂，多謝電話，我或者你時間再打嚟，因為聽聽下半信息先啦。
13: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604-320咁啊，继续接听下欧阳先生电话先。欧阳先生你好，
16: 阿主持你好，
0: 你好。
16: 其实我觉得咧，政府系错，你啲听众咧亦都全部系错。点解咧？因为你一个政府系嘛，要靠炒贵啲房屋嚟做叫做搞经济系嘛，完全都系错嘅。你應該要搞好經濟係咪？即係好多工做啊，就好多生產啲嘢，工廠好多嘢生產出嚟啊，樣嘢好多產品出嚟，咁先就好嘅經濟啊嘛。你炒高啲房屋，邊有越嚟越貴？點會做製造 inflation 係嘛？所以咁唔會搞好經濟啊。而阿尹大偉呢個人，佢自己承認錯咗啦。你而且我哋最錯就係我哋啲選民選咗佢呢個咁冇用嘅人，佢根本唔係做管理嘅係嘛？而且佢你睇下佢洗腳唔抹腳。而家仲话唔够啦，仲话要加税，又要加 PSD， 又话要加呢啲咁嘅 MP tax 系嘛，梗系错啦佢。但系我哋啲听众咧，亦都系错嘅。喂，大佬食得咸鱼抵得渴，你系炒得楼嘅，你就谂住有一日会跌噶啦。而且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佢阿 Michael 佢哋都错嘅。喂， 为什么啲租客交唔到电水电费会自己俾钱啊？人哋一租入嚟嗰阵时候，你第一时间 cut 咗啲煤气费 ，cut 咗你个电费，系挤翻落租客嗰啲名啦，点解系自己嘅名啫？所以根本完全都错嘅。而且仲有一样嘢就系、是，租客唔俾租系最容易赶佢走嘅，就最怕佢又俾租系咪？而且搞好多嘢咧，就永远都赶佢唔走嘅。所以佢哋系咪个个都错晒咧？只有我啱啦吓 ，thank you 呢个我
0: 咁我又唔系咁睇法啦，欧阳咁嘅问题就话头先阿 Michael 讲法就冇错嘅，你系啊好多租客租入嚟嗰时，
16: 佢错噶佢错，
0: 未必错嘅。你我明白你意思，话租客你自己系你登记翻一个煤气啦，有啲唔系噶嘛，佢包埋落去噶嘛，包埋佢咪佢唔找数咪一条数咯，整烂你咪嗰啲咯，你明唔明意思啊？冇错到你只能够话诶个别嗰啲
16: 诶，即系你住埋一齐嗰啲，你包埋嗰啲咧，嗰啲你唔交租。
0: 可以趕佢走咯，你咪一年半載咯，一年半載啊！你要小心啲添喎，你趕你有理由添喎。
16: 唔會一年半載。如果佢最容易
0: 唔會啊，
16: 最容易趕租客走咧，就係佢唔交租，幾個月咧就可以趕到佢走噶啦。
0: 佢肯走都唔係咯。
16: 佢交租啊？
0: 佢肯走咪係咯？
16: 你要識法例噶嘛？你要上去，你上去你個 residential court 嗰度趕佢走噶嘛？唔係話你唔好話你話你叫佢走噶嘛？你全部要
0: 我知啊！咁你都好多程序喺度中間噶嘛？中間佢又知啊，租或者你又
16: 要問。當然要你識程序啦。
0: 唔係咯，
16: 當然你識程序咁做啦。
0: 我冇可能
16: 做咁叫佢走，你梗係叫佢唔走啦。
0: 你有冇租過嗰批人咧？你有冇租過嗰批人咧？你有冇？
16: 當然有啦，係啦，當然有啦。我亦都趕過人哋走先，所以我全部識曬啲程序。而且我第一時間有新人嚟租咧，我哋第一時間咧。cut 咗我哋自己嘅煤氣費同埋電費，然之後就擠翻佢落去嘅。如果佢係走唔交租、唔交煤氣費、唔交電費咧，全部唔關你事嘅。所以阿 Michael 係錯嘅。
0: 唔係咁啊，唔係 Michael 嘅個角度，可能佢講翻我頭先所講嘅情況啦，又未必錯得曬嘅。你唔係因為歐陽啊，你熟嗰樣嘢就你精明，你熟就係做到咧。好大部分係冇佢因為點解嗱做生意係咁樣嘅歐陽啊，做生意咁嘅有時咧租屋咧，你有心態咧就係話，誒你唔租我又蝕一個，而唔租嘅時咁咪即係好似中咗啲人計嘅。你嗰啲人有心人咧，裝冇心人嘅，所以咧好多人咧仲計就話，就算你咁鬼叻啊，都一樣會分分鐘會中嗰啲人計嘅。你真係你想打爛啲嘢，你點先？
16: 你聽我講一樣嘢。
0: 歐陽，如果打爛你個廁所點先？打爛你棟牆你點先？你冇聲出噶嘛？你唔翻嚟咪整幾萬蚊咯？
16: 咁你衰嘅租客就你衰嘅租客咧就係你個衰嘅租客，你都冇辦法噶啦，就你要慢慢要上。我就話啦。佢最怕就係佢搞呢啲咁嘅嘢啦，係咪？
0: 咁咪係咯。
16: 搞租咧就仲容易趕佢走，你搞其他啲咧就難啦。仲有一樣嘢，阿保安哥，我哋第一時間租客嗰時咧，即係你當一個新人嚟嗰時咧，我要查清楚佢攞嘅 ID， 睇佢有冇好工作，問下佢有冇 reference， 你查清楚呢啲先㗎。如果你亂咁嚟嘅，求其租嘅，你就會孭鑊㗎。所以唔係話，所以要完全係要照足程序㗎。所以唔係話做咁樣就可以。求其就可以揾到食噶，
0: 嗱
16: 呢
0: 个
16: 系我意
0: 见
16: ，thank you，
0: 多谢你意见啊，咁啊继续接，
16: 系啊系啊，样样嘢都要识噶，唔系话就做咁样就可以赚到钱嘅，
0: 系咪啊
16: ？OK， 拜拜，
0: 多谢，咁啊喂啊 ，Danny 有咩补充
17: ？Danny 啊，
0: 系，
17: 喂，我话听你嗱，如果咁讲啊，买个新车翻嚟揸十年啦，喂，我揸十年喎，我新车嚟喎，可以卖翻去。我嗰、那個個車價高過以前咧，住係一樣啫嘛。你住下啲嘢舊啦嘛，咁我拍我個拍埋一隻舊啦嘛。啊，喺個同一單同一區同一個單位咁大嘅地方，喺一間新屋嘅起起處，哎，同價錢我係賣新屋啦，我嚟賣舊屋噶嘛。舊雞即係跌嗰個新嗰、那個舊價嗰、那個新價，梗係新價自然跌噶啦。兩蚊可能唔會住咗會升飆過以前，就可以賺到住，就可以賺到升值啊！哇，真係開心咯，諗得到幾好喎！但係咁嗱，我明白喂，建築商大家嗰、那個成棟樓有個嘅入伙紙啊，喂，人哋買咗出嚟入伙紙唔住啊，有空置税，成棟樓喂入伙紙，但係嗰個發展商唔俾入伙税。唔俾我空置税，喂，我大把货慢慢褪，唔贵我唔卖出嚟卖，咁样佢发达啦，咁所以起极都唔用，起极都咁贵，就系唔敢唔因，诶，货咧就好多嘅，不饱和晒噶，佢唔放货出嚟卖，咁咪搞贵晒咯，喂，咁贵啊，喂，住又贵，成本高喎。嗱，又要交地税回收費，咪又要就安做標定嗰嘢，冚唪唥都咁貴，誒公款咧抵消唔到個租金喎，個租金都攞唔到個平本費， 你做咩啊？你睇阿查正正话，你啲屋你唔系炒嚟住噶嘛？你攞嚟住咪算数咧？攞嚟嗰度再炒，想炒炒股票炒好过啦，仲快快脆脆啦，系嘛？
0: 嗯 ，OK， 多谢你先。咁、okay. 你唔好将汽车同呢个屋嚟比较嘅，汽车因为折旧咁啊，车地又唔同啊嘛，隔篱起间新噶，卖高啲啊，咁佢咪自动升值咯，话知你几旧啊，系咪啊？冇两回事嚟噶。六零四二六三，继续接听啊，邓生，邓生你好。
18: 喂，阿李保安会长，我系邓强兴啊。
0: 喂，点啊？邓 Sir 有咩意见啊？
18: 其实咧，你知啦，我哋呢几十岁人啊。咁啊，买屋呢啲系必然噶啦。我嘅经验就系咧咁样，租屋咧就好似你头先都讲啦，喺门生意啦，赚嘅嗰年咯，你咪俾税咯；蚀嗰年咪留翻嚟扣税咯，就系事。咁惊嘅。嗱，好似我哋阿李嘉诚话斋，你就只有买贵冇买错嘅。咁我哋咁多年以嚟都系咁啦，又起又跌。咁你主要你话政府嗰啲政策，小弟咧当年咧做旅游咧，有钱买巴士。但冇能力咧 ，NDP 攞个营业巴士牌，咁啊吓俾人哋抄牌当系支出，冇人发噶。你如果你认为政府嗰啲嘅政策唔好，咁咪选举嘅时候咪大家去帮帮手咯，就唔使惊嘅，唔使惊嘅。总之吓、啊、一息咧，即系我哋喺加拿大咧，好幸福嘅，好天气，好即系环境安全，又唔需要担心政治危险或者系咩自唔自由咁嗰啲。算啦，呢啲嘢唔紧要嘅，希望大家听众唔使咁惊啊！
0: 阿邓兄，我即系同你，即系我哋可能嚟得耐咧，心态移民得嚟加拿大咧，我哋都要承受加拿大嗰个气，即系点讲嘅自由气氛啊，或者嗰、那个佢哋个文化嘅。好似头先你话斋，我哋已经享受咁多嘢，我哋喺某啲方面可能呢个问题啊，无论而家当然治安唔好啦，即系经济又唔好啦，咁但系即系毕竟咧都系即系都系喺一个好好嘅地方住。所以我哋唔会感觉上话咁差，系咯。咁同样咧，
18: 你仲有咧，你中屋
0: 系讲
18: 中屋嗰啲嘢，仲有咧，阿邦哥。嗱，我哋咧报税揾会计师啦，上庭揾律师啦。嗱，好似我哋中屋咁样，喂，我识鬼中屋啲嘢咩？咁啊，俾几个 percent 嗰啲专业人士物业管理搞掂咯。佢冇撞板噶，佢哋好应噶，佢哋揾租客真系佢睇见佢哋每个月净收我几多 percent， 真系好唔抵。但你一接收嚟做咧，你又濑嘢啦。有阵时啲嘢咧，系真系要俾专业人士做嘅，就点唔使咁头痛咯。
0: 系，
18: 咁你咪个租加翻多几个 percent 搞掂。
0: 呢啲你醒目咧，可能中得即系悭得钉多啦，咁所以变咗咁嘅心情啦。咁人哋嗰啲通常悭得又悭啊嘛，租屋就有几难啫。咁啊见到佢咁有咩嘢，咁基本上佢查下乜嘢，但系实际咧一个。即係一個有心人對一個冇心人，你係好難避佢嘅。佢有心呃你嘅，佢租霸好鬼叻嘅。你係即係你即係等佢講話唔好彩嘅啫。咁當然啊，鄧兄啊，你都有好多屋租出嚟啦。咁問題就係你有冇遇過咁嘅情況出現啦？
18: 嗱咁樣，我哋唔講情義嘅。第二日唔交租，即刻 serve 張嘢俾佢。咁佢見到你咧，話賴真嘅喎，咁佢就好咩嘅。你但係咧，等你十日先再交啦，十五日先再交，咁你就弊啦。一俾佢拖咗半個月之後咧，佢就開始有種咁樣嘅知道咧，你可以恰得嘅。第二日一唔交咗，即刻 serve 張嘢，你一定冇問題。
0: 嗯，
18: 真係冇心軟。
0: 哦 ，OK， 咁佢都唔會心。
18: 總之咧，即係總之
0: 佢都唔需心軟嘅，佢咪拆爛個廁所塞啲嘢落去。佢點會心軟？
18: 咁啊，
0: 你識整就唔同啦，佢唔識整。又要俾嗰啲錢就係裝修噶嘛？
18: 係啊，自己換廁所最好噶啦。嗱，總之聽眾方面真係唔使咁擔心。總之我哋樂觀啦。嚇，我哋喺加拿大好開心嘅，好感恩嘅。
0: 啱曬，好啊，我哋撐加拿大。OK， 多謝你。
18: 嗱，咁
0: 多謝曬。咁啊，阿周志國，有冇少時間咩補充啊？
19: 我話你佢講得啱啊！你就算你啲人失業率高啦，即係你俾你買咗你供唔起啊！你加拿大失業率真係幾勁嘅喎，加拿大就四月嗰時候咧個失業率就係6.8%，佢就有成4300個單，即係個工作失去咗喺 BC 省嗰度。到家陣八月咧就少咗啲啊，有42000個冇咗，失業率都6.4%。咁你諗下，失業率6.4%都唔係低喎。咁你啲人，你就算你買一層樓啊，你邊度揾錢去供啫？你嗰份工都唔穩陣。啱先，咁同埋仲有一樣嘢最得人驚就係話，原來我哋加拿大喺 BC 省咧，真係喺四月嗰時候增加成10300人啊，係做嗰啲自由職業啊，即係做 Uber 啊，即係做送嘢嗰啲，即係話啲人揾唔到工作咧，就即係做嗰啲 等等，咁你諗下，即係嗰個加喺加拿大嘅就業情況係唔係真係好似我哋想咁覺得即係咁理想咧？仲加要再加埋啲空置税咧？你見到即係嗰啲市民即係要租屋啊，要好多成咧，都係真係唔係容易件事咯，我覺得。
0: 嗯 ，OK。

0: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29日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明确否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加拿大会向美国道歉以要求取消关税的讲法。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的进口禁令已经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午夜生效，这个是加美贸易战的最新发展。美国早前已经对加拿大价值几百亿元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加拿大亦都采取报复措施。白宫最新的禁令涵盖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加拿大酒类、糖蜜、电单车和乳制品副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认为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仍然有可能，因为加拿大会来找美国，并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关税。又指他将会赢得一切，又暗示是加拿大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说加方会来找他，并会向他道歉，他认为会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个公平的协议。不过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明确表示不会道歉。他说加拿大政府不会因为捍卫本国工人、企业和经济而道歉。他又指美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关税措施违反了美方政府六年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加美目前已经没有进行正式贸易谈判，不过纳布朗表示双方仍然有沟通，只是没有好像五六个星期前那样进行具体条文谈判。他说如果总理卡尼认为有协议能够保障加拿大主权，同时符合国家经济利益，加方会考虑展开相关谈判，但是现阶段政府会集中处理加拿大可以控制的事情。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贸易及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星期二亦都批评加拿大在华盛顿进行游说。纳瓦罗在一个会议上向加拿大游说人士表示要他们离开美国，又将加拿大经济比喻为只是一艘小船，而美国就是航空母舰。温哥华警方一名高级罪案分析员再次参选市议员，引发外界对警方政治化以及罪案数据公信力的关注。任职温哥华警察局近19年的 Arizo Sarabian 苏利安目前正在休假，代表由市长审官健领导的 ABC 党参选市议员。他在2022年亦都曾经参选，当时是代表无党派协会。苏里安的罪案分析工作曾经成为他参选时的重要议题。他曾经发现疫情期间陌生人袭击个案增加，相关数据其后成为2022年市选的重要公共安全议题。不过警方的数据显示，陌生人袭击数字其实在2022年上半年已经由每日平均 4.2 宗大幅下降至 1.8 宗，但是警方直至2023年秋季才公布后续数据。另外，在 ABC 党执政后，温哥华警方预算由3亿4100万元增加至4亿9700万元，而 ABC 连续三届市选都有现任或者是近期曾经担任温哥华警方的员工参选。政治学者认为警队与同一政党之间的密切联系值得关注，而这个情况在温哥华政坛亦都并不常见。有专家亦都担心负责分析罪案数据的人员参与政党政治后，即使数据分析本身无偏见，亦都可能影响公众对警方中立性和报告可信性的观感。苏利安就强调罪案数据分析的专业训练非常重视避免政治偏见。至于他如果今次落选，会不会返回温哥华警察局的原有职位，警方表示他目前按规定休假，假期结束后可以返回工作，但是未有进一步交代他未来的职务安排。本拿比 Central Park 附近一栋高层住宅星期二清晨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表示，事发在清晨4:30左右，本拿比消防员要求警方支援到 Grange 街近 Bark

0: Kirk Avenue 一栋高层住宅协助疏散居民同封路。警方表示，其中一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急救，但是最终伤重不治。火警原因目前仍在调查。运输联线宣布，由10月3号起会展开 SkyTrain 通宵测试，为未来多项运输网络扩建作准备。由星期六开始， SkyTrain 列车会在周末以及部分星期一凌晨时段通宵行驶。测试为期大约5个月，涉及博览线和千禧线两条线。运联表示，所有测试都会在正常服务时间以外进行，列车不会接载乘客，亦都不会影响日常 SkyTrain 服务。测试时间方面，星期六是在凌晨1点45分至5点45分，星期日是在凌晨1点45分至6点45分，星期一就由凌晨12点45分至4点45分。部分住在 SkyTrain 车站附近的居民可能会在夜间听到列车行驶声音，不过运联表示测试地点会轮流进行，并会采取措施减少噪音。今次测试是为 Emmons 站一个全新面积40000平方尺的控制中心作准备，中心预计在2027年启用。新控制中心将会支援未来扩建的运输网络，包括明年启用的 Broadway 地铁沿线，以及预计在2029年投入服务的 Dave Barrett 兰里沿线。新中心会逐步接管列车控制，并测试日常服务、例行检查和紧急应变等不同运作。这个亦都是 SkyTrain 自1985年启用以来首次扩充列车营运控制空间。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宣布，省北部沿岸 Kitimat 厂房将会进行扩建工程。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宣布，他们位于省北部沿岸 Kitimat 总值数十亿元的第二期扩建工程正在准备当中，又希望使到该设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增加一倍。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行政总裁 Chris Copper 在星期二早上一份声明里面说，该个项目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巩固加拿大作为值得信赖的能源合作伙伴地位。他说，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第二期是另一个国家建设投资，并表明当政府、原住民合作伙伴、当地的社区、技术工人、承包商和投资者齐心协力，目标一致时候，加拿大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持有该合资企业40%股份的显赫加拿大公司经已确认推进第二阶段的决定。与此同时，总理卡尼在星期二温哥华会出席活动，重点介绍其办公室所称的对加拿大能源行业的历史性投资。卡尼点宣布有关消息，随后在晏昼再次发布演说，并将介绍保护加拿大海洋的措施。 LNG Canada 表示，该扩建项目预计将使到液化天然气年产量由140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增幅大约是一倍。联邦政府表示，扩建完成后， LNG Canada 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为国家经济带来数十亿的收益。公司声明里面说，他们正同 Coastal Gasoline 管道公司合作，透过新建5座压缩站来扩大现有670公里长管道的输送能力。不过批评人士指出，液化天然气产量大幅增长也都显著增加 BC 省天然气生产的排放量。环保人士认为，鉴于一份联邦的报告警告加拿大人要为未来气温升高5度做好准备，减少碳排放变得更加紧迫。温度升高将导致加拿大西部冰川融化加快，夏季干旱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影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二表示，国会今个秋季会处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但是暂时未清楚他指的是自由党已经提出的数码安全法案，定是另一套独立立法。此前本省律政厅长李沙马就 Timber Ridge 枪击案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刑事法典，确保人工智能公司可以被追究责任。卡尼回应时表示，联邦政府一直有研究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包括服务提供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能需要负上法律责任，但是有关工作并不是因为李沙马的建议才开始。联邦司法部长弗雷泽办公室就表示，现行刑事法律在技术上属于中立，同样适用于科技公司和其他企业，并提到政府已经提出 C34 数码安全法案。 C34 法案目前仍未成为法律，法案如果通过，会要求 AI 聊天机械人公司负起合理责任，包括减低系统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以及在涉及资产、自杀和暴力的情况下设立危机介入程序。不过有法律教授就表示，未必需要修改刑事法典，因为如果 C34 法案通过，配合现有的刑事法典条文，警方和检控官应该已经有足够法律工具处理相关个案。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会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路透社报道，美方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财政部说，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及军民两用零部件。美方亦都制裁一间设于伊朗、为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的公司。一间设于香港的公司和公司驻内地的代表，被美方指提供关键电子零部件支援该伊朗公司，亦都被美方制裁。另外，巴基斯坦一间私营国防企业的主席被美方指利用在当地和国际的业务据点参与有关采购网络，亦都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报道说，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形容只是美方为营造正在打击伊朗的观感而采取的公关手段，实际作用是微不足道。在美国，多间人工智能业界巨头近期呼吁放慢 AI 发展步伐，政府加强监管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东厅和一批 AI 科技和社交平台企业高层进行午餐会。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与会者普遍认为应该进行强而有力的自我监管，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当然会监管，但是自我监管亦都非常重要。他亦都正考虑成立一个10人委员会以监管 AI 产业，并指已经和与会科技公司高层签署一份具道德约束力的协议，但是未有透露细节。特朗普表示，会上亦都有讨论地方社区问题，尤其是建立数据中心，会努力令社区感到满意。他其后签署文件，在官方文件上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出席午餐会的科技界高层包括 Anthropic 行政总裁亚莫迪、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超微董事长苏之峰以及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等。而马斯克和王仁芬在会上分别坐在特朗普两边。上周以 AI 代理失控增加为由，宣布暂停训练旗下能力最强模型的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接受 CNBC 访问，指正调整开发速度，包括有时暂停训练模型，强调必须以非常有把握的安全论证推进工作，避免带来焦虑。另外，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在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 又话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29号星期二，上个星期美国非常热闹，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愿到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之外，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由22号到28号召开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开幕发言，吹嘘自己第二度上任美国总统的政绩和宣传他的主要对外政策。其他一些大国的领袖亦都趁着机会在联合国这个政治舞台上晒冷，以及在场边拉关系。和美国打紧仗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俄乌战争中处于下风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面对国内大选有可能败选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被中国俄罗斯围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有出席会议。在港台发言，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出席，但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亦都在会上发言，与乌克兰针锋相对。而做了联合国十年秘书长的古特雷斯就作了他任内最后一次的演讲。相反，在华盛顿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没有现身联合国，似乎习近平并不重视联合国这类得个港字并没有实际效用的会议。中国外交只注重平时的细水长流以及实力交往，对于在今次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领袖的讲话，对于了解目前国际形势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让我简单做一些分析。先讲特朗普，他从来没有将联合国放在眼内，今次发言的目的只是向在场各国政要宣扬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且对一些国家发出尖锐的威胁。这篇冗长演讲铺天盖地，大致有五个方面的主题。第一，大力宣扬美国实力，宣扬自己的政绩，并自称和平缔造者，再次向全世界宣示美国优先。第二，他直斥古巴是失败国家，他一直在这里推动从根本上改变古巴局势，并且说古巴将会垮台。第三，又再威胁要歼灭伊朗，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伊战争就会结束。第四，盛赞美国和格陵兰岛签订的协议，美国已经掌握了这片北极的土地，保卫了美洲大陆，亦都保卫了欧洲。第五，就是他为人工智能改名叫做超级智能，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发展竞赛中占据领先地位。特朗普的讲话只能够用自嗨来到形容，因为大部分都不是事实。例如说要歼灭伊朗已经讲了超过半年了，如今美国正是灰头土面准备走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3号在联大会议上就明确表示，他们不想继续打这场仗，但决定权在于美国是否想打。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但是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强调地区问题必须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够任由外部势力插手。目前正在被战争困扰的两个国家的领袖，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有在过去这几日的联合国辩论会上发言。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他们发言的时候，会场内不少国家代表纷纷起立离场，场面处处都是空椅子，显示如今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继续战争的国家是买少见少。内塔尼亚胡目前正是面临个人政治危机，10月份以色列就要举行大选了，他连任的机会甚微，一旦下台他还会被弹劾。今次联大发言是他拉票的最后机会，但是他得罪人多，称呼人少， 他的发言除了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行动辩护之外，还左右开弓，痛骂欧洲多国的领导人、纽约市长、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家。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离场，在会场外亦都有数百名反对他的人在示威，有几百人因此而被捕。内塔尼亚胡真是超级嚣张，他将抗议他而离场的各国代表称为道德懦夫。他还对留在会议厅里面的人说，如果还有其他道德懦夫没有离场，就请现在离开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一样不受欢迎，他25号登上联合国港台，是他当上总统之后的第四次，但一次比一次获得更多的国家代表杯葛。当日他发表讲话的时候，几乎只有欧洲的国家代表在场，大多数国家只留一两位代表在会议厅，有些国家甚至全体离席，使到会议厅到处都是空等。最令泽连斯基难堪的是，美国当他没到，以冷眼相待。泽连斯基在讲话中亦都口出怨言，说美国只关心和伊朗的战争，对俄乌战争如今是不闻不问。泽连斯基出身是一个演员，做了几年总统都并无长进，只是懂得夸夸其谈做show。在今次联大演讲，无意之间又得罪了亚洲盟友韩国。他在演说中公开表示，已经将两名乌军在战场上活捉到的朝鲜士兵送到南韩。泽连斯基还绘影绘声地说，活捉这些朝鲜士兵并不容易，其中有人还试图自杀。对于泽连斯基爆了这宗料，韩国总统李在明大为光火。李在明批评，不论南北韩关系如何，不论是否有人因此丧命，亦不顾国家利益是否受损，这些事双方是有默契，就是不能够公开的。如今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向全世界宣布是违反了不公开协议，令人感到相当之遗憾。最后讲到今次在联合国发言听众最少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今次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华盛顿国事访问，担心美国出卖日本利益，而急急忙忙飞到美国，争取到和特朗普见面30分钟，但是惨被冷待。他就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呼吁改革联合国，其中最具争议的是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日本的二战敌国条款。敌国条款是将二战期间和联合国宪章签署国交战的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称为敌国，并且保留涉及战后相关措施和领土安排的措辞。这个条款最令日本不安的就是，假如这些敌国对联合国五常国发动军事行动，五常国是不需要联合国讨论就可以对敌国开战。高市早苗要求删除这个敌国条款，即是要修改联合国宪章，这个简直是谈何容易呢？五常国中其中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不会同意。高市早苗今次真的出晒丑了，他在联大发言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代表都离开了。另外他今次到达美国没有红地毯，也没有任何的美国官员去接机，和习近平获得超高级的接待规模，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昨天我讲到上星期习近平访问美国，受到特朗普的高规格的接待。由8点成果共识和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已经正式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这个是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被世界头号强国正式平等看待。这个是100年前中国依然被世界视为东亚病夫。即使在二次大战之后，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因为国家实力问题被列强出卖了国家利益，中国都只能忍痛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虽然在韩战和美国打过平手，但是国家的整体经济力量、军事实力、科技力量、工业实力、人民生活水准等各方面都是相当落后，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强国。国家整体上是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就无论从精神上、物质上都是极端贫乏的。欧美等国家固然是看不起中国啦，但即使是中国人啊，无论海内外啊，都不认为中国有希望。在四十几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呢，情况都没什么大的改变，没有人会认为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但情况开始改变在90年代初发生，中国由过去贫穷落后都慢慢从废墟里面爬翻出来。但奇怪的是，90年代初正值是六四事件发生无奈，中国依然是被西方制裁的，而苏联集团亦都在1991年年底宣布瓦解。本来美国在70年代和中国结盟，目的是想围堵苏联，但苏联集团已经瓦解了，美国就没有理由再联合中国去对付苏联的嘛。相反，中国正式成为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执政大国，美国更要将它随之而后快。当时中国的处境真是岌岌可危的，但是中国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居然挺过打压，埋头苦干，韬光养晦地发展经济。再加上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低成本争取外国投资，成为世界工厂，尽力发展经济。而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国亦都乐于接受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因为中国当时的 GDP 只是美国的1%，美国根本不会将中国视为一个竞争对手。加上2001年阿尔盖达这个恐怖组织的袭击美国，令到美国调动了所有的资源去中东反恐，令到中国有喘息的机会。到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中国反为可以腾出手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但这样一做就令到美国惊醒了，中国原来已经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所以便调过头来重返亚太，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围堵，但可惜已经为时已晚了。现在翻转头来看看，自从奥巴马在2011年重返亚太再度围堵中国，至今已经15年，美国亦历经奥巴马、特朗普第一任、拜登和特朗普的第二任，美国几乎用尽过去以前围堵和瓦解其他国家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但似乎效果都不大。本来在过去100年，美国攻击最大竞争对手，俗称我们叫打老二的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100年前美国超越了英国之后，在二次大战中打败日本和德国，在80年代在经济上就再次打败日本。但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和苏联就争夺世界霸权的宝座，但是美国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都相对优于苏联僵化和欠缺灵活性的制度。终于苏联就在1991年瓦解了，美国前后用了45年的时间解决苏联。自此之后，美国就成为世界的单一超强，所以在打老二方面美国是很有经验的。但为什么对付中国用这些方法就不灵的呢？是中国的运气好，还是美国在某些方面出了错呢？以美国的理解，用瓦解前苏联集团的方法来对付一个共产党执政的落后国家，应该绰绰有余啊。但用在苏联集团身上的方法，偏偏在中国身上就起不到作用。特朗普8年前上台之后，就在经济上和科技上对中国全面封锁，企图扼杀中国的经济和窒息中国在科技的发展。开始的时候，中国亦都惶恐不安，但最终中国都挺过来了。到特朗普落台，拜登上台，拜登就改用联合美国其他盟友，建立所谓盟主联盟、四方会谈、美日印澳的联盟、英美澳的联盟来围堵中国，更在新疆、台湾和香港的议题上令中国难堪。到去年年头，特朗普再次上台， 再跟中国打关税战，但中国就是不屈服。到去年年尾了，美国明白所有的手段都不可以令中国屈服，就唯有暂时妥协，所以才有今年五月的特朗普访华和上星期习近平访美这个令人惊讶的结局。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的种种问题多如牛毛，政治上例如贪污腐败、对异议人士的压迫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等等，都令到北京政府困扰不堪。经济上就是经历国企结业、工人下岗、房地产泡沫、工人失业等严重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很多都被西方视为难于解决的，但北京政府就似乎见一步行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即使是到现在都是这样。以后怎样发展就没有人知道的，但至少现阶段美国要跟中国妥协，承认中国的大国强国地位。这一次美国将中国视为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是过去300年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例子。因为过去300年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世纪，西方国家互相争夺世界霸权，好像英国和法国、美国和英国、美国和苏联，这些都是西方国家的争霸。他们从来都不会将非西方国家看在眼内，即使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打败了中国，再打败俄罗斯，但在西方列强眼中，日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二流国家，和今次美国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亦都是可以说是300年未有之变局。那到底是中国国运好啊，定是中国做啱了一些嘢呢，才得到今日的地位呢？我认为中国自身的努力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美国自从在90年代初打败了苏联，成为世界单一超强之后，就不断在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伤害到自己的整体国力，迅速由霸权顶峰下滑，一升一降，就导致今日这样的局面。虽然美国现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号强国，但国力早已今非昔比，现阶段要解决中国这个心腹大患更是力有不逮。但是美国霸权衰落，而中国经过百年耻辱的再次抬头，又似乎符合历史规律。难道历史上冥冥中真是有主宰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明明只是中大所举行的通识教育一堂的周会的讲座，其实这些讲座呢是需要呢是签到，但是不计分的。明明讲者是经济学的中大老师庄太良，咁亦都系大家认识一位呢，其实亦都喺好多场合都会听到佢高论嘅一位，其实系相当系普及化嘅经济学者。嗰、那个题目系伴侣经济学，其实呢啲咩课题咁经常喺大学里面都有去讲论啦，喺社会上间中都有倾到。但是比较严肃去讨论同埋同个经济学去讲下点样去求偶、嫁人、娶老婆呢，其实是一个呢是相当是贴心的话题、哦。不过呢哇这个讲座引咗轩然大波。有一庄教授的表达方式就令人产生好多的误解。因此呢部分学生就将佢部分的内容呢是放大咗，亦都喺网上好多讨论。咁啊，搞到咧，咁啊要联署系要求中大方面咧要处分庄太良啊，甚至话咧佢而家系咧新亚书院嘅副院长，应该系褫夺佢副院长嘅名衔，因为佢咧系歧视女性。哇！呢、這个罪名咧放喺而家嘅社会，样样讲个平权咧，其实咧罪该问斩嘅。但系点解引起咁大嘅风波咧？嗱。当然这个内容呢其实是容易令人误解，但如果你认识庄太良一向那个的经济学的理论，其实它最重要就是讲机会成本，也都是呢真的呢是计得很清楚而讲明的伴侣经济学嘛，是从经济学 去讲下呢个结婚求偶嫁人事件，你明白背景咧，就唔会产生啲不必要误解。事实上咧，今次佢讲座内容咧，亦都唔系话咧系突然间系衍生出嚟。其实佢早年有本书叫做《人生炼金术》，咁啲系根据佢可能系早年啲嘅一啲著作啊嚟到依书直说。咁就当然有冇加啲新料我就不在场啦，但呢本书我早年都睇过，其实真係一个几好，让我哋呢增加我哋喺求偶搵对象嘅时候呢多返啲经济因素。事实上当然我哋其实都唔应该太高调，有时候女子去希望嫁个好人家，能够搵一张係稳健嘅饭票，咁啊，这样系好现实情况啦。男仔同样希望搵个女仔，贤良淑德，同时咧又可以喺经济上大家去承担。所以嗱，伴侣经济其实系一门咧系相当系实用嘅学问。咁由于佢就特别有一章就讲到女性掉金龟嘅问题，就讲到咧话女同学你唔使读咁叻书噶，读个博士点咧？咁啊，你可能未必系同机会成本嚟讲咧。你未必嫁到个好郎君喎，点解？因为你读得博士嚟咧，咁啊，可能咧你嘅青春就埋葬喺书卷当中啦。咁啊，年纪大咗，嗱，你个女性个价值咧，好自然就系会贬值嘅，啲现实问题。但系你讲得唔好，就觉得你系轻蔑紧女性，于是引咗系轩然大波。咁啊，呢个课题喺社上亦都有咗个讨论。嗱，本来庄太亮呢个演讲系值得我哋去探讨下嘅。但就似乎唔应该咧太过上纲上线，不过而家香港整个情绪就系咁啊，可能系有好多嘅郁闷，好多嘅不满，你知有少少嘅出口咧，大家就会爆发出嚟，而动不动咧就要对方要认错啦，要道歉啦，同埋要人头落地，同埋又睇下咧就欺善怕恶噶，即系好简单嚟讲，嗱你面对呢个教育界咧。咁你教授好咩好都係一个书生，你冇乜嘢权力。咁你只能够呢要保持呢老师谦谦君子。但好简单，社会上好多人呢真係好大声好霸道，讲啲嘢呢亦都其实呢礼还接曲。不过大家又唔敢去抗衡佢喎，你抗衡佢呢又整个罪名俾你，哇你就发表啲系仇视社会嘅言行啊，令政府陷于尴尬等等。呢啲呢就係整个社会就有一个咁嘅氛围。所以张太亮唔好彩啦，今次呢就似乎呢喺表达方面呢就唔识最后呢去兜他兜啊兜他兜。咁啊以至呢太过老实啲，可能学者就係咁啦。即係将佢变佢自己好相信一套嘅经济学嘅理论呢讲出嚟俾同学参考啫。咁啊搞到呢可能要俾人去投诉去到要副院长冇得做呢。不过我相信事情呢中大方面呢亦都唔会呢係太个情绪化处理嘅。因为佢唔係好似黄锦辉咁呢係犯咗一个相当严重嘅刑事罪行啦。你觉得个言论唔妥，咁唔妥喺边度呢有冇触犯法例呢？你话你听上嚟唔舒服，咁佢又道歉咗啦。咁呢事情呢係应该告一段落。不过呢其实呢个话题呢係值得我哋呢係觉得从学术方面啦，从系我哋嗰个嘅价值观啦，同埋再探讨其实结婚系咪一个经济交易呢？有人觉得系，有人觉得唔系，翻个老问题叫做爱情与面包的争论啦。
8: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0: 伊斯省省长尹大伟突然喺9月22日要求解散省议会，10月24日举行省选，引发嘅问题实在太多，逐间同大家分析一下。第一，尹大伟话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贸易战对 BC 省构成 existential moment， 讲白啲即是话 BC 省有生存威胁，所以就要重新取得选民授权。但是反过来亦都可以问，如果特朗普的威胁咁迫切，为什么一定要在10月24号选举呢？因为即使现在不选，尹大伟领导的 BC 新民主党 NDP 仍然是多数政府，可以制定预算，推动经济政策，同联邦政府协调应付美国关税，推动能源、基建和产业政策，并没有因为失去议会信任而必须提前选举。 而且距离上一次省选不够两年，省政府距离正常四年任期还有相当长时间。BC 省面对危机本身并不能够得出依家要即刻大选的结论。这两件事中间仍然欠缺了一个逻辑，就是为什么只有重新选举才可以处理这个危机。第二，最大反对党 BC 保守党党魁冯杰尼刚刚在宣布省选之前两日辞职，前后有多名议员出走被逐出党，反对阵营正在重组，新任临时党魁杜可森甚至是在选举公布的时候才刚刚走马上任。你揀对手最乱的时候突然间宣布选举，政治上很难令人信服你的动机。不过有意思的是，尹大卫的突袭式选举反而令到反对派立即停止内斗，迅速重新团结。尹大卫宣布省选之后不够两个钟头，之前退党加入了 BC 中心党的七名议员重新加入保守党阵营。那尹大卫究竟是不是犯了战略错误？如果你从他的政治策略角度分析的话，他很可能希望利用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个是 BC 保守党党魁刚刚辞职，缺乏稳定的领导。第二就是反对派出现分裂，未能够形成统一的政治信息。第三就是新政党 BC 中心党还未建立成熟的全省竞选网络。但是可能低估了提前省选带来的另一种效果，就是当一个政党面临真正的生存危机，原本的内部矛盾反而可以迅速被搁置。换句话说，尹大卫可能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瓦解的反对党，却因为提前选举令到这个反对党重新找到团结的理由。不过 BC 保守党重新团结不等于他已经解决了政策、候选人和选民信任问题。同样，反对党重新整合亦都不代表 NDP 的选举处境因为这样恶化。不过有趣的是 BC 中心党大起大落的过程之快可谓相当戏剧性啊。BC 中心党成立了年纪，原本只是得少数成员的啫，因为大量 BC 保守党议员退党加入，突然成为了议会第三大党。但是短短几日，大部分议员又退出打回原形。不过这种高速政治洗牌，选民应该怎样理解这些议员究竟代表什么理念呢？第三，固定选举日期本来就是要避免这种政治操作。 BC 省早在2001年就引入了固定选举日期制度，官方对制度的解释非常直接，就是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避免选举时间会因为政治或者党派理由而被操控，令到选民知道政府大约会执政几耐，亦都增加政府的问责性。现行的 Constitution Act 规定，正常情况之下省选应该是在上一届选举之后第四年的10月第三个星期六举行，但是同时又保留了省督解散省议会的宪制权力。但是在政治伦理上，你有权这样做不代表你就要做尽的。既然固定选举日期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由执政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的空间，咁点解一个有稳定多数政府嘅省长仍然要喺两年之后突然间提前选举？第四就係同市选只係相隔7日，好容易会造成混乱。市选同埋省选係完全唔同制度、唔同候选人、唔同政府层级。咁但係普通选民呢就要喺连续两个星期处理两套选举资讯。而且市长、市议员、学校董事等候选人已经完成了提名和竞选安排，省选突然间加入，一定是会令到候选人宣传资源重新分配，媒体注意力被省选大量吸走，市选的候选人曝光时间被压缩，选民需要在短时间内理解两套完全不同的政策议题，政党和政治团体增加了额外的竞选成本。更加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政府领袖事前已经要求不要给两个选举重叠，但是省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要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且因为事出突然，相信是因为想让路给冯杰尼重新透过补选入省议会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出缺的议席正在进行的补选，但是就因为省选被取消，已经投了票的作废，可以话农民伤财。第四，从宣布省选到正式投票只系得32日， 选举搞得咁急，技术上系做得到，但系做得到唔等于竞争条件完全公平。而且今次唔系单纯嘅一个月选举期咁简单，而系由9月22号宣布，10月3号下午1点钟就截止候选人提名，真正只系得11日时间完成正式提名程序。咁即系话现有嘅政党就明显有优势啦。假设有一个全新嘅政党，9月22号先至决定要参选，佢要喺短短11日之内要揾齐93个选区嘅候选人，决定边一啲选区值得投入，完成党内提名委任，处理候选人法律文件，建立竞选团队，揾财务代理人，建立捐款渠道，设计竞选信息、印证宣传品，建立网站同埋社交媒体，招募义工，组织逐户拉票，准备媒体采访，筹集竞选经费。咁多嘢做，实际上操作系非常之困难。一个现任嘅省议员，即使只系得一个月嘅竞选时间，因为佢已经拥有选区嘅知名度，过去两年嘅媒体曝光、政治履历、义工网络、捐款人网络、党内资源、社交媒体追随者，同埋过去选举建立嘅组织，一个第一次参选嘅人就冇呢一啲优势啦。一人一票喺投票层面当然系平等啦，但系喺竞选开始嘅时候，每一个人嘅政治资本唔同，而推得咁急嘅大选系会将呢一种既有优势进一步扩大。所以咁急嘅选举未必会造成法律上嘅唔平等，但系确实可能造成实际竞争能力上面嘅唔对称。总结嚟讲，尹大伟当然系有权提前解散省议会。咁但系 BC 省已经有固定嘅选举日期制度，固定选举日期制度本身就系防止执政党揀自己最有利嘅时候举行选举。咁点解政府要喺仍然有议会多数、距离正常省选仲有两年嘅情况之下，仲有距离市选又只系得一个星期嘅情况之下，仲要偏偏选择最大反对党党魁辞职两日之后，反对党正在重组嘅时候宣布选举？一个只是有11日就要完成候选人提名的制度，对新政党和新候选人是不是真的公平的竞争？如果提前选举真的只是因为 BC 省面对美国的重大威胁，那为什么不可以给多几个月，甚至是给多几个星期？为什么偏偏要将候选人提名压缩到只得11日？到底是公共利益要求现在要即刻省选，还是政治时机容许尹大伟现在要省选？究竟是 BC 省需要这一场选举，还是 NDP 需要这个选举时机？那就留下大家自己想了。好，今天经历时间差不多，下次见，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喺北温宣布拨款12亿元用于海洋保护工作。与此同时，加拿大正就一条通往西岸嘅新输油管及大温哥华地区一个主要港口扩建项目，准备作出最终嘅决定。卡尼话：呢啲重大计划意味住海上将有更多船只航行，对大家共同努力保护嘅海洋栖息地将造成更大压力。本国必须加强现有系统，以便喺发生意外时候保护海洋生态。该笔资金将用于多项新嘅措施，包括扩大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监测海上交通能力、建立国家近岸天气预报系统，同埋制定海洋哺乳类动物石油泄漏应急计划。卡尼表示，呢项工作还将包括搜救暂升级、改进海底测绘图，同埋加强渔业保护工作。今次嘅宣布，正值屋太华准备喺星期四做出决定之前进行。屋太华需要决定是否将计划中由亚省到 BC 省南岸嘅输油管道工程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列治文夜市经已喺2026年9月20日闭幕，完成佢哋26年历史嘅最后一日。在周末大会将会举办清仓拍卖，主办单位在 Instagram 上发布消息表示，随着夜市落幕，他们将开始出售活动场地内的装饰和库存。清场特卖会在10月2日星期五晏昼2点到6点，以及10月3日星期六上午11点至晏昼5点于夜市原址举行，所有物品均以先到先得方式出售。商品包括场内装设和大会用品，包括龙形的丝绸灯笼、充气装饰、LED 显示器和夜市标志性的暴龙雕像。发言人指他们很多商品早前经已售出。之前有报道说夜市的场地租金合约到期，导致列治文夜市要关闭。主办单位新闻稿就表示，26年来夜市承传着无数的回忆。台湾的总统赖清德早前计划拨出1.3万亿新台币国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和加强无人机等产业。张含就回应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不但挤占民生开支，更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难逃败亡的下场。他又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0日的，大家早晨 ，Kathy 早晨，早晨陈建邦。
7: 早晨，欧荣恩，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叫做真相和解日的星期三，9月30日一个公众假期，大家早晨。
0: 早晨。
7: 哇，个温度咧就11度，我出嚟嘅时候，而家又系咪11度？
0: 而家10度啊。
7: 而家10度。
0: 话就话10度啊，唔知啊。但我觉得今日咧冇琴日咁冻咯。
7: 都唔系。
0: 琴日20几公里啊，吹到咁，今日就得4公里咯。北风我吹唔到呢边，
7: 都有少少寒意嘅。
0: 但我今日件褛系薄过，唔系系薄过琴日嘅。琴日我着一件龟壳，再着一件薄褛，今日就剩一件褛得啦。
7: 嗱，基本上咧，今日啊公众假期啊，
0: 系啊，
7: 其实真系唔系全国假期嚟嘅，
0: 唔系。
7: 吓，咁另外咧就系马路上边嘅车辆咧，我觉得温哥华嗰边嘅车辆咧系多啲嘅。
0: 啊，
7: 到我上咗桥咧。

0: 又貼有嗰條橋，又想拉橋一下向南一路落咧，啲車就少啦。
1: Richmond 冇乜車啊，今日直情
0: 係啦，
1: 唔多車啊，個個都瞓覺。
0: 係咯，
1: 係咯，
0: 係咯，即係話咧，温哥華市我仲見到五點零鐘已經有巴士行添，仲
1: 有 Richmond 都有
0: ，Richmond 都有，但係多唔多人咧？
1: 我諗佢個班次可能會減少少。
0: 啊，但係唔係喎，每逢朝頭早呢個時間都有一班巴士嘅喎。佢無論假日又好，平時都好，都有班巴士嘅喎。
1: 但係撞唔正咧，有時爭一兩分鐘咧，出門口咧就撞唔正嘅啦。即係譬如你見到巴士站企開嗰班人咧，你過一分鐘兩分鐘，佢哋就上咗車或者係未到咁樣噶啦。
0: 但係一般嚟講，巴士係唔會噶，巴士一定係到去嗰佢因為而家有個 internet 可以 check 佢啲 schedule， 佢未到點咧，佢都要停到夠點到先。
1: 唔係，我意思係我見唔到啊。
0: 哦，你見唔到？
1: 即係譬如我自己出遲一分鐘兩分鐘咧，或者出早一分鐘兩分鐘，咁就睇唔到佢哋咯。
0: 啱啦，你揸車啊嘛，
1: 係
0: 咪？佢行路啊嘛，
1: 冇錯。
0: 係咪？你有四個碌，佢十一號啫嘛。
1: 係稍後巴士。
0: 梗係問啦。嗱，呢幾日咧，我哋一陣間嘅環境部咧話俾大家聽個天氣預報如何。但係如果你今個月嚟睇，十月嚟睇咧，我哋可能 BC 省啊 ，BC 省啊，喺呢個月咧或者係十月咧，我相信咧應該係會有嚟到100毫米嘅雨量嘅預測喎。
1: 儲唔儲到水塘啊？
0: 未知。佢話咧到而家嚟講咧，有一股最強嘅風暴咧係橫掃緊 BC 省。
1: 係啊。
0: 咁啊，今個禮拜咧揭開序幕嘅。最後嗰個系統咧就挽救咗地區相對乾燥嘅九月，
1: 正常啲嘅落雨水平啦，係咪先？其實咧，老實講，我哋個大氣河流咧喺呢個時候差唔多嚟嘅啦，年年都係咁上下噶啦，
0: 聽慣啦，聽慣聽熟啦。
1: come on， 你話呢、這個以前咩啊咩嚟嘅？第一次聽，三年前好似咩叫 atmospheric river 咧？咩叫大氣河流咧？咩？而家就明啦，係咪？咁一股直接係帶嚟東南亞水氣嘅大氣河流咧，就今個星期開始襲擊我哋 BC 海岸啦。咁所以冇辦法啦，大家可能車尾啊或者背囊咧擺定把遮咯。
0: 嗱，呢個咧基本上大氣河流咧就其實最上個禮拜已經過咗噶啦，已經過咗噶啦，但係咧已經講緊啊帶咗100毫米以上嘅雨水噶啦，
1: 係咪？
0: 咁啊，當然佢話呢啲咁嘅排名咧，嗰個大氣河流原來都有得排名嘅，由 AR1 到 AR5 嘅。
1: 哦
0: Atmospheric River 嘛
1: ，OK，
0: 咁啊衡量嗰个水蒸气运输个强度同埋持续嘅时间嚟到估算咧大气河流嘅影响嘅。
1: Really， 咁而家即系随住咧系佢哋个岛嘅西北端咧形成一个微弱嘅叫地表低压啦，佢哋话，咁就强降雨咧喺星期一嘅傍晚，即系琴日咧，去到即系差唔多今日星期
0: 前日啦，
1: 前日啦，已经去到温哥华岛嘅西部啦，咁唔知个。在温哥华岛的朋友在西部会不会特别是大风啊，因为那里是零零四四一个岛呢，什么都有他份的嘛。
0: 他说星期二的清晨应该看得到呢，本拿比地区会出现了最强的降雨的。
1: 咁
0: 就显著减缓了早晨的通勤的速度。咁就所以琴日我哋好似聽新聞啊，交通新聞咪有意外咯。
1: 係啊係啊係，好大雨。
0: Gladi 啊嘛 ，Kensington。
1: 唔係，我未講，你講啫。晏晝，我朝頭早係Second Narrows 橋。
0: Second Narrows 橋。嚇，
1: 同埋係Alex Fraser 橋度壞車咁樣咯，係。
0: 嗱，其實咧，佢話呢種咁嘅降雨量咧，可以講話咧，對嗰啲距離山脈嘅。嗰個差異好大啊！大温哥華大部分地區咧，預計都係20到40毫米啦。我哋其實
1: 唔少噶，其實
0: 我哋唔多噶啦。但係山區附近咧，可能去到40至60毫米
1: 嘅。我哋平時係2至4嘅啫嘛，你加個零喺後邊都唔少噶。你有冇睇少佢？
0: 係，冇錯冇錯。
1: 咁而東部咧，温哥華島嘅，哇，落住雨咧，可能都係累積緊5至10毫米嘅積雪量咯，唔多嚇，唔係好多咁咯。
0: 嗱，呢一個咧主要就啱過咗個大氣河流噶啦，咁但係會唔會仲有嚟咧？根據環境部嘅預測咧，其實我哋今個月開始可能會見到咧，係啦，我哋嘅西北部係會有大雪，
1: 係啊，
0: 咁啊 ，Whistler 嗰邊咧更加會有大雪，
1: 有啲人開心啊，
0: 去到40厘米嘅降雪，
1: 嗰啲商户咪開心，
0: 哇，開心咯，
1: 係啊，咁早啊，九月尾，
0: 係啊係啊，
1: 啱今聽日十月啦嚇，都算係早啦，有次哇，成11、12月都好似冇乜嘢咁嘅一年，
0: 但係好似今年我哋講緊呢一個天氣嚟講咧，就早。好似早涼咗少少
1: 啊，
0: 係啊，咁所以咧呢個大氣河流早嚟咗咧，又都係好正常喎。
1: 同埋早嚟咗咧，如果你早涼咗咧，去啲高山地區咧，分分鐘係早降雪咯。
0: 啊，係咪？
1: 調翻轉我哋早落雨早凍啊，咁佢早落雪咯。但係我哋好似冇咗個秋天咯。
0: 咪有嘅，即係短暫啊。
1: 不過嚟緊都好有成20度嘅，有一日嗰陣你知啊，我哋講天氣你就知啦。
0: 我唔知係咪叫秋老虎咧？
1: 真係唔知啊。不過啲留意到喺好多大街咧，嗰啲大楓葉樹咧， 有啲就有仲有少少綠色，跟住好靚。其實我最中意咧，唔係佢紅色，係佢又綠又橙又紅咧三種色嘅時候咧，真係好靚噶。
0: 佢有啲
1: 又
0: 變緊，有啲變咗，有啲仲 in transition，
1: 好鬼靚啊！真係。
0: 咁啊，我屋企嗰棵蘋果樹咧，而家仲綠嘅，啲樹葉就未乜見佢落咗嚟，但係馬路上邊嗰邊咧就已經有啲樹葉咧就已經飄零啦。嚇、咁究竟會唔會即係過一段時間咧就成地都係咧，就真係好難講。
1: 係啊，個細啲小朋友細個時候咧。妈妈，呢啲系 naked trees 啊，即系冇着衫嘅树啊，系啊，冇，我话啲树叶系嗰啲衫嚟嘅。好细个又讲啊，我而家又到呢个 naked tree 嘅，
0: 又光秃秃噶啦，见到啲树枝噶啦，
1: 系啊，真系好快，好快。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51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嗱，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15度啊，落雨机会有30%嘅。日出时间咧系7:10。
2: 今晚咧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同样30%，日落时间6:54。
1: 话听日星期四咧，预测都系多云嘅，同埋间中见阳光，黄昏时分啊开始有骤雨，午夜之后咧就转为微雨噶啦，最高气温系会回升上摄氏嘅16度啦，哦，落雨机会咧就70%噶。
2: 星期五咧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六同星期日咧系有阳光。气温方面咧系徘徊喺最高18至20度啦，即系星期日会升到去20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1: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啊，风力时速4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0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6:13接近啦，喺1号公路嘅夹住系 Burnaby 一带咧，今朝早去到即系 Burnaby Lake Stretch 个位置咧。凌晨時分話佢好大霧啊！而家啲霧唔知消咗未啊？咁而另外咧喺Lionsgate橋咧係北行方向右線咧，之前係曾經封過嘅，因為有部壞車。咁而家時間尚早啦，而且咧嗰啲車輛係好少，咁所以都唔係話好大問題。好似話係一個鐘頭前都 clear 咗噶啦，冇乜事故啊！小心駕駛啦。
3: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早上的6:14，嗱，家航咧而家系大件事啦，面临一个集体诉讼。
2: 又嚟？
1: 啊，唔系又嚟啊，系呢一个咧，系因为有一个乘客咧就话佢必须就要用，我唔记得我哋喺我哋嘅节目有讲过嘅咧，就系因为佢本身系有伤健嘅人士。
2: 啊，记得，系啊。
1: 咁佢咧就因为冇嗰啲轮椅啊，
2: 冇错，
1: 佢自己爬由机舱嗰度爬出去系啦。咁而家呢件事件咧。BC 省的最高法院已经认证了，就对加拿大航空提起了个集体诉讼。如果为数有过千名的行动不方便的乘客寻求问责，也打开了这道门了。
2: 哎，不过其实大部分时间他都会有一张轮椅推到你去机口的嘛，是吧？
1: 没错了。
2: 讲真的，你在现在今时今日不是只有空姐的嘛，有空中少爷的嘛，是不是？那他们可以够力咁可以一人一隻手一隻腳咁樣抬佢哋去都要啦，必要事。但今次咧，主審法官就話喺裁決度咧係駁回加拿大航空話將案件交俾加拿大運輸局嘅嘗試。
1: 話呢個咧應該係監管機構嘅行政程序，將會剝奪咗集體成員咧實質嘅司法同埋佢哋所尋求嘅具體救濟。
2: 咁啊係喎，嗱今次咧，佢話航空公司內部存在系統性問題，又係講呢三個字系統性
1: systematic，OK。
2: 咁而霍金斯咧亦都係講咧，即係呢位主審法官咧就話，嗱身心受到障礙有乘客咧存在一個冷漠同埋冷漠嘅文化咁樣。
1: 即係呢個系統性咧，對於呢啲有身心障礙嘅乘客咧係存在冷漠，係啦，咁啊對於需要輪椅搭乘嘅呢個飛機嘅家庭嚟講咧，呢一位嘅主人翁啊 Hawkins 咧，咁佢嗰個嘅遭遇咧就悲慘又熟悉啦。佢話佢係一位倡導者嚟㗎，咁佢屋企人咧曾經面臨過長期嘅輪椅旅行挑戰呢個另一位嘅人士嚇。佢話目前呢件案件咧就由 CTA 審理緊，即係加拿大嘅運輸部啊運輸局嘅。咁佢表示啊，嗱呢一種咁嘅經過認證嘅集體訴訟啊，突顯咗加拿大無障礙交通監管同埋執行方式嘅根本性漏洞。
2: 嗱，無障礙立法嗱，相對係比較新穎嘅 ，OK 呢樣嘢以前就冇嘅以前。但係咧，法律程序進展就緩慢。最不幸就係咩咧？現實中咧，似乎即係改變咧，總係嚟得好難咯，係嘛？即係好似啲人啲顧客只係零零碎碎提出個別嘅投訴，咁加航又好似唔好理佢，咁啊哦，對唔住，可能道一個歉咁口頭上，咁即係乜事都冇咁樣。
1: 根据这个多方的抗争，正正是 BC 省最高法院对这个即受所谓这个受难者那个诉讼认证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的原因。刚才我们讲过了，不应该摆落去一个加拿大运输局的，是应该要摆返上来这个立法那个程序的。
2: 没错，
1: 是不是？他说因为呢透过又被一些受影响的乘客能够在同一个法律旗帜下呢来到有个团结。
2: 但集体诉讼呢即是很大单案，他赔了钱之后每人分很少的。
1: 但是他是要将你那个的罚款那个是其中一个的惩罚的。
2: 是。
1: 但是他要他将他整个根本无障碍那个的承搭呢是要提出一个的改革咯。
2: 啱嘅，同埋即系你要受到人哋注意呢一样嘢咯，系咪啊？呢个即系以前都好似啲人哦，推轮椅啊，哦你等啲人落晒机之后，咪过嚟，即系有张好窄嘅轮椅噶嘛？点都
1: 嗱呢样嘢咧，我就觉得
2: 帮手噶嘛。
1: 我就未见过啦，因为我搭飞机都好少见到咧，有即系譬如有双健嘅朋友啦。
2: 嗯。
1: 但系我自己嘅妈咪咧就曾经经历过嘅，因为佢香港翻嚟咧，坐香港嗰间顶级嘅航空公司啦。
2: 系。
1: 咁佢咧，佢由嗰啲姐姐咧推咗佢去嗰个舱，又嗰个机舱嘅门口。
2: 系啊系啊。
1: 咁佢就唔可以再推入去噶啦嘛？你明唔明啊？嗰个轮椅啊，坐喺嗰个机场嗰度推入去嗰时候，佢唔可以去嗰个机舱度。喺个飞机入边咧，佢仲有一张
2: 好窄噶嘛，咪就嗰张嘢咯。
1: 轮椅咧就系窄轮椅。
2: 系咯系咯，我就讲嗰张。
1: 佢就扶咗我妈咪。坐咗喺嗰张窄嘅轮椅度，
2: 系啊系啊，
1: 就将佢喺嗰个通道咧就过嘅。
2: Exactly。
1: 咁去到个位嗰度咧就
2: 扶佢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你话飞机嘅即系设计咧，系已经有埋呢个考虑嘅。
2: 系啊系，冇错。
1: 点解会加航会冇咧？我就唔系好明咯。
2: 但系冇理由系咪呢一位佢哋唔够力抬佢上嗰张窄轮椅度啊？我就唔知啦。
1: 我谂应该唔会系咯。你一个人唔够，两个唔够，三个
2: 呢个真系失策，我觉得佢哋。唔系，其实有噶，我都见过啲人推住啲轮椅系窄窄窄地咁推入去噶嘛，点解蒙啫？
1: 我妈就坐啲轮椅。
2: 有啊，肯定有。系咪佢首先就带你去上架车先？系咪？你唔使你行个闸口。
1: 系啦系啦。
2: 跟住就将你张轮椅咧就一系机舱，即系唔系机舱嘅，好似系嗰啲好似 stroller B B 车咁嘅，就摆即系摆喺个机舱门口。到时你就企喺嗰度等，就唔使得行李嘅。你一落机即刻攞到你张 B B 车啊、轮椅啊咁噶嘛，好好噶，冇乜问题噶。
1: 嗰个轮椅唔系我阿妈嘅，个轮椅系机场嘅。
2: 唔系啊，即系话如果你自己有轮椅啊，
1: 自己有嗰啲系
2: 啊，都系去到机场机门口咪接埋俾佢，咁摆埋 stroller 一齐嗰啲 B B 车咧，即刻攞俾你噶嘛，佢哋好好噶，唔点会咁咧？呢次我都唔明。
1: 所以我就唔系好，即系我就唔系好明白你。加航一个是国家的旗舰航空公司，冇理由冇
2: 理由噶。我觉得其实今次咧系应该问责边个咧，系嗰一日翻工嗰班人啊，唔系个个都系咁噶，系咪先？你点解一足高咁样啫？啲人
1: 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已经成为咗成个嘅事件嘅中心点。
2: 系啊，好尴尬。
1: 咁你加航话自己系最佳嘅航空公司之一，咁你冇办法呢样嘢解释得到。
2: 唔系，次次搭加航都好好喎，吓系俾人成日俾人闹啫，我唔知点解，唔知几好。我觉得有样嘢托赖啦吓，啲行李又准时。就算有一次西雅图唔见鬼咗我件行李，真系唔见嘅，系未上机，第二朝嘭嘭声送到我屋企啦，冇事啊，我觉得 O K 啊。啲人成日咁闹加航做乜鬼啫？咁你要点啫？你中唔通你真系要俾最低嘅价钱俾佢坐头等咯？系咪先？唔可以咁噶嘛？
1: 咁冇嘢嘅，呢啲梗系会有啲可能系好独特嘅情况啊
2: ，exactly，
1: 或者好例外嘅情况、啊，
2: 好衰唔衰俾人讲出嚟
1: 咁、
2: 啊、就
1: 系嗰样嘢咧，就系点解佢哋会流亡之余，俾人哋用咗一个咁样样嘅。情況嚟到去，俾人哋可以入到位咧，嗱呢啲真係航空公司自己嘅內部要處理。
2: 因為加拿大咧，即係喺外國地區咧，對啲傷健人士係好照顧噶嘛，
1: 係咪、啊啊？
2: 你一個得罪佢哋，佢就話你歧視噶啦嘛，好多時係咪？我哋要好好照顧，幫佢。喂，其實我哋都會扶一扶佢啦，係咪先？只不過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就唔再幫人哋。拎行李上樓上啦，即係個 overhead 嗰個 cabin 咧，我唔幫噶啦，我話唔好啦，因為嗰日先係啊，上個月啦，咁我先生就幫個後生嘅女孩子咧，就幫佢擺上去上邊，哇佢好重，你擺啲咩落去，好鬼重啊咁樣，咁擺上去咯喎，幫佢，咁跟住後屘我就行我去佢個位度話，嗱，我同我老公講話，你唔好幫佢攞落嚟啦，一陣間咧就請機組人員幫手。如果佢唔幫咧，睇下有冇人幫我。我話唔好搞呢啲嘢，因為試過咧，就係你佢唔認，最後落機程佢唔認嗰個係行李係佢嘅，而行李上面有你嘅指模。 明唔明啊？我睇过一宗嘅消息咧，我话唔好啦，好心唔系咁做，系咪啊？即系飞机上面任何嘢都唔好掂啦，人哋嘅嘢咁样咯。我即系我唔系我，你知道我个人唔会话唔好心地嘅，但系呢样嘢我觉得太危险咯。
1: 咁啊，
2: 睇过太多呢啲嘢，
1: 有好多嘅情况嘅。
2: 你拎唔到上去，你就唔好拎咁重。OK， 我系咁，我意思就系、是、你摆唔到上上边嘅咧，你寄仓。是不是你要咁重都咁，人哋个男人都话重嘅，你几重啊？你话系咪先？离晒谱啊！佢自己拎嚟拎去，跌嚟跌去，我睇唔过眼咯，我系摆上去啦，好深。但我话你唔好做啦，呢样嘢费事啦，系咪先？危险啊嘛，咁啊，
1: 系嘅，我都同意，我同意。
3: AM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6:23啦，咁啊，中秋节啦，又加上咧十一黄金周啦，你谂下而家中国出行嘅人数咧，只要有多就唔会有少，仲要再加上就系而家啲外国人攞住嘅外国护照，有啲系免签证。
2: 系啊，几方
1: 便。你话俾我听，而家嗰个嘅深圳嗰个嘅关边边防嗰边。唔会水逼到水泄不通咧，你真系唔好话佢假嘅啫。
2: 会啊，你净系上个礼拜五咋，去到礼拜日啦吓、啊。你估几多啊？深圳嗰度入境人次咧系290万、啊，即系每日有96万人啊！哇，你企喺度嗰啲学生哥去卖旗，真系发达啊！嗰度
1: 每日、啊、平均
2: 系
1: 嘛？
2: 系啊，
1: 佢话比旧年嚟咧增长咗咧35%咁多。咁啊，深圳嘅铁路部门咧就星期一公布咗啦，深圳铁路喺中秋假期期间。法旅客咧，即系出发，即系送啲旅客嗰个嘅人数咧，系228万人次啊！其中深圳嘅北站咧，直情有152万人次咁多。
2: 我深圳我未去过，但我唔知佢嗰、那个铁路嗰度咧宽唔宽敞嘅咧吓，会唔会好？应该都宽敞嘅啫，系嘛？咁而咧，佢话跨区域嘅人员流动量咧，较旧年同期显著增加。广深港呢个高铁咧吓。廣東深圳香港啦，廣州啦，就係有成三日嘅累計客流量咧，有34万人次，真係緊要喎，真係。
1: 所有我哋而家講緊咧，呢啲咁嘅中秋假期期間啊，人來人往咧，包括內地居民、港澳台居民、外國人咧，去到有37萬、56萬、24000。比去年增長了14%、53%、56%，即是話俾你聽咧，外國人咧都有成。五成三咁多，
2: 好多啊！每日都有6000个外国人咯，你咪方便咯。哇！你面前你嗰阵时哇，攞护照去呢、這个中国啊，嗰阵时去北京玩嘅，特登攞个护照去签证嘅，仲要去。我记得有一年，好多年前就直接飞去北京，咁啊唔可以攞回乡证噶嘛。咁因为你喺北京度飞，你唔系喺香港再去北京嘛，所以我直接喺呢度飞北京咧，有一次去玩咧，就好多年前就签证，哇！多人到啊！簽證嗰度，你而家免簽啊，真係方便好多咯。不過暫時好多好少呢、這個簽證錢咯。 賺少咗咯。
1: 梗係啦，但係你人數多咗，你
2: 去玩咯，
1: 你減輕咗嗰個簽證嗰個工序，你做第二啲噶啦嘛。
2: 啱啊啱啊，冇錯。
1: 咁佢計過曬數噶啦。咁而家咧呢段時段咧，口岸嘅統籌咧，各口岸嘅單位咧，優化通關嘅資源配置啦，完善現場疏導同埋應急處置機制啦，一定要有啦。
2: 梗係要啦，你唔疏導你點搞？扭扭搞搞。不過預咗噶啦，今次係中秋加黃金週喎，係咪先？佢哋都話啦，佢話喺香港啊，同埋中國咧，如果你係請假咧，可以13日咯。
1: 咪咯，係咯，
2: 哇！13日喎，可以。
1: 你學校都放假放咁多日啦。
2: 跟住你再前後，你再請下假，你都唔得了啫嘛，係咪？
1: 冇啦，嗰啲要翻工噶啦，要開工揾。
2: 唔係翻工嗰啲人啊，如果真係攞假咧，真係要攞噶喎。
1: 喂，
2: 啲人翻咩？翻咩？翻鄉下咧，唔喺而家佢哋講啊。不再是逼埋喺農曆新年啊，好多都是中秋假期翻去嘅。
1: 而家深圳咪有間公司話咧，直情係放啲員工30日啊，趁住有中秋同埋呢個。
2: 係咪啊？咁好啊！
1: 佢又放咗13日啦，我放埋嗰10零日俾你。
2: 唔得，唔爭在。
1: 我唔爭在啦。
2: 喂、yeah. ，其實你唔好話中秋呢段時間咧，個天氣好過新年嘅時候咁凍喎嚇。
1: 哦，咁
2: 有啲地方咧，啲鄉下如果係好鬼死凍嗰啲咧，哇！而家真係好 perfect 噶。
1: 嗱，講緊咧喺廣西自治區咧嚇。柳州市啊，有一个嘅少数民族咧，佢哋近日有个联合发布啦。我好似讲过呢样嘢嘅，就系、是、移风易俗、倡导性嘅标准。
2: 系
1: 啊，系乜嘢嚟嘅咧？
2: 唔准咧，系问个男家攞好多嘅礼金，
1: 高额嘅礼金
2: 彩礼啊，乱咁嚟办呢个滥办酒席。OK， 咁啊系博养厚葬啊呢啲咁嘅
1: 陈规嘅
2: 陋习啦，即系唔好嘅嘢啦。就具体嘅规范啊，你啊对嗰啲在生嘅老人家啊、父母啊，好刻薄。但系咧就风光大葬俾人睇咁样吓，唔应该咁样。
1: 仲有标准倡导婚事咧个新办啦，丧事啊简办啦，如事就不办啦。吓、啊，明确咧酒席嗰个桌数，即系台数啦，每一张台嘅金额咧，同埋随礼上限等等已讲明。嗱，呢啲你同佢唔熟嘅就$100啦，啊，同佢好熟嗰啲就$200啦咁。
2: 麻麻地熟，夹硬要请你啊$50。
1: 我都唔识佢噶，你$50啊？
2: $50就烹翻你走添啊！有一套电影咪就系话嗰个新娘新郎咧，即刻喺现场当众拆利是咧，好笑。有冇搞错？三姑婆，你俾唔知$10010个人嚟食咁啊，好笑。咁跟住咧就今次都啱嘅，佢话嗱，有啲酒楼咪搏命咧，天价酒席好似好高级咁啊嘛，而家唔俾啦吓。酒席咧，其实唔准系超过40位啊。雙方合辦啦，單方面唔准超過25位，啲男人開心啊，啲娶老婆。酒席咧要控制喺$800以內嚇，自己辦就$600啊，你嚇咁樣係咯。
1: 咁啊，喪事自喪期間咧就唔可以超過3日嘅，就鼓勵生態安葬同埋綠色祭祖，即係祭祀啦。咁啊，抵制啲封建迷信同埋低俗嘅表演。
2: OK。咁而今次咧標準嘅同時倡導咧，就係婚嫁啦，或者係喪事啊，都唔可以有其他嘅酒席啦。除咗呢樣之外，問你滿月你又擺，人哋放咧咩退休你又擺，一陣結婚周年又幾多又擺，係咪先？佢唔俾，佢要求咧係辦理喪事啊、婚事事宜咧，都要向咧呢個村咧紅白理事匯報嚇，你咪偷偷地結婚，
1: 攞到個 permit 先俾你走啊！
2: 咁嚴重，
1: 仲要尊重民族風俗，透過村民自治協商嚟到推進嘅，鼓勵啲喺保持民族特色基礎上面咧，做一啲文明節儉嘅改良啊！呢樣嘢真係有。
2: 廣東嘅朋友唔怕，呢個係廣西嘅啫。廣東嘅外父外母，你即管問彩金冇事。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9月30日系本国第五届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公众假期。本省各地都会举办多场纪念原住民活动。在2021年以来，省内各城市都会举办一系列的橙色三日纪念活动。真相与和解日是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去世的原住民儿童。在19世纪70年代至1997年期间，超过15万名原住民、媒体诗人和因纽特人儿童 被迫就读教会管理、政府资助的寄宿学校。根据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估计，全国约有4100名儿童死于寄宿学校里面，但该中心表示实际的数字可能会高得多。BC 省的纪念活动主要鼓励民众反思寄宿学校的黑暗历史，并庆祝原住民的文化及社区。于温哥华市，温哥华的原住民健康协会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游行活动。活动在上午10点位于温市中心东区 Franklin 街1719号的温哥华原住民社区警务中心出发，终点是温市的 Granville 公园。另外，在 BC 大学校园会有一场大型游行，活动在上午12点45分开始。大学表示，该场游行的目的是在校园内外为原住民社区提供教育及支持。另外，苏里市当局也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在 Elbersort 会上午10点于芬德伯广场和市政广场联合举办一场大型活动，其中将有一场木偶戏讲述附近 Sumas 湖的原住民故事和他们在殖民年代的历史。另外， Squamish、 Whistler、 Langley 等各城市都有他们的纪念活动。在温哥华岛方面，省府域多里市和纳拉姆等城市都有他们的纪念活动。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行动，早上拘捕两名人士，涉及813太子站外散布消息煽动，当中包括在佐敦区拘捕网媒爆炸头邓浩炳，他涉嫌发布消息煽动，连同较早前的拘捕行动，国安处最少已拘捕5人。消息指，警方在8月31号晚上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鲜花站立悼念，期间有人叫喊煽动性口号，更有反政府网媒记者手持黄雨伞在现场直播报道事件。警方国安处先在9月3号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三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33至79岁，其中两人为陈冠旭和前区议员冯敬敏。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点33分，天气方面呢，今日会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30%，日出时间7点10分。
2: 今晚是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6点54分。
1: 听日星期四就多云嘅，不过间中都见阳光，黄昏时分就有骤雨，午夜之后转为微雨，而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有70%。
2: 星期五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六日都会有阳光的。气温方面，由星期五的18度会升到星期日的最高20度，而最高落雨机会20%。
1: 现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11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6点34分，冇咩事故啊，非常之好啊，冇咩新嘅事故，希望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啦。而家天色仲系比较昏暗吓，小心你嘅车速。
0: 财经消息。
2: 6点34分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59.27，报26956.8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0.12，报51386.0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9.84，报7700.8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72.37，报35532.64。
2: 黄金上升7.03，每安士报每金4188.94。
1: 白银下跌就3.1，每安士报每金61.14。
2: 原油上升1.88，每桶报每金91.26。
1: 比特币上升1251.6，每比特币报每金85441.24。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89.7，报24613.27。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 12.25， 报 4028.3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 5.84， 报 2515.9。
2: 跟着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05， 对欧罗 0.621， 对日元 11.0915，
1: 一加元对台币 22.432， 对港元 5.529， 对人民币 4.728。 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3: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4: 乜嘢意思啊
13: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6: 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6:37，内地超模的收入超级模特儿排行榜曝光，男神井柏然的38岁超模女友刘文啊，叫做，嘿，真系佢国语度真系，
1: 唔系你用普通话就冇事嘅，你用广东话读咧就有问题。
2: 真系唔好意思啊，叫做刘文。咁咧就以年收入咧1.9亿，哇！喺个男朋友都唔使做啦，女朋友咁劲
1: 啊，好嘢喎！姓井嘅真系唔系咁多人喎，
2: 系啊，个男仔井柏然系啊，咁啊话女朋友就1.9亿人民币居榜首，哇！吸金力超越男友啊，啊同佢关系唔错嘅另外一位都好劲喎，
1: 排第五嘅就系37岁嘅奚梦瑶啦，佢虽然收入咧唔够超模咁好，但系幸福指数爆灯，
2: 梗系啦，赌王个新抱嚟嘅呢个系咪？
1: 咁啊，因为佢6月咧同阿何猷刘军咧举行过亿嘅婚礼之后咧，前晚啊再搞一个大型答谢宴，
2: 哇！佩戴100卡，哇！100卡嘅钻石，哇！劲啊！喺佢哇几百名嘅宾客见证之下咧，获得老公啦，同埋系奶奶咧就争住锡佢，万千宠爱啦，简直！
1: 哇！近期咧凭住内地剧集《早春情郎》啊，咁啊呢个爆红嘅男神井柏然，佢个国际超模女友阿刘文咧就以年收1.9亿人民币咧就登上咗内地超模收入榜排行嘅 No.1。紧随其后嘅就系
2: 8600万收入嘅第二名何穗啦，第三位就系何聪。第四和第五就是陈冠希太太秦舒培，同埋哇，佢太太原来系系秦舒培，陈太嚟嘅，同埋赌王的四房儿子何太啦，系。
1: 唉，咁啊，不过讲到人生胜利组咯，
2: 梗系奚梦瑶啦，赌王的新抱，你即系边个同佢争？
1: 喂，100亿新抱嚟嘅呢个，嫁咗入何家7年啦，生咗一个仔一个女。今年嘅6月咧，同阿何猷君咧更加喺法国咧举行盛大婚礼添啊！
2: 获全城送上祝福。咁而早前咧，有指话获得四太咧送佢中环半山豪宅，价值1.6亿，哇！真系
1: 就成为咗佢其中一间公司嘅董事添啊！博佢栽培嚟到打理家族生意，
2: 就唔使休啦！
1: 哇！真系平步青云啦！
2: 即系讲佢本身有自己嘅事业咧，又更加。不会说靠他夫家呢又好像真是看高一线的，是不是？
1: 始终他是不需要靠你先。
2: 是啦是啦，我都有成喂几多千万人民币，是不是？咁而今次呢何太呢就同何生呢两位呢就在澳门呢就摆好大的答谢宴。
1: 你家乡真的越来越旺啊。
2: 好劲啊。因为点解呢，不是个个在法国六月份的时候有去的嘛。
1: 是不是？
2: 咁在澳门就哇衣香鬓影，有好多嗰啲艺人都去啊，汪明荃啦、黄晓明啦、郭富城太太方媛啦、陈乔恩啊、金沙等等，全部都有出席。
1: 嗱，每场咧布置以秋日油画风嘅为主题嘅。用了成过万束的鲜花营造出仙境般的浪漫气氛。
2: 奚梦瑶穿着这个法国的婚礼的时候同款的婚纱 配住呢个名贵钻石颈链，阿何生咧就以哇黑色嘅不挺礼服现身啦，好开心啊！入场嘅时候，
1: 哇，唔讲唔讲七年咯，结咗婚嗬，
2: 系咯，
1: 今次仲搞一个咁大型嘅婚礼，真系
2: 好特别咯。
1: 咁何猷君咧就以黑色不挺嘅礼服现身，系咪？咁啊，两个人。見到面輕輕，佢兩個見到面輕輕啜啜啊！又喺台上邊切蛋糕，哇！你賓客掌聲梗係如雷送上啦。
2: 咁而跟住呢個寵妻狂魔就係、是、何先生咧，就全程咧就個眼神咧就不離妻子，支持嘅時候咧就更加大方啦，自嘲喎、啊，明明揀人哋半個頭，仲要咧去追阿小明喎、啊，即係夢，佢叫小明啊，叫係夢而叫小明。咁啊，又回顧咧從追求啦、戀愛啦、結婚啦到生仔過程咧。好感激大仔陪伴佢走过高山低谷吓，你有咩低谷啊？你土王个仔有咩低谷啊？
1: 个低谷个低谷就系嗰阵时想
2: 追佢，唔够100亿，得99亿，
1: 唔够佢高啊，唔够佢高啊，低谷。谂下谂下，追唔追到你咧？我又唔够你高喎，系咪？咁佢话咧，阿四太啊梁安琪即系佢奶奶咧，上台发言嘅时候咧，阿奚梦瑶奶奶就当然佢多谢阿奚梦瑶，你加入咗我哋个何氏大家庭啦，
2: 梗系啦，又帮佢生咗两个孙，嗬，一仔一女咁可爱。咁即系好明显啊，言谈间好满意嘅新抱啦。
1: 咁至于贵为国际超模嘅刘文咧，就原来喺2013年已经成为历史上面第一位嘅亚裔超模，进入咗福布斯年度嘅模特儿收入排行榜嘅 number five 啊，第二位啦，喂，国际
2: 系咯。咁跟住除咗咧系手握多张顶级奢华品牌嘅全球合约之外咧，佢更加咧系创立个人品牌啦。咁啊，首季咧嘅銷售咧有破成3亿嘅破，哇勁啊！
1: 哇，嗰啲品牌商真係攬住佢錫嘅啫
2: 嚇，
1: 展現出嗰種驚人嘅商業價值同埋影響力嘅。不過，由於佢拍拖多年嘅男朋友鄭柏賢咧，最近就憑住劇集《早春情郎》爆紅咗，咁、所以佢兩個人感情咧備受關注啦。
2: 弊，佢更加被男朋友啲粉絲啊唾罵添啊，鬧鬼佢，唔抵得佢啊嘛。咁日前見到機場咧出發參加時裝周咧，因為跟隨多年嘅粉絲咧叫佢唔好上網睇新聞啊，多專注工作啊。咁見到佢有眼泛淚光咧，好似好委屈咯。咩眼唔緊要啦，你賺咁多錢俾人鬧兩句有佢，有乜使乜理佢啫？係咪？
1: 唔使理啦，真係。
2: 你當佢老鼠啦啲係咪？
1: 另一個賭王嘅千金啊，何超蓮。近日飞去法国，又准备出席一个巴黎时装周噶。第一步之后啫，哇，急不及待啊，四出去影靓相。
2: 哇，着住咧黑色上身、超短裙嘅佢，大酥美腿，佢都几好长噶，好靓啊！咁啊，仲要加一分轻咧微卷发啊，咁啊简单又不失呢个知性美。咁虽然天公不做美啦，但无损佢个好心情。
1: 撑起把遮就喺翠绿嘅草地，充满欧洲风情嘅建筑物之前，大摆佢啲冷艳嘅 pose 啊，成功将啲把遮即系变成个时尚嘅道具。
2: 几好，几好。啲人话咦，佢好似又瘦咗，超年。
1: 唔可能啲相影落去会系嘅。
2: 系啊。
1: 好啊，内地花旦啊杨幂前日咧。惊喜现身上海，你好多上海住宿三文士呢？原来佢出席代言品牌嘅旗舰店开幕典礼啊！
2: 咩三文治咧？
1: 佢上去上海做乜嘢
2: 咧？我知
1: 啊，你听得明白上海话？
2: 梗系啦，
1: 你发达啦你！
2: 我咁劲上海话，
1: 你发达啦，你发达啦！
2: 我讲啲上海话咧，系广东人先听嘅啫。
1: 我都识听，我上海人都识听。
2: 冇错，因为你识讲广东话嘅人啊嘛。嗱，咁呢位美人鱼女神啦，咁啊面对咧一早前嚟嘅等候。热情粉丝啊，佢唔单止贴心提醒，哎呀注意安全啊，哎呀久等啦，久等啦，我咁有礼貌。
1: 久等啊 ，OK， 喂，普通话久等，
2: 久等啦，久
1: 等啦，系啦系啦，唔好读
2: 九后啦，九后啦，
1: 千祈唔好用，九后啦，唔好用广东话读。
2: 诶，九等民族，佢话九等九等。
1: 好啊，更加系360度挥手打招呼，照顾啲唔同方向嘅 fans。咁啊，有高山有流水嗰啲，
2: 系亲切又宠粉啊，
1: 系
2: 啦，
1: 冇错啦。好啦，内地女星嘅另一位嘅赵露思啦，前日就亦都以品牌全球大使身份咧，空降上海出席一个开幕活动。哇，着住粉红运动套装佢咯。
2: 我仲以为佢唔露添，露咗一双白滑美腿。喂，咁你讲真啦，你肥瘦可以控制一啲明星，但系高矮唔可以控制啊嘛。
1: 佢着嗰套可能系打网球嗰啲。
2: 哦，啲短裙仔啊，哇！嗰对脚长到咧，又系咧，啲人话哇，散发咧系满满嘅元气同埋少女感，咁啊，粉嫩嘅肤色咧喺镜头前咪好靓咯，系咪？
1: 俾啲网民大赞佢。 人间水蜜桃
2: 咁严重，咁、不过咧就
1: 即系好赞美佢，唔系严重，
2: 好甜咯、
1: 啊，系
2: 即系我食，即系甜得咁紧要，你知系。
1: 咁啊，当然佢啊，梗系要 show show 佢啲品牌啦。
2: 哦，系啊，系啊，可能代言嘅呢套嘢吓。
1: 系啦，
2: 跟住系运动衫，系bra top 嘅，咁啊摆 pose。大 show 佢结实嘅水蛇腰，健康得嚟又性感，呢啲咪好咯？嗰啲系咪啊？嗰啲露到傻晒嗱，性感同埋暴露系
1: 两样嘢，
2: 一条线嘅就 OK， 人睇落去咁样咯。
1: 咁啊，睇你睇边个角度睇。
2: 系啦，系啦，系啦，好多啲明星都系啊，着到。
1: 通常我哋都系欣赏嘅啫。
2: 哦，男士梗系啦，
1: 欣赏嘅。
2: 唔系，当你女性都话佢系靓咧，就真系靓啦。如果你明唔明啊？即系咁样咯。
1: 即系咁样咯，
2: 即系咁样咯。你睇完张相，你流晒口水嗰只咧，我明白。
1: 要唔系同我抹抹张台先？好啦，艺人啦，黄翠如啊，自从旧年升呢啦，做咗妈咪之后咯噃，相隔一年半，宣布复出剧坛咯噃。
2: 黎诺尔埋手呢个马来西亚拍剧《义和》啊，《义和团》个《义和二》咁样咯，啊咁啊，两个人第一次合作咧就火花十足啦。
1: 戏入边咧，佢哋想演三角关系，咁黄翠如咧就笑言啦，啊想向导演提出要求加啲亲密戏，
2: 哦，
1: 不过佢要相信咧要经过佢仔仔个关先。
2: 唔系咩？先咪经过萧正楠咩？经过仔，佢话旧年咧生咗 B B 之后咧一直专注系家庭啦，突然之间宣布复出拍戏咧，咁马来西亚剧集咧就去到报道啦。
1: 消息传出之后咧，哇，好多啲 fans 啊，个个都期待啦，肯定。咁啊，上一辑嘅义和咧就由李佳芯啊担任女主角，
2: 哦、
1: 今次咧就由阿翠如咧接棒噶啦。咁、
2: 嗯、
1: 同留任嘅男主角啊黎诺尔咧第一次斗戏啊。
2: 讲到马来西亚第一次去演戏咧，翠如心情好兴奋啊。咁佢咧就饰演执法人员啦，同当地嘅演员咧许亮宇咧本来就系未婚夫妻嘅。但系后嚟咧，同阿前度兼社团大佬黎诺尔，哇，黎诺尔做社团大佬啊，重逢咁样咯。
1: 咁啊，两个人嘅身份对立啦，形成咗错综复杂嘅三角关系。我而家佢哋中意喺马来西亚拍，
2: 平啊嘛，租场地又平，方便啊嘛。
1: 当地亦都有多好多嗰啲即系场景又啱咧。
2: 你有冇留意？我哋成日讲颁奖礼都有马来西亚视帝视后啦，系嘛？我最喜爱嘅。在馬來西亞的人女演員
1: 咁即係馬來西亞嗰個市場都唔細㗎。
2: 佢基本上就同香港都好熟悉嘅，係咪啊？即係啲演員咧去到嗰度咧都唔使點自我介紹，哦，睇過你套劇啦，
1: 出街都識你啦。
2: 識
1: 咁啊！黃翠如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即係講笑啦，就希望導演啊加啲親密氣氛咧。問到個老公啊，蕭正楠啊，會唔會咧有微言？
2: 我老公通常叫我你問下個仔先啦，佢話得就得啦，咁樣即係咪又係嗰句啊？老婆，我出街啦，你咪去咯咁样，问我仔先，你咪问我个仔先咯。其实佢自己唔愿意嗰只，系咪会唔会？
1: 唔系咁嘅，佢唔系咁嘅，佢嗰啲语气仲要冷啲添。
2: 系啊，问我仔先啦。
1: 咁啊，会唔会带埋仔仔一齐去马来西亚咧？咁阿黄翠如就话，如果有假期，就会向剧组申请，等佢个老公啊萧正楠咧同阿仔仔笑哈哈咧一齐过嚟汇合嘅。
2: 哦 ，OK， 佢话如果今次咧马来西亚咧真系去嘅话，就系逗留个半月到啦。拍摄期间咧就系化身打女嘅，一展拳脚功夫，哇，劲喂！
1: 咁啊，另外咧就系讲紧咧呢个嘅。女仲有咁咧，就话佢而家要谂定开第三辑噶咯，黎诺尔
2: 咁快
1: 系啊，二和二啫嘛，而家
2: 啱开始拍就二和三，
1: 系啊，
2: 咁啊第咁啊，其实佢哋两个好熟噶啦，相识好多年噶啦，咁又再喺剧集度碰头咧，都好开心啦。咁啊，就算真系讲亲热戏咧，黎诺尔就话喂，大家唔使担心，冇乜嘢噶，因为我哋今次嘅故事比较复杂，旧情侣重遇啫嘛，但系身份各走极端，咁佢未婚夫系个执法人员，同你咁吓点得啫？
1: 喂，不过佢但好快喎，出年三月呢个嘅《義和二》咧就会播出噶咯噃，咁啊，黎诺尔就话唔排除构思开拍第三嘅可能性咯。
2: 咁再揾啲未合作过嘅女主角俾我咧，等我多啲艳福啊，唔该噶。
1: 佢系透露啦，今次嘅动作戏啊升级咗，所以专程咧就请咗好多咧好少香港嘅好多嘅香港嘅舞师嚟过江指导啊，哇，效果好刺激啦，睇落去。
2: 而家香港指导咁差，帮下佢哋都好啊，系咪？咁其实近年马来西亚咧影视啊畅旺啦。除了義和二咧係正式開鏡之外咧，近期有不少港星咧，亦都係身處當地拍戲，有話投資成1000万嘅令吉啦，即係差唔多1922万港幣。
1: 咁啊，由陳冠希同埋彭敬慈等等主演嘅賀歲片《神馬廟》咁啊，將會去到意大利拍外景嘅。咁啊，陳冠希咧日前喺開鏡記者會上邊啊，形容啊，佢重返呢個影視圈嘅心情咧，既興奮又緊張。
2: 緊張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是非常好的演員即是我不演戲浪費我這樣哇自嘲那些人是那時候在他差不多最紅的時候退出的差不多你想想
1: 因為有些事幹
2: 那些事幹但他現在的樣子真的老了很多變
17: 了
2: 老了很多
1: 那我啱的有些這樣的角色比他啱做一些老的角色或者一個殘的角色
2: 那又不要那麼陰功他曾經都靚仔過嘅，
1: 好啦，藝人啊，李以晨啊，近日咧就參與女神配對計劃而求愛，咁喺節目入邊咧就伸手為郭佩文咧整理頭髮，咁啊終於咧事後就惹嚟咗啲網民集體負評喎。
2: 係啊，咁啲人咧佢前晚出席活動嘅時候解釋咧，喂，當時可能受氣氛影響啦。未來就會謹慎啲噶啦，咁啊又澄清咧，我從來都冇玩啲交友 app 噶，我作為藝人啲相俾人哋攞嚟開假賬户咯，驚。
1: 咁啊，對於成為負評王咧，佢坦言我有啲唔係好 happy 噶啦，更加表示咧，我冇乜信心會贏到郭佩文嘅前度啊嘅喜愛咯。
2: 唔係啊，唔係喜愛，即係唔會贏到佢前度啊，因為郭佩文嘅前度有去求愛啊。
1: 哦，
2: 係啊，即係佢，但係啲人個個就話郭佩文嘅前度咧。有金頭髮啦，個樣又好似奸奸地咧，咁樣咧，就啲人都唔係好中意佢嘅咁樣咯。
1: 咁佢自己都話啦，要賣關子，形容咧後續可能會出人意表嘅。
2: 哦，唔知啊，真係唔知啊。咁啊，同場嘅蔡潔咧，透露近日趁空檔啊增值自己，除咗同跟化妝師學下化妝之外咧，都學習呢個 AI 製作啊。佢話、
1: AI 而家流行啦，
2: 係啊，
1: 希望改良翻咧自己啲小説作品，甚至乎咧將佢咧生成一嘅作為影片，用 AI 生成影片，認為主動出擊，比以往咧等其他公司嚟同我傾偈，咪仲更加好。
2: 其實啲藝人本身出咗名之後咧，佢個第二樣生意咧都多數都成功嘅，係嘛？即係以佢嘅名氣去明星效應咁咯嚇。
1: 好啦，莊子璇咧就女團 MYNT 咧，琴日就推出咗第一支嘅抒情慢歌，叫做《純粹好感》啊。
2: 哦。六位成員收起平日的型格性感，改以甜美女友造型，各自和 MV 的男主角是展現甜蜜啵。
1: 當中以莊子璇的仙氣滿寫，魏嘉文就 A4U 和魏洛林的背心打機來聚集症。
2: 是啊，今天男主角方面身份要保密，但拍攝全程就完全不能夠露面的。哇，魏嘉文就說喂有難度啊，最好笑的就是要互動的時候難免會拍到少少男主角的五官或者少少側面啩。
1: 很多時候就要重拍咯。莊子璇笑言，這個真是考驗我們的拍攝團隊咯。
2: 很多鏡頭我們都不是真正望住對方的，要借角度去做出望住對望的感覺樣
1: 咯。但追問男主角是誰的時候，兩個人都有同聲。
2: 他拍開劇的，我們都挺熟的這樣，表示男主角的身份稍後就會再公布。
1: 哇，這個玉女掌門人周慧敏最近四出巡場，日前現身在江門那站就舉行了這個演唱會的時候，哇，在大批歌迷被他吸引到場捧場。
2: 哇，他多年好友黃海芹還擔任嘉賓，兩個人呢同台升起的瞬間呢重現昔日對唱的經典場面。哇，黃海芹的經理人和現場的歌迷都感動到落淚啦。
1: 周慧敏完成演出之後在社交網感性地發文，透露演出之前一個星期才知道黃海芹確定出席之後，雖然時間緊迫，
2: 但仍然親自為他安排造型。 OK， 算是這樣了，是不是這樣說啊？真的，
1: 哇，那兩個看都想出來，真的真的俊男配美女啊。
2: 我仲以為佢真係會拍拖嘅，以前
1: 周慧敏係啊，但係周慧敏依然個樣係冇乜點變過，
2: 係
1: 啊，真係好嘢，
2: 係啊，
1: 好嘢，真係嗰種嘅凍齡真係。
2: 你離遠睇啫，
1: 佢封相影出嚟，兩位著住都係著住嗰啲服裝，
2: 係啊係啊，始終喺演唱會上邊個個都扮到靚，抌一聲嘅靚到係咪啊？即係周慧敏真係 keep 到㗎，咪講。
1: 我就話佢咯，咁啊黃海芹咧就喺前邊。由右手拉住周慧敏的左手，咁样一路好似行出嚟咁个嗰个 pose 啊，真系好靓，真系好靓。咁啊，当然佢又好感激咧，一直陪伴演出嘅黄建文嘅。
2: 咁啊，两个人合唱《知己》同埋《流言》嘅时候咧，表达友谊之情咧，深情演绎啊，打动全场。咁啊，黄建文更加留言就话睇完周慧敏嘅发文之后咧，再一次被感动咯。

0: 恩语同路人，
1: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郑良华。
2: 其实一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 星期五的嘉宾有蔡韩辉，
3: 赌马、赌波啊，学下物中气功咯。但之后其实都是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1: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4: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5: 早上6:56接近啊，瑞银啊 UBS 就发布了年度全球房地产泡沫指数，显示我哋加拿大的多伦多在短短4年之间，由全球最强最强的房地产市场之一，跌到咧系最弱嗰排。
6: 楼价自从2022年的高峰到而家咧，大概是累计跌了30%啦，大约。温哥华的情况同样严峻。
5: 咁啊，报告咧追踪了全球23个城市的住宅楼价的走势，评估嗰个泡沫的风险啦，以平均收入的买650平方尺的单位所需的年期，以及自置居所和租住相若的物业的成本嚟到作比较嘅。
6: 多倫多被評為中度的泡沫風險，而報告點名咧，點名咧就係話聯邦外國禁止咧，即係買家啦，係咪唔俾外國買家啦？市場供應過剩啦，咁冇外國買家買，咁較高的利率咧，亦都令到市場逆轉咧，係一個主要原因咯，冇計。
5: 咁至於2014到2022年間嘅8年之間，多倫多曾經是報告追蹤城市中樓市咧表現最強的城市
6: 啊
5: 嘛，
6: 我都有講
5: 人口嘅增長。投資者需求咧，同埋大規模嘅建設咧，令到樓價就翻倍嘅。
6: 咁自從高峰以嚟咧，多倫多嗰啲樓價咧，過去一年咧單年嘅跌幅咧，大概係即係10%到啦，係嘛？幾乎係報告裏邊咧跌幅最大嘅城市。温哥華同多倫多都係啊，温哥華有啲樓真係好犀利，除非你個 location 真係好好啦，如果唔係真係要嗰啲真係急住買要減平減賤。
5: 啱啱先至睇到有一宗新聞啫嘛，豪宅降價，差唔多成3-4成。
6: 佢本身已經貴啊嘛，
5: 咁啊當然温哥華方面咧，樓價就自從2022年嘅高峰累計跌幅咧都有20%噶啦。
6: 係啊，
5: 報告亦都話咧，當地嘅新屋銷售量咧而家達到25年嘅低位。
6: 唉，冇辦法啦，庫存量咁高企，經濟又嚇增長放緩，又通脹憂慮啦，又利率進一步上調嘅風險，咪持續係拖累樓價，而即係近期嗰啲前景咯。喂，以前供樓好鬼貴噶啦，係而家先咁低嘅啫嘛。講到咁好似咁咩咁好？
5: 唔係，但係以前嘅利息係低，但係佢嗰個樓價大，佢借嘅錢大，咁你變咗你還款嗰個嘅 amount 咪大咯。
6: 唔係，以前嗰啲樓平。
5: 以前樓平，但係最我講緊係高峰期嘅時候，因為你知道我哋享受呢個低利率都享受咗成20幾30年嘅啦嘛。
6: 咁耐咩？
5: 唔知我記得係2008年之後嗰個利息一路係咁跌啊嘛。
6: 咁啊係。
5: 是不
6: 是以前幾鬼貴啊，成10幾厘的，而家2厘又話貴，加3厘又話貴。
5: 咪就係一路跌啊嘛，一路跌嘅時候，嗰啲樓價咪升咯。
6: 係啊係啊。
5: 咁你樓價一升嘅時候，你嗰個嘅每個月嘅還款，你話雖然話個利息低，但係呢個樓價升嗰個時候，嗰個銀碼大咗啊嘛。
6: 額大係啊，冇錯，係啊係啊。
5: 咁如果你以多倫多嚟講嘅話咧，佢個地產局就最近顯示，8月份大多區嘅整體基準樓價按年都要跌4.5%，平均成交價993,410蚊。
6: OK。咁而咧各類嘅唔同嘅物業啦，平均嘅樓價咧喺2022年咧講緊嚇。4年前2月份高峰期話即係103萬噶，講少嘅真係。
5: 冇錯。
6: 租金方面咧，大多倫多一房或者係兩房單位就一房啊2200啦，兩房啊3000蚊到啦，咁比2025年第二季都下跌咗2%。
5: 咁有地產經紀亦都咁表示，目前嘅市況咧對租客同埋自住買家都有利嘅，對於有意要買自用物業嘅非投資人士咧，而家就最好入市嘅機會啦。因為對外國買家禁令，根據加拿大聯邦政府話咧，解除咗之後，可唔可以重燃翻投資需求持懷疑態度？
6: 唔知，真係唔知。
5: 唔知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ất biên bất dĩ, cầu chân cầu chuẩn, Hoa Kiều Chi Sinh, 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9月30日系本国第五届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公众假期，本省各地都会举办多场纪念原住民活动。喺2021年以嚟，省内各城市都会举办一系列嘅橙色三日纪念活动。真相与和解日系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嘅幸存者同嗰啲去世嘅原住民儿童。喺19世纪70年代至到1997年期间，超过150,000名原住民、媒体诗人同埋因纽特人儿童被迫就读教会管理、政府资助嘅寄宿学校。根据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估计，全国约有4100名

0: 活动在上午11:45开始。大学表示，该场游行的目的是在校园内外为原住民社区提供教育及支持。另外，苏里市当局也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在 Elbersford 会上午10:00于 Thunderbird 广场和市政广场联合举办一场大型活动，其中将有一场木偶戏，讲述附近 Sumas 湖的原住民故事和他们在殖民年代的历史。另外 ，Squamish、Whistler、Langley 等各城市都有他们的纪念活动。在温哥华岛方面，省府域多利市和纳拉姆等城市都有他们的纪念活动。总理卡尼在北温宣布拨款12亿元用于海洋保护工作。与此同时，加拿大正就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及大温哥华地区一个主要港口扩建项目准备作出最终的决定。卡尼说，这些重大计划意味着海上将有更多船只航行，对大家共同努力保护的海洋栖息地将造成更大压力。本国必须加强现有系统，以便在发生意外时候保护海洋生态。该笔资金将用于多项新的措施，包括扩大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监测海上交通能力、建立国家近岸天气预报系统和制定海洋哺乳类动物石油泄漏应急计划。卡尼表示，这项工作还将包括搜救暂升级、改进海底测绘图和加强渔业保护工作。今次的宣布正值渥太华准备在星期四做出决定之前进行。渥太华需要决定是否将计划中由亚省到卑斯省南岸的输油管道工程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3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伯利兹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杰森·肯尼，都是反对亚省独立。伯利兹在爱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个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着加拿大国旗和写着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伯利兹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由重油站、杂货店到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反而要更加融入加拿大社会。他表示，亚省民众应该继续抗争，例如迫使渥太华释放亚省石油及天然气产业的潜力。另外，在较早前，他都出席了联邦保守党联盟筹款活动，该联盟是一群联邦政客组成，致力推动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之内。由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亚省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 Smith 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他都指出应已有数十万人签署了请愿书，现时是时候需要结束这场争论。批评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们指责 Smith 发起公投是为了安抚党内强硬分裂主义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亦都是中美建设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遵守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中国，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习近平等党及国家领导人与各界代表早上出席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界代表出席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敬献花篮仪式，奏唱国歌后，
2: 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1: 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0: 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其后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与各界代表之后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花并瞻仰纪念碑。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八点钟，大约是有七成满，九点钟航班达到九成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啦，今日黄昏五点同七点的航班达到八成半满，尾班船九点钟是有大约七成半满，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s Bay 返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九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五点同七点钟航班已已有九成满，尾班船就是有大约七成满。柯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七点半的，达到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九点五十分，又有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旧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八点四十分的，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在下午一点十五分航班经已达到九成半满。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0日的，大家早晨。
5: 大家早晨，来到星期三，已经是真相和解日的早上，欧永恩。
4: 是。
5: 7:08了。
4: 是。
5: 早晨。
4: 早晨啊。
5: 是啊。
4: 真相和解日，你怎么叫我名字无啦啦？我跟你没什么和解。我们很融洽相处。
5: 我们这个和解是怎样，是什么缘由来的？
4: 咪就加拿大嗰啲原住民啊嘛，
5: 系，但
4: 系
5: 点解会突然间整咗个咁嘅日子出嚟噶？
4: 唔系啊，佢话有啲纪念啲小朋友，send away from home。琴日仔先讲，佢话哎呀，你知唔知好惨啊？有啲小朋友咧，系send away from home， 唔可以翻屋企，仲要唔准讲佢哋啲话，只可以讲英文同法文，学校有教噶，咁样咯，咁。这个是他最小朋友讲的出来，即以他们的认知就是这样。
5: 他们的认知呢就是有一个的原因的。
4: 那
5: 个原因呢就是在我们 BC 省发生的。就是在
4: 找到一些
5: 尸体嘛，找到一些残骸，
4: 是啊，尸骸嘛，
5: 才知道原来那时呢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全部是被送入去一些学校里，就 send away。
4: 但有 survivor， 他说有 survivor，
5: 有很多那些的，他们的兄弟姐妹啊，还有些呢走了那些没得谈，就是再生那些益术回的。那这件事件呢，当时我们的小道呢就是我们的总理来的，他就为了这件事呢就即係大肆宣揚啦，咁就話要同啲原住民咧，大家應該要即係和好啦。咁所以咧就定咗9月30日咧，就係一個和解，轉之後真相和解日啊。
4: 仲有一位係原住民嘅省督嘛，記唔記得啊？
5: 哦、Mary Simon
4: 係咯，即係我覺得佢做得最啱呢件事咧，就係呢樣嘢，咁可以即係大家真真正正嘅和解咧，咁咯。
5: 係冇錯，冇錯，冇錯。咁當然佢係出於一個嘅和諧嘅心態，
4: 係啊係啊，
5: 希望將呢件事咧係一路一路將佢由點樣講咧，即係由一種好似極端嘅一種嘅仇恨心理，慢慢淡化佢。
4: 其實都唔係話要忘記嚇，大家唔好誤會，即係都係錯嘅。咁但係以前啲人錯，你唔可以即係鬧而家嘅人，係咪無謂啦？
5: 咁因為可能搞呢啲嘢嘅時候，佢都未出世，
4: 咪就係咯，都唔關我事，係咪？
5: 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大家都可以借呢個機會去到回顧一下。
4: 係啊，即係好殘酷啊！以前真
5: 係冇錯啦，見到即係呢種咁嘅情形咧，就大家要多啲嘅寬恕心啊，多啲嘅
4: 包容
5: 啊，
4: 包容係啦，
5: 唔好似嗰啲咁嘅，即係又要戴面罩啊，著曬黑衫帽啊，戴黑帽嗰班人咧做啲 hatred 嘅嘢。
4: 佢硬係咧要等和解日前兩日先做啲咁嘅嘢，係
5: 啦，冇錯啦，呢啲專係同人哋喺度搞亂檔。
4: 係啦，咁而家警方查唔查到佢哋邊個啫？
5: 未有消息，我諗遲啲啦， 因為好似你話齋，佢哋一啲行動咧，梗係會有啲蛛絲馬跡
4: 嘅。
5: 咁啊，警方做嘢，你都唔可以用今日要租啊，聽日有消息嘅。
4: 啱，
5: 你要俾啲時間去做嘢嘅，係嘛？
4: 亦都有啲係未證實都要保密噶嘛。
5: 又係啦，
4: 好多嘢佢唔係即刻公佈俾大家聽咁樣。
5: 因為佢又因為可能咧，礙於嗰種即係 privacy 啊，私隱嘅一啲嘅條例咧，你唔可以公開佢，未有任何嘅證據，你都唔可以公開噶嘛。
4: 冇錯，係
5: 咪？咁亦都唔希望。如果你公開了可能你有另外一班人對他們仇視呢、是不是那這件事大家都要保護的嘛
4: 而且也不想打草驚蛇呢
5: 是啦沒錯啦沒錯啦沒錯啦沒錯啦那有一些事我們經常都留意著加拿大有沒有什麼 recall
4: 是啊召喚沒錯
5: 有兩宗的事件跟大家說一下第一宗呢、就是美國呢就關閉了有一間 Jeep 的一個的火災調查、那這個點解我會喺加拿大有講呢因為呢個 Stellantis 係啦，因為眼花睇唔到嗰個嘢就係 Stellantis 喺加拿大有廠嘅，
4: 係
5: 佢係專係做呢、這個Jeep 嘅車有1,080,000部呢啲車，咁主要原因咧，美國嘅汽車安全監管機構咧喺星期二就表示結束咗對超過1,000,000部呢只 Stellantis 咧嘅吉普車嘅初步評估啦。
4: 原因就係咩呢有報告就話呢個車輛停放，而且係點火關閉嘅時候，引擎蓋下面著火。
5: 即係我 engine 熄咗嘅。
4: 係。
5: 但佢依然停咗喺度嘅時候，佢自己會起火。
4: 真係奇怪啦，嗬。
5: 咁喺2024年嘅9月咧，國家公路安全嘅管理局咧 NHTSA 咧接獲停放車輛起火報告之後，就對781,500部嘅 Jeep Wrangler 同埋 SUV 嚟到去進行一個嘅卡車嘅展開調查，
4: 仲有一個嘅 Gladiator 咧
5: ，Gladiator
4: 兩種啊 ，Jeep Wrangler 同埋Gladiator 啦。咁而呢個機構就話咧，數宗咧係呢個通報嘅火災咧，似乎咧係即係起火就係於個動力轉向泵附近。即系动力转向泵附近嗰个问题起火，咁所以就算你熄咗个 engine 咧，都系咁样搞法咯。
5: 系啦，咁因为呢件事件之下咧，佢就开始调查。通常嗰时咧就唔系咁多车嘅，咁后来咧就点解有咁多部车咧？咁佢咧就开始扩大嗰个调查咧，就2020年开始，6月24日去到2024年嘅12月2日，咁啊期间所生产嘅2021、2025年款嘅 Jeep Wrangler 同埋 Gladiator 都受影响。
4: 好犀利啊！嗬，咁而今次咧召回咧就系针对调查中检查嘅车辆同埋车嘅情况咧进行咗处理，咁而机构就持续监控咧系现场嘅表现，希望能够到时必要时咧就采取额外嘅行动咯。再 record 多啲咯，可能。
5: 咁所以如果你买呢部嘅 Jeep Wrangler 或者 Gladiator 系喺2021同埋至到2025年嗰段时间嘅话咧，你就最好攞去俾佢 check 车啦，
4: 明白？
5: 呢个安全啲啦。
4: 咁、
5: 另外一样嘢咧，我就唔知道咧系乜嘢问题发生，但系总之都系危险嘅咧，就系雪柜
4: 啊，
5: 过万部啊嘅雪柜咧被召回嘅。加拿大卫生部宣布召回指定型号嘅。Galant Retro 的復古雪櫃
4: 啊，復古啊，
5: 是啊，
4: 可能嗰個入邊啲樣啲零件啊，樣嘢都危險。
5: 你冇錯啦，
4: 有火警、
5: 啊。因為佢嘅產品咧可能會構成火警同埋燒傷嘅風險啊。
4: 哦、
5: 呼籲消費者咧立即停止使用，而且掹咗個電源插頭，聯絡個生產商安排免費維修。
4: 喂，雪櫃啫喎、
5: 啊，
4: 咁佢今次咧。衛生部咧喺2018年咧12月同埋2020年嘅12月期間咧，就加拿大一共係售出咧10,045部呢個試試嘅雪櫃啦。去到9月21日咧，生產商已經確認咗加拿大接獲咗兩宗相關報告，但係好彩冇受傷報告。
5: 冇錯，今次召回嘅雪櫃咧係紅色，大概係58寸高，深啊就係24寸，寬就係21寸，容量咧係7.6立方尺。咁、
4: okay.
5: 啊，櫃門嘅把手咧就位於左側嘅。
4: 咁而雪櫃裏面有3塊可以調校嘅玻璃層格嘅，咁一個櫃桶同埋另外一個咧係玻璃層格嘅，咁而頂部嘅冰格咧就有獨立嘅雪櫃門，咁、而個雪櫃門一個雪櫃正面咧就正正印咗咧係呢個 GALANZ 呢個字樣嘅
5: Galans
4: 係啦。
5: 咁消費者可以喺睇個雪櫃嘅背脊嘅後面咧，上角啊，左上角嘅 Galant Household Refrigerator 呢個標籤，
4: 係
5: 確認呢個雪櫃咧係咪屬於今次召回嘅範圍。
4: 受影響嘅產品咧，佢基本上嘅日期代碼咧係介乎2018年12月至到係2020年嘅12月嘅，咁型號咧就係呢個 GLR 76 TRDER 啦，咁基本上总之系呢、這个你问一问你嗰啲物喺边度买啊，嗰啲你问清楚佢咯，点搞？
5: 所以如果你系有需要召回呢个雪柜嘅话咧，你可以去到生产商嘅官网嗰度填表，预约咧免费上门维修噶。咁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啦，因为
4: 雪柜嗰啲几特别，
5: 复古雪柜即系嗰啲旧得嚟啊，又唔系四角形啊，又唔系四方形嗰啲咁咧，有啲圆圆边啊，
4: 圆圆边嗰啲吓吓吓。不过以前啲雪柜咧，我系连满晒摄石噶嘛，以前我储摄石噶嘛，但系而家啲不锈钢。咁嘅好似咧銀色嘅咧，黏到啊，蝕得乜鬼唔得啊！我
5: 用緊啊，
4: 我唔得啊，
5: 我都
4: 係
5: 銀色嘅，
4: 唔得啊！我而家係即係我個雪櫃咧係兩邊咁開門噶，即係唔係上下咧係兩邊唔得啊線噶，上下啲可能都得，我而家係兩邊一直落咁樣咧，有製冰啊咁嗰啲咧開唔黏到啦，
5: 因為你高級
4: 激死我真係，
5: 你高級
4: 高咩級啊？咪係咁大
5: 把，你啲高級佢唔想，
4: 你
5: 佢唔想俾你有啲人遮曬嗰啲整曬嗰啲高級樣啊嘛，
4: 梗係唔係啦？
5: 我哋嗰啲殘嘅，咁你擺曬啲貼曬上去可以做另外一種裝飾啊嘛。
4: 以前我香港個雪櫃我係睇唔到雪櫃白色嘅 ，OK， 係完全係貼紙全部攝死。
5: 你個雪櫃喺邊度啊？我睇
4: 唔到啊，所以咪就係話你聽有一次买嘢唔见咗对鞋，原来储咗落雪柜，连个鞋盒咧买餸咧雪晒成扎嘢入去，死啦！冇理由明明喺对鞋，跟住妈咪打开雪柜，喂，鞋盒嚟嘅咩嚟噶？我对鞋储一储寄保鲜啊！真系好彩，即刻揾翻啊！真系
5: 有个柜喺度啊！你见到铺满石嗰啲摄石嗰啲嗰个柜嚟嘅，你摆嘢落去啦咁。
4: 咪就系咯，咪就系碎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8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同埋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嘅，落雨机会有30%。
2: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落雨机会系30%，日落时间6:54。
1: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黄昏时分有骤雨，午夜之后转为微雨噶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啦，落雨机会有70%。
2: 星期五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会见到阳光的。气温方面，由星期五的18度会升到星期日的最高20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20%。
1: 现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6到11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19，我真系非常之好，咩事都系冇啊，咁啊，亦都冇新嘅意外报告。最新嗰个已经系2个钟头嘅时候咧，话 Coquihalla Highway 咧第5号公路靠住 Merritt 同埋 Hope 咧有架车喺度啫，而家应该处理好啦啩。佢系近住 Coldwater River 嗰、那个Provincial Park 嗰个公园嗰度嘅。咁大家喺我哋市区揸车咧，今日就放假啦，咁所以校区咧唔系叫你超速，咁但系你可以唔使行30，可以行40都得嘅咁咯。
0: 才子驾到。
2: 7:19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72.57，报27,070.1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7.82，报51,377.76。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9.76，报7,710.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82.43，报35,377.99。
2: 黄金下跌6.25，每安士报美金4,176.47。
1: 白银下跌5.09，每安士报美金60.84。
2: 原油上升1.28，每桶报美金90.64。
1: 比特币上升238.76，每比特币报美金84,437.35。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89.7，报24,613.27。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2.25，报4,028.3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84，报2,515.9。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915。
1: 一加元对台币22.432，对港元5.529，对人民币4.72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 早上7:21，如果你最近在加拿大机场坐过飞机用过的话，你可能不觉得惊讶，因为加拿大运输局有大量的投诉积压等待处理。事实上创了纪录，98,000宗的积压旅客投诉正在是闲置紧嘅，咁加拿大旅客咧就喺度等待紧呢啲解决嘅方案啊！
2: 哎呀，除我哋嘅总理咧就面临加拿大四大机场嘅困境啦。尽管过去喺政府方面咧都增加咗超过100名咧叫做申诉解决官啊！哇，系咁啊，真系用好多钱啊！目前呢个系理赔嘅解决咧，等待时间都超过2年啦。
1: 2023年立法通过改革嘅承诺，将会加强执法同埋对航空公司嘅每一笔投诉嘅收费。咁啊，呢啲咁嘅监管啊，变革停滞之不前啊，最终可能慢慢就俾人哋唔觉唔觉就斗埋低唔起。
2: 投诉你不如话正价平日啦，正价买啊，仲平过咧。你系假期，佢话俾一八折你之后，计过嗰条数仲贵嘅，原来揾笨嘅，再提嗰个价钱再俾折头你。有时呢啲可唔可以投诉啊？咁啊，加拿大旅客喺假期咧失败咧，或者系航班延误之后咧，陷入多年嘅呢个系官僚困局咯。
1: 系啊，咁啊，而家似乎真系。 麻麻地啦。咁政府根据 C31号法案提出嘅立法修正案，根本上咧就将责任咧由公共监管机构转移到私人机构啦。目前呢个架构咧系呢个加拿大运输局里边嘅内部处理决议嘅啫，喺某个阶段咧可能系可持续嘅，某个阶段啫。
2: 咪就系咯，喂，听起嚟好多时佢话啊都唔关我事噶，机场有好多程序系无效啊，同时欢迎改革啊，嗰啲理事长咧讲啦，
1: 系啊，
2: 啊又敦促咧政府咧资助程序啦，以费事咧就偏袒航空公司，咁啊好多啲报道出咗嚟啦都。
1: 咁而家有好多嘅问题解决积压嘅合理方式就系外包问题，现实可能截然唔同。咁啊呢个提案咧引发咗对潜在利益嘅冲突，缺乏咗监管同埋消费者权益丧失嘅担忧啦。
2: 唉，总而言之咧，听起嚟就好似解决一个合理问题嘅理想方案，即日案件啊之类。但系好多人都话，无论你系咪抱怨紧参议员啊、委员听证会啊。都会利害关系至关重要的啦，是不是他们想到很多东
1: 西？即是换句话说，如果将机场私有化之后呢，所有的以前期的投诉呢，我们全部一概不认
2: 的。是啊，不得的，不得的。
5: 扮靓的方法有很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7: 哇，几百元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7: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8: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7: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0: 大约在60多年前，香港佛可法师曾经到过广东省阳江县讲经说法，有人请他去监狱向犯人说法。监狱里面有一个青年犯人，在10天之内就要处以极刑。那位犯人听到佛可法师讲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能够救拔众生的苦恼，于是他就聚精会神地一夜不停拼命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到了临刑那一日，发觉他在监房之内盘膝合掌，双目紧闭，气息已经断绝多时，同时尸身的旁边清香扑鼻，还隐隐有天恶明空，他的头部放射出金黄色的光，监狱的人无不称奇，说这个犯人可能是生西成佛。当时阳江县的报纸亦有刊登这件奇事。在1937年的秋天，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过一件人死后往生西方的奇闻。有一位何老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香港的东莲国院就是他发起创建的。在精进念佛七的7天圆满最后一日，他跟佛友说，今日我要往生西方，请各位暂留贵步帮助我念佛往生好不好呢？郭同道听了这番话出乎意料，因为他并没有大病，怎会往生西方呢？于是大家就说了，你老人家身体健康，福寿相传，还未到生西的时间。但是何老太太沐浴更衣，自己上床整理衣服， 盘失合掌，他的家人和连友都很奇怪，但亦都依照何老太太的吩咐一起念佛。念了一段时间，忽然间见到一道强烈的红光从何老太的身上发出来，由红变白，渐渐笼罩全身。这一道光芒慢慢向西方移动而消失，而何老太太亦安详逝世，必定是往生西方的。念佛的人临终时吉祥的奇迹很多，都详述在《净土圣贤录》里面。但是最奇怪的往生事迹，莫过于宋朝的黄龙书居士。黄龙书是庐州人，他最喜欢研究佛经，尤其是收集净土法门。他曾经将有关净土中的经文汇集成一本简易的书，叫做《龙书净土文》。到了60岁的时候，他每日念佛万声，将要逝世的前3日遍访亲友，向他们持行，然后手持念珠高声话：阿弥陀佛，来迎接我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站立在地上逝世，往生西方。古时的高僧大德临到圆寂逝世的时候，大多数是卧床或者是盘膝结跏趺坐，亦有跪地或者倒立而去的，只有黄龙书居士站立而逝世的。所以临终念佛往生的事迹真是不可思议的。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1: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2: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钟，
14: 小故事大道理，
13: 尽在心灵鸡汤。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为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者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的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Amanda Sit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17%，即是330亿元。目前近1/3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CQ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CQ 表示，他经已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系。列治文夜市经已在2026年9月20日闭幕，完成他们26年历史的最后一日。在周末，大会将会举办清仓拍卖。主办单位在 Instagram 上发布消息表示，随着夜市落幕，他们将开始出售活动场地内的装饰和库存。清场特卖会在10月2日星期五下午2点到6点， 同埋10月3日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午5点于夜市原址举行。所有物品均以先到先得方式出售。商品包括场内装设同埋大会用品，包括龙形嘅丝绸灯笼、充气装饰、LED 显示器同埋夜市标志性嘅暴龙雕像。发言人指，佢哋好多商品早前经已售出。之前有报道话，夜市嘅场地租金合约到期，导致列治文夜市要关闭。主办单位新闻稿就表示，26年嚟夜市承传着无数嘅回忆。香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8强，港队场数以2-0击败国家队晋身准决赛。香港队将稳夺男女子团体赛嘅奖牌。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8: 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8强，港队面对卡塔尔，先后由梁子轩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3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击败对手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代表争入决赛。至于女子方面，港队8强遇上国家队，首场由李嘉怡以局数3-0击败刘子怡，另一名港队球手陈善玉在第二场以直落3局击败张宇宁，协助港队顺利晋级4强。在女子团体赛亦都保持1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代表争入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亦都是壁球项目在2010年广州亚运首次团体赛之后，港队连续5届在男女子团体赛都夺得奖牌。场地单车项目方面，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完成不到赛事，未能够晋身决赛。之后杨楚瑶在7至12名的名次赛得第一，最终以第7名完成赛事，吴思颖就得第9。赛事冠亚军由国家队车手阮丽颖同黄丽娟包办。跳水方面，女子3米板赛事，国家队包办金银牌。陈艺文在决赛以358.05分，大约10分的优势，力压队友陈佳夺得冠军。铜牌由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夺得。港队代表陈子铭就以第5名完成赛事。男子10米高台方面，国家队代表练俊杰在决赛6跳都保持稳定的发挥，最终以501.25分夺金。日本选手玉井六斗就以大约4分之差屈居亚军，铜牌得主是另一名国家队代表赵仁杰。跳水项目10项赛事全部结束，国家队亦都完成囊括跳水项目的全部10面金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7: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9: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35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日会多云，间中见阳光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有30%。
2: 今晚咧系多云嘅，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6:54。
1: 听日星期四啊，预测就是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黄昏时分有骤雨噶咯噃。午夜之后咧就转为微雨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有70%啊。
2: 星期五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六星期日咧系会有阳光嘅。气温方面，由星期五嘅最高18度会升到星期日嘅最高20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20%。
1: 现时咧系依然吹紧轻微嘅北风，风力时速咧。冇得讲啊，零公里吓。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而家系得降翻到10度，相对湿度100%。
19: 1320马路情报。
2: 7:36，今朝早咧系冇咩事故发生，可能系放假关系啦。咁但系大家去到嗰啲整路嗰啲，唔知会唔会开工？但是呢去到校区呢亦都可以唔使係行太慢啦，咁但亦都唔好行太快。仲有最緊要就係 playground 啦，操场嗰啲好多时大家都可能係冇留意到呢，都係行30㗎，小心驾驶啦。
19: 才子驾到。
2: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51.4，报27,048.9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5.72，报51,395.6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2.01，报7,712.8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74.51，报35,384.76。
2: 黄金下跌9.13。 每安士报美金4172.65，
1: 白银下跌0.65啊，6.5毫半子，每安士报美金60.79。
2: 原油上升2.01，每桶报美金91.37。
1: 比特币上升147.71，每比特币报美金83902.37。亚洲股市方面，收市方面的香港恒生指数上升89.7，报24613.27。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2.25，报4028.3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84，报2515.9。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915。
1: 一加元对台币22.432，对港元5.529，对人民币4.72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21: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话，只要能够好似鸳鸯咁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俾天上嘅神仙你都唔做啊。不过可能最初提出呢一句说话嘅古人呢，对鸳鸯嘅习性并唔系咁了解啊。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话系最花心嘅鸟类之一啊。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亦非常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来跟大家倾下偈。Hello， 坤哥你好啊。咁你今年就正式做独立歌手啦。而今次嘅演唱会咧，有冇一样嘢系你最特别想自己话事，系一定要做到嘅咧？
1: 我希望其实入到场嘅观众都系会感受到我哋唱 live 嘅一个热血啦。系啊，因为我觉得唱 live 其实个力量系好强嘅，尤其是加埋 live band， 我哋嗰个生命力系更加大。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送到我所有的能量给大家，即可能到时是有些冻的时间，所以希望温暖到大家。
0: 那你有很多歌都是陪着歌迷成长的，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一开始唱全场就一定是会一起跟着唱的呢？
1: 我相信是阳光点的歌，是大家是会很其实每一次都大家都大合唱，我觉得很温暖。咁所以我希望即系呢只歌一定会唱噶啦，讲定先噶啦，即系冇得唔唱嘅。咁我自己都讲过，之前去上海啊或者其他地方开 show 嘅时候，我都同每个地方我都想储到呢一样 one two three four 大家大合唱嘅呢只歌咯。咁温哥华系未储过嘅，系啊。咁所以希望喺温哥华都可以大家一齐同我去合唱呢、這个。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你件事啦。
0: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你开始了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呢？
2: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咩歌啊，个 show 入边表演啲咩啊嘅时候咧。其实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系好得好紧要，虽然佢哋冇话一齐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系可能佢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咧，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啊坤哥就话，我之前都有谂过，即系大家喺对拣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咧，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系我好 surprise 嘅。
0: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3: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4: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5: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6。
7: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8: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1: 7:44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百佳熟食档老鼠咧系熟路过啲街坊，市民系好惊。喺百佳超市近期涉及多宗嘅卫生同埋系食安风险，佢旗下嘅一间嘅新鲜生活嘅六洋坊咧，喺分店前晚揭发咧系有鼠患问题，食环署就事件提出检控，被指咧系罕见嘅行动。投诉指相关嘅分店有好大只嘅老鼠咧喺众目睽睽越过熟食架直奔厨房，在场人士咧都吓到系不得了。
12: 来自泰国的消息，曼谷水浸，总理阿劳廷赤脚视察灾区，被批做 show， 停电三日就说灾情受控，惹起热议。泰国政府星期二表示，因连日暴雨引发大规模的水灾，已经累积上升到至23人死亡。而经总理阿劳廷他就日前前往灾区视察时，因为说灾情已获控制，遭到灾民当面质疑，他的赤脚涉水的举动亦都引发舆论的抨击。
11: 嚟自加美嘅消息，加美貿易戰咧係戰升級咧添寒意，德勤將係加拿大嘅 GDP 成長預期下修至去20%。知名嘅諮詢公司德勤咧係最近嘅最新嘅經濟展望大幅下修明年經濟增長嘅預測，喺加拿大2027年嘅國內生產總值 GDP 咧係增幅由今年嘅6月份嘅預測嘅2% 會降至1.6%。而該公司亦都認為加拿大日益艱難的消費和企業環境，再加上加美貿易戰再度升級，將會令到經濟在今年的第四季至2027年明顯放緩。
12: 來自交通社的消息，亞洲市場搶著買 LNG， 是天然液化天然氣，加拿大第二期的擴建啟動，出口量將會翻倍。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氣公司 LNG Canada 宣布了，位於 BC 省Kitimat 的第二期擴建計劃正式推進，這項斥資40亿元的大型工程完成之後，預計可以令到該設施的液化天然氣 LNG 年產量大幅增加，出口量有望接近目前的2倍。 LNG Canada 行政總裁就在聲明中表示，第二期工程是一項具有國家建設意義的投資，將創造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並進一步強化加拿大作為可靠能源供應夥伴的地位。
11: 緬甸的消息，緬甸的內戰政府軍是轟躍，如果是開軍鬧事至少50至58死傷的。緬甸少數民族武裝組織若開軍是在當地救援人員證實，緬甸的政府軍在28日針對西南部的若開邦的若開軍控制區一個熱鬧的市集發動空襲，造成至少50人死亡，58人受傷。
12: 來自加州的消息，美國知名的樂園過山車事故頻仍，經傳至3死，超過100人腦創傷來到遭殺傷。美國加州著名主題樂園六旗魔術山 Six Flag Magic Mountain 宣布永久關閉旗艦過山車 X2， 這款似座椅360度旋轉高速俯衝建稱的刺激設施，近年捲入連串的嚴重腦傷及死亡訴訟。
11: 跟著來自伊朗的消息，革命衛隊越洋致信美國選民，促中期選舉反對特朗普政策。距離美國中期選舉大約有5星期，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星期二罕有地繞過華府，直接向美國的民眾發表長達25頁的公開信，呼籲選民反對特朗普總統對伊朗的政策，華府支持和以色列和介入海外戰爭。
12: 來自北韓的消息，北韓的副外相重申擁核國地位不可逆轉。在美國紐約舉行第81屆的聯合國大會，星期一迎來最後一日一般性的辯論，北韓的外務省副相金先景當日就發表講話時重申，該國擁有核國地位，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可以逆轉。而北朝鮮方面亦都係持續嚴格管控嚟自外部各種嘅威脅，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同埋根本利益，並作為擁核國為地區同埋世界和平嘅安全負責。
11: 嚟自日本嘅消息，東京連落雨34日係創紀錄，颱風逼近勢係勢在延續。東京中心嘅地區係持續落雨，換言之已經落咗係34日，創1886年開始統計以嚟嘅最長紀錄。咁係由氣象廳預計，當地喺今後幾日仍然會有降雨，再刷新嘅紀錄機會非常高。
12: 嚟自剛果嘅消息，伊波拉疫情未受控，民主剛果咧啱破咗8000宗啦。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疫情未見受控，截至到上個星期六錄得超過8000宗的確診病例。與此同時，當地防疫人手亦都逐漸枯竭，衛生人員反映正被拖欠薪金，亦都係發起了數次的罷工。
11: 嚟自台灣的消息，清國民黨冇容錯率，韓國瑜表示全台灣被黑得最慘的人是我。國民黨29日在立法會舉行立法實務研討會，會後是根據藍委轉述 立法院院长咧系韩国瑜支持嘅，表示社会对国民党容错率系较低，并且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就话全台湾最被黑得最惨嘅人就系佢啦。咁即使咧系遭到国民党副主席系连公开批评，仍然系笑面迎人，提醒大家要有肚量，心胸要广阔。
12: 嚟自纽约嘅消息。哈德逊河开挖新隧道，霍楚话跨越一代人的梦想，横跨纽约市曼克顿和新泽西州帕根市哈德逊河新铁路隧道的核心工程，28号宣告启动，两台钻掘机是即日起开动，历时一年时期，首先是完成新泽西端的掘樽，亦都是自荷兰隧道开通行近一个世纪之后，哈德逊河下方第一次开挖新隧道。
13: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4: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13: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 Shee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的透明度，不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他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民为家的每一个市民和社区的声音。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Shee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15: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Sheet 2026@gmail.com。
16: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7: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Hello， 大家好，今日嘅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18: 你好，欧元人。最近有个69岁嘅男病人，因为头晕晕沌沌，记忆力差，好攰一年。于八月底嚟揾我睇，呢个病人话佢两年前嘅腰背部生过大状疱疹，因为佢担心身体会再生蛇，于是佢就等嗰个大状疱疹完全康复咗之后，佢就去打咗两针嘅大状疱疹嘅疫苗。当佢打完呢两针嘅疫苗之后，嘅人觉得好攰，周身无力，嘅人嘅记忆力差咗，反应迟钝。站起身的时候觉得头晕，头晕晕沌沌，眼皮好重，睡得不好，好难睡得着，睡着了之后经常会发恶梦，夜尿3-4次，的人好怕冻，手脚好冻，行下气怒气喘，体力觉得大不如前。去找西医检查，做了个脑部扫描，结果显示说他是正常的脑衰退。对于咁嘅结果，西医认为系因为佢年纪大，个脑正常咁退化。对于呢种病，目前西医都冇咩特效药可以帮到佢，唯有劝嘅病人接受现实。因为而家生活嘅环境好咗，好多70-80岁嘅老人家仲可以好精灵咁活着。由于病人嘅经济条件都唔错，佢觉得佢自己先69岁。心有不甘，于是他就在他太太的陪同下过来唐人街找我看，希望中医中药可以帮下他，令他的脑退化得没那么快。他这种情况我认为跟不少人患了个新冠肺炎之后得了个脑雾的情况是很相似的，就是个人觉得很累，周身无力，头晕脑胀，眼皮很重，记忆力很差，反应好迟钝，唯一唔同嘅系佢仲出现咗讲嘢好慢，讲嘢断断续续， 佢呢种情况，中医诊断系因为佢身体弱，气唔够，导致痰湿蒙蔽咗清窍、心窍，即系佢个头脑同埋心所导致嘅。中医认为心主神明，我哋要谂嘢系通过心去思考嘅。西医认为系个脑去谂嘢，无论心又好，脑又好，主要都系因为佢身体弱咗，气血嘅营养养唔到佢嘅心同个脑，加上痰湿呢啲垃圾嘅堆积，令嘅人就会出现咗记忆力差、反应迟钝呢啲脑毛嘅情况。治疗上边我就用啲党参、北芪帮佢补气，茯神、丸子、草藻仁嚟宁心安神，等个病人瞓得好啲。当一个人瞓得好啲嘅时候，第二日嘅人自然会醒好多嘅。就加再加啲嘅姜末、石菖蒲、天麻、万荆子嚟清理头毛。第一次我系俾咗五剂嘅中药嘅病人食，病人第二次翻嚟复查时候，话佢食咗呢啲中药，觉得嘅人系精神好咗，人清醒嘅时间系多咗，瞓觉系好咗，冇再发噩梦，醒咗之后都可以瞓得翻。讲嘢仍然是很慢，断断续续。既然上次的药是有效的，这次的中药我就加入了生龙齿、胆星，帮个病人定下个神，同埋化下啲痰。病人看了我三次，一共是吃了15剂的中药。当他第四次回来复查的时候，他说他脑雾的情况比之前好了一半。连他成日对着他的太太都说他最近的人是醒了很多。讲嘢好咗，嘅人精神咗好多。对于人体嘅正常嘅衰退，例如听力嘅衰退，病人出现咗耳鸣、耳聋，病人可能可以通过戴耳机嚟帮佢。但好似佢咁出现咗脑衰退，仲有好多人感染咗新冠肺炎出现嘅脑雾嘅情况，咁点办呢？我觉得这类的病人应该看中医，吃些中药来调理一下身体，希望帮自己恢复的记忆力。人醒些，令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的质素会更加好些。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骨髓、充脑，当年纪大了，因为肾精亏虚导致的脑髓空虚，记忆力下降。这类的病人我们就通过补肾填精来增强他的记忆力。好像这个客人可能是因为打了大状疱疹的疫苗，令他身体产生了一些痰湿出来，蒙蔽了他的清窍和心窍，令他出现了脑雾。这类的病人我们就要帮他化痰化湿来恢复他的记忆。总之对于一些身体退化性的疾病，中医还是有很多相当不错的方法来帮病人恢复他身体的。我们诊所电话是 604-662-8319， 我们的地址是华埠祖志东街233号的。拜拜。
17: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9: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0: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9: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0: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9: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公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 有心唔怕迟，
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列志文604-431-8120。
23: 我撑你，
24: 我摆明撑你，
25: 我哋撑硬你噶。
2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9月30日系本国第五届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公众假期，本省各地都会举办多场纪念原住民活动。喺2021年以嚟，省内各城市都会举办一系列嘅橙色三日纪念活动。真相与和解日系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嘅幸存者同嗰啲去世嘅原住民儿童。在19世紀70年代至到1997年期間，超過150,000名原住民、媒體私人同埋因紐特人兒童被迫就讀教會管理、政府資助嘅寄宿學校。根據全國真相與和解中心估計，全國約有4,100名兒童死於寄宿學校裏邊，但據中心表示，實際嘅數字可能會高得多。BC 省嘅紀念活動主要鼓勵民眾反思寄宿學校嘅黑暗歷史，並慶祝原住民嘅文化及社區。于温哥华市，温哥华的原住民健康协会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游行活动。活动在上午10点位于温市中心东区 Franklin 街1719号的温哥华原住民社区警务中心出发，终点是温市的 Grandview 公园。

0: Squamish、Whistler、Nagny 等各城市都有他们的纪念活动。在温哥华岛方面，省府维多利市和纳拉姆等城市都有他们的纪念活动。加拿大全国各地星期三会连续第五年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缅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在期间死亡的原住民儿童。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在星期三会在国会山庄举办一年一度的铭记儿童大型纪念活动。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亦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主办单位鼓励出席活动和参与者携带一对童装鞋放在舞台前方，以纪念那些曾经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另外，除了渥太华和温氏之外，全国各地亦都举办其他纪念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就在外文顿，他会出席一场当地的纪念活动，在上面发表讲话。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执行董事 Stephen Scott 表示，今日全国聚集在一起，缅怀每一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总理卡尼在北温宣布拨款12亿元用于海洋保护工作。与此同时，加拿大正就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及大温哥华地区一个主要港口扩建项目准备作出最终的决定。卡尼说，这些重大计划意味着海上将有更多船只航行，对大家共同努力保护的海洋栖息地将造成更大压力。本国必须加强现有系统，以便在发生意外时候保护海洋生态。该笔资金将用于多项新的措施，包括扩大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监测海上交通能力、建立国家近岸天气预报系统和制定海洋哺乳类动物石油泄漏应急计划。卡尼表示，这项工作还将包括搜救站升级、改进海底测绘图和加强渔业保护工作。今次的宣布正值渥太华准备在星期四做出决定之前进行。渥太华需要决定是否将计划中由亚省到BC省南岸的输油管道工程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亚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救信号紧急降落沙特拉伯，乘客并没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以色列方调查人员正向他们问话。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显示，涉及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着伤口。航空公司调查人员暂时未公布两名涉及司机的身份，以方官员就表示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又说正是考虑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另外，特朗普又说他不愿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指这样做令美国企业更难开发比中国更好的产品。他指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他希望保持这种领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两人曾经讨论过人工智能问题，并指出美国已经在诸多方面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 当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对

0: 数据中心的支持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时，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会努力让当地社区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指科技会为社区做出巨大贡献。但有民意调查显示，大约 73% 的受访美国民众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止技术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楚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大约是有80%满的，10点和11点都达到70%满的。其他今晚5点和7点黄昏的航班更加是达到85%至9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返回来土瓦神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大约是有90%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0点，大约有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5点和7点两班船达到90%满的。柯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旧返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40分达到8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1点，大约有一半满，晏昼1点15分达到90%满的。余下航班情况相对比较松动。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20日，大家早晨。
4: 哇，来到9月30日这个和解日的早上，星期三，大家早晨。
3: 早晨。
4: 8点09分，亦都是十度的早上，11、10度。
3: 好冻，谂见到个数字都冻啊！哇，真系夜硬系觉得咧，夜晚黑咧，嗰啲窗咧系有啲罅咧，就要闩晒都有咦。少少啲風入嚟，我琴晚已經開咗華氏69，我唔知攝氏係幾多。華氏69嘅 heat 咧，但係佢唔著嘅成晚我諗咁多鐘頭著咗一次，咁啊成間屋就係即係輕輕地咁啊，唔凍嗰種感覺，但唔係熱嘅。
4: 華氏69點樣十幾度啫嘛？
3: 係啊，華氏69，唔知啊。
4: 69度咪大概係10度10零度呢個
3: 攝氏啊？唔知啊 ，convert 啦佢先，係咯，就好舒服咯，我覺得係啊，啱好咯。
4: 咁啊嗱，讲舒服咧，呢样嘢我问下欧荣恩咧，就直情系可以攞到啲专家嘅意见。
3: 哇，讲啲乜嘢？
4: 嗱，咁你知啦，你搭飞机多过我搭巴士嘅。
3: 你有几多搭巴士啫？反啦，你讲啦，你咁乱嚟比较。
4: 我又唔会搭的士嘅。咁啊嗱，咁啊根据咧有一啲嘅报道咧，有一间叫 Skytrax 就好出名嘅呢间嘢，佢就系专门做一啲研究，佢话咧。有一啲嘅研究就係最大嘅經濟艙航空公司，作咗一個比較，2026年嘅，咁佢哋本身呢一間嘅公司咧，就係專門係提供餐飲服務嘅，咁佢話咧，佢話佢哋嗰個嘅服務咧，係令到有五大經濟艙航空公司咧脱穎而出嘅優勢。
3: 係啊，佢話你多一寸嘅座位寬闊度咧。多一啲咧係排間距離啦，亦都係更加合適嘅頭枕啦，甚至乎咧係放置飲品嘅地方咧，都可以為經濟艙8个钟头之後帶嚟驚人嘅差異嘅。
4: 冇錯啦，佢話當你坐緊飛機後座，可能意味住咧比較逼啲嘅位嘅時候咧，平用嘅食物同埋用咗好幾個鐘頭努力去揾個舒適嘅姿勢嘅時候咧，咁嗰啲將啲基本功做啱嘅航空公司咧，你就感覺到坐落去就截然唔同噶啦。
3: 喂，但係嗰啲頭枕咧，睇你個人高矮。嘅啫喎，講真係咪先？咁有時譬如話，佢咪有一個枕頭仔俾你嘅，你墊邊度啊？我
4: 多數咧墊喺我嘅腰部。
3: 我都係，下次腰部咁頂住咧，咁樣就舒服。但有啲人咧就枕個頸部嘅喎。
4: 有人枕乜頸部？
3: 係咪？嗱，所以呢啲唔可以話大家都係咁樣同樣咁去評價啦，係咪？
4: 咁咪要攞多兩個枕頭咯。
3: 唔得㗎，你唔係成日有㗎，問佢攞多個都未必
4: 有
3: 㗎。
4: 但係都會有機會有㗎嘛。
3: 好多時都話要揾嘅，你知唔知啊？揾㗎，唔係成日有㗎咁咯。
4: 咁喺2026年。连呢个 Skytrax 世界嘅航空大奖入边咧，就有几间航空公司咧就得到佢哋嗰个嘅青睐嘅吓。新加坡唔使谂啦，新加坡航空公司咧
3: 都系
4: 全球最佳嘅经济舱。讲紧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第二咧，原來就係香港嘅
3: 國泰，
4: 係啦。
3: 第三就係卡達航空。
4: 哦，估唔到卡達排咁三咋？
3: 係啊，跟住就第四就艙外活動喎，咩嚟㗎？咩叫艙外活動？
4: 呢、這個唔係啊，你唔好理佢呢個咩嚟嘅呢個。
3: 第五咧就係全日本航空，係咪係咪 JAL？
4: 第四係 EVA。
3: 第咩嚟噶？
4: 就是、EVA 係 EVA， 即係呢個嘅長榮啊。
3: 長榮哦，長榮
4: 係啦。
3: 哦，槍 wing 啊，槍，唉、哎、死火，槍外航空，唉咁樣譯法咪搞錯。
4: 長榮啊嘛，
3: 槍外航空嘅撞鬼咩嚟嘅？跟住全日本航空喎，同埋日本航空，即係咪 ANA 同埋 JAL
4: 咯？
3: 係啦，咁樣就海南航空。
4: 咦，海南就係中國嘅噃？係
3: 啊，
4: 海南航空。
3: 仲有就土耳其。
4: 啊，土耳其我都聽過話佢幾好，
3: 係咪啊？
4: 係土耳其幾好嘅。
3: Oh, okay.
4: 跟住咧就係 Starlux 航中，我呢個未聽過 ，Starlux 係咪歐洲㗎？
3: 唔知。
4: 第四、第十啦，啊，達美航空都有份。
3: 哦 ，OK。咁起碼 United 冇份，成日俾人鬧 United 咧。
4: American Airlines 都冇啦。係
3: 啊，俾人鬧。嗱，經濟艙裏邊咧，英寸咧同埋好輕輕嘅觸碰咧，好緊要嘅。佢話因為點解咧？佢話解釋就係太唔係喺啲飛行嘅時候咧，點解話太空咧？係咪應該天空啊？啲飛機咧，其實最貴嘅咧就係一啲空間啦，係咪？你俾錢都係俾 leg room 啫嘛。其實咧，有時有啲人咧係焗住咧要俾貴啲嘅，冇辦法嘅，因為佢高啊，係咪？咁跟住就冇辦法啦，咁咯，係。
4: 嗱，呢個係嚟自一位咧經常係旅遊嘅一位嘅人士，佢寫呢個網站上邊登佢啲咁嘅資訊㗎。咁佢話分析咗咧 SkyTrack 裏面五大最佳經濟艙航空公司嘅座位啦，包括餐飲、娛樂、WiFi 服務呢啲咁嘅表現啦。咁啊～解釋咗咧設計同埋款待個選擇啦，呢啲選擇能夠讓飛機喺機尾明顯更加舒適嘅。你坐到尾尾嘅時，
3: 喂，呢啲咁嘅文章係咪 AI 譯㗎？係
4: 啊，係你講得冇錯。
3: 咪搞錯啊！人哋係空間即係 space 咧，應該係飛機好緊要，個太空啊 ，space 叫太空。Oh my goodness！
4: That is AI 啦，你所以
3: 你信佢你真係死啊！
4: 而家嘅人工低能，
3: 真係搞錯。我諗咩太空啊，天空啊，諗咪唔係啊，應該係 space。
4: 活动系
3: EVA， 攞命啊！长明嘅闯外活，闯运航空，闯运航空，即系离晒谱啊！即系大家唔好尽信啲 AI 翻译，就系搵笨，即系读得。
4: 不过咁，佢系平均嚟讲咧，呢五间航空公司咧，真系坐经济舱咧系最好嘅。
3: 有一次咪啲人咪闹 WestJet 话佢好少嗰个 leg room 嘅，
4: 系啊。
3: 咁有一次我坐喺 WestJet， 我又唔记得咗走去后面望下，因为我知道听到呢啲消息之后咧，特登俾几廿蚊。買啲個闊少少啊，真係幾好坐，闊少少。我又想去後面度一度咧，係咪真係咁差呢？因為可能係一個好高大嘅人去度啊嘛，之前明唔明啊？譬如我哋啲亞洲人細粒啲啦嚇，咁可能 OK 嘅，係咪先？又咪坐長途？
4: 你唔好攞把尺啦，你攞條繩好啦。
3: 係啊，
4: 攞條繩
3: 啊，啲尺擺唔落嘅。
4: 攞落去之後，再揾把尺度。
3: 你有時買蛋糕嗰啲攞條繩咧，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航空公司咧，嗱一個懸崖一個懸崖嘅啫。如果你係人都知道比貴啲會舒服啲啦，鬼唔知道啊，係咪先？咁你又唔好以最平嘅價錢去要求最好嘅服務啦，係咪先？咁預咗噶啦，咁咯。
4: 所以我就話咧，即係人工低能。系译咗呢个舱外活动，
3: 是
4: 真系 EVA Air，
3: 即系咪搞错？唔系 EVA， 佢唔系计 EVA， 佢系长荣舱外咁咯。同埋你 space 你冇理由要太空嘅啫，你嗱一前文后理，好似 basketball court 啦 ，tennis court 咧系篮球法庭啊嘛，佢译到系篮球场，有一个篮球法庭啊嘛。
4: 我而家掟个波俾你啊嘛 ，the ball is on your court now
3: 个波喺个球咩喺个法庭度，即系有时。我觉得大家如果看文章要留意咯，同埋你交功课千祈唔好咁交。
4: 我其实我将佢呢段抽出嚟咧、
3: 嗯，
4: 我系试下佢哋嗰个，即系佢个重要嘅资讯又喺度。
3: 系，
4: 但系入边嗰啲细节嘅翻译咧，我即系想话俾大家听咧。
3: 你俾英文我啦，哥哥，知得
4: 咁翻译。我英文唔掂啊！
3: 你玩我啊！即系
4: 英文唔掂啊嘛，所以我要翻译从中文。
3: 你
4: 咁我唔知道佢由空间变天空噶嘛？
3: 太空啊！你天空都好啲啊，太空好冇佢。讲紧航空公司咁劲去到太空，所以我觉得有时真系大家做功课咧吓，唔该你啊，唔好请枪啊！你咪谂住写中文咧，跟住将佢译做英文啊，害死你啊！真系唔掂，调翻转都唔掂。
2: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8:17啊，天气方面今日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嘅。
3: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到只有10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同样30%，日落时间6:54。
4: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就都系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而黄昏时分有骤雨嘅，午夜之后转为微雨，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有70%啊。
3: 星期五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六同星期日都系有阳光。气温方面咧就系星期五嘅18度咧，去到星期日升翻上去20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4: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0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8:17，非常之好啊！今日暂时咧都冇咩事故，咁不过咧啲桥梁应该比平时系松动啲噶啦，因为咧就系公众假期关系啦，咁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3: 8: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66.34，报27056.04。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59.26，报51409.18。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4.66，报7715.5。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87.28，报35372.99。
3: 黄金下跌10.72，每盎司报美金4171.66。
4: 白银下跌0.5毫，每盎司报美金60.59。
3: 原油上升2.12，每桶报金报美金系91.47。
4: 比特币上升95.82，每比特币报美金83819.58。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89.7，报24613.27。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2.25，报4028.34。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84，报2515.9。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915；
4: 一加元对台币22.432，对港元5.529，对人民币4.72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3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2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早上8:20。美国的 Illinois 的大学呢，它有一个分校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种可以用 3D 印出来的智能纺织物。咁啊，无需咧系复杂嘅外置系统或者多层嘅物料啊，单一材料就可以兼具备咧几种个功能嘅。
3: 啊，好嘢喎！被动降温、人体动作感应同埋收集生物力学能量发电，哇，咩嚟噶？
4: 所以啲人话咧，你会发电啊嘛，对眼会发电，
3: 你嗰个 body 都可以发电啊，震无啦啦。
4: 佢有实验噶，佢唔系讲笑噶。佢个物料咧可以反射96%嘅太阳辐射，喺户外嘅阳光之下咧，表面温度咧可以较周围嘅气温咧低大概3至6度嘅摄氏度。哇！如果太阳晒落嚟，我可以将嗰啲热力射咁啲。
3: 系啊。 其實我覺得如果再好啲就將啲紫外光射埋，冇搞到塊面咁多雀斑啊嘛，大家可以。咁但係今次呢、這個
4: 戴住咯，揾個遮遮住塊面。
3: 啊，即係有啲人咧，我嗰日嚇死我，揸車咧隔離停紅綠燈嗰人咧係有個眼鏡啦嚇，跟住塊面咧係有條布嗰度遮住落嚟咧，遮住睇唔到佢個樣喎。摸一摸咦呆一呆啊，啊幾好啊咁樣。不怕曬到，不過今次呢一個係智能紡織物咧，係用一個即係納米複製嗰啲複合物嚟講嘅，即係嚟做嘅，咁非常之係有高嘅折射率，可以折射陽光，之後仲係擔遮，
4: 唔
3: 係
4: 折射，佢嚇嚇即係散射啲陽光，唔係折射佢，散射佢，
3: 較高折射率，
4: 折射率
3: 同埋
4: 咪
3: 散
4: 射
3: 陽光。
4: 啊，仲有具備咧就係介電嘅特性啊，咁啊適合喺啲物料接觸同埋分離過程之中嘅累積啲摩擦電荷。
3: 哦，咁犀利噶，
4: 系啊。
3: OK， 咁研究人员咧利用叫做 direct ink writing 啊，直接墨水书写，将材料咧就打印成为呢个又透气一个纤维结构嘅仿织物啦。
4: 如果喺降温方面咧，新材料咧能够反射96%嘅入射太阳辐射，同时具有97%嘅红外线嘅发射率。可以將人體的熱能以紅外線方式向外散走。
3: 咁咪死啦！冬天著錯佢咧，就凍到你鐵震啦。
4: 佢唔係啊，佢同你升温噶嘛，冬天。
3: 冬天會唔會調翻轉咧，幫你吸翻太陽嗰啲嘢？
4: 佢係同一般咧，淨係會吸收部分太陽熱力並傳至人體嘅衣料相比咧，佢可以無需風扇、冷卻器咧，都可以令到嗰個降温嘅效果很好好嘅。
3: 咪就係咯，你冬天唔著得咯，係夏天著咯呢個物料。咁另外一個特點咧就係邊屈邊發電。人體活動的時候，你的皮膚和布料反覆接觸和摩擦的時候，就會產生一些微量的
4: static 咯，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4: 靜電咯，
3: 靜電啦，搞到你可以係暖暖，但我覺得呢啲靜電可以方便咩？但係佢話呢啲電力又遠不中為手機充電，作為一個感應信號嘅啫喎。咁呢件衫你著多兩件衫唔得。
4: 咁冇噶，佢想辨別你嗰啲著住呢啲咁嘅即係物料嘅人咧，佢哋係咪活動啊，或者佢活動嘅程度，亦都有潛力啊，或啲小型咧穿戴裝置咧供電咯。
3: 但係佢話不足以為手機充電。
4: 可能有一啲啦，可能手錶
3: 未夠太勁啦，
4: 手
3: 機
4: 啦，
3: 可能係啦，係啦，係
4: 啦。
3: 咁而家今次咧，研究人員咧就示範將個布料就配合咧呢個導電紡織層使用喎。
4: 哇，好嘢喎嚇！咁就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喺呢一個嘅使用嘅時候咧，穿戴如果靜止時由材料被動散熱，偵測到動作之後產生嘅摩擦電信號咧，可以觸發另一套嘅系統。
3: 哇，咁勁！
4: 好複雜喎，
3: 好複雜喎嚇！呢個 advanced science 嘅陳生，揾啲咁嘅嘢嚟講。
4: 佢刊登咗喺 Advanced Science。
3: 你講完都唔知自己講乜啊！真係。
4: 唔係，佢話佢用嗰個嘅複合物咧，本身唔係直接產生熱力。係。咁實驗之中嘅加熱功能咧，嚟自另一道嘅電層同埋佢嘅電子設備嘅啫。
3: 咁犀利啊！
4: 係啊。
3: 即係換言之，嗱簡單嚟講嚇，智能布料主要都係負責感應。同埋發出呢個係控制信號咯。
4: 咁研究人員就話啦，類似設計咧，亦都可以應用於其他場景嘅，例如將啲布料咧縫入啲睡衣度啦，偵測到個特定程度嘅身體活動嘅時候，觸發警報咯。
3: 啊，咁都得。
4: 可能對啲有需要人哋知道佢或者佢嗰個行動方面嗰啲咪啱數咯，因為有咩異常嘅，咁佢咪即刻知道咯。
3: 總之咧，我覺得而家科技真係越嚟越先進咧，真係好誇張。
4: 冇錯，冇錯，冇錯。好，咁啊，今日嘅和解日咧，我哋到呢度咧，就大家要和解。
3: 系啊，
4: 放假，放假份，继续放假。咁啊，事实咧，我哋要将个麦交俾跟住由李宝安主持嘅
3: 时事烽火台。
4: 咁会同大家讲下咩咧？就系新嘅输油管咧，系会嚟作为国家利益嘅前提之下咧拍板啦。卡尼会宣布用12亿嘅拨款。BC 大型嘅超级市场经理店内受到重伤之后昏迷。咁总裁就话啦：，喂，而家嗰个嘅即系危险程度高咗。啊、暴力日益擴張，點搞啊 ？BC 法官就判呢個管藥法嘅違憲，毒品使用者解放陣線咧創辦人販毒罪無罪，判佢無罪。咁、究竟呢啲咁嘅議題，等啊李寶安同嘉賓主持一齊嚟到同你烽火一輪啦。
3: 好啦，咁啊，聽朝早再見啦，
4: 聽朝見，拜拜。
6: 听先审官见，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23%，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4: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6: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4: 604-889-2213。
6: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留意9月28日至10月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的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的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外，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7: 开会前都要饮翻杯红叶牌花旗参茶，提神润喉。红叶牌花旗参茶包是用原汁加拿大参制造，严谨拣出杂质，去尘去沫，茶袋内不含泥垢及草屑，所以红叶参茶杯面冇浮尘，杯底冇泥垢。加拿大制造的红叶牌花旗参茶包，卫生干净，心味浓郁，每包可冲多次，与众不同，各大中药店有售。
8: 客户专线604-678-9987。
9: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都有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1499包税起。
9: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10: 限时独家送50蚊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9: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12: 价钱1房由500,000起，2房由800,000起，
11: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2: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2: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3: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上昼8:30。
13: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7: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节目主持李保安。
4: 1月30日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咧，我李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鉴文，早晨啊，鉴文兄。
8: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咧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讲下我哋加拿大总理卡尼咧，琴日咧就喺温哥华咧宣布联邦政府咧将会投入12亿元咧，系加强呢个海洋保育同埋海上安全嘅。嗱，消息公布之际咧，正系我哋大家知道喺屋头系正系逼近是否将一条由亚省通往呢、這个BC 省南岸嘅新输油管啊。列為一個叫國家利益項目，決定最後期限。而加拿大最大的港口羅伯斯灣二號碼頭就擴建，而家係推進之中。咁啊，頭先提及嗰、那個啊，即係通往呢個國家即係利益項目咧，將會喺10月1日咧，即係聽日咧就決定㗎啦。咁啊，就根據加拿大港務司話咧，卡尼表示咧，重大嘅基建項目嘅意味住咧，海上嗰個船舶嘅增加啦，亦會對我哋共同勇努力保護嘅棲息地咧帶嚟更多壓力。咁因此咧，政府啊必須同步咧提升海洋嘅保護能力。咁講嗱，佢啊，我哋必須咧擴大現有嘅系統啦，確保一旦發生事故咧，能夠保護海洋生物。嗱，依筆資金咧將係用於包括咧擴充呢個加拿大海岸警衛隊啦，監測海上交通嘅能力，咁啊建立全國近岸嘅高解析度嘅天氣預測報系統。咁啊，以及咧制定全國海洋哺乳動物留有應變嘅計劃，同時咧升級海上嘅搜救站，改善海床測繪同埋漁業保育嘅工作。咁今次聯邦政府咧就話完整嘅方案顯示咧，其中有成7.4亿咧，將來喺未來4年咧用於加強呢個海洋保育，咁海上交通監察、搜救同埋事故預防等等。另外咧就撥出1.3亿咧，專門咧就加強呢個鯨類保護、海洋哺乳類目留有嘅時候咧，就點樣應變啊？同埋點樣降低船舶水下嘅噪音等等嘅。咁啊嗱，大家知道啦。咁頭先我提及咧，就呢個國家利益個項目就係由亞省個 BC 南岸嘅管道。咁呢個我哋覺得咧，就總理卡尼咧都係好醒目嘅。咁啊，琴日事先張揚先，因為你早2日講定曬，咁啊原來咧佢已經係即係。執政黨已經係搞掂曬，基本上原住民啊，或者環保組織啊，咪各方面嘅即係唔會有到當日佢宣布嗰時候咁多抗議又話乜又話物啊，喂佢先講到明，我抌12亿落嚟，點樣分配？點樣大家有原住民又有福利等等咧，即係符合曬佢哋大家要求咧，就避免咗咧到時咧咁多爭拗，因為而家咧。就事在必行啦，因為一定係要將呢條油管咧，就希望咧就我哋唔使太過依賴美國，咁以後咧就變咗咧增加咗個產量啦。嗱，而家目前咧，如果呢條即係油管咧就可以完成咧，就本來咧每年咧佢其實咧佢係即係唔會影響太大嘅，都係沿住呢個另外一條油管咧就一齊製造落嚟嘅啫。咁啊，本來咧就係佢每年咧個設施產量咧係1400万吨嘅。咁如果第二期嗰個礦業完成之後咧，可以完成咗2800万吨。咁對於我哋加拿大咧，就的確咧一個非常好嘅即係收入嚟嘅嚇。咁與此同時咧，亦增加咗成數以萬計嘅員工啦，就係即係喺幾年裏邊咧，就即係增加咗佢哋工作，咁都保持翻咧。譬如話，真係喺關税方面咧，好多行業咧就啲人失業咧，就變咗咧可以轉型翻咧，就係幫翻喺呢個油管方面嘅工作嘅。你又點睇法咯？
8: 嗱，當然今次呢個行動咧，就可以叫做係派粒糖就開間廠啊！嗱，原因係點樣講咧？因為佢而家係最大嘅壓力咧，就係有環保組織啊，同埋原住民方面啦。嗱，因為當你開條輸油管嘅時候，都係要經過個嗰個水面，同埋增加咗運油輪嘅一個運作咧。咁所以佢先能夠係將啲天然嘅天然氣啊，或者咧係油咧，係運輸出去亞洲嘅。咁所以我今次嚟講，卡尼個叻嘅地方咧，我都就要讚一讚啦。因為佢首先嚟講咧，佢知道係將會有最大嘅反對聲音咧，就係原住民部落同埋一個環保組織嘅。咁佢而家就擺定出嚟，就話我已經對於一個環境評估同埋佢有乜嘢嘅補救，甚至乎咧係有乜嘢係長遠性嘅環保方向咧，佢已經講曬出嚟啦。佢甚至乎話今次液化天然氣咧運出去亞洲嘅時候咧，為咗乜嘢啊？為咗咧係當佢哋將去亞洲嗰個燃料咧，就將煤發電咧就變為液化天然氣發電咧，咁咪對於整個環境嚟講咧，都會係有一個良好嘅影響嘅。咁除咗我話佢將佢擺好一個定心丸之外咧，其實最終嘅目的咧就要安撫翻 Alberta。 大家都知道 Alberta 咧嗰個喺10月19日咧一個獨立公投，若果佢嗰個加拿大啊偉大同埋一個 Alberta 偉大計劃咧，若果喺10月1日不能夠暢順咁通過嘅時候，你作為 Alberta 嘅選民，你又會點諗呢？我就啲選民就會可能會考慮到我哋聯邦政府對於Alberta 省咧有好多嘅阻滯咧，都係因為政府唔能夠幫佢打通，而今次能夠將佢打通咗咧。亦都係啲呢個頭先係化解咗 Alberta 省咧，對於渥太華嘅經濟遠行咧，亦都削弱咗分離主義運動嘅能力嘅。嗱，呢個咧，佢啊，卡尼呢個經濟安撫嘅政策咧嚇，就係指獨立之前咧，就係核心嘅訴求咧，係要聯邦環境法規同埋限制扼殺咗該省石油同埋天然氣嘅產業。佢而家咧，佢就話放寬咗一個環保嘅法制，甚至乎咧係大量咁嘅資金咧，係令到於佢咧能夠係可以係順利咁完成咗佢哋能夠打破一個無法出口嘅政治敘事啊！嗱，因為無法出口咧，因為佢本身 Alberta 省咧根本就冇海岸線嘅。如果真係要出口嘅話，就一定要靠 BC 省，而 BC 省本身就係最大阻力。而今次卡尼咧係用出曬啲投出咁多資金同埋計劃咧。咁即係可能咧，就令大部分人都可以話收口啦。咁亦都嚟講，就係話咧，喺 Alberta 省，因為咧已經喺呢個咁龐大計劃咧，已經有好多嘅資金咧，已經係集資咗喺一個新嘅天然氣輸管道裏面嘅嚟運作嘅啦。咁所以喺錢方面咧，其實聯邦政府咧已經咧能夠係幫佢做到呢一樣嘢嘅啦。咁所以今次參嚟嘅嗰個漂亮之處咧，就係第一就要塞一塞環保人士嘅口啦。當然，環保人士咧仍然會繼續話俾差嚟聽，依一個計劃仍然有好多漏洞嘅地方。咁但係咧，起碼喺卡尼政府方面咧，已經係做咗佢嘅第一步，就係話我毫不吝惜咁樣係將依個環保咧係擺喺首位。而最重要一環嘅咧，就係能夠增加到我哋 BC 省甚至乎 Alberta 省嗰個經濟發展。咁喺嗰個職位方面呢，亦都係兩個省呢都係受到益處嘅。咁所以佢呢個一石三鳥嘅政策呢，咁的而且確呢係卡尼呢通常每一步呢係只係做一樣嘢嘅啫。
4: 咁真係呀，佢即係算到盡呀，所以你唔好以為佢成聲唔聲，其實佢一路都算到盡。就算呢，其實我都睇到佢嗰、那個雖然話抌10億落嚟，嘩聽見就好似好大銀碼咁樣，係咪呀？其實呢卡尼好叻嘅，佢之後咧，佢就分析啊，原來啲資金咧擺落去嗱，第一海岸防衞隊啦，監察海岸同埋整啲天氣預海測啊，或者哺乳動物嗰啲，全部涵蓋曬落去。咁啊，到時點分配冇人知噶噃，係咪啊？可能咧，其實咧就都係可能將翻一小部分咧，就係關於個漏油事件啊嗰度等等噶喎。咁其實咧，佢擴大咗呢個海岸警衛隊，變咗嚟增加多啲即係員工嘅福利啊，諸如此類咁。正如昔日咧就話美國逼我哋啊要買要投要個2% 3% 嘅軍事GDP 啊咁樣。咁等等咧，到要求咧，咁卡尼都好叻噶，好啊！咁我到時咧，佢咪即刻加嗰啲軍人人工啊，整依樣整依樣，全部都閂翻門咧，就自己即係好似表面就增加好多，其實咧實際咧就係即係用翻喺自己嘅國家嘅用途裏邊。咁啊，呢啲全部數字遊戲嚟嘅啫。咁無論如何，今次咧能夠增加150,000嘅公職咧，咁啊當然大部分我諗都係要喺一個Calgary， 即係呢個Alberta 省裏邊嘅啦，咁所以咧就今次佢哋公投咧，咁啊根據民調顯示咧，佢哋根本就係話贊成嘅人數真係好少嘅嚇，咁啊所以咧變咗你更加咧打擊佢哋，因為假如佢哋真係脱離加拿大咧，佢將佢面臨咧就1,700億元嘅嗰個數字要填出嚟，咁你都幾難搞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正咧就係即係正如你所講一石三鳥啦嚇，咁啊第一佢好醒目就係撳低曬嗰啲環保組織。啊，咁啊，以及呢個原住民，咁啊，原住民都係有啲擔心嘅。咁不過咧，佢既然政府抌咗錢嚟啦，咁啊，佢應承曬啦，咁佢哋咧都暫時咧就冇喺呢方面啦。不過有啲環保組織認為咧，就依啲液化天然氣咧，如果你增加咁多咧，就可能因為佢話我哋加拿大喺個比利時省嗰啲製造液化天然氣咧，係用水壓同埋加上嗰啲其他科技咧而製造出嚟嘅。咁啊，導致到咧好多嗰個碳排放咧就增加好多噶啦。咁呢個係另一個考量嘅問題啦。咁啊，只不過提出啫，但係暫時都冇人喺度啊，即係暫曬期啊。都問題最緊要睇下
19: 聽日11月1日咧，佢哋宣佈嗰陣時咧，有冇人再跟進係嘈嘅啫？基本上就冚低咗呢件事噶啦。啊，咁到時咧，人哋啊再有冇啊抗議啊之如此咧，就日後先知道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8: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2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2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2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4: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3: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盘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2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保安，
19: 好啦，翻翻嚟我时烽火台直播室，李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咁啊，近来咧就因为而家试选期间啦，甚至省选啦，咁啊，大家都好关注，除咗呢个毒品咧，就即系等等咧，以及包括咪治安啦，咁啊，非常大家关即系留意关心啊。咁啊，正值呢个试选期间咧，咁啊 ，BC 省咧，喺加西地区一个最大嘅零售集团之一嘅Patterson 嘅食品集团咧，咁佢总呢个总裁啊。Nelson 話咧，佢話：喂，佢發即係咩啊？披露咧，佢旗下嘅 BC 省喺維多利亞一家嘅西岸灰嘅超市嘅經理咧，喺上個禮拜咧喺店內遭遇咗暴徒襲擊，被當場打到佢咧失去意識，同埋咧且自身受傷。咁目前咧仍然喺醫院度醫治之中。總理美國總裁又話咧，佢話今次嘅惡劣嘅事件咧，就呼籲政府同埋社區要加強保障呢個零售業嘅前線員工。根據當日即係當時咧，佢冇透露個實際嘅時間同埋襲擊嘅經過啦。咁啊，但係咧，依位經理已經失去咗意識啦，腦震盪，並且受到顯著嘅創傷，可能咧需要做手術治療嘅。咁但佢又話呢單唔係一個孤立事件，而係公司近年嚟喺西部加拿大多個業務據點啊所見嘅暴力同埋威脅嘅升級嘅部分啦。咁啊 ，Patterson 嘅集團旗下超市咧，包括藥房啊、倉庫啊等設備咧，而家目前咧請成30000多人。員工近年不僅是面對呢個辱罵威脅啊，更有人咧就襲擊吐口水，甚至咧遇上嗰啲紅噴嗰啲紅噴霧啊，用刀啊等等武器噶。咁所以咧，公司收到依類咁嘅威脅事件中咧，有超過一半咧，原來咧唔係針對嗰啲保安人員，即係唔喺門口叫你唔俾入唔俾成嗰啲，而係一般前線員工啊。因為前線員工肯定多啦，當佢發覺人偷嘢嗰時咧，佢就阻止佢啦。咁我哋經常我都睇到喺 YouTube 上咧都見到。有啲咁嘅超市咧，就俾人拉拉扯扯啊，啲工作人員同佢鬥啊咁樣，咁有時咧都有肢體衝突嘅嚇。咁啊，咁佢話咧，而家咧佢哋公司咧都即係投入大量嘅保安人員啦，又要出入閘口啊、員工培訓同埋支援個人等等嘅措施。咁但係都係即係部分涉事人士雖然係拉咗啊，但係佢哋咧就重犯咧不斷咁出現啊，令到啲零售業咧面對呢個風險係難以消退咗嘅。咁佢仲提及話，佢旗下另一間公司今年較早前咧發生喺温哥華 Woodward 大樓裏面另一間 market 咧嘅縱火案。嗱當時咧裏面有員工啊，有顧客啊，咁就一名咧就人士咧就被指咧就蓄意縱火，造成咧超過成500000元嘅損失。超市亦都被迫停業。嗱當然咧，依位仁兄咧就已經拉咗啦。咁啊繼而咧就係被判咗罪。乜判咩罪呢？就判佢無罪。即唔係有罪有罪，但係唔使判佢入獄啊！咁啊之後咧就有條件就叫咧，即係2年嘅受感化咁樣。咁佢都話承認，即係當時係自己因為要吸毒，所以咧就要錢， 咁佢為咗你分散咧，即係啲人注意你咧，就先喺個廁紙嘅部門咧就著火，跟住可以係咁搶嘢啦，咁嘅意思。點不知搞出個大頭髮出嚟，消耗咗成500,000，又開唔到幾日嘅成個禮拜嗰個做生意。咁所以咧呢單咁嘅嘢咧就即係沒完沒了。咁而家好多大型嘅公司咧，大家咧就會向有關方面咧都會投訴。而家其實非常非常嚴重。咁所以咧，今次喺市選裏邊咧，咁所以你睇到大家見到嗰啲政黨啊，個個都提及治安啊、毒品啊咁樣，依兩個最大嘅主題。咁而家依家就趨嘅比較嚴重啦。你又點睇法咯？
8: 特別係一個 retail 咧，喺一個零售業方面咧，係面對咗雙重嘅打擊啦。喺一個治安不穩定嘅情況之下，而喺一個毒品泛濫咧，而令到有好多嘅人咧，亦都可以叫做喺神志不清嘅情況之下犯案嘅。咁當然，當我哋講到神志不清時之下犯案嘅時候，呢、這個犯案者咧就根本咧就冇一個罪責喺度。咁換句説話嚟講，喺我哋今時今日法例方面咧，亦都係縱容翻呢啲神志不清嘅人士咧係做犯案嘅。而另外一個頭先亦都睇到一個例子咧，就係話係縱火嘅人士咧，佢話因為我要係分散注意，要係攞錢嚟買毒品。啊，因為佢嗰個大前提就話佢係吸毒者，吸毒者係需要吸毒咧先能夠係過活嘅。咁仲佢喺無計可施嘅時候咧，佢用呢個方法咧去揾錢嚟買毒品咧，竟然咧係喺法庭方面咧係覺得情有可原嘅。咁當然我哋大家知道係情有可原，但係問題就係話喺我哋嘅制度之下咧，點解仍然容許呢啲人士咧喺街上邊留守咧？喺一路遊走嘅時候，而佢哋造成一個社會個安全風險，咁呢條數又點樣計咧？咁作為一個政治行咩人士都大家都識計嘅，呢個的而且確咧就一個政治風險嚟嘅。當呢個不安全嘅社區，你作為一個市長或者市議員嘅話咧，你哋唔係要確保我哋嘅市民嘅安全咧，但係你係做唔到喎。原因係咩啊？原來喺法律方面咧處處掣肘，你根本咧就冇可能做到要做嘅事啦。啊，對於頭先有都講過咧，喺嗰個零售業裏面對咧係多重嘅挑戰，而家呢個。呢、這個門市裏面嘅保安挑戰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嚴峻。咁當然喺門市方面咧，亦都係咧係要應對翻一個網上購物嘅風險嘅，因為好多時咧好多嘅運作咧已經係喺網上咧係已經被取替咗啦。當我哋見到呢個門市裏面係遇到咁多嗰個治安方面嘅問題、員工保障嘅問題，咁會喺一個投資者會唔會繼續再係重點放翻喺一個 retail 方面咧？如果 retail 方面佢嗰個零售業喺一度一路萎縮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損失咗好多嘅工作就業機會嘅。咁如果你話冇啲少咗工作就業機會嘅話，即係話多咗人失業，咁我哋個經濟方面又會造成咩嘅效果咧？咁所以有其實一個嘅市裏邊嘅安全咧，其實帶出咗好多好多嘅問題。而今次咧，好多嘅大型嗰、那個grocery 咧，佢都係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而政府是不是真的有看到我們那個大眾市民的訴求呢？似乎來說政府是看到，不過法律方面呢似乎有一個新的突破，保安哥。
19: 那就是啊，那就介乎於就法官可能每天都審類似的案件，那就是很同情這些人，所以導致就這樣。其實控方要求被告要判坐2年監，因為那事發時候超市有很多人，樓上有住宅，有幾百人，火警可能造成災難性的人命傷亡。咁依位仁兄咧就即係啊，犯事嘅佢已經係過往成14項嘅財物犯罪記錄，幾乎咧全部咧係涉及呢個店鋪盜竊嘅。咁佢咧就今次造成咁嘅事咧，雖然佢話講到好似肯認罪咧，但法官咧就話OK， 你其實咧而家咧就即係只要你頭半年咧又留居屋企，跟住宵禁，跟住咧要佢唔俾吸毒，唔俾飲酒。哇，得唔得啊？你話一聲唔俾佢吸毒，唔俾飲酒，我諗預計都幾難搞啊！咁根據依間喺 Woolworths 嗰個 Leicester 嗰間超市咧，佢本身之前咧又係逆權一個位置咧，我記得啦，咁啊喺個 London Jocks 喺度噶，咁啊足之咧都係因為咁嘅事咧，佢直情咧就全部搬走曬啦。咁啊喺附近嘅 TD Bank 咧都經常咧俾人打爛玻璃啊成嘅，咁所以咧呢個係非常之嚴峻嘅情況。 咁咧，而家有關商會咧，就即係包括喺煤氣鎮嘅咧，因為佢住喺 Guest Town 嘅 hotel 嘅，即係住喺附近嘅啫，全部都係。咁所以咧，每日咧就我哋見到喺 Guest Town 好或者唐人街好咧，面對好多啲咁嘅櫥窗俾人打爛咧，你真係冇佢計嘅。佢打爛之後攞完之後，佢翻上屋企，你點捉佢啫？捉到佢都唔都冇都唔，而家法官咁判佢，根本就全部冇作用嘅。咁所以咧，呢、這個係面對我哋各級嘅市政府或者省政府咧，要好面對呢啲咁嘅啊。遭受即係咁嘅無理嘅咁嘅襲擊啦，咁作為呢、這個即係呢個食品集團咧，佢都話啦，我哋唔能夠二選一嘅，我哋同情嗰啲人，但係咧我哋要關顧我哋員工嘅安全，咁我唔冇理要我是但揀一樣咁，咁梗係意思係言下我哋保護我哋員工為重要噶啦，你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劲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19: 好啦，翻返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咁啊，讲开即系联邦嘅法例咧，的确真系，即系真系要修改一下噶啦。最近一單咧就啱最近消息出嚟咧 ，BC 嘅最高法院咧就一名法官咧近日咧裁定咧兩名因為毒品販運罪而被定罪嘅滅害倡議人士勝訴添啊！嗱，被告話咧就販賣毒品咧就係目的係降低有毒嘅非法毒品供應，對使用者造成傷害，而現行嘅法例咧係違憲嘅。相關違憲論點就話獲得呢個法官支持喎，呢兩個人咧無需承擔販毒。即係販毒嗰個罪責，法官咧就Murray裁定咧，加拿大嘅管制藥物同埋物質法咧係第5条（第2条）係違憲嘅，違反咗人權憲章第7条同埋第15条，呢兩條保障生命權、自由權、人身安全權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權利。法官話咧，被告兩人創辦呢個叫做毒品使用者嘅解放陣線啊，咁啊旗下咧互助組織透過呢個提供。經檢測的毒品給會員，他沒有寫賣給會員，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有毒的毒品造成傷害，而且就沒有對社會或公共安全造成負面影響，所以因而就判他無罪。 咁大家又點睇法咧？咁因為佢認為佢喂佢組織呢個嘢賣木棍係經過檢驗，第一唔會話佢哋食啲咩溝咗容易死啦。第二咧係幫助佢哋安全情況之下啦。咁呢個係好個工作嚟㗎啊。咁所以咧唔認為咧就佢哋咧係販賣毒品啊，因為佢哋提供埋毒品㗎嘛。應該係照收錢㗎啦。咁冇喂，如果照咁睇法，日後如果咁樣佢而家冇事嘅，佢以後可能開好多分公司喎。咁咪仲論準？你點睇法咧？
8: 嗬？當然佢嗰個判決咧，佢冇錯嘅，因為佢當佢依個喺依個會裏邊咧，只係得47個會員，以47個會員咧，佢做咗純正嘅毒品，而一定咧就唔會有雜質嘅毒品咧。咁所以佢哋咧喺佢嗰個運作期間咧，喺嗰47個會員咧仍然健在。咁所以佢依個係非常成功嘅例子嚟嘅。咁而喺個法官裏面嘅判詞都話咧，佢讚揚佢哋喎，佢讚揚呢兩個人咧係公無私而且勇敢咧，佢嘅使命感喺度，喺個公共衛生緊急嘅情況之下咧，係提供一個非法醫療法嘅安全供應嚟拯救生命喎。啊！依、這個講得真係幾偉大啦。不過問題嚟講，冇錯，依兩位人士咧，就根本就係冇令到一個構成一個公共安全嘅危機，但係得過依個法官嘅裁決咧，就造成一個公共安全嘅危機啦。因為佢話到係挑戰咗聯邦嘅憲法，甚至乎咧，佢就判定咗聯邦禁毒嘅法律咧係一個違憲嘅情況。咁亦都咧俾6個月時間咧，要聯邦政府咧修改憲制。咁但係我嘅問題就出現咗啦。嗱，你而家係話俾全世界人聽，佢而家公然販毒咧係一個合法，因為係一個係因為咧係非醫療化嘅安全供應嚟拯救生命。每一個毒販都可以揸住同一嘅理據出去話啦，我的毒品是安全的，我賣俾你嘅就因為咧就係為咗一個公共衛生安全咧係拯救生命而賣毒嘅。咁依一個真係好似每個毒販咧個頭上都有個光環喺度噶啦。不過問題咧，同樣嚟講咧，另外一個喺地獄嘅使者咧，要喺側邊咧就喺度睇住我哋嗰個城市嘅發展咧，就嚟到有可能咧，有好多不需要進入去依個毒海嘅人士咧，都俾佢引到入去啦。再加上咧，佢話咗你而家去，若果你用啲毒品作為販賣用途咧，不是非法咧就係違憲。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啦，你而家去賣毒咧，就攞正牌啦。依一個咁嘅裁決咧，究竟係幫到我哋個社會啊，還是害咗我哋嘅社會咧？而大家都可以知道嚟講，後者就違規多啦。因為我哋當我知道毒品嘅危害，有直接係做到我哋社區安全係受到一個威脅嘅時候，我哋之前頭先講嗰個零售業嘅例子裏邊咧，正正亦都顯示咗依一點，就係話我哋法律。而家越嚟越容許嗰個毒販，甚至乎公然話呢個毒販所做嘅事情係為咗拯救生命。嗱，你唔好忘記咧，呢個咁嘅程序咧，其實美其名咧都係話叫做同情俱樂部，但佢運作係點啊？佢係用一個dark web 喺黑網裏邊咧，係買啲毒品落嚟，跟住佢就檢驗完之後，又包裝分發出去，佢哋就話呢個成本價嚟賣出去。成本價其實可圈可點嘅喎，因為成本價好多時嚟講都可以包埋個人工喺度，咁所以你話成本價係幾多，係咪一個公平嘅價錢咧？其實佢哋有冇利潤咧？咁大家嚟講咧，你自己計下條數，你都會知道嘅啦。咁所以整件事情嚟講咧，究竟我哋嗰個司法制度係咪真係容許到毒販公然去販毒？就算我哋喺聯邦政府有法例，省政府有法例，佢只係一聲話違憲。咁一嘢咧要從頭開始講，咁、okay. 你又點睇咧，
19: 黃總？咁時間差唔多啦，不過咧就依條咁嘅條例出咗之後咧，日後咧真係百花齊放啦，即係啲人咧就製造咁嘅情況咧就賣毒噶啦。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清早係咁先啦，拜拜。
3: 大家好，我係姚崇英，喺全新推出嘅《家國路風華情之考古中國一萬年》，我會以最新嘅考古學角度同大家去探討中國過去一萬年嘅歷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9: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二十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者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啲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amanda Sit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 17%， 即是330亿元。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Situ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Situ 表示，他已经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

0: 情况。法庭记录显示，被告被控涉及其六岁儿子绑架罪，另一项涉及其九岁女儿的绑架罪。警方要求公众协助寻找三人下落。该宗儿童失踪案在9月8日首次曝光，当时爱文顿警方只要求公众协助找这三个人。该名男子最后一次露面是在8月28日，地点是爱文顿东北部一个购物中心。之后调查人员了解到，他们在同一日出现在横跨亚省和沙省边界的 Lloydminster， 但之后行踪尚不清楚。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中，警方表示调查人员经已评估了现有证据，并确定目前此案尚未符合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的标准。在加拿大，警方要针对失踪儿童发布有关警告，调查人员必须有理由相信儿童经已被绑架，并相信情况显示儿童正处于迫在眉睫的人身安全危险当中。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行动，早上拘捕两名人士，涉及813太子站外散布消息煽动，当中包括在佐敦区拘捕网媒爆炸头邓浩炳，他涉嫌发布消息煽动，连同较早前的拘捕行动，国安处最少经已拉了5个人。消息指，警方在8月31日晚上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鲜花站立悼念，期间有人叫喊煽动性口号，更有反政府网媒记者手持黄雨伞在现场直播报道事件。警方国安处先在9月3日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三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33至79岁，其中两人为陈冠旭和前区议员冯敬敏。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6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5点和7点钟两班航班分别有80%和9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sby 回来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大约有1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科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6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靓豆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有1半满的，另外1点15分达到9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十分松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打冷宵夜又要抵性，嚟列志文置地广场的星意食馆啦！9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3: 星意食馆晚市的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4: 列志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哋嘅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9月30日星期三，国家同个人一样啊，喺同其他国家或者个人交往嘅时候咧，都好容易情绪化。中美两个大国有200多年嘅相交关系啊，错综复杂。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联手对抗过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又打过韩战和越战两场大仗。目前这两个国家成为世界最顶级的强国，互相之间是对手甚至是敌人，但又不得不要合作，一定程度上和平共处。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就是这个错综复杂关系现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了。特朗普以超规格的方式接待习近平， 特朗普夫妇在这三日可以说

0: 全程陪伴习近平夫妇接机啦、检阅仪仗队啦、参加国宴啦、茶叙啦，一同参观美国资料文物馆，好似啊老朋友一样，充满咗友好嘅情谊，双方都好话说尽，为整个访问行程啊营造咗一派和平友好嘅气氛。特朗普事后形容啊，呢次系佢同习近平两人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同埋成功嘅会晤。在美国为习近平举办的国宴中，两位领导人的发言就最具代表性了。不约而同都提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军共同作战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特朗普提到美国飞虎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习近平就明确地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唔会忘记。曾几何时，去年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啊，向全世界咧就展开咗贸易战，中国咧系首当其冲。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就搬出同美国打过嘅两场大仗，韩战同埋越战。国内啊大播有关中美交战嘅长津湖战役同埋上金岭等影片，让国民回想起同美国嘅深仇大恨。但是短短一年过去，中美之间的气氛就到了如今这么温馨美好的地步。这个就是我开头所说，国家关系和个人一样都可以很情绪化的。国家主要受政治影响，出于政治需要，可以表现得很敌对，亦都可以表现得相当之友好。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回望中美两国交往历程，从古岭情缘、飞虎队佳话到乒乓外交、破冰等，形容中美友好始终扎根民间、薪火相传。习近平还特别提到一个叫做蔡巧思的美国人，这个美国教师20多年前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5000去种树，使到中国内蒙如今出现了一片绿洲。习近平说，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的中国民众，亦都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而特朗普在讲话中亦都有准备，他特别援引攻合一词，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仍然使用这个源自中文的词汇，代表一起工作精神，藉此为中美双边合作定调。我今天就讲解一下这个植树故事和特朗普口中的攻合运动。先讲习近平在国宴中提及的那个美国人蔡巧思，他是生活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小镇的历史教师。27年前他应征老远走到中国洛阳市当英文教师，偶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中国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整治毛乌素沙地的新闻。蔡巧思对殷玉珍这个壮举大为感动，他用了两个月晚上休息时间，通过网络在美国筹集捐款，作为殷玉珍种树的资金，先后联络了10多家机构，终于获得了波士顿一家慈善组织愿意无条件提供$5000的捐款。为了落实一笔捐款，蔡巧思耐心地完成了一系列的繁琐文件填报和沟通工作。2000年春天，他终于将这笔钱就交到殷玉珍的手上。蔡巧思说，他这样做动机很简单，就是想感谢中国，想帮殷玉珍将中国变得更美好。随后他和殷玉珍并且亲自都要植树的内蒙古乌就旗视察，举目所见那里没有路、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任何绿色的东西，汽车经过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沙丘。蔡巧思当时心想，要将这片沙地变成森林是不可能的。他向殷玉珍直言，叫殷玉珍就放弃计划，但是对方很有信心可以达成目标。殷玉珍说，这个是他一生的梦想。结果殷玉珍讲到做到。上个月蔡巧思事隔20多年第三次到中国，亲眼见到昔日黄沙中已经生长出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他惊叹中国人的创造奇迹、坚毅精神，他称赞中国人民为热爱祖国而愿意作出牺牲，十分之了不起。他对新华社说， 他只是一个提供金钱帮助的普通美国人，殷玉珍才是为中国创造千万奇迹中的其中一个英雄。蔡巧思是一个普通美国人，他为中国植树灭沙运动筹集$5,000资金，亦都是普通的事，但这个行动就反映了爱是无分国界的，即使长期敌对的两个国家人民都可以为做正确的事一起作出贡献。这个同样是特朗普在国宴中提及的工合精神。工合字面上就是工作的工，合作的合。工合的原始来源，19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推动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夫妇和纽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发起，目的是在战时物资短缺和难民大量涌现的困难环境之下，组织工人在后方生产军需品和民生用品，兼顾战时供应和难民就业。合作社模式让散落各地的工匠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得以在简陋条件之下自给自足，支援抗战。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少教卡尔逊深受这个组织齐心协力精神启发。1942年，卡尔逊将工合定为他所指挥的第二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的座右铭，这支部队因此得名叫做工合营，以突击马金岛等行动著称，在太平洋战场创下了彪炳的战功。1943年，荷里活并且以卡尔逊这个工合营为题材，拍了一部叫做《工合》的战争片。特朗普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故事了。其实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都有很多和平相处、互助互爱的感人故事。我移民之前最认识的加拿大人不是老总理杜鲁多，而是一个叫做白求恩的外科医生。他在二战期间到延安帮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当军医，后来因为细菌感染而死在中国。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还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赞扬白求恩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战士。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多的白求恩，有更多的蔡巧思，大家都讲和平相处、合作精神，可能就可以减少很多战争，减少很多生灵涂炭。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
4: 他们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是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的汽车维修中心。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俾啲冷空气入屋。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 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嘅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嘅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9月30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日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仲有2个礼拜呢，就是列治文市的市选。当然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呢， BC 省在10月呢还有很多其他城镇都会进行选举的，亦都包括 BC 省的省选啦。但我今日想同大家讲的是列治文市的市选。今年同往年相比呢，今次的选举气氛比以往热闹好多。首先今年竞争激烈，马宝定市长决定退休了，出来参选市长的人呢总共有7位。至于8个市员的职位呢，就有55个人竞争。学务委员7个职位呢，都有28个人参与选举。相比4年前上一次的市选呢，市长只有3个人参选，市员呢有27个人参选。今次参选的人数呢足足比上次多了1倍有多。有多啲人出嚟参选其实好事嚟嘅，咁即係话呢列治文市嘅市民有参政嘅热情。上一次嘅市选投票率唔到 25%， 即使加拿大嚟讲都係非常低嘅投票率嘅。今次参选人数众多，再加上选前有非常多嘅争议，包括有关华裔人口嘅比例同埋投票率嘅评论文章，引发关于族群言论自由同埋动议嘅争论。而各政团和候选人都聚焦不同的议题，好像毒品、公共安全、房屋负担和市政府的透明度等等的民生议题，可以说是列治文市最热闹的一次，亦都估计投票率应该会比上一次高的。不过在讨论这次市选之前，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一则2年半前发生在列治文市议会的新闻。在2024年2月12日晚上，在列治文市政府大楼门前大概有1000人示威抗议。原因是市政府在没有公开咨询民意之前，就趁华裔居民庆祝农历新年之际，当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三，以为他们没有时间留意到市议会在做什么，市议会就计划当天晚上尽快开会通过，授权给 BC 省的卫生局在公立医院附近开设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支持这个计划的市长和市议员都振振有词地说，因为去年即是2023年列治文市有26个人死于过量使用毒品，即是滥药死亡。他们宣称这个计划是应对解决滥药死亡而做的。当晚不止有1000人在市议会外面示威，更有100多人坐在会议厅里面聆听数十位市民的发言， 由于有超过100人的发表意见，需要第二晚继续听取所有市民的发言。虽然有这么多的反对声音，但最终市长和6位市议员依然赞成通过该计划，只有2位市议员反对。顺带一提，反对的这2位议员都是华裔。动议虽然通过了，但是好彩 BC 省的卫生局很快作出回应，宣称现时就不会考虑住社屋的计划，因为26人癌药死亡不足以现时就建立这样的设施，提供一些纯正高素质的毒品去避免不必要的死亡，令到列治文市当时是暂时避过一劫。为什么我提过一次示威呢？因为列治文市的人口超过一半是华人，华人的习惯一般对政治都比较冷感一点，如果不是真的关乎到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不会出来表达意见。所以历来华人在加拿大的投票都比其他族裔来得要低，就好像4年前列治文市选投票率都不够 25%。 我印象中那次列治文市议会有这么多华人一起出来为了一个单一的行政议题抗议，都应该是第一次。当然那次抗议都带来不少的负面批评，批评者认为反对设立安全至社屋的市民都是无知的、冷漠的、没有同情心，认为大多数出来示威的华人都是一种叫做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不要在我后院搞的自私心态。更有人在示威现场高叫一句返去香港啦，这个种族意味甚浓的说话。其实不同立场的群众表达意见在民主社会是正常不过的。不过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在会议期间市长和市议员对示威者的态度极之傲慢，完全漠视市民意见，确实是伤透不少市民的心，令很多市民不明白那些不听民意的市议员和市长为什么可以这么傲慢的呢？就是因为过往的选举记录显示，列治文选民的投票率是极低的，平均不到 25%， 所以政客以为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虽然不高就可以当选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尊重市民，因为你不投票就只不过是交税的市民，并非选民，而选民呢就是政客的衣食父母。所以事后列治文社区就流行一种意见，要在下一次选举里面选民用选票来惩罚支持安全至社屋漠视市民意见的市议员。好了，2年半过去了，下两个星期就是市选了。因为有了2年半前市议会抗议的经验，所以一般估计今次的市选投票率应该会增加的。但问题是参选的人都增加了，加上几个月前华人发表公开信质疑以一个华人超过一半的城市有可能选出一个非华裔的市长。当然我认为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华人反对毒品，为什么不可以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呢？但是他的立论是错的，以族裔为这次市选定调是完全不对的，所以他此言一出马上就引发族群问题、言论自由等等的争议。当然我是反对华人选华人这种讲法，在加拿大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首先民主是我们的社会基石，一个公平理性的选举，选民要投给你认同那个候选人的政见和理念，能够将你的意见带入政府，这个就是民主的本意，不是你是什么族裔就要投回什么族裔。这种论调本身对华人就不利的，在整个加拿大来讲也都只是列治文市的华人是超过一半，但是其他城市好像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出现过华裔市长的嘛，可想而知只要你的理念正确又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一样可以赢的。一般估计呢这趟列治文市选的投票率应该会提高，因为大部分的列治文市民都对毒品深恶痛绝，而且对列治文市未来如何处理毒品问题意见都非常一致。按道理你应该会选出一个由市长到市议员都是坚决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嘛，但是诡异的是 在2024年年初市议会提出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的位市议员，今次提名参选市长一职。而最近的民调，他居然排名第一，远高于其他的参选人。这个什么原因呢？是民调出得错，还是有人洗心革面呢？如果两年半前示威之后有人提出票债票还，那这次没理由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市议员改了赛道选市长，反而是呼声最高的那个。当然市选的时候议题甚多，并不一定是讲毒品的，但这次很明显毒品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所以吸引了很多候选人参选。亦都可能是这样，因为参选市长的人数众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主打毒品议题的，票源自然就重叠，自然就分薄了。七位参选人争夺市长一职，反而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参选人形成优势，虽然几荒谬，但是事实。那难道我们真的没办法？经过两年半前的惨痛教训，又多了反对毒品的候选人出来参选，反而会给机会一些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候选人？但我就不会太过悲观的，只要我们懂得怎样投票，我们依然有机会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不过呢，我就留待后日再跟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5: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们更加要适当地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5: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7: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1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0: 恩语同路人，
1: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郑良华。
2: 其实一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 星期五的嘉宾有蔡韩辉，
3: 赌马、赌波啊，学下物中气功咯。但之后其实都是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1: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至六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3: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求真严谨敏锐，
3: 李杰之
1: 专业客观持平。
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事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6: 2026年总理卡尼因为敢于对抗特朗普而声名大噪，如果一些国际专家预测和知名国际关系人士的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在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在星期一时候，卡尼一度成为美国预测市场Carl Shi 上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之一，报道预测他的获选机会达到 14%， 但随后他的比率有所下降，也都反映了这种预测的投机性。目前尚无公开证据显示卡尼经已进入了诺贝尔委员会的秘密候选名单，该个选项将会10月9号于挪威奥斯陆公布。但是关于卡尼可能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传闻，反映他之前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在大国日益利用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之际，中等强国应该团结起来捍卫主权的言论，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至于这个立场是否会引起诺贝尔委员会的共鸣，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诺贝尔奖和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恰好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两个荣誉。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亦都冇打算隐藏佢嘅意愿。特朗普曾两度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另外佢亦都多次抱怨自己并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佢喺七月时候曾表示，佢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加获得呢一个奖项。卡尼同埋特朗普正陷入一场不断升级嘅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价值数十亿元嘅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而加拿大就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亦都恐吓加拿大要服从，否则将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重得多的后果。满地可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annon 表示，如果卡尼获得和平奖，他自己十分希望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看看总统得知事情后的表情，估计特朗普是会勃然大怒。特朗普现时经已拥有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1月时候赠送，特朗普并且公然地接受。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之后经已强调，奖项本身仍然属于马查多。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 Nelson Weissman 表示，无论何人，除了特朗普本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特朗普都不会高兴。如果卡尼获奖，加美关系将会出现比现时更加紧张的情况。另外，卡尼亦都极有可能获得《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现时周刊经已将卡尼评为202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他表示，卡尼对抗特朗普与那些急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欧洲和亚洲领导人截然不同，特朗普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反而提升了卡尼在世界眼中的形象， 形容卡尼正引领全新的全球秩序。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旧的国际秩序不会恢复，并敦促中等强国携手合作，而不是坐在等秩序重建。世界正处于断裂期，而非过渡期。他的演讲之后赢得全场起立鼓掌，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曾经在该论坛上获得全场起立，另外两人是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另一人是乌克兰领袖达连斯基。在星期二，在各大预测市场里面，卡尼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里面排第二，仅次于纽约市长马姆达里，最终得奖者会在12月10号公布。时代杂志表示，特朗普累积的影响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的形成并非由制度或机构而来，是由单一个人的意愿故意而来。卡尼的应对之策正是敦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屈服。纽约大学教授 Scott Galloway 表示，卡尼是胜算在握，并声称他在欧洲过去20年来一直是寻找的梦幻领导人。他相信毫无疑问，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经已尘埃落定，一定会是卡尼。他在一个访问节目里面说，卡尼正赢得国际的声誉，并为那些面临美国政策打击的国家提供一种声音和出路，使到各国能够建立新的联盟，而不是简单地向特朗普屈服。列治文夜市经已在2026年9月20号闭幕，完成他们26年历史的最后一日。在周末，大会将会举办清仓拍卖，主办单位在 Instagram 上发布消息表示，随着夜市落幕，他们将开始出售活动场地内的装饰和库存。清场特卖会在10月2号星期五下午2点到6点，和10月3号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5点于夜市原址举行，所有物品均以先到先得方式出售。商品包括场内装设和大会用品，包括龙形的丝绸灯笼、充气装饰、LED 显示器和夜市标志性的暴龙雕像。发言人指，他们很多商品早前已经售出。之前有报道说，夜市的场地租金合约到期，导致列治文夜市要关闭。主办单位新闻稿就表示，26年来夜市承传着无数的回忆。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的组合拳政策，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司长卓永亨表示，中期目标是令出生率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7: 2025年中至2026年中，本港出生率创有纪录以来新低。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当局有没有衡量这些措施成效的指标。
8: 虽然我们的奖励金已经向77709个人发放，都成差不多15.54亿。截至今年8月底，但其實2025年那個總和那個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個幾低的幾令人憂慮的水平。接下來我們這麼多項的一些優化措施去鼓勵生育，其實局方啊或者是政府那方面有沒有一些標準去衡量有關的措施的成功的程度呢？
9: 我們覺得呢，你看譬如那個新生嬰兒獎勵金那個使用率呢是去到99.9%， 咁都幾受歡迎。議員提出了很多措施，其實你話係咪做到呢？冇話做唔到嘅。不過問題係咧，嗰、那個譬如有好多資源方面啊，嗰個考慮啊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起碼嚟講，我哋係喺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呢一個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7: 亦都有議員認為，要令市民對香港未來經濟有信心，先會放心生育。
10: 要俾佢哋覺得，第日細佬哥出嚟讀完書啦，佢哋係有前途嘅，會有好嘅發展，有好嘅未來。咁啲家長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就更加咧願意多生。
9: 大家睇翻近呢兩年我哋即係香港嗰個發展咧，其實尤其是我覺得近呢半年咧個勢頭係好咗好多，即係各行各業。即係整體全個香港咧，嗰、那個我哋經濟嗰方面係活咗起來。太長遠嘅嘢咧，冇人諗到。咁我哋可以做就係眼前，我哋可以係盡力而為、量力而為。但係咧，我諗政府係好清楚嘅，我哋係非常鼓勵生育。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係會盡量去締造一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7: 卓永兴话：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例如旅游、金融等，认为社会不应该太悲观。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6: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1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早前行长官核发咗新份嘅施政报告同埋5年规划，但系社会舆论嗰个讨论咧，只系围绕住咧一啲好宏观嘅一啲计划，或者咧社会上一啲建制阵营咧系不断为呢份计划咧嚟到吹捧，嚟到去支持。并冇咧一啲带有社会上可以引起话题嘅情况出现，于是而做一种官热民冷嘅情况。不过事情咧就继续咧，这几天仍然咧系燃烧紧。话说当李家超发表完报告之后，第二日咧就循例咧都要上电台咧系接一个所谓特首嘅热线。咁有位精神科护士嘅爸爸喺烽烟时段就向特首反映：，喂，我个女咧系读紧啲护理系，不过咧就毕业就马上变咗失业。啲事情马上引起社会舆论嘅关注，并且咧因为个别人士嘅言行咧系不断去发酵，特别系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嘅张宇仁喺接受访问时就表示。喂，我就举脚支持是医护呢是要输入外劳。又话呢，喂，嗰日嗰个电话分分钟是啲工会办人打电话入去喎。于是护士协会同埋医院诊所护士协会就双双发声明表达不满同埋强烈谴责。而当日打电话俾特首嗰位嘅爸爸亦都跟住过几天亦都系再次打上呢个电台风节目。表明佢自己咧就系、是、完全冇系一个工会嗰个背景啦，亦都话喂，其实我系个爱国爱党人士、爱港人士，其实唔好谂到咩政治嘢咯。于是整个事情咧又更加系白热化啦。而劳福局方面咧，亦都系劳宠物局长系多番咧出嚟说明，不过咧整个说明咧亦都有欠呢个条理。其实反映个问题咩，就系、是。而家香港嘅医护人员出现咗一个几严重嘅错配，而局长嘅解释嘅问题咧，资料亦都欠周全，真系好似而家香港一般人嘅睇法，政府啲好嘢咧就大力去宣传，所以有啲系不足之处，有人去指出，有人批评咧，就尽量咧系左闪右避啦，呢个咧成为咗政府处事嘅新常态。其实完全冇必要嘅。嗱，睇翻跟住过去几天，政府所发表啲嘅数字，其实玩紧啲游戏。咁业内人士其实一早就睇穿咗，喂，你就即系喺度去掩饰啫。嗱，首先医管局讲到而家啲职业嘅空缺系目前如何如何，而99%嘅申请人系获得。入职嘅护士嘅统计数字就系旧年全年嘅，其实两者嘅时间并不重叠，即系话当中有个时间上嘅差别，意味住当中可能系有今年其实有更多嘅毕业生，而医管局吸纳嘅毕业生嘅数字咧，并不似预期，于是就令到护士毕业变成失业嘅情况咧，其实系出现嘅，第就系。尽管医管局是有3200护士的职位空缺，但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给刚毕业的护士申请呢？因为需要呢是有工作经验，是有要求先地可以申请啦。医管局就表示无可奉告喎。这个呢其实亦都有一个数字上的落差。第三，政府只是以去年4000名毕业生作为 一个是指定的供应的例子，但政府曾经表明本年香港的护理课程名额从是十年前的3200个增加到去年的5000个，以护士培训大概3年到5年计算，意味着未来几年才是供应的高峰期，届时医院局或者其他的医疗机构甚至安老院舍是不是有足够的空缺容纳非护士的生力军呢？其他大堆数字可能大家听不明白，简单来讲医管局是似乎玩一些数字游戏，而数字怎么出现呢？就是一个所谓职位的不得衔接，有所谓错配的问题。所以本来这些问题也都不是说不能解决，能够开诚布公，也都能够更多的资料，如果出现一些错配等等，如果有更透明度的一个有关职位供应的栏目是很清楚好细致去分得清楚咗，呢啲问题其实就唔会引起嘅质疑。而另一方面，好似张宇仁等等，或一啲行政会议嘅赤膊上阵嘅人咧，每次讲嘢都系只系惹火，无助解决问题。即系点解特区政府仲容许贵为行政会议嘅成员咧，出嚟讲嘢出嚟咧，都完全既无分寸，亦都无呢个建树。咁啊，其实我睇嘅问题，就算我唔系护士，但睇到系咩问题呢？最深层次问题系香港社会个失业情况系越见严重，大家都有一种嘅焦虑。呢朝就咧，咦，我份工保唔保得住呢？我份工会俾啲输入嘅外劳抢咗咧？呢个嘅集体焦虑不定咧，不断咁存在同埋酝酿紧。而政府亦都冇能够喺呢方面咧去释宜，反而今次呢个护士空缺、护士失业嘅呢啲嘅投诉，就成为咗一个问题嘅出口。如果一个聪明政府喺呢方面，就应该尽量去借力打力，系能够令到个情况咧系去到一个比较合理嘅解决，同埋开诚布公让大家免去疑团。你左闪右避，雨带呢个嘲讽所带嚟嘅，令到大家不满同埋中嘅焦虑咧，系更深嘅。
16: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0，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7: 知天下事
4: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杰之。
18: 上星期二，必须省长尹大伟宣布下个月24号省选，在不足48小时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先辞去党领的职位。有评论指出，在本国不论是联邦或者省，从未发生过在议会占多数的执政党在第一反对党没有正式党领的情况下召开大选的。温大伟反过来攻击保守党，说现在保守党由临时党领 Long Jackson 带领，选民根本就不知道省选后保守党是由哪个领导的。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更加说，这个是保守党的阴谋，明知省长将会宣布大选，党领抢先辞职。记得4年前尹大伟角逐新民主党的党领，他的竞选团队和党总部密谋取消了对手的参选资格，最后尹大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无需投票而自动当选。今天 Jackson 最低限度是获得保守党党团和党的执行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选他做临时党领的。 我哋一起睇下过去嘅星期两个民意调查系点样评价呢两个政党嘅支持度啊。首先咧喺星期三啊 ，Liaison Strategies 公布，咁佢哋喺21号同22号做嘅民调结果。咁电话咧一共访问咗1000个省民，新民主党系以41%领先保守党5个百分点，支持同反对尹大伟省长嘅系不相上下。尹大伟喺22号宣布省选，所以呢个民调咧就喺宣布前同宣布后呢两日进行，未必系完全反映情况。至于第二个民意调查咧，就系 Angus Reid 喺22同24号呢两日做噶，即系尹大伟宣布省选之后。调查访问咗一共801个省民，43%嘅受访选民决定或者是倾向支持保守党。35%就话支持新民主党。40%嘅受访者话唔系太认识呢位保守党嘅临时党领，对佢呢冇乜睇法。有62%嘅人话依家举行省选系太快啦。有65%嘅人认为尹大伟咁快宣布省选呢就系将自己嘅利益放喺省嘅利益之上。都话政治一日都延长，几日内民意逆转，新民主党由领先保守党5个百分点到落后8个百分点。当然啦，啱啱先系过咗一个星期，距离投票日仲有20几日，各政党同候选人有机会急起直追噶。咪仲要睇下嚟紧嘅民意调查会唔会出现保守党系持续领先嘅优势啦。省长尹大伟突然宣布省选，反对党被杀个措手不及。他们除了是没有正式党领之外，还要在短时间内找齐93个选区的候选人。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恐怕他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式去筛选或者是审查候选人的背景了。至于竞选政纲更加是要边走边定。出错或者前后矛盾在所难免。相反，新民主党明显是有备而战的。尹大伟将今次的选举形容为是 BC 省生死的关键时刻。他归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关税打压。省民要作出决定。记者数过在宣布选举当日，尹大伟一共提过特朗普的名字19次。第二日呢，尹大伟在加美边境和平拱门拉票的时候讲到美国加关税，再提到特朗普的名字18次。他同时呢就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在政策方面呢，尹大伟提出对空置的物业加税。投机及空置税，本地的业主呢就由1%加到2%。海外业主由4%加到5%，还会新加一项叫未售出公寓税。空置超过1年的单位，第二年收楼价2%的税，之后每年加1%。他们估计目前有5000间未售出的公寓，总值是44亿5000万。省政府2018年开始实施投机及空置税，目的就是打击炒楼，减少空置房屋的数量，从而是增加在市场放租单位的数目。业主需要每年3月底前申报，一年内累计出租180日可以免税的。建议中的这项未售出公寓税惹来争议。建筑界、发展商和经济学家指出，目前楼市疲弱，有大量未卖出的新楼，高利率、省和市的税以及是其他发展费用，导致发展商出现财政困难。若果对未卖出的公寓加新税，只会令发展商未来不敢再起新楼，长期来讲反而令到房屋的供应量减少，令到楼价更高。 还有今年6月尹大伟和总理卡尼宣布合作，联邦政府出资14亿5千万，省府就出3亿，直接收购2200多间滞销空置的全新公寓，改为可负担住宅或者是先租后卖的单位，目的就是帮助年轻家庭和未能够支付首期的民众买楼。现在尹大伟建议加征的未售出公寓税，是针对落成超过一年还未卖出的空置新公寓，强迫发展商是减价卖楼，由政府出资买存货，变为政府向发展商收空置单位的税，是截然不同的政策。究竟两种政策并行呢，或者是取消和联邦的合资计划呢？尹大伟就未有详细说明了。保守党的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星期日在苏里市拉票的时候强调，只要他做省长，他就是不会加税。他说他还会推翻尹大伟加征未售出公寓税和增加投机与空置税的建议。选民对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没有认识，可以理解。58岁的 Jackson 2020年当选内陆 Caribou Chilcotin 选区的自由党省议员 ，BC 自由党后来改名 BC 联合党。2024年佢过当 BC 保守党。冯杰利辞任党领 ，Jackson 咧系获选临时党领。一般咧喺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嘅政党啊，佢哋嘅党领就会自动当选省长。但是临时党领的情况会不会不同呢，就需要看看那个党的党章了。
19: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0: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1: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0: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3: 上午10点。
2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24: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5: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4: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5: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6: 我撑你，
27: 我摆明撑你，
28: 我哋撑硬你噶。
2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9月30号是本国第五届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公众假期，本省各地都会举办多场纪念原住民活动。在2021年以来，省内各城市都会举办一系列的橙色三日纪念活动。真相与和解日是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去世的原住民儿童。在19世纪70年代至1997年期间，超过15万名原住民、媒体诗人和因纽特人儿童被迫就读教会管理、政府资助的寄宿学校。根据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估计，全国约有4100名儿童死于寄宿学校里面，但该中心表示实际的数字可能会高得多。BC 省的纪念活动主要鼓励民众反思寄宿学校的黑暗历史，并庆祝原住民的文化及社区。于温哥华市，温哥华的原住民健康协会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游行活动， 活动在上午10点位于温市中心东区 Franklin 街1719号的温哥华原住民社区警务中心出发，终点是温市的 Grandview 公园。另外在 BC 大学校园会有一场大型游行，活动在上午11:45开始。大学表示，该场游行的目的是在校园内外为原住民社区提供教育及支持。另外，素理市当局也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在 Albersort 会在上午10点于 Thunderbird 广场和市政广场联合举办一场大型活动，其中将有一场木偶戏讲述附近 Sumas 湖的原住民故事和他们在殖民年代的历史。另外 Squamish、Whistler、Langley 等各城市都有他们的纪念活动。在温哥华岛方面，省府域多里市和纳拉姆等城市都有他们的纪念活动。加拿大全国各地星期三会连续第五年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缅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在期间死亡的原住民儿童。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在星期三会在国会山庄举办一年一度的铭记儿童大型纪念活动，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亦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

0: 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台湾的总统赖清德早前计划拨出 1.3 万亿新台币国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和加强无人机等产业。张含就回应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不但挤占民生开支，更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难逃败亡的下场。他又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哈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达到六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5点钟至9点钟每班三班船呢分别有8至9成满的，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图哈臣航线，下一班船是上午11点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五点钟和六点钟航班达到九成满。柯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10分达到是七成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靓头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达到是六成满的，1点15分的航班达到九成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三，也是公众假期的早上，作者美容阁的 Daisy 跟你讲一讲他们31周年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产品、活动等等。 Daisy 你好，恭喜晒。
5: 多謝曬 Jacqueline， 早晨1320嘅聽眾，你哋好啊！哇，今日星期三啦，咁其實咧，我哋禮拜一二咧就講咗好多我哋嘅週年嘅活動啦。咁、其實今年嘅活動都幾特別啦，因為舊年我哋做咗個好大型嘅30周年嘅慶典啦。咁好多朋友都等緊我哋今年有啲咩推廣咧。嗱、既然我哋31周年咧，一定要再進步啲啦。咁我哋喺即日開始咧，我哋所有購買我哋香水護膚品啦，同埋我哋嘅美容項目咧，都有一啲優惠套票之外咧，仲有咧係有8折至7折的優惠之外，每一個品牌它會有一個升級的產品呢，是有這個買三送一，配合我們31周年、再加上我們也都準備了很多很多禮物要送給我們的聽眾，因為在這31年裡面真的很多謝大家對我的支持啦和的信任啦，我們很多員工呢都真的很悉心和很聽大家的需求呢，希望推介多些適合大家用的產品，尤其是在溫哥華生活呢，真的我們不可以缺少保養肌膚的，因為實在太比較乾燥一點啦、希望大家的生活覺得更加靚、更加美好咯。
4: 我想由第一間的美容閣咧 ，Daisy 而家心裏邊咧仍然歷歷在目咧，係第一間啊！一路到今時今日啦，咁多朋友擁戴啊之類，都好開心噶嗬。
5: 其實是的，呢三十一 年里面呢，唔淨止係買一個產品俾大家，其實係大家建立咗一個好良好嘅關係同埋個信任啦。尤其是護膚品真係好多㗎、我哋美容國呢差唔多有

0: 成三十幾個唔同嘅品牌，當然有我哋大熱嘅瑞士嘅 Wellmon 啦，有我哋嘅法國嘅 Sisley 啦、Guerlain 啊、Clé de Peau 啊、資生堂同埋 Karen's 啊，同埋日本嘅比較獨特啲嘅品牌叫做代我 Decolte。咁其實每一個品牌都有佢唔同嘅 fans 同埋唔同嘅元素嘅。咁既然我哋講得我哋做呢啲 event， 除咗有八折七折優惠之外咧，我今次預備咗好多好多禮物送俾大家咧。我嚟緊呢個星期五六日咧，仲有呢個叫做轉轉幸運輪同埋抽大獎啦。咁其實每一年到呢個時間咧，我好多新知舊語都準備噶啦，就預備同啲 friend 啊或者屋企人嚟買嘢，咁啊亦都可以參加我哋嘅幸運大抽獎啦。咁我上個上一輯咧，尋日我都講過。我哋有法國 Sisley 嘅買三送一嘅面膜啦，有瑞士 Wellmon 嘅潔面啊，或者其他嘅買三送一之外咧，今日我要講係資生堂喎、因為 Shiseido 咧真係好多朋友用咗好幾十年，好多大 fans 嘅，尤其是佢嗰個紅腰子嘅精華素咧，差唔多每一個有用日本資生堂嘅朋友咧都有用佢個精華素。其實呢個紅腰子嘅好甜妙嘅精華素咧，好啱我哋温哥華轉天氣嘅時間，就特別過敏啦，想補水啦，同埋啲皮膚滋潤啲。我覺得是非常好的。而且既然我們除了有八折之外，今次我們會將這個紅腰子 Ultimil 50毫升是買三支送第四支給你、真的還便宜過很多很多之外，我希望大家有一個意識，哇，原來我們轉天氣除了可以保養肌膚，還有這些優惠，有買三送一。還有今次我預備了資生堂有三套禮物給大家來選擇、即是說如果你大家買資生堂的精華素也好，面霜也好，眼霜也好，我都有三套禮物給自己去選擇自己喜歡的套，那變成我們留下來去旅行啦。因為我發覺10月11月很多朋友去旅遊就可以帶這些上船、或者去旅遊就剛剛好咯、
1: 其實很多品牌大家來到可能你未必是用那樣，但可以請教一下啲事啦，或者其他美容師嘅喎。
0: 係啊，因為我哋專業美容師咧都有俾 advice 大家啦，同埋我哋啲美容師咧，大家都做咗十幾廿年噶啦，咁相信大家亦都係我哋嘅朋友啦。咁如果大家有咩諮詢咧，可以隨時嚟問我哋，我哋都好樂意解答大家嘅問題。咁好似我哋美容項目方面咧，我今次係31周年咧，我都有啲特別嘅套票咧，除咗可以送禮物俾大家咧，仲有啲現金嘅回贈咧，係送翻俾你。即係話你買嗰個 package 咧，我哋仲有現金咧俾你愛嚟做多啲，同埋咧亦都可以優惠好多噶。咁我希望咧，我哋大家新嘅一年開始，同埋31周年咧，美容國咧係你哋俾我噶。咁我好感恩有你哋嘅支持。咁我好希望咧，就大家繼續努力，同埋我哋星期五六日咧，真係唔好錯過我哋嘅轉轉幸運輪同埋抽大獎啦。咁我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我哋週年有啲咩優惠。好嘛，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rp.com 網站咧，一打開就見到我哋美容國嘅第一間嘅小小店鋪嘅開始咯，好嘛？
1: 非常之好啊！咁聽朝早再同你傾偈啊，拜拜 Daisy，
0: 拜拜。
2: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國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3: 自形自美十點鐘。
4: 我喜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3: 自形自美十点钟。
4: 我喜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8: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三的早上啊，大家好啊。今日的自形自美呢，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啊。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呢，是对大家的健康呢都会有很多好处的活动啦。那就是讲紧2026年的健康一日谈啊。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和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呢，就将会邀请多名的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去为大家提供最新的医学资讯，以及分享一些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日期就定了在今年的10月4号星期日，由朝头早的10点钟去到下午4点钟就会举行的了。讲座的地点就会在唐人街的中桥互助会总部那里举行。而今年也同样是安排了网上现场直播所有的健康讲座的，是给一些没办法亲身去到现场参加的朋友都可以在家里面安坐收看的。 咁至于讲座方面咧，就由多名嘅资深专科医生啦、牙科嘅医生啦，同埋医疗嘅专家，佢哋会以国语、粤语去主讲多场嘅讲座啦。咁题目就包括有一啲常见嘅心律问题啦、乙型肝炎啦、脂肪肝、睡眠窒息症、风湿免疫疾病同埋牙齿保健相关嘅资讯嘅。咁除咗讲座之外咧，大会亦都系会有医生同埋牙医喺度咧，提供一啲嘅健康检查啦。咁同埋仲有展览摊位咧，系提供一啲社区资源同埋健康资讯嘅。咁呢一项活动咧，费用全免嘅。咁另外咧，佢哋个开幕典礼就会喺中午12点准时开始。凡系亲临现场去参加嘅朋友咧，都有机会可以赢得一啲精美嘅礼品卡啦。咁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啊！如果有啲咩查询嘅话咧，可以电邮去到 healthfair@success.bc.ca， 又或者浏览佢哋嘅网站啦 linktr.ee/healthfair， 咁又或者咧可以打电话去问嘅，就系604-408-7260啊。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一阵间答半之后会有全新一集的音乐人生。自从上年回国之后，亦飞回来之后，一直都未有再做这个环节。现在一年之后就再次推出了。今天会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可能大家就不算熟悉了，不过他的作品有不少都是家传户晓的。他是哪一个？一阵间音乐人生就会跟大家开股了。不过现在我们首先有由 Barry Sir 带来的成长智慧。
9: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
8: 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首先有测地人生教练 Barry Sir、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10: 早晨早晨，是大家好。
8: 是 Barry Sir， 上个礼拜我们跟听众朋友就分析了、我们大人自己的一些感情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样。但其实除了你说我们大人之外，讲真的，我们自己小时候都拍过拖，都知道其实很多，特别现在这个年代，都是很多求学阶段已经会接触到这个恋爱方面、样或者是初尝恋爱。其实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说，我们父母应该怎样去看他们现在这一代的对恋爱的关系呢？同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经历过失恋一定会很不开心的、我们现在做父母的，我们知道我们当时是怎样走过来，但是我们怎样可以去令到我们的子女明白到可能那一刻的、失落就不会是永远的呢？
10: 是好啊，嗱，呢个涉及好多嘅题目，初恋啦、失恋啦，甚至我哋网恋啦、网络感情诈骗咧，其实而家多咗好多呢啲，以前我哋读书冇嘅咩网络诈骗嗰啲冇嘅。
8: 系啊，网络感情骗案呢个就真系冇嘅。你话网恋我就唔敢讲，因为网络呢样嘢可能都好多年。
10: 其实而家都好 common 网恋，无论大人
8: 系啦，
10: 或者青少年都有，
8: 甚至乎系黄昏之恋都有唔少噶。不过我哋个就而家主要系讲青少年嗰方面啦。
10: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咁啊嗱。即系呢个都好正常嘅，即系成日就好似家长啊，一啲仔女咧开始想拍拖啦，哇！突然之间好似咧火山爆发，一件好大嘅事情发生。咁其实呢个人生正常嘅阶段嚟噶，系咪
8: 啊？
10: 到佢30岁都唔拍拖，你又觉得佢又唔正常噶咯？
8: 系，同埋以前可能我哋啲爷爷嫲嫲、爸爸妈妈辈都仲会话哦，啲叫做父母介绍啊、长辈介绍嘅配偶，但系而家呢一代其实好少啦，多数都系自由恋爱噶啦。
10: 系啦，
8: 系啊。
10: 咁所以我哋最重要就系个原则就系唔好否定佢嘅感情，而教佢了解咩叫真正嘅感情咧。嗱，其实喜欢呢样嘢嘅感觉好真实嘅，譬如见到个人嘅心动啦，有期望佢，希望快啲见翻佢啦，又紧张啦，又挂住佢啦，你呢啲感觉好真实嘅。
8: 嗯。
10: 但系呢啲感觉真实唔代表咧。他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可能这个人很适合我、这个人是我最爱的，未必是最真实的。所以很多时候捞乱了喜欢和什么叫爱呢，其实是 有些不同的。
8: 嗯，这个话题就真的很深入，不要说青少年，我有时候我们大人都未必搞得清喜欢和爱的分别。
10: 是啊，是啊，譬如很简单，我今天不讲得很深入，譬如我喜欢的人，我当然想很想拥有你、但是爱是什么？我彼此相信大家都是会是很珍惜对方，不是只是怕失去了你，但喜欢一个人只是怕失去了一个人，就不是说大家彼此相信的。
9: 有个信心个信念喺度嘅。
10: 系啦，
9: OK。
10: 所以有时喜欢咧，我日日都想见你啊，即系翻到屋企有 message 出嚟啦，系咪啊？呢个系一个喜欢嘅感觉，即系个荷尔蒙啊，哇，令到我成日都不停好似想即系食嗰啲嘢，食完之后继续再食落去咁样嗰种嘅感觉，系咪啊？
9: OK，
10: 但系一个健康嘅我系咩啊？我哋尊重大家嘅时间嘅。Right? 我哋有啲时候啊，我系挂念对方，但唔一定要即刻去揾对方啊。我尊重对方，佢有佢生活嘅时间嘅，
9: 有大家互相有空间俾到对方嘅，
10: 冇错啦，
9: 系
10: 系啦。
9: 咁但系如果你话咁讲，其实一定会系先经过咗喜欢，然后先至去到爱嘅阶段噶、哦。
10: 系啦，冇错，我哋慢慢应该由个喜欢发展到个爱，系啦、爱唔系占有嘅。所以很多人呢其实他不懂的时候永远停留在喜欢这个阶段，一直喜欢但不懂他怎样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爱。
9: OK，
10: 是的，甚至喜欢的时候呢不会呢、我喜欢你就可以控制到你了。你喜欢我呢你就买些东西给我，你喜欢我呢就甚至、你跳下个崖道都可以，是不是？你不会这样的，
9: 是不是？这些就很不理智的想法啦，
10: 是不是？所以其实青少年那个恋爱教育是需要的，是的。我哋真系要去倾下呢样嘢，
9: 系咁。其实你话青少年朋友，即系后生仔女啦，所谓其实会喜欢一个可能外表吸引到佢或者性格上吸引到佢人，好平常，唔出奇嘅。咁但系要点样令到佢哋明白到同对方呢一段系咪真系一个叫做我哋所谓嘅爱情，定还是其实可能系大家系即系当然啦，你哋以为拍咗拖、拖咗手，甚至乎有一啲亲密少少嘅动作就系恋爱，但其实都唔一定嘅。咁大家一定要喺心理方面要去搞清楚呢样嘢。
10: 系啦，一定要藉着呢一个爱去大家去成长嘅。头先讲学习咩叫尊重啦，学习珍惜对方啦，啊，包容对方啦，即系其实呢一啲先系真正嘅爱噶嘛。
9: OK， 嗱，咁首先青少年朋友要学识点样去分辨爱同喜欢啦。
10: 嗱，今日我哋讲啲例子啊，睇下你系咪真系识得爱一个人啦。譬如咧，我中意一个人，我发个信息俾佢，梗系好想佢嗱嗱声回复我啦，系咪啊？系嘛？我有时咧，可能咧两个钟头都唔回复，你唔爱我，你唔 keep 住睇我啲信息系咪
9: ？OK，
10: 系咪啊？
9: 系，
10: 即系。我哋要尊重对方，可能有啲时候真系做紧佢自己嘅嘢啦，系咪？又有啲第二啲例子啊。如果你爱我咧，你就唔好同其他朋友出去玩，尤其是异性嘅朋友。咁呢个系咪爱啊？
9: 有少少霸占、独占嘅意思喺里边。
10: 我爱呢一个人，但我都可以有自己嘅个社交生活噶嘛。咁当然我唔系话单独约另一个女士啦，但可以都有其他女士可以同佢一齐交往噶嘛。
9: 都是因为有些人真的挺极端的，甚至乎连男同事即同事都不给你跟他讲，连讲公事都不给。即我听过有些这么极端的例子，又真的比较离谱一点。
10: 跟着有些是这样，我跟你拍了拖了，你之前呢即他有时女仔穿衫吊带暴露一点这样短裤啊这样。你跟我拍了拖之后不准穿这些衫啊，
9: 控制他的要。
10: 喂，你是我女朋友嚟，我已经俾人睇蚀底晒，系咪
9: ？OK，
10: 系咪？咁当然啦，我冇尊重佢啦。当然我唔系话去暴露，而系我觉得不嬲以嚟呢个都系我自己即系
9: 佢嘅风格嚟嘅，
10: 风格嚟
9: 系啦，
10: 系啦，即系甚至咁讲，你爱我咧，俾我睇晒你手机嘅嘢得唔得咧？
9: 哦，连对方嘅私隐都冇埋啦。
10: 嗱，呢啲其实唔系爱，只系想霸占对方、控制对方，
9: 所以系占有欲嘅一种。
10: 系啦，所以唔系真正嘅爱。所以有些时候很多这些的问题我们要留意一下，其实一路以来我们真的真正爱对方，没有被尊重对方的界线，我们会不会不停地控制着占有着对方呢？
9: 是。如果其实调回头这样讲的话，其实男又好女又好，如果你们调回头觉得对方是这样对自己，是控制自己的话，自己都要反省一下这段关系健不健康，是不是值得继续下去了。
10: 没错了，希望举这些例子给大家有些的启发，知道这个究竟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真的有真爱的关系呢？
9: 是了，或者这个是不是一段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有机会可以给你开花结果的关系呢？真的要大家要想一想。那这样说 Barry Sir，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阵，因为其实讲到青少年恋爱呢，无论你恋爱好失恋好，都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发生。那我们不如下一次回来就再继续讲一下，如果他们真的是面对到一个失恋的时候，那个心态又会是怎样，我们做父母的又可以怎样去帮到他们，或者怎样去劝到他们呢？那我们转头回来再讲。
10: 好，
9: 转头回来成长智慧。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2: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1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唉，家嫂话 Kelly 今年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8: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19: 成长智慧。
18: 继续回到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了， Barry Sir， 上一次我们讲到现在青少年朋友其实很多时候，即現代人很多時候都很小個，好在青少年階段已經開始接觸到戀愛這件事了、上一節你都講到了，我們要學習怎樣分辨愛和喜歡、又或者我們怎樣去知道是不是一段健康的關係呢，譬如對方有沒有控制我們，我們有沒有即有這個佔有欲去佔有對方樣的。但是如果你說 OK 撇開這件事了，還原基本步，失戀、青少年朋友第一次嘗試失戀，或者是開頭幾次都好，即始終那個怎都會很難受，怎都會很不開心。
10: 是，
18: 如果你說父母不知道的一回事，如果父母知道的，其實我們看在眼內一樣會替他很難過。我們怎樣可以幫助到他們，讓他們明白到這一時的不開心，這一段關係的失戀不代表你永遠，不代表你往後就不會再遇到一個你更加喜歡或者更加喜歡你的人呢？
10: 是的，没错。又令我记起以前一首很旧的歌啦，失恋怎会没经过呢？我们不要说谁唱啦。其实呢，我们首先呢就都是要明白我们的恋爱观呢其实真的不同的。我首先讲祖父母那一代的恋爱观呢是怎样呢，就是他们觉得你跟这个人拍拖啦，一定跟这个人结婚啦。跟住一齐会，大家就会经营呢个家庭啦，咁啊，即系好正常咁啊，所以你唔好谂住同佢结婚，你就唔好同佢拍拖啦。呢个系我祖父母个谂法。
18: 即系如果唔系奔向婚姻嘅，就唔好开始个关系啦。
10: 系啦，即系嗰个就系嗰个噶啦。
18: 系 ，OK。
10: 咁啊，我谂唔知仲有冇人呢个咁嘅观念啦。系啦，
18: 我谂而家呢一代。
10: 就算大人都未必。
18: 未必啦，我哋至少我哋呢一辈都已经唔系啦。
10: 但是可能有时做父母仍然继承他阿妈那个观念、
18: 可能是啦，我们不可以一竹竿打一船人，即是不能够完全否认的，但可能少啦，现在这一代会少一点。
10: 是的，那到现在父母的一代呢都是讲自由恋爱啦，即是个观念不同了啦、有个人的选择啦，甚至加了很多女性的权益的观念啦。
18: 是啦，女权运动由这几年来一直都很多人 bring up 去讲的。
10: 但到现在那个一代呢有不同的，即对他们来讲呢，即当然我们未必那么容易接受的，甚至外国的比较开放一点，他们是、拍拖跟着就住在一起，甚至有小朋友，然后跟着呢就一起做事。到了咁上下，發覺得了我哋先再結婚嘅，一調翻轉喎。
18: 係啊，有好多係先有家庭，然後先至有婚姻嘅。
10: 即係啱啱，即係我中意有時留意足球啊 ，C 朗拿度咧都係啱啱結婚咗，佢有唔知成三四個仔女，
18: 係
10: 啱啱先擺緊。
18: 係啦，冇錯冇錯，即係唔同嘅人嘅觀點，即係而家大家對戀愛呢一方面，或者對婚姻、對家庭呢一個嘅觀念都已經唔同咗啦。
10: 冇錯，咁其實所以如果係咁嘅時候。其实我哋有时仔女嘅所谓嘅失恋咧，其实唔好觉得哇，即系佢死啦，佢咁样影响佢将来嗰个人生个婚姻嘅发展。其实当系一个经历，一个人生嘅经历。嗱、最重要一样嘢，我觉得父母反而冇留意一样嘢，就系、有时青少年去失恋咧，令到佢最大影响咧就系唔系将来嘅婚姻，而系觉得自己冇价值啊，
18: 觉得自己唔值得被人爱啊，
10: 唔值得俾人爱，我会唔会唔够靓咧？系咪？我会唔会唔够好咧？即系可能我唔够靓啊，咁我咪化行啲妆咯，再搵个咯。 即系佢唔系去睇下究竟出咗咩问题啊？
20: 嗯，
10: 系佢睇自己嘅价值啊，会唔会系我好失败嘅人咧？
20: 嗯，
10: 嗱呢样嘢就反而影响大啦，啊。
18: 嗯，如果你话特别系可能一个女孩子系被人哋所谓叫长脚嘅，即系个男朋友移情别恋嘅，咁其实对于个女仔自己本身个自信心嘅打击系几大嘅。
10: 冇错啦，咁甚至咁讲，可能成班 friend 都继续有拖拍，调翻转我而家冇拖拍咧，我冇男朋友或者冇女朋友咧，我会唔会一个失败嘅人咧 ，loser 咧？
18: 嗯，见到人哋身边啲朋友个个都成双成对，自己就形单只影咁样。
10: 系啦，佢、嗯、即系我冇拖拍就我系失败嘅人咧，咁
18: 样。嗯，系啦，比唔上人哋嘅。
10: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嘅自我价值影响反而更加大噶、
18: 啊。嗯，都系。
10: 系啦，甚至即系我有听过一啲嘅个案就系、是，可能咧我个好朋友拍咗拖，咁跟住就分咗手，咁啊个男仔就自然 single 啦，咁。跟住我就同呢个男仔拍拖啦，咁都俾人闹噶。哇，你做咩唔去拣第二个？系拣你个 friend 嗰个男朋友啊？咁即系你冇能力去揾第二个啦，又俾人闹噶。
18: 嗯，系。诶，如果你话后生年青人，特别系读书阶段嗰啲，其实佢哋真系几罩忌呢样嘢。
10: 系啦，佢哋唔可以揾啲 friend 嗰个，就算
18: 即系就算系分咗手，已经系 ex 啊，已经系过咗过去式噶，都唔得嘅。
10: 系
18: 即系唔系话对方得唔得，而系自己个朋友觉得唔得啊！就算分咗手都系我嘅 X， 你都唔可以去同我嘅 X 一齐。即系有啲女仔会有咁嘅心态，咁就其实无形中令到大家对嗰个感情嘅嗰个观点亦都系转变咗。
10: 系啦，所以我哋要跟时代转变咧，我哋唔系用翻祖父母或者我哋个观念咧去谂而家嘅青少年啊。
18: 都系嗱，咁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 Barry Sir， 咁我既然我哋作为父母，我哋知道仔女或者年轻人而家嘅一个观念是这样的，他们对恋爱不是说他们不认真，只不过也不是说一拍拖就一定是会结婚样。那我们又作为父母应该怎样去看待所谓仔女带回来见我们的男女朋友呢？即又未知他们是不是真的会将来会一路继续下去，但那一刻我们又见到了，知道了，认识了，那我们以一个什么的态度，什么的心态，或者将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去面对他们呢？
10: 咁我谂 simple is the best 啦，即系当系一个普通朋友啦 ，right 啦、嗯，咁啊佢两个可能热恋嘅阶段啦，啊咁当然咧某啲嘅界限啦，譬如啊佢哋中意有啲时候翻嚟屋企咧入埋间房啦，咁我尽量就唔好俾闩房门啦，啲闩房门有时大家嘅嗰种情不自禁，有时做咗啲嘢我哋自己都唔系好想啦，
18: 嗯 ，OK 系
10: 咁当然我哋尽量去。当我的朋友啦，招呼下佢啦，啊你食唔食饭啊？我哋可以煮埋呢啲饭啊，嚟俾一个受欢迎嘅感觉佢啦。
18: 嗯，咁会唔会话最好就唔好以一个长辈嘅身份去自居咧？即系譬如成日同你去哦，可能个仔女带咗所谓另一半翻嚟，然后我哋可能成日同佢哦教一啲人生道理啊，我问你问长问短啊，查家宅咁。其实呢啲嘅做法，我哋可能我哋以前自己家长会做呢啲嘢噶嘛。咁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就唔同咗啦。咁 Barry Sir， 不如咁啦，我哋。呢一度咧，先休息一阵啦。我知道其实我哋仲有少少嘅内容想同大家分享啦，或者我哋一阵间搭半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再分享多少少，然后咧我哋先完成我哋今日呢一个嘅话题啦。咁我哋一阵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23: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常常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大概系因为鸳鸯经常都系一双双咁出现，俾人一种出双入对嘅错觉。而其实最专情嘅鸟类应该系属于天鹅啊。如果伴侣死亡嘅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啲仲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添噶。

0: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你未必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那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a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4: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点样喺心理困境当中走翻出嚟？我哋就需要学习
5: 成长智慧。
6: 再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成长智慧。咁啊 ，Barry Sir， 咁头先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话，喺我哋以前细个嗰个年代啊，如果我哋啲父母啊见到我哋嘅另一半啦，我哋嘅男女朋友咁讲啦，好多时咧都会去问好多嘢嘅，好似啊我哋话叫做查卡扎咁样，
7: 比较讨厌嘅，即系你问个男朋友点啊，你读紧咩科啊？
6: 有阵时系问埋对方嘅父母嗰啲咧，
7: 系好讨厌下嘅，真系。
6: 其实即系嗰个仔女会觉得好尴尬咯。
7: 系啦，咁如果。就算你话将来同佢结婚，都系其实佢需要讲咪讲咯，
6: 嗯，其实想了解咧，或者私底下问翻自己仔女都可以，就唔好当住对方面去问，可能会好啲。
7: 系啦，即系甚至好老土嘅问题啦，即系如果出嚟做嘢，你搵几千个月啊？系啦，你谂住养唔养到我个女啊？哇，咁即系咧，你好似卖女咁，即系呢啲嘢咧好尴尬，甚至个男仔觉得你唔尊重我，即系你好似净系我有条件先可以同你个女拍拖。
6: 咁无可否认，而家有唔少嘅年轻一辈啦，真係有一啲咁样嘅条件喺择偶方面啦。係啦，咁呢个可能有一个唔同嘅心态啦，大家唔同嘅一个文化背景去睇呢件事啦。
7: 冇错啊，咁我而家就算搵钱多难，到有一日我冇。冇嘢做啊！咁你系咪觉得我养唔起个女啦？咁啊，
6: 系咁系咪我失业？你个女就唔要我咧？你个女就要同我离婚咧？
7: 系啦，冇错，
6: 或者分手咧吓，
7: 系啦。所以其实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嘅。咁头先讲翻，就算佢失恋都好啦，其实都系一个时间俾佢啊睇翻佢自己，即系其实呢个关系里边，我哋出咗咩问题啊？如果俾我再做一次啊，我点样去会做啊 ？Right？ 而父母最重要一样嘢就系陪伴佢，佢知道就系、是。个仔或者女有啲咩唔开心嘅时候，个父母系会陪住我，唔会咧指责我，都话一早叫你读书噶啦，唔好顾住拍拖噶啦。
6: 我就成日话好多次都话，一早同你讲呢个男仔唔好噶啦，你系都要中个头埋去，即系成日都听到啲朋友啲家长会讲呢啲说话啦，咁样。
7: 系啦，甚至我以为自己好好啦，唔紧要嘅，出边仲有好多好男仔嘅，即系其实你要否定佢，你唔系去情感上边嘅支援佢啦。
6: 都系
7: 系嘛，
6: 系你话出面有其他好男仔，即系呢个男仔系我眼光差，我拣得唔好咁样啦。
7: 系，即系甚至有啲时候真系苦心自问，喂，系咪我个女真系咁好啦？如果我个女好嘅，可能。个男仔就唔会飞我个女啦，系咪先？即系有时自己真系要去，即系诚实去睇自己咯。如果我个女成日成个大小姐咁啊，老实讲，边个男仔迟早都飞佢嘅啫，系咪先？
6: 系啊，有时都会系即系要了解一下自己嘅仔女到底又有冇一啲系做得唔系咁好嘅一啲地方啦。如果有嘅。
8: 如果佢唔去改善，就算你将来遇到任何嘅异性，一样会有同样嘅情况发生。佢只会不停去经历同样嘅一个唔开心嘅阶段。倒不如帮佢知道佢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发生嘅，帮佢改正到嘅话，佢往后再遇到嘅可能就会一段好嘅关系啦。
7: 所以我有时问啲父母，佢一次失恋，但系佢学到嘢。能够改善自己，还是你觉得他十次失恋都学不到嘢？边样嘢你会觉得他更惨啊？
8: 嗯，都系冇错。其实你话失恋好，拍拖好，即其实都是人生一个阶段，人生必定会经过面对。你话真系一次拍拖就去到结婚嘅话，有，但唔系多，好少。同埋无论你好与唔好嘅经历，其实都是等于自己上咗一课。将来你再遇到其他人，再遇到其他事情的时候，你这个教训这一课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是你的经历，是你人生经历来的嘛。
7: 是
8: 的，好啦 ，Barry Sir， 今日我哋时间就差唔多啦，或者暂时讲住咁多先。咁其实咧，讲到青少年朋友嘅一啲恋爱问题啦，其实仲有好多要同大家去分析噶，例如而家好流行嘅一啲叫做网恋啦，即系网络嘅恋爱啦，甚至乎延伸到一啲嘅网络诈骗啊、骗局方面嘅情况。咁其实我哋作为家长都要去留意呢方面噶。
7: 系啊，反而呢啲嘅伤害更加无形嘅。
8: 是没错，那不如这样，我们下礼拜就跟听众朋友继续去探讨这个话题，同埋了解一下现在一些最新的情况，有什么的特殊情况，我们家长可以留意一下的。
7: 好啊好啊好啊。
8: 好，那我们下礼拜成长智慧继续谈，拜拜。
9: 音乐无分国界，而语言熟悉的歌词就更容易令人产生共鸣。一段段优美的旋律，加上一份份令人动容的歌词，编织出一首首经典传奇，由作曲、填词到歌手，音乐人生带你发掘更多当代华语音乐人，了解他们是怎样创作以及演绎歌曲背后的故事。音乐人生，为你呈现。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音乐人生。刚刚这一首呢是王菲早年的经典作品《情戒》，而我们这一集音乐人生的主角就是这一首《情戒》的作曲兼编曲陈伟文 Adrian。 这个名字呢可能不是很为大众所熟悉，毕竟呢他都算是音乐界别里面一个比较低调的人物来的，但是其实他有很多的作品呢都很受大众喜欢的。而作为曾经的王菲幕后音乐班底的核心成员之一，除了刚才这一首获得了1998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四台联班传媒大奖的歌曲奖的《情戒》之外，还有《邮差》、《百年孤寂》和《守望麦田》等等的王菲名曲都是由陈伟文作曲的，而由他所编曲的作品就更加是多不胜数。很多人都听过香港词坛有两个伟文，分别就是歪文王伟文和原名梁伟文的林夕。不过就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又或者会提及香港乐坛音乐创作人方面还有多一个伟文，就是陈伟文。而这一首的《情戒》也都算是由两位的伟文联手打造出来的作品，分别就是作曲的陈伟文和填词的梁伟文，即是林夕。至于陈伟文 Adrian，其实他在香港乐坛已经浸淫了成30多年，接近40年的时间了。由初时他自学吉他，在酒吧做驻场的吉他手开始，之后他去到录音室里面做录音学徒，由打杂做起，一步一步这样走到后来可以成为王菲、张国荣、郑秀文等等他们这些天王巨星的幕后创作班底，都可以说是凭他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而获取回来的成就来的。在过去30多年当中，经他手作曲又或者编曲的中文流行歌曲已经是超过了300首，绝对可以说是香港乐坛数一数二多产量的音乐人来的。接着下来带给大家这一首就是由陈伟文为张国荣编曲的《路过蜻蜓》。

0: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0: 揾老中医师陶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揾师陶直新老中医啊？
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0: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元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0: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1: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5: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音乐人生带你发掘更多当代华语音乐人，了解他们是怎样创作以及演绎歌曲背后的故事。音乐人生为你呈现。来到今天第二部分的音乐人生，今日同大家介绍嘅音乐人物系嚟自香港乐坛一位非常之出色嘅作曲、编曲以及歌曲监制 Adrian 陈伟文。Adrian 咧喺4-5岁嘅时候，因为一出《Sound of Music》，仙乐飘飘处处闻，而爱上咗音乐。妈妈中意粤语、国语流行曲，而爸爸咧就喜欢西方嘅音乐，中西合璧，于是就培养咗 Adrian 对唔同类型歌曲嘅欣赏能力啊。不过咧，因为当时家庭环境不太好，没钱去学音乐，他就唯有自学了。而他自学的方法就是眼见耳闻，好像学吉他一样，他听完首歌之后掌握了简单的旋律，然后再去留意看看人家的指法和弹法，最后就用自己的方法尝试弹晒整首歌出来。他觉得自学音乐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有恒心，永不放弃，总会有一天是可以做得到的。他每日都会听很多的音乐，用对耳很细心地去听每一首歌的每一个部分，每一粒音他都会去听，去了解整首歌的结构、chord 啊、旋律啊和和音等等。久而久之听惯了，就训练到对耳仔很灵敏了。他非常向往在录音室里面的工作，对录音室是充满着憧憬的，也都是因为在录音室的工作令到他接触到更加多音乐制作和创作方面的知识，为日后的成功打造了一个很强大的基础。近年陈伟文自己作曲的作品相对就减少了，但是编曲的数量就仍然维持高企。他也有为不少歌手的作品监制，当中都有很多是乐坛的新生代歌手以及不少的乐队组合，从以前红极一时的太极、 Beyond 去到现在的 CO Star、 Super Moment、 DJ、 Tonic 等等，都有不少作品是经由他手编曲又或者监制的。除了搞音乐、搞创作之外，陈伟文都有自设版权公司去培育香港新一代的作曲和作词人，也都有涉足到教学方面的。他受邀在香港演艺学院和其他的音乐学院开班去教授电子音乐和影视配乐等等的相关课程。他经常都说可以令本地流行音乐百花齐放，就是他童年的时候一直在脑海里面的摇滚梦。咁好啦，我哋今集嘅音乐人生就嚟到呢一度先啦。最后为大家拣嚟陈伟文联同赖颖彤合作共同编曲，由钟情填词、 CO Star 主唱嘅《天梯》。 咁下次咧，亦非再同大家介绍其他优秀嘅华语音乐人啦，拜拜。

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会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呢一个就系特定嘅赠与咁解。若果我哋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系想特别留俾某一个受益人嘅话，你绝对可以喺遗嘱入面写到明。但是提一提大家，若果这一件物件没了的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不想有任何拗叫，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东西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一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慈名海南鸡半只。
0: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7: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邮政局就9月30日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由原住民艺术家设计的新邮票，以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负责设计邮票的因纽特人艺术家 Jason Shikra 表示，他感到既兴奋又荣幸能够参与如此重大活动。他说今天看到这套邮票的照片，至今仍难以置信。加拿大邮政局在新闻稿里面说，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幸存者团体选择了橙色衬衫作为2026年邮票主题，其中三枚邮票展现了原住民、因纽特人和媒体诗人的历史，第四枚邮票就是致敬大地母亲，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的联系。这四门邮票的形象好像是 T-shirt， 分别由多名艺术家绘制插图。 Shukura 表示，他的设计灵感来自孩子们在幼稚园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橙色三日的故事，如今他们即将毕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圆满的轮回。他将即将毕业的学生放在中间，然后依次再排列是未来追随距离步伐的孩子们，只要他的年龄和班级有所不同。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3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都是反对亚省独立。博利治在爱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的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着加拿大国旗和写着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博利治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由重油站、杂货店到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 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反而要更加融入加拿大社会。他表示，亚省民众应该继续抗争，例如迫使渥太华释放亚省石油及天然气产业的潜力。另外，在较早前，他都出席了联邦保守党联盟筹款活动，该联盟是一群联邦政客组成，致力推动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之内。由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亚省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 Smith 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他都指出应已有数十万人签署了请愿书，现时是时候需要结束这场争论。批评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们指责 Smith 发起公投为了安抚党内强硬分离主义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向美国

0: 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嘅，大约有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咧，而家唔算太过松动噶啦，尤其是2点至到今晚9点各班班船咧，平均系有80%噶。只是晏昼4点的航班好少少有60%嘅啫，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翻嚟 Tourson， 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点，大约有一半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5点和7点嘅航班咧就系90%，尾班船9点咧就系75%噶。科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中午12点10分，大约系有80%。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2点25分，而家大约有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中午嘅1点15分，达到90%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公众要等到晏昼3点35分，大约系有40%，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原来他不够爱我。
3: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买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9: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6663.
10: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你今年就正式做独立歌手啦。而今次的演唱会呢，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你最特别想自己话事，是一定要做到的呢？
3: 我希望其实入到场的观众都是会感受到我们唱 live 的一个热血啦。是啊，这个因为我觉得唱 live 其实个力量是很强的，尤其是加上 live band， 我们那个生命力是更加大的。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送到我所有的能量给大家，即是可能到时是有些冷的时间，所以希望温暖到大家。
10: 那你有很多歌都是陪着歌迷成长的，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一开始唱呢，全场就一定是会一起跟着唱的呢？
3: 我相信是阳光点的歌，是啊，大家是会很，其实每一次都

0: 大家都大合唱，我覺得好温暖。咁所以我希望即係呢隻歌一定會唱噶啦，講定先噶啦，即係冇得唔唱嘅。咁我自己都講過，我之前去上海啊或者其他地方開 show 嘅時候，我都同啊每個地方我都想儲到呢一樣 one two three four 大家大合唱嘅呢隻歌咯。咁温哥華係未儲過嘅，係啊。咁啊，所以希望喺温哥華都可以大家一齊同我去合唱呢、這個。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呢件事啦。
1: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你开始咗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啊，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咧？
2: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咩歌啊，个 show 入边表演啲咩啊嘅时候咧。其实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系好得好紧要，虽然佢哋冇话一起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系可能佢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咧，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啊坤哥即系话，我之前都有谂过，即系大家喺对拣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咧，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系我好 surprise 嘅。
1: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3: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周逢基。
5: 星期三早上11:10嘅时间啦，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啊！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鸿基。今天同我一起为大家主持的亦都是有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老朋友，他就是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注册高级中医师针灸师常经纬医师。常医师早晨。
6: 你好，各位听众好。
5: 系啦，嚟到9月30日，哇，觉得时间咧过得真系快吓，咁啊，眨下眼咧又要系去到秋天啦吓，咁啊，秋冬季节咧，大家都知道啦，要记得咧就早晚都系好凉好冻嘅，虽然而家未到冬天吓，咁啊，最近都有好多人感冒啊。
6: 是啊，因为这个秋季的气候跟夏天不一样了嘛，有的时候。中午比较热，白天比较热，然后早晚的温差比较大。
5: 哎呀，早晚温差好大。
6: 如果还是穿衣的习惯呢、啊、或者还是按着夏季的，觉得天气挺热呀、啊、就穿的比较少。一到早晚那么凉，然后就一下受凉了，这种
5: 一个不注意就冻亲了。
6: 对对对。
5: 所以希望提醒大家呢，进入这个季节呢要小心了，要保暖的。咁今日常医师带来个咩话题同大家分享呢？
6: 今天呢，我们想讲一讲这个中医在这个皮肤保养跟皮肤病治疗上的作用。
5: 中医在皮肤保养和皮肤治疗这方面呢，所发那个起的作用了哈。
6: 对对对。
5: 那么很多时呢，皮肤病啊什么，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试过了。细个生疮啊，到青年嘅时候又出痘痘啊，咁然后咧又有好多时咧就好痕啊，就算而家秋冬咧，皮肤都会好干燥嘅嗬，咁所以咧今日咧同大家讲讲皮肤吓，咁点解咧？因为皮肤系我哋人体最大嘅器官啊，常医师。
6: 对对对，是，
5: 全身都系见到嘅，都系暴露喺空气里边嘅。
6: 它的面积很大嘛，都是暴露在外边的，正好是一个，它应该是一个。最大的器官的，所以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器官来讲，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包装皮，好像就是表面上一层皮，好像没什么作用，实际上它是起很大作用的，
5: 是一个器官来的。
6: 对对对，
5: 咁啊起到好重要的作用。我点解可以好重要作用呢？
6: 因为我们就是你看我们的皮肤吧，就是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皮肤，对吧？
5: 个个都想靓啊，
6: 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一个人健康不健康，你一看哇，这脸怎么这样啊？
5: 红粉发飞啊，同嗰啲面青青嘅差好远。
6: 一下这个人就好像大家觉得你好像不健康嘛，就是有的时候还可能还怕你传染他查呀什么的嘛。
5: 系啊系啊。
6: 而且呢，这个你好像你不像有点什么病啊，你不告诉别人，别人还不太知道。可是你要是皮肤的话，一看就看出来了，在面上一看啊，你这怎么这个皮肤怎么这么多包啊？怎么？
5: 即如果皮肤有问题咧，一眼望落去就睇到了，俾人哋哈。
6: 而且呢，你自己也很痛苦啊，还得瘙痒啊，就很什么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皮肤呢，就是一个是 对，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呢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呀，因为、
5: 嗯、
6: 因为有的时候你皮肤不好的话，你就会造成心理压力嘛。
5: 哎呀，
6: 当然刚才我们讲的，比如瘙痒啊，或者就是这种比较难受的感觉是不好的，但是你心理压力也很大的，
5: 心理压力都很大的。
6: 因为很多小孩子因为皮肤的问题，或者大人也有，就是就不愿意出门呐、啊，不愿意见人呐、啊，因为他怕人家说呀、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情绪上跟那个都造成抑郁啊什么的，而且这样的话会造成很多其他的疾病会跑出来。
5: 即系皮肤唔好出现啲毛病咧，即系人哋一眼就望到内啦，所以自己本身病人个内心咧都会受到好大嘅冲击吓，
6: 佢
5: 缺乏咗自信啊，又好怕俾人知道吓。
6: 对，
5: 嗯，
6: 所以皮肤科这个病呢，皮肤吧，有的时候。我们乱讲起来吧，它算一个小科。
5: 嗯，
6: 因为我们讲看病嘛，就是内外妇儿内科啊，外科、啊、
5: 内外妇儿内科外科
6: 呀、啊，什么骨科呀、啊，这皮肤好像不是很大，
5: 皮肤好像问题、
6: 啊、皮肤是一个小问题来讲的。
5: 啊，
6: 然后呢，但是呢，它的病人量特别多。
5: 哦，反而病人的睇病的仲好多，
6: 因为你一般的我们很少看见有。得皮肤病的人会有生命危险啊，什么这种很少的，
5: 嗯
6: 啊，他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不像
5: 他不会造成生命危险，
6: 对，也不会特别痛苦，比如说像
5: 太痛苦
6: 骨折啦或者什么那种病的很辛苦，他就是痒啊或者不舒服，
5: 嗯
6: 啊，但是呢，他是得病的人特别多，发病的那个普遍的这个范围很大，一般的、
5: 哦、发病率好高的，
6: 对，你看有些病吧、嗯、是老年人犯的。你比如说像什么心血管疾病啊，
5: 心脑血管那些长者朋友比较多，
6: 最重要的两个病，一个是癌症，一个是心血管疾病，这两大病一般都是老人比较多，年轻人很少，
5: 即老人家比较多，心脑血管啊，
6: 对对对，
5: 癌症啊这一类了哈、
6: 啊。还有一些病呢，比如像一些什么内分泌失调啊，这都中年人也比较多。
5: 哦，内分泌失调的中
6: 年人
5: 多点。
6: 十几岁、二十几岁好像都没什么病的。
5: 十几廿岁嗰啲身体比较健康。
6: 皮肤病不一样，有好多小孩子有皮肤病。
5: 我知话皮肤病咧，男女老少，年少嘅到年长嘅都有嘅。
6: 都有，对对对，所以他老人有老人的皮肤病，男的女的都有，而且小孩子都有。有小孩子蛮健康的，但是皮肤病蛮多的。
5: 哦，虽然好健康啲小朋友啊，但系好多时都会或多或少咧出现过皮肤嘅问题嘅。
6: 对，所以这个皮肤的这个病的治疗呢，我们用。讲一讲用中医来怎么治疗，然后跟西医的治疗的方法的不一样，或者因为我们现在嘛，很多像看过看皮肤病的人，多数都是看家庭医生啊，或者怎么样先看了，
5: 有皮肤病的多数找家庭医生的，
6: 对，然后看完以后呢，一看效果不怎么好啊，然后再来看中医嘛，因为我们这有很多人就是说，特别是年轻人，他也没吃过中药，也觉得中药很苦，不想吃。
5: 系啊，后生嗰啲都系唔中意嘅，呢度出世嗰啲都系唔中意嘅。
6: 对，可是呢，可是你看不好啊，你他西医，
5: 但净系睇西医未必一定睇得好，系嘛？
6: 他有的一般的西医，我们要如果有这个经验的话，就是你有皮肤病的这种经验的话，你看西医多数是给药膏嘛，就给那药膏，
5: 即系俾啲药膏你擦
6: 擦一擦，然后这种药膏呢，就是消炎的啦，还有一些激素啊，说抗过敏的药膏啊。对，擦一擦那个呢，小面积的，刚刚开始
5: 小面积的，刚刚开始的、
6: 那个擦擦
5: 普通炎症的擦擦药膏，
6: 压下去就
5: 可以，
6: 系
5: 比较快脆好嘅、
6: 哎。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或者面积比较大的话，就擦的就不管用，或者说擦的开始的时候管用，后来又擦一段时间就没用了。
5: 即如果面积好大嘅吓、比较问题已经系拖到好长时间嘅，咁啊，净系靠搽药膏咧，那个问题咧就系未能够得到彻底解决嘅。
6: 对，
5: 咁嘅情况下，我哋中医可唔可以帮到啊？
6: 对，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皮肤的疾病呢，是内在疾病的一个外在表现，
5: 内在疾病。外在的表现，
6: 对对对、
5: 哦、
6: 你不是说你皮肤病是你皮肤出问题了，不是的，是你里面五脏六腑气血这方面内在出问题了。
5: 哦，中医这么认为，令五脏六腑入面气血有问题，
6: 对，
5: 先至反映到在皮肤上面。
6: 这个问题呢，里边的那种紊乱呢，功能的紊乱呢，代谢的紊乱呢，然后表现出来到皮肤发出来，在皮肤上出现这些症状、
5: 哦、
6: 所以我们治疗呢多数是以内在治疗为主，
5: 终于是以内在治疗为主，
6: 对对对，
5: 帮你调理好内脏的问题先。
6: 对对对，
5: 搞好多内脏问题，皮肤表面那些呢自然呢就会好的了。
6: 对对对，所以有些病人到我那儿去就说，哎呀，我的皮肤你看看怎么帮我治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药膏什么，让我擦一擦找一个，他已经擦了其他药膏都惯着了嘛，他就说，我的药膏擦都不管用，你这有没有什么好的药膏，什么什么祖传秘方啊什么那种我说这没什么祖传秘方，我说关键是要调理你内部的这个情绪。但是他就是说，我是皮肤的问题啊，你怎么调理我内部的情况干嘛呢，就是好像他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对，因为很多病人他是不太了解，他认为我看皮肤嘛，你就把皮肤搞好就行了，你不要其他的事儿，好像我里边没问题。我说你里边一定有问题，你有问题才会发出来的。
5: 是啦，我都知道呢，就中医呢就不是这样看的。中医有一套呢治疗皮肤病的理论的，同埋呢佢个方法的。那不如呢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呢请上医师再同大家讲下，乜到底呢内在的咩问题会引起我哋个皮肤，又点样去进行治疗呢。
7: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8: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9: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1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3: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2: 套房超大又靓，还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没问题。
13: 加上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和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12: 还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和超 relax 的 SPA。
1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定生意。
1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看灰熊、钓深海鱼。
1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4: 即刻预订出发啦！
15: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健康之门。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第二 part 的健康之门。今天常医师是跟大家分享探讨一下中医在皮肤保养和皮肤病的治疗方面的所起的作用。正话大概也都讲下皮肤病的重要性。从中医的原理来讲，正话常医师都讲了，很多皮肤病是因为自己内在的一些内脏的疾病引起出来的。请常医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常见的皮肤病有哪些又跟我们的内脏有关系的呢？
6: 对，比如讲那个就是说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叫这种就是青春痘。
5: 青春痘就是痘痘。
6: 也叫痤疮，就是这个十几岁的孩子。
5: 就叫痤疮。
6: 长这个青春痘嘛，就是长成那种。因为这个大家很多家里有 teenager 的孩子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5: 后生那些都经历过。
6: 这个发生呢就属于他那个在那个青春期的时候内分泌分就是内分泌的时候。就到那个青春期的时候内分泌的分泌是过于旺盛。
5: 哦，内分泌呢太旺盛了。
6: 对，
5: 所以呢后生的时候都
6: 失去了平衡。
5: 失去
6: 了平衡。有点内热，因为他那个发育的这个激素特别旺盛的时候，然后呢有那个就是过于旺了，有叫中医讲失去平衡了嘛。
5: 哦，失去了平衡。
6: 对，所以就会有内热，然后就会有这种痘，就会痒啊或者起脓啊这个东西。实际上有人说哎呀是不是不干净啊，细菌呢、啊、它是细菌，可是它为什么这个年纪在这个时候它会这个细菌会发呢？它小的时候没有，后来大了也没有了，就这个时候发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没洗干净脸，是因为你这个里边的内分泌的就是过于旺盛然后造成的、
5: 哦、青春期内分泌过于旺盛，
6: 对，
5: 所以引发出来的青春痘。
6: 特别是那种比如说油脂性的皮肤，
5: 油性皮肤的人呢
6: 就比较更容易发了，而且特别是有一些人在有消化不好啊、嗯、比如说大便干燥的啊或者睡眠不够啊，这种人加上这种外在这种因素的话就更麻烦。对、
5: 哦、
6: 所以呢你调理
5: 都会，
6: 你不是只是用药膏去杀菌，你要把里边那个热给它清掉、
5: 嗯、
6: 要把调理它那个内分泌的平衡、
5: 嗯、
6: 然后让它那个里边的内热给清了以后外边就下去了。
5: 青春痘呢方面很有代表性，还有什么其他的皮肤病呢？
6: 一般的来讲还有像那个就是泡就是生蛇，就是
5: 生蛇、
6: 哎、就
5: 带状疱疹，
6: 带状疱疹生蛇这是很常见的、
5: 嗯、
6: 很多人就带状疱疹，这个是一种病毒性的皮肤病，
5: 病毒性的皮肤病、
6: 哎、它
5: 跟我们内脏有什么关系呢？
6: 但是一般的这种病的发病看了以后都是一个体质差，
5: 体质比较差，
6: 哎，年纪大的体质比较差，而且呢，如果是中年人比较年轻的话，就是最近特别的累。
5: 哦，如果人特别攰嘅，
6: 对对，
5: 冇休息好嘅，
6: 对对对，
5: 嗯，
6: 或者说有情绪的，比如说情绪的压力，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心情不好，这个身体在最差的时候，他就发出这个病了。
5: 哦，情绪压力大嘅时候，
6: 对，其实这种病毒呢，是很多人身上都有的。都有，但是
5: 即系话出过水痘嘅人咧，嗰啲病毒咧都隐藏喺身体里边嘅。
6: 对对对，
5: 虽然好翻，咁但系咧可能若干时候，
6: 对，
5: 好似常医师讲嘅，如果真系情绪波动好大啊，好疲劳啊咁嘅情况下咧，佢又发翻出嚟噶咯。
6: 对，说明你身体这个抵抗力在最差的时候，就容易、
5: 哦、
6: 就容易这个病毒就发出来了。
5: 抵抗力最差嘅时候就会再发出嚟。
6: 所以像这种呢，你要是预防或者治疗的时候，一定要给他补气呀、啊、活血呀、啊，然后根据他那个增加他的这个免疫功能的这个力量才可以。所以
5: 中医就用同佢补气、活血，
6: 对、
5: 啊、提高佢嗰个免疫力。
6: 对，就是。还有一些像过敏，
5: 嗯、
6: 有些人
5: 过敏
6: 性皮肤病很多的，皮肤性过敏，
5: 嗯、
6: 这个过敏也是因为你比如说最近很忙啊、很累啊，或者说吃饭呐、啊，或者说情绪上有什么。不好的时候，身体状态比较差的时候，然后就才容易过敏。
5: 嗯、
6: 所以这个
5: 都是个人疲劳，身体状态不好，先至会过敏的、
6: 哎。所以你要吃那种抗过敏药呢、啊，只能是让他把这个过敏的这个症状呢，给他就是给他缓解。你吃了抗过敏药，你吃了以后一痒了，一吃不痒了，可是你不吃又回来了，因为你里边的身体状态还没有好。
5: 即系冇解决。基本的最根本的问题，
6: 对对对，
5: 所以即使吃这些抗过敏药呢都是好好得很快，但是又方法有很多。
6: 对对对，而且呢、
5: 哦
6: 当然过敏有很多过敏源了，比如说你吃什么东西，比如吃海鲜特别多了，或者吃什么东西刺激了以后，
5: 海鲜啊、那些发的那些食物了，
6: 对对对、或者一些药物过敏啊，
5: 有些药物过敏都有、
6: 这是过敏源，你要注意了，你要吃这个就不能吃了，对吧？
5: 嗯，
6: 要
5: 盖口了，
6: 要盖口。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就是说他 以前吃的时候没事啊，为什么最近吃了就会？
5: 系、哦，以前有啲人系冇事嘅，食海鲜，而家食海鲜就会过敏咯。
6: 对，因为这段时间你的身体状态比较差。
5: 哦，呢段时间身体唔系咁好，状态唔系咁好。
6: 对，因为我看了很多病人，他吃了海鲜以后，虾呀、啊、蟹呀、啊，什么就开始过敏。他说我以前吃没问题啊，怎么？
5: 系啊，
6: 但一个是
5: 好多人
6: 一个是你最近的状态不太好，也可能是你到了这个年纪，你的身体就开始出现免疫功能出现衰退了，所以呢，你这个反应就比较大，所以你可能以后就要少吃或者尽量不吃，这样跟你年轻的时候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了。
5: 即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咧、
6: 哎，
5: 年纪大咗，个免疫力又差啦，抵抗力又差咗啦，嗬。咁可能咧，你食翻以前后生冇事嘅嘢咧，诶，而家就有事啦。
6: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见过很多病人，每次就说：“哎呀，你可能是吃什么？你我前一段吃什么皇帝蟹呀、啊？朋友来出去吃饭呢，
5: 好美美啊！
6: 我吃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就一直在吃啊。”我说：“你一直没吃，他总有一天开始就有问题了。”
5: 系啦，咁啊，呢个亦都系好多人面对嘅，亦都经历过嘅问题吓。我哋中医真系有咩办法可以调理，帮佢哋医好咧？咁啊，不如我哋听听新闻提要啦，翻嚟咧先至再同大家分享啦。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News 提要，
18: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九月三十号是本国第五届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公众假期，本省各地都会举办多场纪念原住民活动。国际专家预测，卡尼将会在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亚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在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救信号，紧急降落在沙特拉伯。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行动，早上拘捕两名人士，涉及813太子站外散布消息煽动。
19: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20: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1: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2: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21: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2: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21: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22: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23: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佳华医学会及佳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4: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5: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26: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是很容易。
27: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26: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27: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25: 投票方式有好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3: 健康之门，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啊，常医师咧同大家分享咧，中医喺皮肤保养同埋皮肤治疗嘅呢方面咧所发挥嘅作用嘅。咁啊，头先亦都讲咗好多好多啦吓。咁啊，跟住来咧，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中医咧治疗皮肤病有啲咩方法？咁啊，同时咧亦都开放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记得是267才能够打到来我们直播室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来跟常医师聊天的。常医师，大家都知道皮肤病很多种，
6: 对对对，
5: 手眼面都很多的，但是呢就怎样去看中医的时候得到更加有效的彻底的或者能够根治的治疗呢？
6: 对，这个呢皮肤病的治疗呢，就是首先它从分类上啊，西医跟那个中医的分类呢就不太一样。
5: 哦，西医同中医的分类对皮肤病是不同的。
6: 不太一样，因为西医呢它是按它的那个西医的那个系统来分的。比如说它有细菌性的皮肤病、
5: 细菌性、
6: 病毒性的皮肤病、
5: 病毒性、
6: 真菌性的皮肤病、
5: 真菌性、
6: 物理性的皮肤病，它是这么分的。还有过敏性的皮肤病、
5: 过敏性
6: 这么分的。
5: 这些是西医的分类。
6: 对对对，但中医是不这么分的。中医比如说是风寒型的皮肤病，
5: 风寒的、
6: 风热的或者湿热的，还有毒热的，什么血虚的，对，还有这个、还有血瘀的，按这么分的，它是按这个气血的这个不调和来分成这样的，
5: 按气血的不调和来都分的
6: 啊。当然，现在我们治疗的，我们现在的治疗都是中西结合的嘛，以前
5: 中西医结合，
6: 所以呢，一般呢，我们做诊断的时候都最好就做两种诊断，就是说西医你属于细菌性的皮肤病，对吧？但中医呢，你属于风热的还是湿热的，这样的我们在治疗上是按中医的，
5: 即两方面都来结合，
6: 对对对，
5: 去诊断。
6: 对，所以你在治疗上你是根据你是根据因为如果是西医的话，他会用抗病毒的药啊，抗细菌的药啊，对吧？这种，但是中医呢是按着你中医的这个分类，然后呢，按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中医是审症求因的嘛，
5: 审症求因
6: 啊，他通过你的症状，然后你说我皮肤痒了都红的，对吧？这个红的，你皮肤痒，但是它这个是个症，皮肤有红，
5: 即系皮肤红啊、痕啊或者乜嘢，系一个症状嚟嘅啫。
6: 但是它的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5: 原因系乜嘢咧？
6: 对，你要审症，要求因，
5: 系啦。
6: 对，你要找到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地方，是有内热呀，还是湿热呀，还是气血瘀滞啊，还是血虚啊，还是血燥啊，什么这种情况，你分出这个原因来，然后在哪个部位，然后怎么样治疗。他审症求因，这是中医治疗的最根本的方法。所以中医讲就是辨证施治，就是通过你的症状来辨别你这个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是属于哪一个脏器的。然后呢，审症求因，你发现了因素了以后呢，然后再对症治疗。
5: 哦，
6: 对，所以这个呢，中医治疗他说就是说，治病必求于本，就是一定要发现原因，根本的原因，
5: 到原因，
6: 对，从那个地方去治，不要是
5: 先去
6: 这红疹呢、这你不要着急。
5: 普通红疹唔使急嘅，最紧要揾出佢嘅内因。
6: 把那个因给它找到，把那个因给去掉以后，这红疹自己就消了。
5: 哦，
6: 就是这样的原因，它治疗是这样治的。所以一般我看治疗皮肤病，我们里边一般都不用什么药膏的。我治疗病人药膏，我说你外边有两种药膏，你随便拿一个试试看，行就行，不行就根本不
5: 这不可以咁。
6: 对，那个药膏只是止痒的，你擦擦，你痒的时候
5: 止痕的可以。
6: 对，我说你狠呐、你擦一擦，可能只是痒。我说你要治病的话，一定要审症求因，对吧？
5: 一定系要审症求因，呢个系中医
6: 嘅本质。就这些什么这个，当然你根据这些症状了，你就有自己的药的处理的方法了，对吧？你要是
5: 其实常医师医治皮肤病，我相信呢，都有好几百上千年的历史的了。
6: 对对对，
5: 他都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药方，譬如内热又是要怎样，湿热又怎样，是不是这样的，血瘀、又有不同的方的呢？
6: 你根据他的这个因，然后你比如说就是说有这个风热的啦什么的，你就要驱风啊，清热啦，对吧？如果是风寒的啦，你就要驱风散寒啊，所以它对不同的中药的你可以要用的。还有些是湿热的，
5: 湿热嘅，
6: 祛湿的，清热祛湿。有些没有，有的是血燥的那种，它没有湿的话，你就要
5: 血稠。
6: 对，那你就要养阴润燥了。
5: 嗯，
6: 就是这种养阴润燥，然后凉血，这种用不同的药，不同的方法。所以这种中药的方法很多的，还有活血化瘀的方法，比如有些人有这个色素沉着，就是颜色颜色是黑颜色的，这个很多的，特别是像皮肤保养，有些人开始年纪大了，颜色变皮肤变黑了嘛，对，你怎么样来让他去现在我们看很多病人是为了保养皮肤，不是治疗。
5: 为了保养，因为皮肤出现问题了。
6: 特别是更年期以后嘛，更年期以后你的雌性激素，对对，雌性激素退化以后，你皮肤开始出现干燥啊，色素沉着啊，然后颜色变黑啊，那很多人很着急，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变那么老，那怎么办？就皮肤保养。你保养怎么保养呢？就叫活血化瘀，要补气养血养阴。补肝肾的这个很多很多方法，
5: 咁多样嘢嘅，
6: 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从里边搞的，所以有的人都花很多钱去做美容的，你做美容是可以的，
5: 做美容是一方面啦，
6: 一方面呢，
5: 自己身体内部
6: 里边都已经气血都干枯了，你外边怎么美？
5: 气血不足，你想红粉花飞都难。
6: 对啊，你要是肾虚的话，颜色就黑了嘛，这个
5: 肾虚人个面色系黑嘅，
6: 你肝血不足，你就黄的嘛，
5: 肝血不足就会黄嘅，
6: 你又黄又黑，你外边擦。擦什么粉呢、啊？怎么
5: 擦乜嘢都唔得噶。
6: 对、啊，所以你一定要，你要是
5: 调理好内脏，
6: 里边你气血好的，有的人哎呀，你看六十几岁、七十几岁，你皮肤很好啊，很，他一定是气血很好的，对对对，他里边要不好，外边他好不了的。
5: 系啦，咁就真系要
6: 这个很多的，咱们也不能慢慢讲。但是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有皮肤的病看中医是可以帮到的，而且中医是从内里边开始看的。
5: 系啦，
6: 对对，这个
5: 中医
6: 我们讲这个呢。不能给大家讲了整个治疗怎么治怎么治呢，当于太多了，但是大家有一个了解，有皮肤病的话可以来看中医的。对，
5: 好的，这个时候呢有听众朋友打上来了，我们先听听他们的电话先了。第一位呢就是林生了，林生早晨，多谢你等到这么
0: 久。早晨啊，两位，我想问问两个问题，想问问余医师。第一个肺部咁样咧，即系话一个人暴露喺呢个污浊空气环境里边，咁中医有冇食材或者系药材系清理肺部个功能？即系话受到呢个污浊空气所影响嘅咧？
6: 他就是这个，实际上那个这个情况呢，就是你中医讲呢，就是要补气补血。一般的你就要用像这个叫什么，主要的方法是补气补血，对对，
5: 补气补血，
6: 增加抵抗力就可以了。因为你不可能来控制外边的空气的脏和干净，
5: 对
6: 吧？
5: 你不断都是咁喺呢个环境里面生活啦，就吸引，
6: 你要出去啦，你上街啦，那些粉尘啦，都是，实际上我们皮肤，每个人的皮肤上就有很多细菌的。不管你是怎么说，我天天洗脸啊，洗两遍洗三遍都没用的。当然不是说没用啊，它会好一点，但是肯定是还有很多细菌的。对，你看我们像那个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他手术之前要拿那个刷子去刷手，拿那个肥皂刷刷刷刷，刷10分钟15分钟，然后刷完了以后呢，他还要戴一个皮手，
5: 总要
6: 戴个
5: 手
6: 套。为什么呢？他就是这么刷都刷不干净的呀，所以他还要戴上手套。
5: 咁样
0: 我想问一问，民间所用嘅眉豆发菜呢样嘢行唔行得通呢？
6: 用什么？
5: 眉豆叫眉豆。
6: 眉豆。
5: 发菜。
6: 发菜啊，这个我觉得好像，好像没什么太大帮助。你可以试试的，你可以试试，这也没什么坏处。对对对。
5: 即系中医药方里边就冇提呢个。
6: 对，一般
5: 味道啊。
0: 但系民间咧就食咗食好多年啦，咁样即系都系大家即系互相即系讲话好嘅啫，咁样。咁实质上咧，即系味发菜咧，一般咧就啲人话去尘啊，咁样清肺啊，咁样。咁啊系唔系？我就想。请教啊，余医师，这个问题，
5: 即系去粉尘啊嗰啲，我听过你系食咩朱红啊，有啲人系讲过吓、
6: 对对对，
5: 食朱红可以清肺。
0: 好啦，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问余医师的，就是十二正经呢有行经的时间，但是我想知道一下督脉同埋任脉呢两个脉咧系有冇行经嘅时间咧？
5: 即督脉同埋任脉系啊，咁啊睇下常医师啊，记得系唔系余医师啊？常医师点样答你啦吓？
6: 这个督脉跟那个这个，他说督脉跟这个。任脉就是一个是阳，一个是阳脉，一个是阴脉，这个没有太多的区别，就是说时间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但一般的白天的话，阳气旺的话，就是督脉比较强一点。
0: 唔系好听得好清楚。
5: 白天嘅时间咧就系
6: 阳气旺，
5: 阳气比较旺嘅时候咧就督脉。
6: 对
5: 比较强的。
6: 对，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当你休息的时候呢，就是阴脉活动比较强一点。对，
5: 夜晚黑的时候呢，就是任脉呢行得比较强烈一点了。
6: 对
5: 即是一个任一个督。
6: 对
5: 督呢就是日头的。
6: 对，
5: 任脉呢就是夜晚的。
6: 对，
5: 看看这样可不可以令到林生。
6: 好，
0: 唔该晒。
5: 好多谢，好多谢林生的电话吓，咁啊睇啲时间，我哋又要小休一阵啦，转头咧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1: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8: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8: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著，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11: 我是姚崇英，今日下午4点半啊，将会讨论东京审判80周年的中日关系。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其邻近的国家，犯下滔天的罪行，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战胜国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主要的战犯，目的要约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世界和平和秩序奠下根基。但80年后的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不单无视过去的错误，还推动修改宪法，加速抗军、备战、勇核武及涉台的言论， 严重影响中日关系，事态会点样发展呢？欢迎打电话60426713120同黄立仁、陈乔文两位嘉宾一起讨论。
1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健康之门，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揸紧时间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希望这个时间里面能够三位听众朋友都听到。首先听听叶婆婆的电话。叶婆婆早晨。叶婆婆。是，
14: 喂，
5: 你好，
14: 你好，
5: 请讲。
14: 杨医师好，
6: 你好。
14: 我呢就想问呢，今日听到关于皮肤的问题呢，我都有皮肤干燥的问题。我以前我去睇杨医师就未睇过皮肤科。咁样呢，我想问一问呢，嗰啲皮肤干燥啦，但有时好可能呢，我到临瞓觉嗰时候呢，就会不自觉用隻手嚟拗一拗佢呢，就唔会即係好覺得好痕癢啊！咁以前就唔會覺得嘅。咁啊痕癢之外咧，就發覺個左腳嘅腳板底咧，仲有少少甩皮添嘅。咁我想問下馮醫師係啲咩原因，同埋可唔可以夜晚黑浸腳咧，用嗰啲足藥，買嗰啲足藥包咁嚟浸下只腳，有冇幫助咧？
6: 這個呢就是非常常見的老年性的這個。气血不足引起的这种皮肤干燥症，
5: 老年性的
6: 皮肤瘙痒，
5: 气血不足引起的皮肤瘙痒症，这种是很典型的。
6: 对，特别是 当年纪大的时候呢，年纪大的时候这个毛细血管呢出现萎缩，
5: 毛细血管呢年纪大了它就会萎缩的了。
6: 对，就是毛细血管呢是 最后那个层呢，是就是在皮肤上的，跟皮肤接触的这个血管开始出现萎缩，然后你的皮肤出现干燥，出现瘙痒，这个情况非常常见。
5: 即是血管去不到皮肤，营养不到皮肤，所以它就会干燥。
6: 对，
5: 你一拗就会甩皮了。
6: 对，所以他要是比如说做一些按摩呀，或者说做一些泡热水啊，这帮助他血液循环是有帮助的。
5: 啊，去浸脚咧系有帮助噶吓。
6: 对，
5: 我见好多人话用艾叶都唔错噶。
6: 对对对，
5: 艾叶煲水嚟浸脚。
6: 只要是用艾叶也行，或者你就用一般的温水就可以。
5: 用温水浸脚都可以噶。
6: 因为你那个温的时候，它那个血液是 血管是扩张的，要保持它那个。这个血脉流通，或者你有的甚至有些人经常做一些按摩，你擦一些油脂，因为他皮肤干燥嘛，有的时候擦一些油脂，
5: 擦啲护肤嗰啲
6: 护肤的，这样
5: 有油脂嘅嘢，
6: 保持那个皮肤比较湿润一点，然后呢再做一些按摩，让他那个血液
5: 多啲按摩
6: 都有帮助
5: 啊，或者用咧温水浸脚都系有帮助嘅，不妨试下啦。
6: 用中医呢，
14: 啊唔该晒，
6: 用中医你可以加上补，就是补气活血。就是加强血液循环的这些中药都可以的。
5: 哦，中医就是补气，
6: 活血，
5: 补气活血哈。
6: 对，这个一定要活血，加强血液循环，这个是
5: 加强你的血液循环，咁你的效果就会更加明显嘅。多谢你的电话哈。好，咁我哋继续听听。
14: 多谢，
5: 多谢晒。我哋再听听张生的电话啦。多谢张生等到咁耐哈。张生你好，张生听唔听到？是张生，
15: 我听到，
5: 听到哈，请讲。
15: 我想啊，两位早晨，
5: 早晨。
15: 我想问啊，阿常医师，只脚点解会出水泡嘅咧？
6: 长水泡，
5: 长水泡系
6: 是红的还是白的？
5: 红嘅定系白嘅？
15: 出咗之后
6: 啊，
15: 过十零日咧，佢又自动好翻啦。但系另外地方又出过咁。咁循环咁出，为咩事会出水泡嘅咧？
5: 你喺脚板底
15: 啊？张常医师喺呢个方面，有冇咁嘅经验咧？
6: 这个呀，这个水泡呢，它分那个两种，一种呢水泡就是比较是白颜色的，不疼不痒的，就是这种水泡。像这种水泡呢，就属于湿气太重了。
5: 你系咪白色嘅？
15: 我听唔到啊！你可唔可以翻译俾我听啊？
5: 嗱，我就想翻译俾你听，你听听吓。阿常医师一早就问过啦，你嗰啲水泡咧系白色嘅咧，定系红色嘅咧？
15: 白色嘅，
5: 白色嘅。咁如果白色嘅咧，就应该系湿气重啦，
6: 湿气重啦，对对。这个就是脾和肾有问题了，
5: 脾肾有问题，
6: 水液代谢的问题，
5: 水液 代谢得不好，
6: 这个你要吃一些中药祛湿的，活就是行气活血呀、啊，然后祛湿的就可以了。对，
5: 用一啲中药咧，行
15: 乜嘢可以医得到佢咧？中药又或者可以查啲药膏有冇噶？
6: 你如果不痒，只是白的不痒不痛的话，就不用擦药膏。
5: 你痕唔痕啊？痛唔痛噶？
15: 唔痛喎，
6: 对，它是不痛的，所以你不痛的话，你不用擦药膏，
5: 唔使擦药膏咁就
6: 把里边的调理一下就可以了。你可以过来看看中医。
15: 但系佢成日咁继续咁样出好好翻又出过，好翻又出过咁样，
6: 你里边
15: 好似好烦扰咁啦。
6: 对你里边的那个水液代谢就出现问题，不平衡了，所以
5: 你嗰啲水液代谢得唔好啊？
6: 对，才出这种水泡到处出，所以你要
15: 咁点样可以令到佢？不出呢，
5: 你过来看一下常医师，常医师开药给你吃，
6: 对，
5: 就可
6: 以
5: 帮你
6: 了。对对、
5: 好不
6: 好？好吧，
15: 没这种煲这汤喝啊，这
5: 煲汤不行的，这些煲汤你喝多水
6: 不然你可以试一下什么茯苓白术啊，什么党参这种苍术，
5: 你试下煲下那些茯苓白术是吗、
6: 还有苍术啊，什么
5: 苍术、
6: 牛膝啊，什么这种东西在一起，你要配一个方子才可以的。对，
5: 系要配个方先至能够有效嘅。
6: 对对，
5: 唔系就咁饮个汤就可以解决问题噶。
6: 对，
5: 好啊，
6: 过来看一下，
5: 你得闲过嚟睇睇啊，常医师啊，常医师系逢星期一系嘛？
6: 一四六日，
5: 一四六日都喺度嘅。
6: 在百家店，
5: 百家店嘅
6: 艺
5: 海心阳药店。
6: 对，
5: 好嘛？好的，那我们继续。
15: 最重要的方法是将它啲血流通的地方。
5: 就是要
6: 祛湿。
5: 要吃药咯。
6: 健脾补肾祛湿。
5: 健脾补肾祛湿，这些通过服中药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
6: 对，要不然它就会这儿长那儿长，到处都有这个血泡出来。
5: 是啊，越长越多的了。
6: 对。
5: 因为你要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到嘛。
6: 对。
5: 好不好？多谢啊张先生。好，我们再最后听埋呢位就是张女士，多谢你等咁耐。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看看张女士听不听到。是张女士。
13: 我想请教常医师，我去买那些北芪党参呢，去太多的价钱，太多的种类。那我平时煲这些北芪党参汤咧，应该可以买哪种？是不是要买到贵一啲先有效？请你解释一下，唔该。
5: 你是拿来煲汤是咩用的？就咁当食用嗰种啊，定系自己身体有需要要买嚟煲呢？
6: 这个中药的药材啊，它是分很多级别的。
5: 系啊，
6: 它就是说，比如说北芪或者党参，它有比较好一点的，然后还有中等的，还有差一点的，还有特别差的，这个分不同的级别，所以它价钱是不一样的。
5: 哎呀，价钱都不同了。
6: 对对对，所以就像你买一个就钻戒一样，对吧？你看都是钻戒，那有的
5: 靓嘅大粒嘅就贵咯。
6: 它不是大粒，有的它一样大，但是
5: 一样大粒，
6: 它的质地不一样，
5: 质地不同。
6: 对，所以人家会看的人就知道。所以呢，这个呢，你要是看情况吧，就是说，当然，如果你经济上好的话，当然买越好的越好了，但药效比较好嘛，对吧？有的时候你买太便宜的，它比较比较差一点的，药效比较差。但如果太贵的，是不是需要呢？如果也不一定需要那么贵的，起码我觉得买不买第一级也买第二级的就可以。
5: 那他张女士，你是想普通的煲汤饮啊，定是想医病啊，定是怎样呢？要补气呢？真是张女士听不到张女士把声啊，咁就真系可能条线甩咗啦吓，张女士系嘛？哦，咁唔紧要，即系常医师都答咗你噶啦，即系其实系真系有分好多种，睇下你自己系需要攞嚟咗咩用嘅。譬如我真系唔够气啊，常医师，我要补气啊，咁系咪要买啲好啲嘅咧？
6: 对啊，你要是身体比较差的话，你要想效果好，当然就买好一点的。
5: 买好一点
6: 的，
5: 但是
6: 好
5: 的肯定要贵一点了，
6: 好的肯定要贵一点
5: 了，就贵
6: 一点了。但是你说我负担不起的话，那你就买一个
5: 普通的
6: 中等的，一般的，看你病情了，对不对？如果你病情真需要的话，你也不能就是说你要是这几个钱你还要花的嘛，就是但是如果你说我没身体还可以啊，只是调理调理，平时弄一下，不用买那么好的也可以的。
5: 系啦，平时调理啊，或者系煲汤，加啲肉啊，加落去补下气啊，即系呢一类呢啲咁样样咧，系即系中等嘅，或者普通啲嘅，平啲嘅，自己负担得起嘅都可以嘅，
6: 都可以
5: 嘅。凡系中药咧，都系最紧要系讲地道。如果你系真系要佢达到好嘅效果咧，真系要买地道嘅。
6: 对，而且这个中药是分、是分这个级别，分的是挺厉害的。
5: 分好多个级别噶嘛。
6: 对，有人说，哎，你的北芪怎么那么贵啊？那北芪跟北芪可差很远呢、啊。
5: 好吧。
6: 对，两块钱、两块钱一两，二十块钱一两，差十倍都有可能的。
5: 差咁远噶，原来。
6: 对对对，所以
5: 真系要得闲咧，再请啊常医师上嚟同大家讲啊。不过今日时间已经到啦，咁啊，好多谢常医师嘅。如果要联络常医师，打边个电话揾你咧？
6: 哦，打电话就是604-278-1633，
5: 系604-278-1633。
6: 对，
5: 如果要睇就预约。
6: 我是周，哎，打电话这打这个电话预约就行了。
5: 逢星期一、星期四、星期六、
6: 六日
5: 日都系哈，
6: 四天，10点到5点。
5: 好嘅，多谢常医师，多谢大家收听。
6: 礼拜三不要打，
5: 星期三休息哈。
6: 对，礼拜三
5: 好，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6: 拜拜，
16: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7: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8: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7: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1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7: 哪处有得买呢？
18: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9: 我撑你，
20: 我摆明撑你，
21: 我哋撑硬你噶。
1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新闻专辑
2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9月30日是本国第五届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公众假期，本省各地都会举办多场纪念原住民活动。国际专家预测和知名国际关系人士的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在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亚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在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救信号，紧急降落在沙特拉伯。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行动，早上拘捕两名人士，涉及813太子站外散布消息煽动。
16: 大新闻
18: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3: 首先是本地新闻。早晨原住民地区发生紧急事件，令真相与和解日活动要中断。根据该个地方政府及原住民社区使用的紧急通讯应用程式 Alertable 指，早晨原住民当局经已发布紧急民事警报。警报说，目前近土瓜新庙一带发生一宗导致他们真相与和解日活动要取消的事件，请所有未到场参与者原路返回并远离该个区域。当局暂时未公布所发生是什么事。三角洲警方只是说，当地发生一宗交通事故，有四名行人被撞倒，警员经已抵达现场正在调查。警方声明暂时将案件列为医疗事故，同时呼吁民众避开该个区域。现场拍摄到的影片显示，多辆救护车在停车场周围排成一列。9月30日是本国第五届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公众假期，本省各地都会举办多场纪念原住民活动。在2021年以来，省内各城市都会举办一系列的橙色三日纪念活动。真相与和解日是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去世的原住民儿童。在19世纪70年代至1997年期间，超过15万名原住民、媒体诗人和因纽特人儿童被迫就读教会管理、政府资助的寄宿学校。根据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估计，全国约有4100名儿童死于寄宿学校里面，但该中心表示实际的数字可能会高得多。 BC 省的纪念活动主要鼓励民众反思寄宿学校的黑暗历史，并庆祝原住民的文化及社区。于温哥华市，温哥华的原住民健康协会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游行活动， 活动喺上昼十点，位于温市中心东区 Franklin 街1719号嘅温哥华原住民社区警务中心出发，终点系温市嘅 Grandview 公园。另外喺 BC 大学校园会有一场大型游行，活动喺上昼12:45开始。大学表示，该场游行嘅目的系喺校园内外为原住民社区提供教育及支持。另外，素理市当局也会举办一系列嘅活动。在 Elbersford 会在上午10点于 Thunderbird 广场和市政广场联合举办一场大型活动，其中将有一场木偶戏讲述附近 Sumas 湖的原住民故事和他们在殖民年代的历史。

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亦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主办单位鼓励出席活动和参与者携带一对童装鞋放在舞台前方，以纪念那些曾经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另外除了屋太华和温氏之外，全国各地亦都举办其他纪念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就在爱文顿，他会出席一场当地纪念活动，在上面发表讲话。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执行董事 Stephen Scott 表示，今日全国聚集在一起，缅怀每一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加拿大邮政局就9月30日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由原住民艺术家设计的新邮票，以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负责设计邮票的因纽特人艺术家 Jason Shikora 表示，他感到既兴奋又荣幸能够参与如此重大活动。他说，今日看到这套邮票的照片，至今仍难以置信。加拿大邮政局在新闻稿里面说，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幸存者团体选择了橙色衬衫作为2026年邮票主题，其中三枚邮票展现了原住民、因纽特人和媒体诗人的历史，第四枚邮票就是致敬大地母亲，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的联系。这四枚邮票的形象好像是 T-shirt， 分别由多名艺术家绘制插图。Shukura 表示，他的设计灵感来自孩子们在幼稚园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橙色三日的故事，如今他们即将毕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圆满的轮回。他将即将毕业的学生放在中间，然后依次再排列在未来追随距离步伐的孩子们，只是年龄和班级有所不同。2026年总理卡尼因为敢于对抗特朗普而声名大噪，如果一些国际专家预测和知名国际关系人士的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在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在星期一时候，卡尼一度成为美国预测市场 Kalshi 上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之一。报道预测他的获选机会达到 14%， 但随后他的比率有所下降，也都反映了这种预测的投机性。目前尚无公开证据显示卡尼经已进入了诺贝尔委员会的秘密候选名单，该个选项将会在10月9号于挪威奥斯陆公布。但是关于卡尼可能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传闻，反映他之前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在大国日益利用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之际，中等强国应该团结起来捍卫主权的言论，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至于这个立场是否会引起诺贝尔委员会的共鸣，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诺贝尔奖和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恰好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两个荣誉。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亦都没有打算隐藏他的意愿。特朗普曾两度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另外他亦都多次抱怨自己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7月时候曾表示，他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加获得这个奖项。卡尼和特朗普正合入一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价值数十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亦都恐吓加拿大要服从，否则将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重得多的后果。满地可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annon 表示，如果卡尼获得和平奖，他自己十分希望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看看总统得知事情后的表情，估计特朗普是会勃然大怒。特朗普现时经已拥有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1月时候赠送，特朗普并且公然地接受。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之后经已强调，奖项本身仍然属于马查多。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 Nelson Weissman 表示，无论何人，除了特朗普本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特朗普都不会高兴。如果卡尼获奖，加美关系将会出现比现时更加紧张的情况。另外，卡尼亦都极有可能获得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现时周刊经已将卡尼评为2020

0: 201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他表示卡尼对抗特朗普与那些急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欧洲和亚洲领导人截然不同，特朗普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反而提升了卡尼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形容卡尼正引领全新的全球秩序。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旧的国际秩序不会恢复，并敦促中等强国携手合作，而不是坐在等秩序重建。世界正处于断裂期而非过渡期。他的演讲之后赢得全场起立鼓掌，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曾经在该论坛上获得全场起立，另外两人是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另一人是乌克兰领袖达连斯基。在星期二在各大预测市场里面，卡尼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里面排第二，仅次于纽约市长马姆达里，最终得奖者会在12月10号公布。时代杂志表示，特朗普累积的影响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的形成并非由制度或机构而来，是由单一个人的意愿故意而来。卡尼的应对之策正是敦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屈服。纽约大学教授 Scott Galloway 表示，卡尼是胜算在握，并声称他在欧洲过去20年来一直是寻找的梦幻领导人。他相信毫无疑问，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经已尘埃落定，一定会是卡尼。他在一个访问节目里面说，卡尼正赢得国际的声誉，并为那些面临美国政策打击的国家提供一种声音和出路，使到各国能够建立新的联盟，而不是简单地向特朗普屈服。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者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Amanda Sit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 17%， 即是330亿元。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CQ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斯图表示，他经已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系。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3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朱森·肯尼，都是反对亚省独立。博利治外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的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着加拿大国旗和写着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博利治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由重油站、杂货店到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反而要更加融入加拿大社会。他表示，亚省民众应该继续抗争，例如迫使渥太华释放亚省石油及天然气产业的潜力。另外，在较早前，他都出席了联邦保守党联盟筹款活动， 该联盟是一群联邦政客组成，致力推动亚省继续留返在加拿大之内。由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亚省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 Smith 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他都指出仍然有数十万人签署了请愿书，现时是时候需要结束这场争论。批评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们指责 Smith 发起公投是为了安抚党内强硬分裂主义者。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 哪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4: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4: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8: 喂，不如今日来我家打麻雀啊，我家装了冷气啊。
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了好多钱啊。
8: 攞政府补贴的，一分钱都不用给，装了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9: 咁你搵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搵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亚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在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救信号，紧急降落在沙特拉伯，乘客并没有受伤。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涉事客机是迪拜航空公司编号 F2Z1073 的客机，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由亚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客机飞行大约2.5小时后，在沙特阿拉伯上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几分钟之后报称客机被劫持，请求紧急降落。位于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即启动应急准备，客机1.5小时后安全降落，全部乘客没有受伤。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客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之前，一度在2分钟内下降17,000尺，即是超过5,000米。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以方调查人员正在向他们问话。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住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航空公司或调查人员暂时未公布两名涉案机师的身份，以方官员表示暂时不清楚两人冲突的原因，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官员又说，由于涉事客机曾经报称被劫持，因此以色列空军一度出动战机戒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发言人表示事件已经受到控制，政府正在协助将受影响的以色列乘客接回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十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两人曾经讨论过人工智能问题，并指出美国已经在诸多方面和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当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对数据中心的支持可能影响共和党在十一月中期选举的选情时，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会努力让当地社区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指科技会为社区做出巨大贡献。但有民意调查显示，大约 73% 的受访美国民众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止技术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1: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1: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2: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古浪聚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1: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3: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不过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5: 即刻预订出发啦！
16: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介绍
17: 时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亦都是中美建设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遵守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台湾的总统赖清德早前计划拨出1.3万亿新台币国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和加强无人机等产业。张含就回应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不但挤占民生开支，更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难逃败亡的下场。他又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行动，早上拘捕两名人士，涉及813太子站外散布消息煽动，当中包括在佐敦区拘捕网媒爆炸头邓浩炳，他涉嫌发布消息煽动，连同较早前的拘捕行动，国安处最少经已拉了5个人。消息指，警方在8月31号晚上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鲜花站立悼念，期间有人叫喊煽动性口号，更有反政府网媒记者手持黄雨伞在现场直播报道事件。警方国安处先在9月3号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三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33至79岁，其中两人为陈冠旭和前区议员冯敬敏。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的组合拳政策，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司长卓永亨表示，中期目标是令出生率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8: 2025年中至2026年中，本港出生率创有纪录以来新低。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当局有没有衡量这些措施成效的指标。
19: 虽然我们的奖励金已经向77709个人发放了成差不多15.54亿，截至今年8月底呢，但其實2025年呢，总和的生育率呢只有 0.73， 去到一个几低的几令人忧虑的水平。嚟緊呢，我们咁多项的一啲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其实局方啊或者是政府嗰方面有冇一啲标准去衡量有关的措施的成功的程度呢？
20: 我哋觉得呢，你睇譬如那个新生婴儿奖励金那个使用率呢是去到99.9%， 都幾受歡迎，議員提出了很多措施，其實你說是否做到呢？沒說做不到的，不過問題是那個譬如有很多資源方面那個考慮咁樣。
18: 亦都有議員認為要令市民對香港未來經濟有信心才會放心生育，
21: 要讓他們覺得第日小老哥出來讀完書了，他們是有前途的，會有好的發展，有好的未來，咁啲家長咪放心咯。
18: 卓永兴话：虽然个别行业情况唔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唔错，例如旅游、金融等。认为社会唔应该太悲观。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柔报道。
0: 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钟，
22: 小故事大道理，
5: 尽在心灵鸡汤。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何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明甲二十家的六恩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4: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3: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4: 电话604-998-7898。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2: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7磅包3成。
1: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5: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同大家讲一个疗伤最好的良药。疗伤最好的良药是怎样看法呢？受伤这个名字通常一想到就是指身体上面的伤害，身体上面有什么受伤。其实呢，很多时候受伤不一定是只有讲身体或者物理上的，也都包括了心灵上面受伤。你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呢？譬如孩子放学回家，大力将书包掟在地上，你就问他什么事啊，他又很没礼貌跟你说你好烦啊，又或者做太太的问佢嘅丈夫：今晚你下班翻嚟想要食啲咩嘢啊？做俾你食啊！咁啊，做丈夫嘅咧，或者都会好唔客气嘅咁讲嘅喎。同你结婚咁耐，难道我中意食乜嘢你都唔知仲要问？虽然咧，佢哋嘅说话好唔礼貌，但系先要了解事情，可能系佢哋心情唔好嘅原因啦。系咪佢哋因为佢哋受到伤害呢？受伤最好嘅良药系咩嘢呢？当然。肉体受伤最好的良药就是给一些绷带包扎它，或者给一些止痛药诸如此类。但是呢，其实心灵的受伤最好的良药就是关怀。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当事人认为是对方针对他而发脾气的，自然反应就开始生气了，又或者呢反击一句很劲的东西，就是用冷漠或者回避的态度离开。因为在那一刻当事人呢都是开始受伤了，需要自我防卫。你继续讲呢，他就会发毛了。只不过如果能够明白了解到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受了伤，那及后事情呢就会容易，同埋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应该以什么态度去面对一个心灵受伤的人？首先就是要知道他需要去了解，同埋呢他需要怎样的接纳。做妈妈的可以跟个仔讲，今日你是不是在学校面对一些不开心的事呢？可不可以告诉我听呢？或者太太的可以面对发脾气的丈夫说你心情不好，除了我之外还有哪个激怒你啊？如果是这样做，对方的情绪一定会被稳定下来的。因为呢他能够感受别人的了解，别人接纳，甚至更因为这样自己为了自己没礼貌而道歉。但是这个功课不容易学的，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在适当的时候作出适当的反应。下次我们再谈，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Chung Li Kali, Hai Bakwan Sun Bow, Bupun Sub Yi Yun, Yung Yu Hoy Yong Bow Gung Chok, Yu Chi Tong Si, Gala Dai, Ting Zhao, Yatil Tong Wang, Sangon, Yasan Suyo, Gung Hap Diamond, Goa, De Kuya, Go Chu Yu Gong Hong Kong Kin Homo, Jun Bay, Chok Chu Chu Chung Gay Kuding. Kali Wa, Lady Chung Dai Gai Wak, Yi Mi Chu Hoy Sang, Chung Yong Kang Dos, Sun Chek Hong Hong.对大家共同努力保护的海洋栖息地将造成更大压力，本国必须加强现有系统，以便在发生意外时候保护海洋生态。该笔资金将用于多项新的措施，包括扩大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监测海上交通能力，建立国家近岸天气预报系统，以及制定海洋哺乳类动物石油泄漏应急计划。卡尼表示，这项工作还将包括搜救暂升级、改进海底测绘图以及加强渔业保护工作。今次的宣布，正值渥太华准备在星期四做出决定之前进行。渥太华需要决定是否将计划中由亚省到 BC 省南岸的输油管道工程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列治文夜市经已在2026年9月20号闭幕，完成他们26年历史的最后一日。在周末，大会将会举办清仓拍卖，主办单位在 Instagram 上发布消息表示，随着夜市落幕，他们将开始出售活动场地内的装饰和库存。清场特卖会在10月2号星期五下午2点到6点和10月3号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5点于夜市原址举行，所有物品均以先到先得方式出售。商品包括场内装设和大会用品，包括龙形的丝绸灯笼、充气装饰、 LED 显示器和夜市标志性的暴龙雕像。发言人指他们很多商品早前已经售出。之前有报道说夜市的场地租金合约到期，导致列治文夜市要关闭，主办单位新闻稿就表示，26年来夜市承传着无数的回忆。香港机管局宣布已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项目合约安排将会提前在明年4月1号终止。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而与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除了转移相关资产之外，新世界发展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说将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主席林天福说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项目的规模非常适合发展大型娱乐和体验设施，将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娱乐枢纽，也都是 Skytopia 的核心设施。 Skytopia 代表一种崭新的机场发展模式，透过商业发展吸引旅客将香港的娱乐体验加入行程，特意经香港转机，从而到带动机场的航空交通。又说亦都有潜力发展成内地企业向国际市场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同时亦都协助国际企业透过接触旅客开拓内地市场。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自2018年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双方现在达成的协议同时兼顾到履行合约责任和为重新启动项目提供稳固基础。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姚崇英，今天下午四点半将会讨论东京审判80周年的中日关系。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其邻近的国家，犯下滔天的罪行，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战胜国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主要的战犯，目的要约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世界和平和秩序奠下根基。

0: 潮的板领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追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2: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1: 由 Pinnacle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0: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0: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 温打冷宵夜又要抵食，嚟列治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9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4: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3: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4: 乜嘢意思啊
3: ？Ken 先审官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审官健。
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先审官健同 ABC 一定得。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歌记意，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9: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呢个look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2: 啦。多谢你帮我换形象。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点咋？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
3: 604-270-2016，营业时间朝11至15点。撇开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撇开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4: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5: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则3啤10.3个9毫9本地啤酒特价。
6: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酥勤，订座6046365118。
7: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万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商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9: 而家冷暖利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0: 利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1: 而家冷暖利师傅2365-0968-98。
12: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1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 本星期六上午10点，回声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3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2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4-261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 投票者。回声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家收听紧嘅系
1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会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0: 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亮 （Rock Howard） 系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嘅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亮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佢拥有无可比拟嘅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嘅市长候选人何伟亮 （Rock Howard）， 并投选佢嘅优秀团队列治文伟亮 （Richmond Forward）。
4: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6683。
5: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6: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7: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6: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7: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20国集团嘅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好多国家将为美国缺席嘅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國者會上則推動希望世貿組織改革，來自世界啲最大經濟嘅貿易部長會齊聚會場，明顯地美國問題顯而易見，難以忽視。大多數出席 G20 貿易部長嘅官員都會面臨嚴峻挑戰，大部分主要係由於特朗普嘅全球關稅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內嘅一啲國家，由於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國優先政策，並由此施加多項新嘅關稅、壁壘政策及不確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Amanda Sit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 17%， 即是330亿元。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CQ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斯图表示，他经已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系。香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以2-0击败国家队晋身准决赛。香港队将稳夺男女子团体赛的奖牌。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7: 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面对卡塔尔，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击败对手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代表争入决赛。至于女子方面，港队八强遇上国家队，首场由李嘉怡以局数3-0击败刘子怡，另一名港队球手陈善玉在第二场以直落三局击败张宇宁，协助港队顺利晋级四强。在女子团体赛亦都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代表争入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亦都是壁球项目在2010年广州亚运首次团体赛之后，港队连续5届在男女子团体赛都夺得奖牌。场地单车项目方面，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完成不到赛事，未能够晋身决赛。之后杨楚瑶在7-12名的名次赛得第一，最终以第7名完成赛事。吴思颖就得第9。赛事冠亚军由国家队车手阮丽颖和黄丽娟包办。跳水方面，女子三米板赛事，国家队包办金银牌。陈艺文在决赛以358.05分，大约10分的优势，力压队友陈佳夺得冠军。铜牌由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夺得，港队代表陈子铭就以第5名完成赛事。男子十米高台方面，国家队代表练俊杰在决赛6跳都保持稳定的发挥，最终以501.25分夺金。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6: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9: 我是姚崇英，今天下午4:30将会讨论东京审判80周年的中日关系。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其邻近的国家，犯下滔天的罪行，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战胜国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主要的战犯， 目的要約束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為世界和平和秩序奠下根基。但80年後的今日，日本右翼勢力不單無視過去的錯誤，還推動修改憲法，加速抗軍、備戰、擁核武及涉台的言論，嚴重影響中日關係。事態會怎樣發展呢？

0: 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9: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5: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6: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5: 我会去所属选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6: 我中意喺最后投票日投票。
4: 投票方式有好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7: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快而准煲冬瓜。
10: 快而准普通话，
9: 搞笑主持阿 wing，
11: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日我们来讲下餐厅用语。有好多讲粤语嘅朋友，一去到餐厅讲普通话嗰阵，最容易发生嘅一件事就系佢用粤语英文手势都解释唔到，佢需要一个汤壳。话说有个老友去到餐厅食饭饮汤嗰阵，佢好自信咁同服务员讲：麻烦你拿个汤壳给我。服务员冇反应，心谂汤壳咩嚟噶？老友见对方冇反应，即刻再解释。不汤嗰个壳啊，服务员更加一脸迷茫。于是个老友做埋手势，服务员都仲系唔明。最后佢冇办法就讲：算了算了，拿支匙巾给我就行。结果全场更加安静。最后服务员忍唔住问：先生，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原来老友讲嘅汤壳，普通话叫汤勺。或者叫勺子，饮汤用嗰只匙羹，普通话我哋可以讲系小汤勺或者系小勺子。好啦，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呢度，我哋再重复一次：汤勺、小汤勺、小勺子，记住咯噃，学好普通话唔使鸡同鸭讲，眼碌碌。我哋下一集再见。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嘅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贤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午10点至凌晨4点，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喺列治文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嘅养生堂深融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0: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8: 理发线
4: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今个星期六请来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和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
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耗脑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雷军1969年出世，1991年7月毕业在武汉大学计算机学系，1992年加入金山软件，之后带领公司转型，在2007年完成上市。2000年他创办卓越网，2004年卓越网被亚马逊收购，2010年雷军和伙伴共同创办小米，现在是创始人、执行董事、董事长兼 CEO。今日就为你搜寻雷军的故事。好多人望住他今日的成绩，以为他一路顺风顺水。如果你睇返佢过去嘅经历，你就会发现佢唔係第一次就成功。故事要由1987年讲起。18岁嘅雷军考入武汉大学。大学一年级嗰阵，佢喺图书馆偶然睇到《植谷之火》呢本书。呢本书係讲植谷嘅创业者点样改变世界。雷军后来忆述，自己睇完呢本书之后热血沸腾，激动到几晚都瞓唔着。就喺每一晚，他第一次清清楚楚地跟自己说，将来要创办一间伟大的公司。他当年给自己第一个目标，就是两年完成大学全部课程。后来他讲回，真正令到他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天分，而是更加早确立梦想，更加早开始实践。毕业之后，雷军在1992年加入金山软件，1998年开始做 CEO，之后一路带领公司扩展业务，还在2007年带领金山上市。这段时间他不只做软件，也在2000年创办卓越网，去到2004年被亚马逊收购。换句话说，创办小米之前，他已经经历过软件、互联网、电商，也都试过将一间企业上市。照道理去到这里，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够圆满。公司上市之后，自己退休做投资，表面看好像很圆满。事实上就来40岁的他，有一晚突然醒觉，觉得自己和少年时候的梦想越行越远。他就开始问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来多一次。他想了大半年，最后落定决心，就算不成功都不想人生留下遗憾。于是2010年小米就在北京成立。雷军曾经讲过，他做人的重点从来不是投机，而是进入新领域的时候要放低姿态，虚心学习，埋头苦干。创业初期不是有多少客户就代表赢，最重要是跟核心的客户一起打磨产品，肯听意见，有回应，才真正令用户对产品有参与感。所以小米在做手机之前，已经先确立了一群真正愿意尝试、愿意回应和愿意同行的用户。这种由群众、口碑共创的开始方法，后来就成为小米最鲜明的特色。小米当年几乎没什么广告和公关费，能够做的就是直接面向每一个消费者，令到每一个用户都变成口碑传播者。雷军教识我们的不是一部手机，而是他对梦想那种实际、诚实的态度。知道自己会怕失败，所以先花大半年的时间问清楚自己，知道产品未够好，就靠核心用户慢慢改良。雷军由当年18岁靠着一本书开始，之后用很多年慢慢去证明自己，就算去到40岁仍然不忘初心，选择再行一次最艰难的路。人生最可贵的未必是你几早成功，而是当你心里面还有团伙，你还肯不肯继续向前去行。只要不放弃，每日认真地行每一步，已经是改变命运的开始。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大约在60多年前，香港佛可法师曾经到过广东省阳江县讲经说法，有人请他去监狱向犯人说法。监狱里面有一个青年犯人，在10天之内就要处以极刑。那位犯人听到佛可法师讲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能够救拔众生的苦恼，于是他就聚精会神地一夜不停拼命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到了临刑那一日，发觉他在监房之内盘膝合掌，双目紧闭，气息已经断绝多时，同时尸身的旁边清香扑鼻，还隐隐有天恶明空，他的头部放射出金黄色的光。监狱的人无不称奇，说这个犯人可能是生西成佛。当时阳江县的报纸亦有刊登这件奇事。在1937年的秋天，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过一件人死后往生西方的奇闻。有一位何老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香港的东莲国院就是她发起创建的。在精进念佛七的7天圆满最后一日，她跟佛友说，今日我要往生西方，请各位暂留跪步帮助我念佛往生好不好呢？各同道听了这番话出乎意料，因为她并没有大病，怎会往生西方呢？于是大家就话啦，你老人家身体健康，福寿相传，仲未到生西嘅时间。但系何老太太沐浴更衣，自己上床整理衣服，盘膝合掌，佢嘅家人同埋莲友都好奇怪，但系亦都依照何老太太嘅吩咐一齐念佛。念咗一段时间，忽然间见到一道强烈嘅红光从何老太的身上发出来，由红变白，渐渐笼罩全身。这道光芒慢慢向西方移动而消失，而何老太太亦安详逝世，必定是往生西方的。念佛的人临终时吉祥的奇迹很多，都详述在《净土圣贤录》里面。但是最奇怪的往生事迹莫过于宋朝的黄龙书居士。黄龙书是庐州人，他最喜欢研究佛经，尤其是收集净土法门。他曾经将有关净土中的经文汇集成一本简易的书，叫做《龙书净土文》。到了60岁的时候，他每日念佛万声，将要逝世的前3日遍访亲友，向他们持行，然后手持念珠高声话：阿弥陀佛，来迎接我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站立在地上逝世，往生西方。古时的高僧大德临到圆寂逝世的时候，大多数是卧床或者是盘膝结跏趺坐，亦有跪地或者倒立而去的，只有黄龙书居士站立而逝世的。所以临终念佛往生的事迹真是不可思议的。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6: 由852港点主呈现昆歌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你今年就正式做独立歌手啦。而今次嘅演唱会咧，有冇一样嘢系你最特别想自己话事，系一定要做到嘅咧？
7: 我希望其实入到场嘅观众都系会感受到我哋唱 live 嘅一个热血啦。系啊，因为我觉得唱 live 其实个力量系好强嘅，尤其是加埋 live band， 我哋嗰个生命力系更加大嘅。咁所以希望可以喺呢、这个舞台上面可以送到我所有嘅能量俾大家咯。即系可能到时系有啲冻嘅时间啦，咁所以希望温暖到大家。
6: 咁你有好多歌咧，都系陪住歌迷成长噶。有冇边一首歌系你一开始唱咧，全场就一定系会一齐跟住唱嘅呢？
7: 我相信是《阳光点的歌》，是啊，大家是会好，其实每一次都大家都大合唱，我觉得很温暖，所以我希望即是这首歌一定会唱的了，讲定先的了，即是没得不唱的。那我自己都讲过，我之前去上海啊或者其他地方开 show 的时候，我都跟啊每个地方我都想储到这样 1,2,3,4 大家大合唱的这首歌。那温哥华是未储过的，是啊。咁啊，所以希望喺温哥华都可以，大家一齐同我去合唱呢、这个 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呢件事啦。
6: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你开始咗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啊，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咧？
8: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傾個演唱會，傾下唱咩歌啊，個 show 入面表演啲咩啊嘅時候呢，其實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係好得好緊要。雖然佢哋冇話一齊合作過一個演唱會，但係可能佢哋都識咗一段時間啦。咁好多嘢呢，譬如嘉怡講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坤哥就話我之前都有諗過。即大家喺对揀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呢，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係我好 surprise 嘅。
6: 唔該晒啊 Nick。昆歌佳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9: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三角洲市 Sawasan Mills 商场外面，朝早发生致命嘅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系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问题。三角洲市警方话，事发喺今早10:25左右，四名嘅途人喺 Sawasan Mills 商场外遭一部汽车撞到。警方话未知具体原因，不过就话初步资料显示，肇事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事发嘅时候，现场有原住民真相及和解日嘅纪念活动进行紧，不过警方话事故同纪念活动系无关，又话公众安全冇受威胁。沙巴神原住民部族发表声明表示，在朝早的巡游活动期间发生事故，基于对原住民部族的尊重以及现时仍在进行调查，现阶段是不会谈论事件，并且感谢警方和社区的协助。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故现场的地区。其他的消息，全国各地今日有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张若良报道。
12: 加拿大全国各地星期三会连续第五年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缅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在期间死亡的原住民儿童。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在星期三会在国会山庄举办一年一度的铭记儿童大型纪念活动，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亦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主办单位鼓励出席活动和参与者携带一对童装鞋放在舞台前方，以纪念那些曾经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另外，除了渥太华和温氏之外，全国各地也都举办其他纪念活动， 总理卡尼本身就在爱文顿，他会出席一场当地纪念活动，在上面发表讲话。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执行董事 Stephen Scott 表示，今日全国聚集在一起，缅怀每一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亚省爱文顿一名父亲和他两名的年幼儿女失踪，这名父亲现在遭到全国通缉。张玉良报道。
12: 五个星期前，一名爱文顿的父亲带着两名年幼子女失踪，当局现时因为指他涉及绑架儿童被全国通缉。当地警方星期三发布新闻稿，指对42岁的被告 Scott Madaman 发出全国通缉令，话其指控两项违反监护人命令的绑架罪名。指控适用于父母或监护人违反法院的监护令带走或匿藏14岁以下儿童的情况。法庭记录显示，被告被控涉及其6岁儿子绑架罪，另一项涉及其9岁女儿的绑架罪。警方要求公众协助寻找三人下落。该宗儿童失踪案在9月8日首次曝光，当时爱文顿警方只要求公众协助找这三个人。该名男子最后一次露面是在8月28日，地点是爱文顿东北部一个购物中心。之后调查人员了解到，他们在同一日出现在横跨亚省和沙省边界的 Lloydminster， 但之后行踪尚不清楚。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中，警方表示调查人员经已评估了现有证据，并确定目前此案尚未符合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的标准。在加拿大，警方要针对失踪儿童发布有关警告，调查人员必须有理由相信儿童经已被绑架，并相信情况显示儿童正处于迫在眉睫的人身安全危险当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1: 联邦保守党党领比尔·波勒佛·博利治试图说服亚省独立公投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张若良报道。
12: 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三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朱森·肯尼，都是反对亚省独立。博利治在爱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的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着加拿大国旗和写着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博利治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由重油站、杂货店到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反而要

0: 文书，现时是时候需要结束这场争论。批评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阿省留在加拿大。他们指责 Smith 法理公投为了安抚党内强硬分裂主义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五成四车位已经满，下午五点一班船就八成二车位满，晚上七点就九成一车位满，至于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四车位满。另外，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和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指，以方种种的行径令到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的集体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终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加剧不安全以及动荡的局势。阿联酋官方传媒就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谈及伊朗问题。另外，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的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是没有受伤。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涉事客机是迪拜航空公司编号 F2Z1073 的客机，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客机飞行大约两个半小时后，在沙特阿拉伯上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几分钟之后报称客机被劫持，请求紧急降落。位于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即启动应急准备，客机一个多小时后安全降落，全部乘客没有受伤。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客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之前，一度在两分钟内下降17000尺，即是超过5000米。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以方调查人员正在向他们问话。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航空公司或调查人员暂时未公布两名涉案机师的身份。以方官员表示，暂时不清楚两人冲突的原因，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官员又说，由于涉事客机曾经报称被劫持，因此以色列空军一度出动战机戒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发言人表示事件已经受到控制，政府正在协助将受影响的以色列乘客接回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同样连跌三日，道琼斯指数反复向下，美市跌幅扩大，以全日低位收市，收市报50906点，跌44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1点，跌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61点，升63点。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36点，跌224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72点，跌15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3: 1320天气报告，
4: 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一个和解日的公众假期一日，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消息先。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只有10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6:54。 听日星期四咧，预测多云嘅，同埋有骤雨。咁啊，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15度啊，落雨机会40%。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五就多云间中见到有骤雨，去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系有阳光嘅，气温徘徊。

0: 摄氏嘅18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嘅11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5度啊，相对湿度82%。
1: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星期三下昼3点接近12分嘅时间啦。交通消息方面。四个字，平静如水啊！冇交通意外，亦都冇坏车，个报告可以话俾你哋听。喺呢一刻里边咧，好多嘅马路啊、公路啊上边咧都系较为畅顺啊，冇平时嗰啲塞车嘅地点咧，今日见到咧都系非常之通顺啊。咁啊，不过都系嗰句噶啦，太过畅顺咧，有时可能唔觉要揸快咗，千祈唔好啊！唔系你喺中呢个嘅和解日咧收到张告票就麻麻地啦吓，继续小心驾驶。
2: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3: 我是姚崇英，今日下午4点半啊，将会讨论东京审判80周年的中日关系。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其邻近的国家，犯下滔天的罪行。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战胜国，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主要的战犯，目的要约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世界和平和秩序奠下根基。但80年后的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不单无视过去的错误，仲推动修改宪法，加速抗军、备战、拥核武及涉台的言论，严重影响中日关系。事态会怎样发展呢？欢迎打电话60-4267-1320，同王立人、陈乔文两位嘉宾一起讨论。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昼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6: 福林酒家商周年志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啊，9月30日，2026年的9月30日呢，亦都是真相和解日的一个假期的星期三，下午3点15分，诈骗照妖镜同大家见面。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燕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好少我咧可以喺个公众假期嘅时间里面咧会同佢可以做到节目嘅。佢就系都系通常出现喺逢星期三，又啱啱又系公众假期嘅星期三嘅赵胜宇 Jeffrey。
9: Hello， 大家好，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逢星期三都唔系逢噶啦，而家啊而家逢啦，跟住落去嗰几个礼拜系逢噶啦。
0: 咁啊系啦系啦，
9: 咁啊通常咧星期三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又同大家见面啦，
0: 系啦。咁啊，啱睇到有中國消息啊，話咧香港咧曾經早一輪咧，話呢個蘋果嗰隻新嘅 iPhone 18出嚟，咁就俾人哋用嗰啲唔同嗰啲信用卡咧，俾人盜用咗啦好多張，咁就買呢啲咁嘅即係電話，咁跟住咧，原來係嗰啲被盜用嘅卡嚟嘅，咁而家嗰個總數咧個總額咧去到成三千萬。
9: 加幣
0: 係啦，唔係啊，港紙哦，港紙啊。咁而家咧，警方就話調查緊啦。係。咁但係而家最新消息出嚟咧，就話 现在所有这些卡全部取消，
9: 所有的卡全部取消，
0: 全部取消，
9: 那就是那些sale全部都没了，
0: 全部由归零，全部归零。咁你 commit 咗买廿几部嗰啲、十几部嗰啲，咪而家冇咧做咯，系咪？咁啊，呢一位嘅警长咧，咁佢话咧，原来咧嗰啲涉案嘅网上交易过程之中咧，佢哋用咗网上嘅所谓叫做商业兼贸易嘅保安措施，系咩保安措施嚟咧？豁免呢个交易验证嘅。
9: 哦 ，OK，
0: 即系佢用咗嗰个平台咧，就唔使验证啦。咁亦即係話咧，唔需要使用一次性嘅密碼嘅程式叫 OTP 嚟到驗證你呢一個嘅 transaction，
9: 即係你俾卡我，
0: 係啦，
9: 你有諗後邊嘅諗法，
0: 冇錯冇錯冇錯。咁佢就話咧，好可能咧，警方就話啲涉案 IP 地址咧，全部都用翻牆技術，
9: 即係啲咩 VPN、
0: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即係話咧，你如果用咗 VPN，
9: 係
0: 你個 IP， 你部機嗰個地址即係身份證咧，你通過個 VPN 咧。冇人 check 到你係邊個嘅，所以點解我成日都同大家講咧？如果你去出到用人哋嗰啲公共嘅 WiFi， 如果你本身有個 VPN 嘅一個嘅平台喺度咧，咁你用咗佢咧，
9: 就唔使咁驚，
0: 唔使咁驚。就因為點解咧？如果嗰啲人要 hack 你部機咧，佢 hack 唔到嘅，因為佢唔知道你嗰個 IP address 喺邊度，佢亦都冇可能用嗰個加布咗嘅。所謂地址咧嚟到做嘢，因為可能你同我好多嗰啲全部入曬去嗰度，
9: 咁啊雙人刀啦，你保障你自己，亦都保障啲不法人啦，
0: 亦都同時咧，有啲人講而家喺中國咧，你唔可以用翻牆噶嘛，
9: 我唔可以噶，
0: 唔可以用翻牆噶嘛，
9: 我成日見到有啲人喺中國用 WhatsApp 嘅
0: ，officially 唔得噶嘛，
9: 哦 ，OK，officially 唔得 ，OK，
0: 但係依然有好多人用緊翻牆嘅技術，
9: 係啊。
0: 咁但係翻牆咧，即係 VPN 咧，講開咧，大家要小心喎。因為有啲 VPN 咧，佢話俾你聽係免費嘅，係真係有個作用。不過嗰個作用咧就係佢係 VPN 個功能有，但係你嘅 data
9: 俾曬佢，
0: 就俾曬佢。咁佢咧就攞你啲 data 咧就去賣嘢，即係換翻啲錢。喂，咁講免費俾你用個 VPN 啊嘛，係咪？
9: 分分鐘你一大扎好長嘅喺度 ，I agree。
0: 仲有就是他賣廣告的嘛，他在你的 VPN 那裡跟你彈彈廣告出來，但如果你給錢去買這個服務的那些 VPN 呢，他就沒有這件事的。
9: 有沒有一些好相遇的？
0: 有
9: 他有幾間，上次講過給我聽的，有一兩間比較是真的真的，
0: 一個 N 字頭，一個就是 E 字頭，
9: 真的的，
0: 一個就是 S 字頭，因為他那些呢，他說他們的收費呢，其實如果你是新客仔呢，他很大 discount 給你的，但是他引你落搭。
9: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加拿大這些大公司，尤其是這些電信公司都是這樣的，沒有好東西給loyal客的，不一定要做新客的。
0: 他有啊，不過給的幅度不大而已，那個、
9: 不夠別人的新客的吸引，
0: 你已經做了嘛，你已經在這裡嘛，
9: 我可以loyal繼續跟你做的嘛，他又不 keep 你loyal 的客的。
0: 都有，我而家 renew 緊我啲subscription 咧，譬如 cable TV 啊、internet 嗰啲咧，佢有個 loyalty 嘅。
9: 你有啊？我我啱啱又轉咗 carrier 啦。
0: 又轉咗，我又轉咗 carrier 係嘛？啊，咁總言之咧，呢個警方就話咧，呢一類嗰啲騙徒咧，佢其實用咗呢個 VPN 嘅服務。
9: 係。
0: 咁所以咧，佢哋係根本追蹤唔到呢一班人嘅。咁因為所有嗰啲資料咧，全部都係屬於虛假同埋不齊全。
9: 但嗰個都未嗰、那個 salesman 未 complete 嘅，應該嗰啲電話，即係佢而家係訂嘅啫，係嘛？
0: 唔係，佢 complete 咗噶啦，那個 transaction complete 咗噶啦。但你 complete 咗，但係而家嗰啲卡咧
9: 係
0: cancel 嘅話咧，咪卡公司唔會俾錢你㗎。係
9: 咯，即係蘋果話收唔到錢。
0: 唔，蘋果一定收唔到錢嘅，唔係蘋果，
9: 係咪嗰間
0: Pro, 那個 retail
9: 係啦 retail 即都係生果嘅嗰間。
0: 啊，哦，咁當然啦，
9: 佢話收唔到錢。
0: 即係蘋果話我諗住有幾廿萬部可以出嘅，幾廿萬部出唔到，就係因為呢個問題，係咪？咁所以咧，而家就香港政府咧就利用咗呢個嘅即係手法，就令到呢啲咁嘅deal咧係冇得進行。
9: 幾萬部嘅啫。如果佢平啊，你頭先你話幾千萬啊，用總額，喂佢嗰啲係幾千蚊，值萬蚊一部噶嘛？
0: 十八嗰啲差唔多去到成港
9: 萬咁滯啊，差唔多。
0: 講港紙嚟講，成萬幾蚊一部。
9: 唔係咯，咁成萬幾蚊，佢話幾千萬啫嘛，哇幾千部添咋？
0: 係啊，
9: 幾萬部都冇啊，冇幾十萬啊，幾千部啫。
0: 咁啊夠，
9: 借都夠啦，收唔到都幾廿嘢啊，
0: 係咪？咁當然啦，呢啲係只不過。 是冰山一角的，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經在
9: 這裡，這種拿你 credit card 這樣這麼容易不用驗證碼就過的做法，可能遲些其他商戶都會想想，
0: 不行了，因為現在被人家堵塞了，你一個商貿的一個保安平台嘛，
9: 即不行了，
0: 即其實那些叫做什麼 C2C 咯，
9: 即不行了，
0: commercial to commercial， business to B2B 那些，是不是？我相信這件事呢，其實就是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而已，咁你如果你搞到呢個咁樣嘅情形，嗰班 retailer 咪空歡喜咯。但係有好多時你做生意，你仲開鋪頭做生意，嗰啲埋嚟俾張卡你，我要買十部，你都真係要諗下。
9: 咁咪突然間佢話買十部，喂第一佢張卡照唔照得起十部先？
0: 唔係香港啲信用卡嗰啲分分鐘幾廿萬㗎，個 limit 你調翻轉頭用翻呢度嘅 value 計計，佢俾你10,000蚊呢度都香港60,000蚊啦，50,000蚊啦。佢呢度分分鐘俾你40,000嘅，有啲credit card 嘅 limit， 咁你計到幾廿萬港幣咯？
9: 喂，會問你買嚟做咩啊？唔會問嘅應該，唔係咪買咯？賣俾我啊？問多嘢啊嘛？
0: 咪係咯？咁但係咁你有生意唔好，你又唔做噶嘛？咁結果嗰啲卡咧，原來真係係俾人哋盜用咗，即係嗰啲卡本身係真，但係俾人盜用咗，係咪？咁有一次有一個朋友問我咧，佢以前咧我知道東南亞你有啲Visa 嗰啲卡咧，有埋個樣喺度嘅。
9: 嗯，有埋你有啲有啊，嗰间大货仓有样嘅。
0: 啊，嗰、那个就啊，嗰、那个唔系，嗰、那个系 membership 卡嚟嘅啫。我讲系 credit 卡啊。
9: 嗯，
0: 我见过啲 credit 卡真系有你个样喺度嘅。咁嗰啲人就话啊，你个样同埋你个 credit 卡，咁嗰、那个找数嗰个人咧，譬如你俾佢找数嗰个人睇到你个样同呢张卡，佢就过数噶啦嘛。
9: 系
0: 咪？而家我哋啲卡就冇个样喺度噶嘛。
9: 所以嗰阵时你唔好话 do 嗰啲啦，插张卡入咪仲有个密码咪好啲咯。
0: 而家唔使，而家 tap
9: 冇啦 ，tap 咁啊過啦。
0: 但係當然佢 tap 係有個 amount 嘅，你即係你
9: 都唔細嘅嗰個 amount。
0: 你衰盡都係唔見嗰個最高嘅啫，係咪？咁但係佢嗰啲信用卡有個相喺度嗰啲咧，以為好安全，其實都係唔安全
9: 嘅。要假嘅，
0: 我盜用咗你張卡，我擺你嘅樣上去都得㗎。我唔係我盜咗人哋，我擺人哋嘅樣上去都得㗎。你冇
9: 我戴个眼镜再戴顶 cap 帽，我话我系陈建邦，你立一立嗰张相都唔方系清楚啦。
0: 咪就系咯，即系基本上。你怎樣你都是 要做一些保安的措施，本啲門面嗰啲你冇用嘅，除可以除得可以冒到嘅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有聽眾朋友電話噶啦。
1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0: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12: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1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2: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4: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00，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我电话里边有 Grace， 我 Grace 倾下偈先。Hello Grace， 你好 Grace。
15: 喂，是陈生同埋赵生，多谢你今日假期都俾呢个平台我哋讲嘢。
0: 唔好咁讲，多谢你打电话，多谢你打电话，请讲啊。
15: 系啦，我咧就今日想提出有两件事嘅，就系发生喺我自己身上嘅。
0: 系。
15: 咁我就我谂系可唔可以纳入诈骗咧？就个人即系见仁见智啦。
0: 研究下，研究下。
15: 就讲出嚟，其实希望自己大家去分析一下。
0: 好啊。
15: 就算唔算于系一个诈骗嘅事件啦
0: ？OK。
15: 咁咧就我咧就喺四个月之前咧就揾一间叫做装修公司，佢系其实系一个自己私人经营嘅。他只不過咧就揸住一架嗰啲 van 仔喺外邊咧貼曬所有嘅字樣，寫曬個電話，話專門咧幫人哋咧就修補屋瓦頂嘅漏水嘅。咁嗰架車就成日都係喺嗰個 Rupert 啊夾十幾街度行嚟行去。咁我見咗之後就打個電話去叫佢嚟做一個 consultation， 睇下如果我個屋頂有兩處地方漏水，你可唔可以幫我整啊？咁，咁佢一嚟到咧就即刻爬咗上去，整完之後話：，我睇完之後咧即刻話：，我同你整啦，馬上整。咁我嗰陣時自己其實就係唔係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啦，即刻就話：，算啦，咁好啦，佢上到去啦，咁啊整啦，費事人哋白行一趟啦，咁就冇問清楚就俾佢整咗啦。咁咧佢整完之後落嚟咧就話要幾多幾多錢，咁其實都係貴嘅，但係人哋都整咗啦，所以我照俾咗錢佢。
0: 嗯。
15: 咁咧佢係咧就係我由六月一號整到而家咧，就今日都未人到十月一號，但係早一個幾日前咧，因為黃雨嘅關係咧，就開始漏水啦。
0: 嗯。
15: 咁我就打電話俾佢，我話：啊乜乜先生，你同我整咗嗰兩嗰啲地方全部原封不動喺個位置漏水喎。咁佢話：我只係補你兩個月嘅啫喎。我有冇搞錯啊？我未揾地之前，我問過好多間，個個都補一年嘅，個個都補一年嘅。咁你補兩個月，即係話你嗰啲功夫只係可以掩眼快咁兩個月冇事，咁啊過咗海就神仙啦，係咪？
0: 嗯。
15: 咁我係啊，係補兩個月噶。咁我再唔同佢拗啦，因為錢都過咗手啦，正所謂
9: 財到光棍手，
15: 再講翻同佢攞翻錢翻嚟噶啦。咁但系我要提出嘅就系、是，即系做生意，你千祈唔可以谂住过咗海就神仙啊嘛。
0: 嗯。
15: 咁你话补我两个月，咁而家原封不动漏翻出嚟，即系话你哋功夫就系唔合规格啦。
0: 冇错。
15: 甚至系你啲功夫可能即系好似我下另一个问价钱嗰个人同我讲，佢嗰啲都系三脚功夫啦，两个月我都使乜你补啊？你直情话俾我听，做完就算。留你自己閣下治理啦，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咁樣做生意係完全冇誠信咯。咁我打電話問佢嗰時，佢就直情 cut 咗我都唔聽添。咁我就覺得，如果一個人你其實又唔係一間咩公司，你自己私人做嘅，你都要靠人哋 referral 俾你噶嘛。你今日可以呃到我嘅，你第二日都會呃第二個人嘅。咁你點可以維持你自己嘅生意額咧？
0: 係咪？
15: 即係就覺得咁樣做人就唔係好啱咯。
0: 係。
15: 咁佢突然間公司就真係人如其名啊，叫做逢華人都呃咯。佢間公司就用呢啲名嚟打住呢個旗號，揸住架車周圍去。但係我諗每一個客做完之後就唔係好似佢嗰日同我咁吹雷話，哇幾百萬嘅屋都係我整㗎，西溫嘅屋啊過千萬都係我整㗎，我真係有少少懷疑咯。
0: Okay.
15: 以佢咁樣嘅水準同埋咁樣嘅態度，我真係祝福佢可以每一次都過骨啦，
0: 係
15: 冇落雨啦，兩個月之內冇落雨，人哋又冇投訴啦。但如果我就覺得佢係有少少欺騙嘅成分咯。
0: 我对你的分析，对你的睇法有认同的地方，我有认同的地方啊，我有认同的啊。不过咁，因为你叫他嚟睇的时候，他自己佢冇经过你同意，自己走咗上屋顶度，爬咗上屋顶度睇，呢、这个已经是不啱规矩噶啦。
15: 但我就系自己蠢在，我真唔应该心软话啊，佢咁啊咁远嚟到上咗去就俾佢做，我其实应该要问清问。
0: 系啊，冇错。
9: 做啲咩嘢，有啲咩需要做 ？Before 影张相俾我 ，After 影张相俾我，证明你做咗。
15: Exactly， 我就系冇咁样就俾佢咁啊！真系正所谓唔好听讲句俗语过咗洞。
0: 咁啊系。
15: 佢上咗去落嚟攞钱，咁我净讲俾你听，我冇钱喺身，今日咁我车你去银行攞啦，咁我就去银行攞钱俾佢嘅。
0: 喂，咁佢直情老屈你啦，咁
9: 哇车埋你啦，
0: 老屈你，咁样讲啊，佢直情老屈你啦，佢直情系佢其实屈你，佢根本可能根本上就冇做过任何嘢，佢上边根本上冇做过任何嘢，可能系整色整水，又啊两
9: 执下垃圾咁啊，执下啲草等翻落嚟。
0: 你听我整咗，佢冇证明到嗰度系俾佢整过。
9: 系咯，应该系影俾你睇，嗱咁样噶 Grace， 你而家呢一度咧呢块搭嗰块，嗰块搭嗰块就流紧水啦。
0: 冇错啦。
9: 咁跟住我同你整翻就咁样啦，咁样噶嘛。
0: 冇错啦，冇错啦。不过 Grace 就真系心软啲，你心软啲。
15: 有影俾我，影咗俾我，话我做咗呢啲啦。咁但系咧，嗰张相我真系唔系前同埋后，我根本冇得对比，而且佢亦都知道我唔敢爬上去噶。
0: 系啊。
15: 叫我爬上去望下啦，我话我真系唔敢爬上去啊。
0: 梗系啦。
15: 我话你嚟。第一時間問你有冇保險，因為我知道你係私人嘅，你
0: 揸架
15: 車喺個街度行嚟行去，見到你個 number， 因為我揾過好多公司，好老實講個價錢係好貴嘅，佢哋曲個價錢係好貴俾我，咁所以佢嗰日話同我整啊，唔係好容易嘅咋，我連料都要喺架車度，我即刻同你整啦。咁我就算一來我心就軟一軟，又叫人嚟到人即係白行一趟，因為。
0: 一時好心得滯，
15: 一時好心得滯，算啦，好啦，俾佢整啦。咁我同佢講嘢咧，好叻嘅。咁咧即係變咗講到佢有幾多間屋，幾多間屋冇噶。我做咗30年咧，冇人話過我唔好噶。我就同佢傾咗一輪時間，咁諗住唉都好啦，俾佢做啦，咁就俾佢做。但我就真係發夢都估唔到，真係佢4个月都過唔到，就原封不動漏水。就係我打電話俾佢，佢淨電話都唔費事聽你啊。
0: 咁啊，心有鬼啦。
15: 做生意不應該是這樣的態度咯，即我今次給你騙那1000多元是很小事，但是你這樣怎樣第日將來揸住你那架車逢華人都騙，這樣你怎麼可以 做生意呢？即我真的希望他自己細心想下咯。
9: 你做完給錢的時候呢，他有沒有說過是保你2个月、不落雨天？
15: 他說有啊，
9: 即是告訴你聽保2个月的。
15: 我真的不記得，但我很清楚我自己當時我是問過很多間公司的，個個都是保一年的，個個有些都是中國人是自己做的生意，即不是大公司的，因為我當時是問了很多間大的公司，他收的費用是真的很貴的，那是問一些私人那些呢，即好像他這樣駕駛車自己這樣幫人做的呢，那就是便宜很多的。那我以前我都曾經給過這些人做一些小小 handy 的 job， 是但是人家很交代的，雖然他是沒有公司沒有成，但是很交代的，所以我今次才會信他而已嘛，但就估不到他是竟然是用這樣的態度去做生意咯，真是逢硬逢華人都騙啊！佢個名字真係其中個名字一模一樣，
0: 個高啲名。O K， 咁啊，即係我諗你都上咗一堂啦，你都上咗一堂嘅教訓啦，真係呢個咁嘅嘢做嘢。
15: 我其實我唔係吝惜嗰1000多元，我係吝惜俾人呃嗰種感覺。
0: 係
9: 咪啱啱發生嘅咋？
0: 2个月前啦，
9: 唔係而家漏水嘛？啱啱呢幾日漏雨啊嘛。
0: 咁又唔可以咁講、啊、你好心，你心軟，你見到佢砰砰聲爬上去，真係好似好落力幫你做嘢，呢個係人之常情嚟嘅。Grace，
9: 阿 Grace， 你俾多次機會佢啊！你今日節目之後唔係，
15: 我唔敢啊！唔係你嚟，我都第一時間問你，你有冇保險㗎？你冇保險，我唔俾你做㗎。
9: 好啊，
15: 硬平我都唔係俾你做。我話我
9: 今日
15: 安全㗎。
9: 今日我哋節目之後咧。
15: 我其实都好惊噶，
9: 嗰
15: 日我一直喺个天窗望住佢噶。
9: Grace 啊，今日节目之后咧，你俾多次电话佢啊。
0: 点啊？
9: 唔系叫阿 Grace 喺今日节目之后咧，俾多次电话佢。或者佢会帮你做啲嘢咧。
0: Grace， 今日之后咧，你打咗电话上嚟啦。我唔知道佢会唔会又咁啱啊揸紧车啊咧。系。啊，咁你可以。再打電話俾佢啦，
9: 啊幫主呢，啊幫主呢個壇咧影響力好大嘅，
15: 我都唔敢再
0: 上去。OK， 咁唔係佢有冇留言服務嘅佢嘅電話？
9: 佢唔聽你就應該有 message 啊，你 text message 俾佢或者 email 俾佢
15: 啦。你真係提醒我，我留錄音佢即刻。我不是留錄音，我係留咗 iMessage 俾佢，我俾佢睇見，我呢頭留佢呢頭 delete。
0: 唔緊要，你話俾佢聽，你個情形咧，我就已經向外咧就分享咗噶啦。睇下佢，你
9: 睇下佢，睇下佢點樣咯。
0: 你睇下佢點樣回答你。
9: 又或者或者如果佢聽到嘅，可以打電話上嚟解釋下嘅。
0: 咁又冇，咁啊，即係其實即係呢個只不過即係有啲嘅諗法啫。好，阿 Grace 啊，我因為我要去廣告，你介唔介意？你咪仲有一件嘢想分享嘅。哦，你唔好收線，
15: okay.
0: 你唔好收線嚇，我去廣告，翻嚟我哋再繼續同你講第二件事。
16: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7: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6: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7: 乜嘢意思啊？
16: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6: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9: 哇，$1,000+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2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致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1,499包税起，
19: 包来回机票2晚檀香山酒店，9晚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20: 限时独家送$50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19: 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1: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3: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25: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4: 皇帝蟹特价$368一只，足7磅包30。
2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7: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4: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28: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9: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8: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9: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8: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4: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志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日，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30: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 2026@gmail.com。
31: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万年。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和解嘅公众假期一日咧， 这个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小弟陈健邦在诈骗小镜出现，我的拍档今天仍然是通常都会出现在星期三的 Jeffrey 赵星宇。
9: 大家好，我又不知道今天和解日，今天放假我都未知道，回到来我才知道。如果不是我穿件衫衬下颜色，今天好像没穿。
0: 今天很好
9: 玩，不是应该是橙色的嘛。
0: 是啊，橙色的。
9: 不是今天应该是橙色
0: 的。没问题的，你顶帽是嘛。OK， 电话里面呢，我们刚才跟 Grace 谈开。接下 Grace 之前呢，我们想回顾一下 Grace 刚才所讲的 case 呢，就是说他见到有个 handyman， 有个
9: 车
0: 可能正装修诸如此类。
9: 就顺手 call 他啦。
0: 咁他说他屋企的屋顶漏水，咁不如找他，见到他经过可能又识讲中文啦。咁找咗他来。喂，二话不说，我话我屋顶有漏水，你就鼻拎笨。
9: 帮我睇下先，睇下顺便做埋佢。
0: 一般嚟讲，如果正正式式系做呢个工程嘅人咧，佢唔会落手落脚即刻做嘅。第一，佢唔知道你会唔会做；第二个价钱你唔知几多，系咪？咁我唔知道，即系呢啲咁嘅即系DIY 嘅人士咧，佢系咪就系、是？咩都唔問，我同你做咗我就收你錢，你一定要俾咧咁。
9: 如果我話我冇 expect 咁多錢嘅，打死狗講價。
0: 佢我冇錢嘅，仲話我可以車兩銀行攞。
9: 係咯，冇銀行得200蚊嘅啫，你收唔收啊？
0: 所以Grace， 我覺得 Grace 比較心軟。頭先佢講咧，佢心軟一個女士嘛，見到你鼻鈴白鈴爬上去，
9: 有次辛苦錢咁。
0: 好似係啦，冇錯啦。好，跟住咧就再同Grace 講啊，佢有第二樣嘢同我分享嘅。Hello， Grace 仲喺邊度 ？Grace。
15: 是很多谢你啊，陈生，你真是一个很明白事理的人啊。因为真的，我真的其实当日我自己都闹我自己蠢，我真的没理由肯这样给他做。而家自己即系发生咁事，我其实都会觉得自己要负责任的。如果我当时不应承他，他冇负噶嘛，系咪？
0: 系啊。
15: 但我自己应承咗佢啦，所以我自己都会承受咗个责任。但我唔心有不甘，就好似俾人呃咗呢个感觉，我系好唔舒服咯。我而家又咁样漏翻，原封不动系翻嗰个位漏，我先漏，即系先至会觉得激气咯。
0: 系啊，系一定噶啦，一定噶啦，摆明系行骗。即系我听你咁样解释法咧，咁样去讲法咧，
9: 就算唔系骗你，啲功夫都好差咯。
0: 我想他是这样上去，这样看看找只脚踩两下就做了。
15: 那个说他是保你两个月，他都真的是三脚功夫了，我们保你一年，那就这样说。一样是中国，一样是那些在街上我看到
0: 明白明白
15: 他们 有车是行来行去的，那我打。因为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些呢？我试过几次呢，都是如果我找大公司来做，还有找这些 handyman 来做一些小小的工程，价钱是差好远嘅，
0: 系
9: 冇出单噶嘛？因为系咪
0: 佢冇出单俾你噶嘛？
15: 你俾佢收 cash 噶嘛？
9: 系啊，冇出单
0: 系啊。咁你另外一件嘅有咩想同大家分享咧 ，Grace？
15: 系啦，另外一件咧，我谂就或者会各人即系、就是、有各人嘅观点嘅角度，有啲譬如佢哋旧客咧就觉得我讲得唔啱嘅，但我系作为一个新个客嚟讲解讲点解我会有咁嘅感觉咧？因为我系今次第二次帮衬佢嘅，咁我系帮衬喺百家店一间好出名嘅烧腊铺，要排队嗰间烧腊铺买烧肉。咁我嗰日咧就去啱啱去买烧肉嗰阵时咧，佢就好啱啱就有只新烧好嘅烧猪出炉。就啱啱熱辣辣咁攞入攞掛上去嗰嗰度賣嘅，咁我就問嗰、那個店員，我話我可唔可以愛呢只新嘅豬啊，熱辣辣嗰只豬啊？佢得，你中意愛邊度咪切俾你咯。咁我已經啊好開心喎、啊，咁個豬脆卜卜全隻，第一個切俾我，咁我就講俾佢聽我愛邊嚿，咁我真係睇住佢切咗個嚿嘅，咁啊睇咗佢切咗個嚿，咁咧就佢切完之後咧就我話愛兩磅。咁佢切完之後俾錢，佢就話幾多幾多錢？我話咁多嘅，佢三磅幾啊咁樣。我話兩磅喎、啊，咁我都係諗下，算啦，隻豬肉咁新咁脆卜卜，食多一磅唔緊要啦。咁我所以我就冇再同佢講啦，兩磅三磅就三磅啦，咁俾咗錢。咁我翻到屋企咧食嗰陣時咧，我就好奇怪啦。點解個豬入面有一邊我好肯定我就係愛嗰一隻豬嗰啲顏色嗰 part 咧？另外又有啲咁黑掹掹嘅咧，咁咧就跟住咧就我再揭開，再揭開嚟睇啦，哇！全部啲係豬，即係豬頭骨啊，難聽啲講係豬頭骨，燒窿曬嘅，頭頭尾尾咁搭咗俾我，咁我就覺得真係有少少被騙嘅感覺啦，因為我第一次已經係曾經試過一次啦，所以我個仔話。阿媽點解上次俾人呃過，今次又中個頭埋去啊？咁我都係諗下，係我真係幾蠢喎、啊？點解仲中個頭埋去啊？咁但係我個問題就係、是，你哋我明白，作為一間公司，你冇可能將日日呢啲部分掉咗去嘅 ，cost 會大噶嘛？你要賣出去唔緊要， 但是你是以便宜的价钱卖出去的，我你情我愿，你卖十八个半一磅，现在哦这些衰的我卖十五元一磅，我喜欢的那我十五元一磅和你买 是合理的。但现在你不是、哦、你同样以十八个半银钱卖给我，你在我靓的拍度加一些我不愿意的头头尾尾下去来给我，而成全了三磅呢，我就觉得呃我了。
0: Okay.
15: 那我就发觉呢，他呢就是新客呢他就是这样做的，旧客呢他就不夠膽的，那你就明恰啲新客了、
0: 啊、
15: 即是想着你都可能是行過路過賣的，我不會有翻單的無所謂、
0: 嗯嗯、
15: 但舊客我就要不斷在這裡排隊的，所以他們不敢騙那班人、
0: okay.
15: 那就會變成我們呢就是頭頭尾尾搭埋去我那一磅度了、
0: okay.
15: 那我覺得這樣做生意也是不老實咯、
0: 嗯嗯、
15: 你沒有新客又何來有舊客啊，
0: 同意同意，
15: 舊那些客少的會搬的嘛，那未必成日都去你那個排隊的嘛，但你這樣做事的作風呢就是我不認同咯、
0: 嗯、
15: 你告訴我聽，喂這磅你愛不愛啊小姐，我這裡有些便宜給你愛埋去啦，搭埋豬豬頭骨給你啦，我同意無所謂、
0: 嗯、
15: 但我在不同意底下你斬當一磅給我，我已經不開心的了，
0: 我完全同意，
15: 但是我因為見到你的豬是新，
0: Okay.
15: 那就算啦，再多一磅吃多一點啦、
0: okay.
15: 但是你就給這樣的頭頭尾尾我呢，我就覺得不啱咯。
0: 了解阿 Grace， 你那個嘅即係心情，我完全了解。好多謝你在假日裏面同我哋分享嚇。我哋如果去廣告，我哋翻嚟咧就連結下你嘅 case 同埋接其他朋友電話。多謝你電話先啊 ，Grace 啊，多謝曬，拜拜。
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3:48。
1: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扁平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4: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们更加要适当地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头先阿 Grace 所讲两件 case 咧，我哋一阵间翻转头有时间咧可以讨论一下。咁啊，而家有黄女士喺度嘅。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10: 系啊，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10: 我回应一下头先嗰位女听众啊，搵人做嘢咧，系啊，嗰啲咧即系拍门啊或者咩嗰啲咧，真系。要小心啊！我都試過俾人揾笨啊，喺上去青台10分鐘都落翻嚟啊，留翻個桶喺個上邊等我，有先生要擒上去攞翻個桶落嚟。
0: 哇！
10: 係啦，咁我個女咧，佢舊年都有整過個屋頂嗰啲天窗咧，有少少漏水就咩嘢，咁佢就都揾人隔個價。後屘佢揾到一家咧，咁嗰啲平少少同埋乜嘢，我話你小心喎、哦，好唔好噶？咁佢睇佢個 rate 都幾好嘅，咁啊，咁誒係兩公婆嗰啲西人嚟嘅，兩夫婦同埋有一個夥計幫佢做，咁誒佢就幾好啊！佢比其他嗰啲咧，即係平少少，仲佢上去咧就影咗啲相俾我女兒睇，佢話你呢度咧。即係以前咧整得唔好啊，即係冇敏嗰啲嘢定乜嘢咁樣，同埋仲有好多青苔，咁咧就整好似成兩第二日又再嚟整啊，咁咧就刮曬啲青苔啊，同佢clean up啊咁樣咧、
0: 嗯，
10: 然後咧就我唔記得咗幾多錢啦，即係比佢之前嗰啲平啲，咁我咁樣落翻嚟，咁我就同我女講嘅，你 anytime 有咩 problem 咧，咁我翻嚟再同你整嘅，佢咁樣。 我的女兒和女婿還給多一點錢去添，即有時不要說即找多幾個人 estimate，
0: 對，
10: 即不要說一單就立刻給人整，
0: 對，貨比三家嘛，是不是？非常好，王女士，好多謝你憑經驗跟我們分享，多謝你王女士，
10: 我是分享這麼多， OK， 拜拜。Bye bye，
0: 咁啊，梗系呢样嘢会好啲啦，系嘛？
9: 心软咯，都话，都话心软咯。
0: 阿坡喺度啦，阿坡你好，
11: 帮主你好，赵先生你好，
9: 阿坡你好。
11: 咁正话听阿 Grace 讲咧，嗰两样嘢咧，我本人就试过。咁啊，首先啊，讲讲个屋顶先啦。咁啊，就漏水，咁我就搵人嚟整。咁我跟住就揾立青就同我鋪咗，咁啊佢就好同我講聲，佢話喂，你個屋頂咧入邊嗰啲膠咧就應該老化噶啦，就唔襟噶啦，咁啊應該要換個屋頂。咁我就會問佢啦，咁啊我話喂，如果咁樣要換個屋頂咪好貴？佢話係啊，28,000-30,000啦咁。我話哇咁貴啊，咁我諗諗。都是找啲鬼佬公司夾價啦，咁因為你嗰陣時同我哋講貨比三家啊嘛，啊咁我跟住又揾咗另外一家公司鬼佬公司嚟夾，人哋一夾23,000+，哇爭成6,000-7,000，爭好遠嘅喎，同埋嚟講佢嗰啲即係你叫嚟嗰啲，佢又唔係有公司又冇保險嘅。有危險、啊、所以有時有些東西都是不要貪啲咁嘅小便宜，找啲大公司穩陣。咁呢、這個就我分享。
0: 好啊。
11: 咁另外咧，就嗰間燒臘鋪咧，我就已經係領過嘢噶啦。我上次同你講過噶啦，但係佢又咁多人排隊，你又冇佢辦法。啊，唔知係咪出名得滯？
0: 係出名得滯，你都幫襯過佢啦，梗係出名啦。你都成家嚟噶啦。
11: 我已經講過噶啦。我翻到去一打開出嚟，點解嗰啲嘢唔同咗咁嘅？啊，咁佢同埋食落去又好鹹咁，係。咁以後都唔敢去嗰間嘢。
0: 咦，有第二位聽眾啊！
11: 我自己就唔去嗰間嘢啦。
0: 明白，有第二位聽眾
11: 咁啊，
0: 附和翻咯。好多謝你啊，波電話。
11: 其實
0: 多謝
11: 咁多燒臘鋪都唔係話冇選擇嘅啫。
0: 誒，下次我哋咪又講講佢呢邊幾間好嘅，你話俾我聽。
11: 好嘅，波電話咁話啦。
0: 多謝你電話，多謝，拜拜，拜拜。其實阿波已經係第二個聽眾咧，同呢個 Grace 咧。咁上下嘅經驗，同一間喎又係。
9: 會唔會係我哋越講佢越旺啊？個個排隊睇下佢咪咁先，排隊睇下佢咁樣排隊，我捉下佢先咁樣，個個走去做呢樣嘢啊！
0: 一定嘅，有啲人就行過經過，好似啊頭先 Grace
9: 見到人排
0: 咪
9: 買咯，
0: 見到買，見到咁多人排隊，應該好嘅咪就喺排隊買咯，係咪？未必勁嘅。好，跟住有阿Ming喺度啦。誒，阿Ming你好，阿Ming。
12: 阿二陳生你好啊，咁啊嗰啲。燒臘檔咧就6-7年前我都同你傾過噶啦，
0: 係啊，
12: 話買燒肉就有豬頭骨，咁啊嗰啲豬頭骨咧其實都唔係豬頭骨嚟噶，佢嗰只燒豬嗰啲邊皮嗰啲斬咗出嚟，咁咪斬出嚟咧佢一樣要賣噶，佢係點啊？擠咗落個磅底裏邊，個磅底下裏邊有個大嘅盒啊，載住嗰只咁樣嘅邊皮骨，咁啊。你買兩磅燒肉咧，佢就斬咗兩磅俾你。咁佢斬完之後咧，佢稱嗰陣時咧，佢一隻手攞嗰個磅底嗰處打一扎豬嗰啲咁樣嘅邊皮落去整埋俾你。所以你話兩磅咪有2.5磅咯。咁你話唔幫襯佢，啲全民間間燒臘檔都係咁噶啦。你唔幫襯 A， 幫襯 B 一樣係咁樣樣噶。咁你想喺裏邊睇咧就睇唔到嘅，因為。佢嗰個磅咧就出邊有塊膜遮住嘅，你想睇咧就喺出邊啦。出邊佢有塊玻璃嘅，不過佢通常佢都掛滿曬嘢噶。你咧就喺啲燒肉罅之間，兩隻燒豬罅之間，你望落去個磅底嗰度咧。當佢斬完之後咧，你就留心咧，你又唔見到佢伸隻手來攞咧，大扎個邊皮骨落去啦。咁啊～咁你話條氣唔順，你除非你就唔好食燒肉嘅啫，間間都係咁嘅啦。咁、我發覺咧，好似唐人街就未冇呢手嘢，
0: 係咩？
12: 我去唐人街睇過啦，唐人街好似冇呢手嘢，不過佢個價錢可能貴少少咁咯。
0: OK。
12: 咁另外咧，近來我仲發覺過有一間仲恐怖啊！燒臘檔咧。 分开噶，斩烧肉嗰个就唔收钱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2: 有一个人收钱噶嘛。我发咗呢条文有一间啦，而家啊，拿猪头骨嗰个唔系嗰个斩刀斩烧肉嗰个做个拿，系收银嗰个拿，咁先至恐怖啊！一只拿完猪头骨落去就跟住收你钱，收完钱又再拿猪头骨啦。近来两个礼拜前我发觉嘅呢个嘢，我点样发觉咯？我喺出边装下装下，俾我装到嘅。
0: 哦，
12: 嗰个助手收银嗰个做负责拿猪头骨啦，
0: 斩
12: 猪肉嗰个唔拿啦，而家。
0: 哦 ，OK。
12: 咁咪仲恐怖啊！如果惊嘅就唔好食烧腊咯。
0: OK， 唔好食烧腊。
12: 有咁嘅啫，冇办法。
0: OK。
12: 另外有两间好似曾经叫我俾卫生局封鬼咗啦。
0: OK。哇，非常之幽默啊！
12: 好啦，讲
0: 到幽默，多谢你，拜拜。
9: 有计噶，有计嘅，唔使斩啊，免斩啊，师傅就切呢一条俾我得啦。
0: 系呢，系一个
9: 免斩啊。
0: 系啦，
9: 系咯，净系切呢条俾我得啦。
0: 系啦，系。
9: 我翻屋企自己剪，
0: 翻屋企自己拆，
9: 自己斩又好，自己剪又好啦。
0: 系啊。不过咧，即系有啲人斩咗佢，费事自己翻去再斩解嘅啫。
9: 但系你唔想俾人呃咁
0: 啊？
9: 又
0: 咁啊？但系个重点就系冇错，佢有啲嘢可能遮住咗，点样睇都好。但系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你。攞咗嗰盒嘢，佢包俾你之前，你俾我望一望得唔得啊？
9: 有咩俾错我噶？
0: 唔系咯，我攞错都唔顶噶。
9: 咁多人排队，
0: 甚至乎我唔介意，我俾钱你先，我攞咗嚟睇。
9: 嗯，
0: 我俾咗钱先，我攞嚟一睇，咁我话俾你听，
9: 即系即场
0: 咁咯，
9: 即场验货，
0: 即场验货。我俾钱你，你唔好话我唔俾钱，我俾钱你。嗯、我要两磅，你呃咗我三磅，我已经冇计你啦。
9: 嗯，
0: 而家你同我讲，
9: 成磅猪头骨喺度。
0: 乜头先？头先 Grace 好好人啊，真系。哎呀，算啦，见你嗰只烧猪咁心靓，嗰只靓猪烧得咁靓，系咪？以为真系三磅都系嗰啲靓猪肉啊嘛？点知原来佢夹咗呢啲肉去，你呢个真系分明就系、是。但系如果听阿 Grace 咁样去叙述咧，咁佢个铺头本身做嘢嗰个手法咧就有问题啦。
9: 头先我听阿明讲咧，话嗰个人收钱又系佢，执猪头骨又系佢嗰个咧。突然间咁样嘅笑话，佢有戴手套噶，不过系保护佢自己咯。
0: OK， 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1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7: 卑诗散将于10月24日举行散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18: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19: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18: 我会去所属选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19: 我中意喺最后投票日投票。
17: 投票方式有好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散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2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Parkman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2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0: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1: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1: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5: 我撑你，
26: 我摆明撑你，
32: 我哋撑硬你噶。
3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
1: 三角洲市 Shawasan Mills 商场外面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是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事故。三角洲市警方说，事发在朝早10:25左右，四名的途人在 Shawasan Mills 商场外面遭一部汽车撞倒，两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两个人受伤送院。警方说未知具体的原因，不过就说初步资料显示肇事的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他事后送院检查，未知他的情况。事发的时候，现场有原住民真相及和解日的纪念活动进行，并接近尾声。警方说事故和纪念活动是无关，又说公众安全没有受威胁。而沙巴神原住民部族就发表声明说，在朝早的巡游活动期间发生事故，基于对原住民部族的尊重以及现时仍在进行调查，现阶段是不会谈论事件，并且是感谢警方和社区的协助。纪念活动在事发之后随即提前结束。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故的现场地区，调查工作是继续。其他的消息，本来被清晨发生致命火警，一个人死亡，消防清晨4:30左右接报 Barker Avenue 近 Grange 街一座高层拍门的三楼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协助居民疏散，其后在起火的单位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未公布身份，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idhu 出席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他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张日良报道。
2: 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者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的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idh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17%，即是330亿元。目前近1/3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Sidhu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Sidhu 表示，他经已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系。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有国际的专家预测，总理卡尼将会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荣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张逸良报道。
2: 2026年，总理卡尼因为敢于对抗特朗普而声名大噪。如果一些国际专家预测和知名国际关系人士的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在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在星期一时候，卡尼一度成为美国预测市场 Kalshi 上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之一。报道预测他的获选机会达到 14%， 但随后他的比率有所下降，也都反映了这种预测的投机性。目前尚无公开证据显示卡尼经已进入了诺贝尔委员会的秘密候选名单，该个选项将会10月9日于挪威奥斯陆公布。但是关于卡尼可能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传闻，反映他之前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在大国日益利用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之际，中等强国应该团结起来捍卫主权的言论，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至于这个立场是否会引起诺贝尔委员会的共鸣，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诺贝尔奖和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恰好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两个荣誉。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亦都没有打算隐藏他的意愿。 特朗普曾两度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另外他亦都多次抱怨自己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7月时候曾表示，他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加获得这个奖项。卡尼和特朗普正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价值数十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亦都恐吓加拿大要服从，否则将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重得多的后果。满地可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annon 表示，如果卡尼获得和平奖，他自己十分希望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看看总统得知事情后的表情，估计特朗普是会勃然大怒。特朗普现时经已拥有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1月时候赠送，特朗普并且公然地接受。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之后经已强调，

0: 如果啲急於與特朗普達成協議嘅歐洲同亞洲領導人截然不同，特朗普對加拿大施加嘅壓力反而提升咗卡尼喺世界眼中嘅形象，形容卡尼正引領全新嘅全球秩序。卡尼喺世界經濟論壇上宣布，舊嘅國際秩序不會恢復，並敦促中等強國攜手合作，而唔係坐喺度等秩序重建。世界正處於斷裂期，而非過渡期。佢嘅演講之後贏得全場起立鼓掌。歷史上只有三個人曾經在該論壇上獲得全場起立，另外兩人是黑人民權領袖曼德拉，另一人是烏克蘭領袖達連斯基。在星期二在各大預測市場裏面，卡尼在《時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候選名單裏面排第二，僅次於紐約市長馬姆達尼，最終得獎者會在12月10日公佈。《時代》雜誌表示，特朗普累積的影響幫助構建一個新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的形成并非由制度或机构而来，是由单一个人的意愿故意而来。卡尼的应对之策正是敦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屈服。纽约大学教授 Scott Galloway 表示，卡尼是胜算在握，并声称他在欧洲过去20年来一直是寻找的梦幻领导人。他相信毫无疑问，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经已尘埃落定，一定会是卡尼。他在一个访问节目里面说，卡尼正赢得国际的声誉，并为那些面临美国政策打击的国家提供一种声音和出路，使到各国能够建立新的联盟，而不是简单地向特朗普屈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8%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9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愿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的优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10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两人曾经讨论过人工智能问题，并指出美国已经在诸多方面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当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对数据中心的支持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时，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会努力让当地社区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指科技会为社区做出巨大贡献。但有民意调查显示，大约 73% 的受访美国民众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止技术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港台方面，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意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珍视意中传统的友好，愿意同中方深化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国际秩序，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新华社报道，中国新任驻意大利大使侯月9月中抵达意大利里森，马塔雷拉星期二在罗马接受侯月递交国书的时候，请侯月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诚挚问候。侯月转达习近平对马塔雷拉的亲切问候。侯月说，将确尽使命，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稳定、更具韧性、更富成果，助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以及正能量。 在香港食环署的高度关注近日涉及食物业处所松鼠

0: 及食物卫生的事件，昨日起展开为期两个礼拜的专项巡查及执法行动。处方截至昨日一共巡查了288间超级市场、16间食肆和23间其他的食物业处所，发出28张消除松鼠通知以及22张规定食物业处所改善清洁状况及维修通知，一项警告及提出两宗的检控。就太子堂尾道一间超级市场被指有老鼠爬过以及食过水果的事件，处方指已经派员到场巡查，发现住所卫生情况未如理想，向相关的负责人发出法定通知，要求采取必要的消除鼠患措施，并进行清洁和消毒工作。任何已经受到或者合理怀疑受到鼠只污染的食品都不应该继续出售，会跟进有关食品的处理，并按调查及搜证的结果依法跟进。至于大围一间食肆的汤面怀疑发现曱甴的事件，警方已经派员巡查涉事的处所，发现处所食物室内的雪柜门有破损和不洁，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5点。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星期三下午4:13的时间，我要收回刚才讲平静如水这句笑这四个字。刚收到呢7号公路就是 Lowhead Highway 呢，夹住这个 River Road 呢那边的东行方向的右边线呢是封了的，因为是有这个汽车事故，所以那边呢会有阻滞的情况出现的噃，请你呢就留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各方面呢都是非常之畅顺，包括就是 Nye 街桥啊、921号公路的东西行方向啊、Nye 街桥南北行都是畅顺的，就南行的就稍稍在桥面上比较慢车的，其他各个桥梁、公路非常之畅顺，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5: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4: 包啲咩先？
5: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 ，CanSim 沈观健在各个社区强推过度发展，仲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容许在温哥华各个邻近社区兴建8层高的楼宇。够了，添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三下午4:16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因为拍档呢就是通常都会出现在星期三的 Jeffrey 赵胜宇的。
8: 是啊，大家好。
2: 咁啊，同禮拜六你都會聽到佢把聲一至二都嚇，
8: 一點到兩點，
2: 係啦，一定兩點你聽到佢把聲 ，promo 都聽到佢把聲，
8: 有時
2: 唱歌又聽過佢唱歌，
8: 有時咧
2: 非常掂啊，百面玲瓏啊！你好似有一啲資料話俾大家聽喎。
8: 頭先第一節嗰時咧，你咪話嘅啲人即係 你是铺胎铺头，人哋嚟买嘢，咁点啊嘛？即系有个情况就系，其实发生喺香港啊，都系呢度都应该都会发生噶啦。你系店主，求其啊，当你系卖衫啦吓，咁啊咁有位女士或者个顾客走入嚟，咁啊拣咗十套衫，咁啊跟住又拎起咗三套。咁啊，都系情節啊，咁啊，除咗啲衫都冚唪唥同我包起佢啦，哇，大生意啦，系嘛，好，嘟啦 ，look 卡啦，即系唔系 look 卡啦，嘟啦，而家系嘛，咁我攞个手机出嚟嘟咯，嘟唔到，冇电，
2: 系咯，
8: 咁我，唔使惊，我啱啱买咗个充电宝，咁我拎个充电宝嚟插电先，咦，点解唔得嘅？喂，究竟是充电宝不得定我手机不得啊？我老细借你的手机嚟看下充电宝得不得？咁呢个情况之下，你应该好热心啊，等住收钱噶嘛？
2: 等住收钱嘛，大佬，买啲靓嘢。
8: 咁啊，试下佢个充电宝得唔得啦？咁啊，咦，得，即系通常嗰啲插落去啦，佢都跟问你嘅，系有个新嘅嘢插住咗，咁你信唔信得佢呢部机啊？咁样，咁你新机咁其实信得过咁啊，揿掣。咁啊，冇事喎，部机得喎，咁样，跟住我再插一插，啊，又系喎，又得喎，咁样，咁啊，但系我有排充喎，整唔到喎，咁啊，唔理佢啦，就算佢有俾钱或冇俾钱，我下次先嚟帮衬啦，诸如此类啦吓，我快去搞一搞佢先啦，又或者根本佢嗰个情节就系充电宝都系唔得，咁跟住哎呀唔得，我俾唔到钱，我下次先嚟帮衬啦，咁啊走咗咯，咁走咗啦，咁嗰晚。你啊挂住做你嘅生意啊，或者做完生意之后照顾屋企嘢，你瞓觉啦。喺你瞓觉嘅时候，你部手机系 work 紧嘅，因为当你插个充电宝嘅时候，佢已经将你嘅嘢落晒佢部手充电宝度拎走晒。后你瞓觉嘅时候，佢先至 operate 你部机去攞钱，或者系曾经发生过咧，佢借钱添。除咗攞你钱之外，仲要借钱，咁即系话咧，有时呢啲机咧。即系私人嘅机，即系千祈唔好心软啦。
2: 即系话你意思即系话咧，嗰、那个嘅所谓扮顾客个骗徒咧，佢就系用一个充电宝嗰条线，
8: 那个充电宝应该都有 program 喺入边噶啦，
2: 同埋嗰个所谓充电
8: 宝系啦，
2: 就系呃咗呢一位嘅店主
8: 嘅资手机入边嘅所有资料，
2: 因为佢一插咗落去之后咧。咁佢就將佢嗰啲 data 嘅數據咧喺個手機度咧就裝咗過去佢個充電寶嗰度，所謂充電寶，
8: 所謂充電寶嗰度。
2: 咁但係佢一定係要左整右整嘅一段時間嘅，唔係你咁樣插咗佢就即刻掹咧，佢都未
8: 開。咁佢話你噶嘛？你信唔信得過呢部機啊？咁樣咯。哦，正常都係咁噶啦，你信得過佢啦，咁樣新買嘅咁樣，信得過。
2: 即係你一撳咗嘅話咧，可能佢就已經有個 data transfer 啦。咁好快嘅咧，又唔需要時間。
8: 咁就冇講時間啦，但係冇嘢噶，你同佢傾緊偈㗎可以。
2: 我意思就是这样讲啦，系咯，我意思就
8: 或者试多两件衫都得噶，哎，横掂有时间我试多两件衫啦。哇，咁你以为大客啊，系嘛？咁啊，等下佢啦。
2: 但我相信呢个咧，可能唔系做呢样嘢，因为佢可能知道咧，佢呢啲咁嘅 data 嘅嗰个 transfer 好快，佢唔系一定入落佢嗰度，佢系入咗落去你部机度啊。
8: 又得，即系两边都得，系啊。
2: 落咗去佢嗰部手机，
8: 所以半夜三更佢先至嚟同你 operate。
2: 半夜三更控制佢部机啦，
8: 系啊，
2: 你明唔明啊？佢唔系将佢嗰啲 data 装咗落去佢嗰部机度。
8: 喺事发咗咧，就系因为呢一位店主咧，就唔知点解半夜三更都未瞓啊，
2: 就啱啱
8: 咁啊睇到俾佢睇到啲我部机喐嚟喐去嘅啲嘢啊，咁佢就俾佢发现咗。
2: 佢即系俾人哋。入俾人哋 hack 咗，
8: 系啦，
2: 即系等于我哋喺我哋节目当中好多时提醒大家咧，你去下载一啲譬如你用 Android 嘅，你下载一啲嘅游戏啊，或者一啲应用程式咧，佢嗰个应用程式咧，夹咗咧，可能有一啲嘅黑客喺里边嘅，咁但系咧，你通常咧，你系唔会知嘅，你入咗落去之后咧，你系完全唔发觉到，但系佢已经入咗你部机度咧，佢已经 embed 咗落去啦，
8: 系啊，
2: 咁佢就喺背后做嘢，你唔知嘅。但是有几个迹象咧，你应该知道你部机系咪已经俾人入侵咗咧？就系话无端端你放喺度 idle 嘅，
8: 佢喐紧嘅或者开咗嘅，
2: 佢喐都系睇唔到嘅。但系咧，你觉得嗰部机啦，
8: 热嘅
2: 或者暖嘅，好啦，咁呢个问题喺边度嚟咧？呢、這个问题就系话你可能有一啲嘅应用程式咧，入边有一啲嘅运作紧。嗱，一般嚟讲咧，佢哋会譬如 app 嗰啲好多时都话我哋会 update 噶嘛，但系佢唔需要经过你同意噶。总言之你又在下载咗咧，佢就会同你 update。
8: 有时你又捞咗个自动咁，会
2: 因为你一开机咧，佢就会帮你。但你唔开机嘅时候咧，即系个机系属于静止状态咧，佢喐唔到嘅。你一定要开咗机，佢先至可以 update 噶嘛。如果你唔开机，你 idle 咗，你都觉得佢热嘅话咧，
8: 有问题啦，
2: 你就好大问题啦。嗰部机点解有啲人就话咧，我嗰个电话咧无端端会多咗好多啲不明嘅支出啊？ 睇你睇翻你嗰张账单啊，手机嗰啲账单，点解有啲钱俾咗出嚟，我冇，明明冇嘅，因为佢喺你个后背背后咧做咗好多嗰啲购买嘅 service 啊，佢嗰啲购买 service 就几蚊几蚊嘅啫嘛，但系佢如果有十零廿个应用程式咧，就唔系少钱噶咯，
8: 系
2: 咪？咁所以咧，头先你讲得啱嘅，唔好立乱同人哋
8: 任何情况啊！哎呀，我搵阿妈唔见咗，你俾个电借个电话，我手机冇电啊，嗰啲完全都唔好俾人掂。
2: 绝对同意，绝对同意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
9: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9: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9: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1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咁啊，头先嗰个充电宝嗰啲资料咧，大家都知啦吓。头先 Jeffrey 讲得非常之好。而家仲有一样嘢，嗱呢样嘢咧，如果你阁下用紧嗰个嘅手机系属于啲旧款嘅，但系佢又可以用到 WhatsApp 嘅。亦都係用緊啊呢個安卓嗰個系統嘅話咧，咁你就要留意，譬如話 Pixel 6 Pro 呢一隻手機，呢個應該係 Google 嘅手機嚟嘅。咁但係咧，可能 Samsung 嗰啲咧，舊一批嗰啲都可能有。而家有一個嘅毛病啊，咩毛病咧？就係如果你個電話係普通咧，係 lock 咗嘅，即係話咧你要撳密碼啦，你先可以開到噶嘛。咁原來咧呢啲機舊嘅機咧，你如果係有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有人用 WhatsApp video call 你，而你呢部機你自己呢部啱啱喺一個其他嘅人嘅手裏邊咧，原來佢係可以開咗個 video call 嘅，唔需要 lock 嘅，因為 bypass 咗個 locking system 嘅。好啦，你開咗個 video 之後咧，佢下邊咧有一紮個 choice 俾你揀，咁要揀個 photo， 個 photo 咧就係你嘅相簿。原來咧，如果有個人係攞住你部相機，唔係攞住你部機，有人用 WhatsApp 過嚟嘅時候。你可以安咗佢 WhatsApp， 然之後 answer 咗 WhatsApp 之後嗰個 video call 之後咧，佢下邊有俾你揀啊，有啲相你可唔可以fit 出嚟俾佢啊？咁佢 bypass 曬你所有嘅 locking system 嘅，
8: 即係攞曬你。
2: 呢個係一個嘅 loophole 嚟嘅，係一個即係我哋講到係一個嘅漏洞嚟嘅。咁啊，但係咧新一批嗰啲機咧就冇事嘅，佢就會 restrict 咗呢一個嘅功能，佢可以接到個 video call， 但係如果咧撳任何下邊嗰啲嘅feature 咧。佢會去翻你個 lock screen 嘅，而家就係舊嗰批款，舊嗰批。如果你落閣下攞住係Samsung 嘅即係最新嘅機，譬如 S25 嗰啲就冇問題，因為佢已經入邊有一個嘅 restriction。
8: 佢啲機成日久唔久叫你 update 嗰個 operating system 咧，係咪都可以 work 到防止到呢樣嘢咧？
2: 係啦，因為嗰個所謂叫 update 嘅意思咧，佢係幫你補窿啊。
8: 係咯，
2: 佢哋叫補釘啊。 因為我哋嗰啲機而家咧，其實 open 咗出去咧，係有好多唔同嘅 attack 嘅，
8: 即係 fix 所謂 bug 啊啲咁嘅嘢啦。
2: fix 啲 bug 啊 ，fix 啲黑客啊嗰啲咁嘅，所以你一定要 update 咧，你嗱嗱聲 update， 你唔好慳。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分分鐘咧就係會中招嘅嚇。好啦，咁啊，今日咧時間就差唔多咯 ，Jeffrey， 多謝曬。喺假日都要揾到你幫人幫手，
8: 我唔知
2: 嘅，我要交麥嘅，唔知好啊，日日都唔知好啊。咁啊，威哥你喺邊就冇啦，今日嚇，咁啊，但係有時事風雲嘅，繼續有時事風雲。今日咧。姚崇英咧会同大家去讲下咧，就系呢个嘅中日嘅战争咧，八十年
8: 啦。
2: 咁啊，东京有一个审判嘅一个嘅程序。咁中日关系究竟系点咧？啊，等阿姚崇英同呢个嘉宾咧，同大家一齐分享6042671320。咁啊，打电话上嚟同佢哋讲咯。
8: 好嘅，我星期六见你哋啦。
2: 听日见，拜拜。
8: 拜拜。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6: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0: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36点，跌224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6.15跌6仙 ，Manulife 报66.4跌9.3 ，TD Bank 系报167.33跌0.5 ，SunCar Energy 报96.5升6.8 ，TSX 60指数收市报2072点，跌15点。美国八月份核心通胀数据低于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是降温，支持股市早段做好。不过其后美债息再度抽升，股市气氛逆转，美股道指倒跌超过400点，纳指升幅大幅收窄，连同标指三大指数都以全日低位收市。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906点，跌咗44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186.05，跌7；可口可乐报86.08，跌7.6；亚马逊报249.15，升2.48；Tesla 系报354.81，升1.9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61点，升6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33.02，升3.62；Intel 系报120.23，升4.3；Microsoft 报512.9，升3.9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52点，跌19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6，对港元系5.51，对人民币4.71，对新台币22.40，对欧元系62.01，对日元系110.57。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4186.7美元，升7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盎司60.57美元，跌0.59美元；白金每盎司1716.22美元，升2.99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62.15美元，升1.8美元；11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0.42美元一桶，升1.0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6: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7: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8: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7: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8: 价钱又怎样？
17: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9: 消费要证明，快点去高升。
1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8: 列志文604-231-8120。
11: 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2: 川西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西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0: 恩语同路人。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郑良华。 其实一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刚刚遇着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21: 星期五的嘉宾有蔡韩辉，
22: 赌马、赌波啊，学下物中气功咯、啊。但之后其实都是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21: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六点半。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姚崇英，
26: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我继续代班胡庸，直播室里面就有两位嘉宾，就是黄立文先生和陈乔文先生。
27: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8: 大家好，
27: 哥你好，
28: 大家好。
26: 好，嗱，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东京审判八十周年的中日关系啊。咁点解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即系上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就我哋呢个王毅部长就接见日本嘅一个商界嘅一个领袖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讲呢件事咧，我哋都要讲起啊。日本一直以嚟系我哋咩咧？日本同中国咧一直以嚟都系邻居嚟噶，系好悠久嘅历史渊源啦。但系内中嘅关系咧就中错复杂嘅。其中包括日本咧，曾經啊對中國造成咧歷史嘅罪行啊，由1937年到1945年嘅侵華戰爭之中咧，日本喺中國嘅國土啊犯下個滔天罪行咧，單喺1937年至12月嘅南京大屠殺啊，日軍咧係殺害咗我哋300,000名嘅中國平民同埋戰俘。1938年至到1943年咧嘅重慶大轟炸咧，超過100,000嘅中國人就死亡嘅。而在東北的1731部隊的這個用活人做實驗的這些的罪行呢，慶祝難輸的。在整場侵華的戰爭之中，估計我們中國軍民的傷亡的總數達到3500萬以上，而直接經濟損失是超過1000億的美元，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直到今時今日，中國人對這個痛苦呢都是難以忘記。而日本至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造成中国人民的伤害和痛苦，亦没有正式向中国的道歉或者赔偿，而且更有一些日本政客和日本人试图掩盖他们这些罪行。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11个战胜国，包括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还有我们加拿大、澳洲、荷兰、印度、新西兰和菲律宾，在東京設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訊戰敗國日本所犯的發動的戰爭和常規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等等的罪行。有28名的戰犯，當中是包括日本戰時的首相東條英機、策動這個918事變在中國戰場指揮官土肥原賢、義和板行等，同埋征四期、征四郎等等，呢啲審訊咧被稱為咧東京審訊嘅，東京審判嘅。經過2.5年嘅審訊啊，開庭咧係818次，受理嘅證據咧係4336件，出庭嘅證人啊419人，得出嘅48,000余頁嘅庭審嘅記錄，1200多項嘅判決，其後其中7名被告包括東條英機、土肥原賢同埋呢個板行四郎咧被判死刑，6个人咧被判無期徒刑，2人咧分別被判20年同埋7年嘅有期徒刑啦。今年咧係東京審判開庭嘅80周年啦。東京審判唯一嘅中國法官梅宇傲嘅女，今日嘅新中國嘅首位國際法專業女博士咧，梅小巷咧曾經咧早前向傳媒就指出，東京審判同埋審訊呢個德國納粹戰犯嘅紐倫堡審判一起咧開創咗以法律形式制裁侵略戰爭嘅先河，至今咧仍有重要嘅現實嘅意義嘅。嗱，咁喺事實上喺東京審判加上1943年中美英三國領袖喺埃及嘅開羅會議發布了嘅重要的國際公佈《開羅宣言》，1945年的中英美三國 促令呢個日本投降之波斯坦公告，以及係1945年9月2日啊向日本向民國投降嘅日本投降書呢等一系列嘅國際公認文件咧，喺法律上咧確立咗日本係一個戰敗國嘅，明確咁規定啊，剷除佢哋嘅軍國主義，取消軍事工業，燒毀佢哋嘅戰爭力量，禁止重新製造武器等嘅戰敗國嘅呢一種即係需要遵守嘅條例。而作為日本取信於國際社會恢復啊鄰國關係嘅前提嚟嘅，喺對歷史真相同埋國際正義嘅伸張咧，亦都係為防範日本軍國主義啊死灰復燃啊而築起嘅一道制度嘅防線。不過咧，日本啊最近期動向令人感到佢啊軍國主義喺度死灰復燃，包括咧佢蓄謀修改和平憲法，日相啊高市早苗咧連續啊參拜呢個靖國神社，亦都啊。解除呢、這個即係解對呢個日本呢個殺傷力武器出口嘅解綁，參加呢個美菲嘅軍演，有人提出疑問啦。日本係咪想逐步突破戰後嘅國際秩序約束？妄圖啊否定呢個東京審判嘅正義性。嗱，東京審判嘅判決書咧係鐵證如山嘅，白紙黑字記載佢哋嘅侵略罪行。今日俾日本嘅右翼勢力咧一點點一即係一啲一啲咁樣稀釋咗同埋美化，散佈咗東京審判係無效論。波斯坦公告明確規定了日本禁止重新武裝，日本的和平協法亦都確立了遵守防衛的原則。然而高市早苗上台之後加速了這個抗軍的步伐，防衛預算 提前兩年實現了 GDP 佔比率的 2%， 2026年的財政年度突破90,000億日元的創新高，中遠程的進攻式的導彈陸續部署，還在中國台灣附近的西南諸島咧部署咗咧進攻性嘅即係攻擊性嘅武器嘅。嗱呢啲舉措咧，日本右翼勢力包括佢嘅首相啊高市早苗同埋內閣咧，係無視過去嘅歷史嘅錯誤，唔單止啊係靖國神社拜祭啲罪犯啦，更加推動和平嘅即係呢個修改和平憲法，加速抗軍備戰擁核呢啲咁嘅錯誤嘅言行。東京審判揭露了軍國主義籌備發動戰爭過程是如出一轍的。我們的中國外長王毅這個星期一會見日本的國際貿易促進會的會長，亦都是日本前首相岩屋毅的時候提及東京審判80周年，他指如果日本不吸取這個歷史教訓，挑戰戰後的和平憲法，甚至企圖推翻這個歷史，替這個戰爭罪犯靖國神社罪犯招魂，日本就無法面對世界，談不上開闢未來和難以有未來的。其實這個岩屋毅都表示中日關係的目前的局勢是令到人擔憂。我們想問兩位嘉賓，這些俄王毅外長的說法和中日關係究竟是怎樣呢？仁哥先，
27: 黃老師，好多謝你給機會我。其實王毅說這些大家都知道，日本亦都老早知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今時今日咧，日本係從未真正面對過自己過往嘅挫折，所以日本到今時今日未曾向佢侵略個國家咧講過一句道歉啊！唔好講話遺憾啊，唔好講話英文 sorry 啊，佢乜嘢都冇講過。他認為咧，佢始終未曾戰敗過。日本曾經多次講啦，我未曾戰敗過，我輸唔係輸喺你哋手上，我輸係輸喺美國嘅手上。你要知道，如果當日日本知道美國只得兩粒原子彈，如果佢老早知道咧，佢肯定唔會咁容易投降嘅。但是他被兩粒原子彈炸完之後呢，他當時傻了，哇，原來有這麼厲害的武器，他做了，我們做不到。記住，當年日本是有份搶先製造的，但是他的科技未得，被美國成功做了。好了，在兩粒原子彈爆完之後呢，他想深一層，哇，如果還有第三粒或者第四粒的時候，我們很大鑊的，沒得翻身啊，所以咧，佢急急同呢個美國展開談判，我哋投降啦，仲要無條件投降。咁但係咪真係無條件投降咧？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原來昔日日本嘅731部隊個惡行 他用人體所做的任何試驗呢，在當時的社會，無論東方西方都好，基本上是不可能這樣做的。但在戰時的時候呢，日本的731部隊惡行無數，他的記錄基本上呢，如果用醫學的角度來說是無價寶的，在這個真空的地方呢，一個人進去多少秒鐘會死啊，死的時候是怎樣啊，在極端寒冷的地方啲人死係會點死咧？啊，暴露喺空氣之中有啲乜嘢後果咧？啊，活體解剖啊，所以就好大鑊嘅。咁但係美國決定接收佢哋所有嘢，結果咧就放咗日本天皇一馬啦。
26: 係，主持人喬文卿，你點睇？
1: 我兩位同事都講得很詳細日本的罪行，沒有需要時間，我只是想講一講，就是日本最近跟菲律賓就談定，他們就瓜分了我們中國南海的聲稱有主權的地方就談定了數，而台灣的賴清德政府是竟然間一句都沒有出到聲，就是說喂，你分那時你告訴我聽啊，這樣即係講埋啲咁無聊同埋咁低能嘅説話，咁呢樣嘢咧，你可以睇得到咧，日本根本從來咧就唔將你中國擺在眼內。Number one， 第二點咧，正話我兩個同事咧就都講咗咧，就話七三一部隊嗰啲嘢，七三一部隊嘅時候咧，成份嘅 record 咧，美國咧就要佢一字不漏，全部要俾曬佢，然後咧中間咧就有一個嘅 trade off， 就係話咧我放過你某啲嘅人啊，包括日本嘅天皇。咁樣咧就唔告你啦，又乜啦乜啦，咁呢個第二點。第三點嘅時候咧，我想話俾你聽咧，就係話日本，正話我兩個同事話佢投降冇啊，佢從來嗰份200多字嘅自己日本嘅宣言咧，只不過日皇話俾佢啲嗰啲嘅軍隊聽，我哋家下咧係停止戰爭，我再講一次係停止戰爭，並冇投降。咁於乎咧，佢又好啊，叫曬嗰啲人咧，你哋唔好再打啦，啊，翻嚟啦，我哋咧就嘅。咁於乎咧，喺盟國嗰邊咧，就要佢咧就係簽降書。咁啊，簽完嗰啲嘢咧，佢自己就唔做啊，咩嘢咧，大家都知道啦，唔使我講啦。咁所以咧，喺咁嘅情之下咧，好多人咧就誤會咗，就話啊，日本人已經簽咗投降書啦，有乜咧又道歉？絕對冇，我話俾你聽，係一個 sorry 字都冇講過，好似我兩個同事所講。咁大家要搞清楚呢一樣嘢先。
26: 好，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翻返嚟聽阿蘇晨嘅電話。
3: 食越南嘢想多選擇，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廠對面新開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廳啦。
4: 除咗傳統越南粉同飯，仲有海鮮炸雞翼、上海湯粉、田雞腿、越南薄餅、炸魷魚、成條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鮮炸蔗汁。
3: 佢裝修典雅有酒牌，開上5:10至凌晨4:00，每日有3個不同優惠嘅時段，食嘢同飲品都有特價。
4: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號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詢604-569-8866。
5: 列治民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民迈向未来。 Cashy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民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y 何思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y 2026@gmail.com。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6: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5: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6: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6321-1010。23668。
10: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5: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0: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背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姚崇英，
26: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嘉宾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系讲关于80周年嘅东京审判嘅中日关系。咁电话旁边有阿 Susan， 系 Susan 你好，多谢你嘅电话。
9: 主持人，我 Jimmy Sir， 你哋好，姚大哥，你对历史真系讲得好清楚，真系好嘢。你哋三位咧都令到听众咧都知道过去嘅历史，同埋现在。今日咧系一日叫做和解日。加拿大过去呢对天主教小朋友呢都做错咗，咁几十年过去啦，都系一个道歉。德国对犹太人屠杀亦都系有道歉同埋赔钱，但系八十年都过去啦，日本对中国你有没有道歉啊？是没有的，还搞出台湾有事论，令到中国人民真的非常非常愤怒。但是日本侵略中国呢已经是80年了。东京大屠杀我看电影都看到很心酸。当时是杀了300多万、中国人民
26: 啊，
9: 是不是300多万、
26: 南京大屠杀是30万，
9: 南京大屠杀 together 好像是超过300万，
26: 全中国是3500万，
9: 3500万、哇，好犀利啊，真的。哇，当时全中国的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生命牺牲了，当时是流血成河。日本你的军国主义，哇， 你的胆真是大啊。是啊，那时我的先生先夫是告诉我，我之后才出世的，他说美国啊利用中国的土地他是珍珠港侵犯这个珍珠港嘛，炸珍珠港嘛。日本不是美国利用中国的东北他当时是要在那里停机加油和運那些這個彈藥原子彈他對我們學識說，當時那些飛機落到來，很多飛機落到來，只是識說我們是用國語說，我們是好朋友我們是好朋友我們來幫中國的。
26: 好，好，多谢多谢 Susan， 我哋仲有电话几个电话，多谢你嘅支持，
9: 多谢，当时系咁样嘅情形啊，多谢
26: 你。好，我哋听阿华哥嘅电话，系华哥，请讲。
13: 喂，系英哥，大家好。你好。头先阿 Susan 姐啱啱讲美国啦，之前啦就应该系 多多少少睇到啲嘢啦，就係美國啦，佢係差唔多係慫恿啊、縱容，甚至係慫恿日本嗰啲日本啊、日本啲嗰啲政客啊，因為嗰啲自衛隊啲嘢成啊。咁我哋話佢嗰個自衛隊，佢個自衛隊差唔多而家係佢再軍事化，差唔多係啊極右翼啊嗰啲分子啊。
26: 嗯。
13: 咁啊，如果佢哋又再極端翼啊右翼分子啊，如果佢哋再係咁，差唔多再搞佢挑起一場戰爭嘅話，就首先唔需要諗咁多嘢，就先炸咗佢哋嗰個靖國就係啊靖國鬼社嗰度 ，OK， 但又炸埋佢嗰個就係首相嘅官邸度，再炸埋佢哋嗰個自衛隊。逐個逐出嚟嗰個極右分子，逐個咁樣鏟，全部鏟除曬嚟，因為留咗後遺症，差唔多80年啦 ，OK， 再打到搞到佢哋啦，100年冇翻身之地 ，OK， 點？你睇睇佢真係，我都唔知仲有咩好講，差唔多係已經搞咗80年，你80年你一代就幾代人咁滯喎，一兩三代人，佢成100年咯喎，係嘛？
26: 嗯。
13: OK，
26: 好，多謝你嘅意見。好，我哋聽下 Ken 嘅電話。係 ，Ken 你好。
2: 大家好啊。
26: 你好，係。
2: 今日放假。
26: 係。
2: 咁樣，80年前就審判呢樣嘢，係咪48年？今期已經12月23日。被人吊死定咩嘅？
26: 系
2: 拖到400天之處決嘅，一案瞬間就2號戰犯，
26: 嗯，
2: 就到57年就搬翻佢出嚟做首相。咁嗰個佐藤咧，就好似係岸信介嗰個半兄弟哈夫阿達嚟嘅，但個佐藤就唔長命嘅，蔣介石死咗之後2個禮拜佢就死埋嘅，佢就向呢個送殯去台北，跟住死埋嘅。咁就我覺得日本都冇乜認錯嘅。在日本仲成日播翻，即係嗰啲好多年前我日本都見過啦，播翻嗰啲海軍旗啊，又話向徐州推進啊，即係唱翻嗰啲古怪歌嘅。不過日本如果要完全擺脱咩嗰軍事咧，又唔等人美國咪要騎住佢嘅。就算將來佢話要出翻嚟，都要美軍出動，佢最多就跟住美軍出動嘅啫。
26: 嗯，
2: 咁由台灣嗰度，如果慢慢。會唔會下次國民黨如果選到，或者中美關係緩和，咁日中關係又始終都會緩和翻嘅，我估遲啲。
26: 嗯哼，即係你認為日中關係將來係會向好方面發展？
2: 又會可能會，因為2005係咪好緊張啊？有一次，即係中國啲人燒日本旗，又燒埋吉野家，就2006安倍做咗，咁跟住又訪華，温家寶又訪翻日。即係日本中國啲關係可能未來10年20年都會高高低低咁嘅，即係有時冷有時熱嘅，即係同中美關係又都有好大關係啦。跟住，
26: 嗯，
2: 至於中美緩和，佢又會緩和啲嘅，我估。
26: 其實日本咧，我個人覺得就跟住美國走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話，佢係恃住有美國向佢撐腰，咁佢先至好似高市早梅而家所做嘅言行咧。佢係其實就微日微呢個微美嘅，即係希望美國可以支持佢繼續咁即係推翻佢而家想所做嘅經過呢個80周年嘅東京審判所對佢嘅制裁啊，對佢嘅制衡啊，佢想推翻佢啫嚇。我個人覺得就係咁樣樣。
2: 我估係咁嘅樣，暫時都唔會嘅。我最右嗰啲我估都行唔通嘅，我估都
26: 好
2: 唔知啦。
26: 好多謝阿 Ken 你嘅電話。好嗱，咁其實咧，今次我哋呢、這個即係講呢個題目，最主要就係要 remind 我哋啲即係提醒我哋啲聽眾啊，即係日本而家呢個政策對我哋將來中日嘅關係有咩影響？喺未來嘅日子，高市早梅而家所做嘅操作，佢係對中日關係有好嘅發展啊，定係壞嘅發展？好，我哋去交翻個麥去新聞報告之後咧，翻嚟咧再同大家討論。
12: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八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的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4: 市长 Brandon Locke 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素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素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2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同 Surrey Connect 团队。 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15: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一驾世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7: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4: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18: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00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全国各地咧今日有活动咧，系纪念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而加拿大邮政局咧就发行一套新嘅纪念邮票。张若琳报道。
24: 加拿大邮政局就9月30日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由原住民艺术家设计嘅新邮票，以纪念呢一个重要里程碑。负责设计邮票嘅因纽特人艺术家 Jason Shikora 表示，佢感到既兴奋又荣幸，能够参与如此重大活动。佢话今日睇到呢套邮票嘅照片，至今仍难以置信。加拿大邮政局喺新闻稿里边话，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嘅幸存者团体选择咗橙色衬衫作为2026年邮票主题，其中三枚邮票展现咗原住民、因纽特人同媒体诗人嘅历史，第四枚邮票就系致敬大地母亲，象征过去、现在同未来世代嘅联系。呢四枚邮票嘅形象好似系 T-shirt， 分别由多名艺术家绘制插图。Shukor 表示，佢嘅设计灵感嚟自孩子们喺幼稚园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橙色三日嘅故事。如今佢哋即将毕业，对佢嚟讲呢个一个圆满嘅轮回。佢将即将毕业嘅学生放喺中间，然后依次再排列系未来追随佢哋步伐嘅孩子们，只不过系年龄同班级有所不同。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9: 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公布拨款用于海洋保护的工作。张逸良报道。
24: 总理卡尼在北温宣布拨款12亿元用于海洋保护工作。与此同时，加拿大正就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及大温哥华地区一个主要港口扩建项目准备作出最终的决定。卡尼说，这些重大计划意味着海上将有更多船只航行，对大家共同努力保护的海洋栖息地将造成